成天就在皇上跟前儿，皇上批奏文章，万一泄了密呢？你认字儿不麻烦吗？所以他规定，这个宦官太监不许读书识字，而且他把这条条框框对待宦官的政策都写进了明律，一定要遵守。朱元璋还特地在宫门立了一块铁牌，在这上边刻上了几个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是一个大字。然而啊，就是朱元璋自己对他自己的规定也没有完全遵守，他在宫内建立了一套为皇上服务的完整机构，这个完整机构的名字叫24衙门，可这衙门里边几乎包揽了内廷一切事务，使宦官成为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不但如此，明代自朱元璋起，由于皇权高度发展，对臣下极端的猜忌，终于发展到任用宦官刺探外廷动静，以及建立诏狱、锦衣卫等，使宦官得以通过这些活动、特务活动，染指朝廷的大事。朱元璋呢，还公开破坏自己建立的规矩，派着宦官出外办事。比方说洪武八年，朱元璋就派过几个太监到外边去办事去。你看朱元璋这朝完了，到了后世就不同了。在永乐年间，也就是朱棣起兵的时候，因为这宦官呢，在这起兵的战争中立下大功，所以朱棣皇上对宦官的任用就越来越多。你比方说著名的太监那郑和，郑和下西洋吗？就是成祖身边的亲信宦官。此外呢，什么出镇地方啊、点兵啊、监军等这些事务也都常常由宦官担任。而且随着永乐时期特务政治的进一步发展，这个宦官干预政务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多。到了宣德年间，不让这个宦官认字的规矩也都被破坏了。原来啊，这个宣宗啊宠信宦官，常常叫他们办各种事务，但宦官们不认字啊，这一不认字老办出麻烦事儿。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宣宗皇帝就着急了，他就下了一道圣旨，就在宫内开办了内读书堂，专门教太监识字儿。哎，不让你认字儿，这回我教你。太监高兴坏了啊。那么正德年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也就是英宗年间啊，那么到了英宗朱祁镇继位的时候，就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宦官王振窃取朝政大权的局面。说起这王振呢，他也是个读书人，他读的正经不错呢，啊，他还教过书呢，后来不怎么教，教的教出犯法来了，犯了罪了，罪当发配。可就在这个时候遇上了朝廷选宦官，这个城门呐，外边都贴了告示，谁愿意当宦官啊？这个王振一琢磨，我要是被发配了，说不上还背不住死在外边，干脆我就当宦官去得了。他就跟这地方官一说，地方官一琢磨，发配当宦官，那你还当宦官吧，既然你愿意当太监。这个王振就找了一把刀，砰，就把自己给拉了，就自宫了。自完宫他就混入了宫廷，由于他读过书，一进皇宫他就跟别人不同，而且这个人这个脑袋特别聪明，渐渐的在宫中的地位上升得很快啊，宫里头呢都称他为王先生，大伙一见面都王先生王先生的叫，这很快就被这个皇上发现了。皇上一看这人挺好，而且一谈一唠，哎，很有知识，所以啊，这个皇上就重用了这个王振，他就升。

任为司礼监总管太监。这个英宗朱祁镇继位那年才九岁，实际岁数七岁。哎呀，这王振呢，那很会哄这小皇上，哄着玩呗，啊，成天有时候抱抱，有时候整到后花园玩，玩的朱祁镇呢高兴，就离不开这王振了。那么你敢，朱祁镇渐渐长大了，他对这个王振也就非常的信任。此时刻，张太皇太后死了，内廷没有主事的，那么这王振就当了朱祁镇一半的家。好家伙，渐渐就走向了专权的道路。而且朱祁镇对于王振所说的话还深信不疑。你看那朱祁镇怎么想的？你看我小时候他竟哄我玩，我们俩是铁子铁哥们，所以他对朱祁镇一点想法没有。朱祁镇借皇上之宠信，那是上欺天子下压群臣呢。转眼到了正德十四年，这个蒙古军队兵发明朝，因为这明朝啊是打败了蒙古的元朝，夺得江山。虽说蒙古败了，但是在北方地带他的势力还在，他随时等待着反击。这时的蒙古首领叫野先，这个野先就集结了大兵啊，攻打明朝。哎呀，这个战报一传来，明朝边境失利，怎么办？大臣们在商量。这时王振就出了个馊主意，说皇上啊，你得御驾亲征啊，啊，咱呢带领大兵去，天子亲征，那个各将官士兵们那不得奋勇杀敌呀、啊。这朱祁镇呢，他听着王振的，就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在大臣们怎么劝说他不听的情况下，他带领五十万大兵御驾亲征。这个随军的大臣和战将虽然很多，但是什么事儿都得向王振报告，经过王振的同意才能实行。那么王振呢，那在军中那可以是威风无比啊。这个陈国公朱勇是前军的主帅，有事儿要请示王振的话，还得行其礼，行其大礼。这个王振往上一坐，好家伙，陈国公都得给他见礼。不但这样，在行军过程中，这个兵部尚书和户部尚书因为一点事儿触犯了王振，王振大怒，命令把两个尚书拉到草地，整整在那罚跪了一天。那是朝中大臣呢，就这么一点小事儿就能见到这个王振当时在这皇上面前得多么大的威风。那么你敢，这个朱祁镇呢还为着王振撑腰，所以满朝文武大臣没有不怕王振的，也恨这个王振。到了八月初一啊，这个御驾亲征的明军抵达了大同。到了大同之后，立刻安营扎寨。这个蒙古首领野先，他为了诱使这明军深入，好一举歼灭，所以野先立刻就撤退。哗，这么一撤，这个王振不顾大军的实际情况，强令北进。这文武大臣纷纷劝阻，他就是不听。可是这一追出去，大败在当场啊。第二天，这个王振听到说追这个兵全然打败了，死伤无数。这王振有点害怕了，他怕这蒙古军队二马投唐杀回来，于是啊，他就下令大军班师回朝。你这合得着的？你说，就打了这么一仗，死了点人，立刻下令班师回朝。这天子朱祁镇一听王振下令班师回朝，搬吧，皇上给后边跟了跑，这就班师回朝。这个王振呢是魏州人，魏州就是今天的河北魏县。哎呀，这王振一琢磨，干脆呀、啊，我把这大部队领到我家去得了，让皇上在我家住两天，那多威风啊！
好家伙，他就命令大军从紫荆关退兵，就够奔他家，实际这绕了一个好大的道。可走到半路上，他突然想起这个大军行进，就到了我家了，把我家那庄稼踩坏了怎么办？你说啊，我这不白种了吗？不行，这兵太多，整到我家去，把庄稼气着哭着气着哭着给我整坏了，那我可犯不上。他又下了一道令，他命令大军改道转向宣府。赶着明军到了宣府了，没想到这蒙古骑兵啊尾随而至，这两军一交战，明军大败，王振和皇上带领部队就往下败北而逃，就逃到了离这个怀来县20多里地有这么个地方叫土木堡。哎，大兵就扎在了土木堡，可刚扎下，这蒙古兵是兵贵神速啊，非常的快，哗就把土木堡给围住了。这一围住，这个明军呢是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特别土木堡这地方没水源。你说那个大兵打仗，马得饮水，人得喝水，特别是皇上御驾亲征，皇上得洗脸，洗脸得用水吧，偏偏这地方没水源，把这个士兵渴的，外边蒙古大兵铁桶一样的那么围着，你受得了吗？绝望了。紧接着蒙古兵就发起了总攻啊，杀呀哇，这一杀进来，这个明朝的军队在混乱中是纷纷的投降，抵抗者是被杀无数。混战之中，明朝的公侯大臣们50多人被杀。那么你敢这明英宗皇帝朱祁镇呢，热闹，让蒙古军队给抓了俘虏了，这可是皇上啊，明朝的天子，让人家蒙古军队给抓住了，50万大军损失过半，尸横遍野。那么王振呢，王振在混乱中被明军的将领给宰了。你小子啊，就他妈你小子，没你皇上能御驾亲征吗？没你这么来绕来绕去绕去绕来，我们能这儿被包围吗？没你我们能喝不着水吗？啊，噗，把王振整死了。这个英宗朱祁镇被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事后人们才知道啊，这伙蒙古军队把这明朝的几十万大军围住了，蒙古军队有多少军队呢？20000多人，这20000多人就把数十万的明军打的是尸横遍野，大败在当场。而皇帝出征被抓，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那么这个蒙古首领也先抓住了英宗朱祁镇，他以为是奇货可居啊，哎呀，我把这大明朝的皇帝给抓住了，这不要什么来什么吗？想什么你就得给我什么呢，这还了得啊？好，背不住我一着急，能把大明朝的江山我要到手。所以他对这个朱祁镇呢，哎呦，就像那关云长在那曹营似的，基本上就算是上马一定金，下马一定银啊，3日1大宴，5日1小宴。他一琢磨，我别把这皇上饿着，我得把他身体养棒棒的壮壮的。哎，好，这英宗朱祁镇还就真就没遭着罪。哎呀，这个也先对这英宗挺好，不过他这个目的呀，他得想办法达到了，那就是跟大明谈条件，你皇上在我手里呢，对不对？他就暗中准备兵力，准备攻打北京。英宗现在啊，麻爪了都啊，自己成了俘虏了，在人家这军营待着，每天是提心吊胆，度日如年呢。这个野先也告诉了英宗朱祁镇，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大大的不用着急，哎，我对你像亲。

0: 怎么办呢？哎呦，另外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这个蒙古兵啊，随时都有打到北京的危险。这时大臣们就商量，赶紧咱们南迁，走吧，上西安，啊，上洛阳。这就准备南迁，迁都。可就在这么光景，站起了一个人。此人乃是兵部侍郎，姓于，叫于谦。大喊一声啊，不能南迁。这要迁都的话，这全国是人心惶惶啊，百姓不得安宁啊，这明朝有亡国的危险。不但不南迁，马上咱们另立新军，得立起来个皇上领导咱们干。现在英宗被抓，皇上被抓，咱们国家不可一日无主啊，为了稳定民心，咱们得另立天子。大家觉得说的在理，可立谁呢？想来想去，就立这英宗朱祁镇的弟弟，叫朱祁钰。哎，拥戴他弟弟当皇上，不能让这蒙古的野仙阴谋得逞。就这么文武群臣喊一二三，就把这朱祁钰抬到龙庭宝座。这个在明史上就叫景帝皇上。朱祁钰当了皇上，这个消息也就传到蒙古军营。这蒙古首领也先一听，怎的，我这儿抓了一个皇上，那明朝又立了个皇上，看来我这奇货可居之物是一点用处没有。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徐从祥，安徽省太和县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党支部书记，他扎根田间，用好种子、好方法，种出了好收成。
3: 我是个农民，赶到好时代，国家给政策，地里有本头。
2: 用新技术、新装备，带领万千农户焕发新面貌。
4: 我们当地啊有句口号，叫做什么？有志高山多大量，就找老莫徐总祥。
2: 他团结新农人，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
3: 多种粮、种好粮，种出高山优质的粮食，带领广大农户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2: 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更续红色血脉，书写崭新篇章，77载栉风沐雨，波澜壮阔，77载锦绣千里，万家安宁。时代的荣光藏于无数人的薪火相传，山河的静好来自代代人的默默耕耘。以赤心祭华夏，以热忱赴九州，将一腔滚烫的热爱融进岁月的长歌，祈愿神州大地盛世永安。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4: 明朝帝王史话，前文书咱们说到明英宗朱祁镇被抓，这都成为笑话，简直是笑话。皇上御驾亲征，打人蒙古军队去，结果到那儿让人家蒙古军队估计给摁到那儿了。中国历史上啊，这样的事儿还真少。所以这朱祁镇皇上被抓了，朝廷乱套了，明朝廷怎么办呢？军中不可一日无主啊，别说朝廷啊，就咱们那公司要没个经理，那非乱套不可。所以在大臣于谦的荐举下，这个社稷为重，咱们另立天子。这就立谁为天子呢？立这个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为皇上，这就是明朝的景帝。这个朱祁钰当上皇帝了。那么这个时节的野先呢，他抓获了这个朱祁镇之后，他犯了一个战略上的错误，他并没有挥师攻打北京。如果在当时他一鼓作气，哗，这北京就麻烦了。而蒙古人也说不上怎么想的，可能他这脑袋也单纯，他而是跑到宣府和大同北边的重镇，他把部队驻扎在那儿。他的意思就是拿这朱祁镇英宗皇帝做诱饵，跟朝廷要银子啊，你给我钱就行，没有多大的野心。他在这个宣府和这个大同等地待了几天，他跟朝廷要银子，这朝廷不给他，明朝不答应啊，甭说钱呢，一粒粮都没有。后来他没办法，他带领大兵又回到了蒙古的老营黑松林。到黑松林干什么？整顿部队。到十月初，他才调集人马，二马投唐，卷土重来，去打北京。可这个时候呢，也给明廷一个喘息的机会，赢得了时间，调整军备。那么你敢也先二次带兵来打来，他就跟这朝廷说了，说你们要给我银子的话，我把这皇上就放回去啊，我抓这个英宗朱祁镇没什么用啊，成天还吃我肉喝我的酒，啥意思？养个废物还不会干活，你们给我银子我就把你们这皇上放回去。可是明朝就不给银子，为什么呢？书中暗地交代，这个朱祁钰啊，就是朱祁镇这个弟弟，当上皇上之后他乐呀，哎呀，嘿嘿嘿嘿，这当皇上真得劲儿啊，要啥来啥，想啥来啥，怎么地就怎么地啊，啊，当皇上舒服。 他舒服上了，他舒服上了，他就不想让别人舒服了。也先就说了，蒙古人说你给我银子，我把你哥哥放回去。可这朱祁钰琢磨，这不行啊，你放回来，你放回来我怎么办呢？那我这皇上就当到头了啊，我这皇上成临时的了，临时工，那我不干。他呀内心里怎么想，他甚至盼这个蒙古人把那朱祁镇杀了，那么自己呢就可以稳稳当当做这个天下了，他是这么想的。那么也先一看跟朝廷要银子没有，要货也没有，你说我这抓了个朱祁镇，而且手捧刺猬位，杀也不是放也不是，打这就带领大兵攻打北京城，一路是所向无敌啊，势如破竹，明朝军队也不抗打，几家伙他就整到北京城底下了，就在这北京城下就扎下了营盘，准备攻打北京。那个时代的蒙古兵确实有两下子，铁骑军呢、啊、而此时的兵不是囊于嵌，现在是力主抗战。这蒙古大兵一来呀、啊，这个明朝这个文武百官又犯那个毛病了，犯什么毛病了呢？咱们走吧，迁都吧，上南京吧，你看就要跑。于谦一挥手，不行，万岁不能走啊，你这一走满城百姓就遭到屠杀，另外也失去我大明的国威国体。打于谦急了，整不就干吗？结果这个蒙古兵攻打北京城啊，于谦是坐镇德胜门指挥战斗，这场保卫北京战那在中国历史上都是有名的。结果这不打不知道啊，一打吓一跳，这个于谦指挥有方，蒙古兵反而吃了大亏了，遭到了重创。好家伙，而且明廷呢还四外调兵遣将，这个援兵马上也要到了。这个野先呢万没想到自己攻打北京城死了这么多军队就没打开，这场战争是异常的残酷。哎呀，最后野先一琢磨怎么办呢，你说本来呀、啊，我想把北京城打开，多要些银两，另外我手里头还有个皇帝朱祁镇，以为奇货可居，可没想到人家另立了新军，现在我打北京我又打不开，我可怎么办？他骑虎难下，他有心思把这个朱祁镇杀了，可一琢磨不行，杀完了之后那明朝跟我没完没了，那连年的战争恐怕我整不过他，那怎么办呢？哎呀，还莫不如啊缓解一下，现在我遭到了重创，现在也没力量再继续跟明廷打了，另外外边这个调兵啊也来了，我别战死到这儿，干脆莫不如啊我把这个英宗啊朱祁镇啊送给他得了，我也不要了，没条件了，就这样。这个英宗朱祁镇就被野先派人呢给送回来了，停战不打了。野先告诉不打了，行了，我们这东西我们也不要了，皇上给还给你吧，走吧。这蒙古军队

0: 就撤了。朱祁镇就回来了。可现在，明朝是两个皇上啊，一个是英宗朱祁镇，一个是景帝朱祁钰，哥俩。那么究竟谁来当这皇上？就通过这么几天，也就是不到一年时间，因为朱祁镇被野心抓去，也就一年时间。那么就这一年时间，朱祁钰已经把满朝文武大臣，他就防备了一手，万一哥哥回来，我退位，那我不干。所以他结党营私，他把这文武大臣全拉拢在一起了，就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一个集团。所以当朱祁镇回来之后，朱祁钰没有退位的意思，而且满朝文武都是他的人了，这个朱祁镇就感觉到大势已去啊。哎，好吧，那你不退就得我退，朝中不可有两君呢，有两个天子那是什么朝廷？所以朱祁镇呢，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在被逼的情况下，把位置禅让给了弟弟朱祁钰，自己当太上皇。你还别说，这个朱祁钰还真不错，给这个太上皇朱祁镇弄了这么一个院子，基本上就算幽禁到里边了，长达7年之久。这7年呢，朱祁镇的罪也没少遭，受到了朱祁钰监视，而且生活条件不是那么太好。你看看这个兄弟也好，父子也好，这个历朝历代中国这个古代的这个帝王啊，他们都不太有人性。这历史上有多少儿子杀爹为了皇位，哥哥杀弟弟为了皇位，兄弟相杀为了皇位，这就是权欲所使，造成了人心不古啊。朱祁镇被幽禁了7年，哎，这个机会来了。怎么的？景帝朱祁钰啊，病了，大病一场，奄奄一息。什么病呢？书中暗地交代，明史可查，就是荒淫过度。因为这宫里3宫6院72偏妃，女性太多，这个景帝一时兴起，身体就造成了重病在身。这病了，而且吐血，哎呀，好几天不见文武百官。那么内侍大臣就说皇上病得不轻，这满城风雨就传出来了，说皇上啊，顶多再活10天。哎呀，这景帝朱祁钰也听说这个谣传了，强支撑了病体跟群臣见面。大伙一看，这皇上眼睛也塌陷进去了，目光呆滞，印堂发暗，嘴角下垂，耳朵垂下耷了，好家说话少声无力。各位臣工，大家好，都这模样了。哎呀，这皇上怎么的？这完了。所以这大臣全跪下，皇上，您龙体欠安呢，是否早点这个立太子啊？言下之意，你死了怎么办呢？这朝廷，你够呛了。估计差不多了。
1: 没事儿，朕不会死。
0: 都倒气儿。这天早晨，景帝朱祁钰刚起床，太监扶持着，周他的后背，外头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禀报万岁，大事不好。
1: 啥事儿？
0: 事情是这么回事儿。景帝听完，朱祁钰昏过去了。怎么事儿？书中暗地交代，这个朱祁镇那位英宗复辟了，夺位了，明火执仗的夺取皇位。因为这个景帝朱祁钰病重在身，外边谣传不久人世，这个英宗朱祁镇早已 暗中做好了准备。你别看外边全是皇上看他的人，那必定过去是一朝之君呢、啊、对于这个谁好谁坏还能分清楚点，哪个是近人，哪个可以跟他说实话，他明白，他也暗中的网络了一股势力，恰恰是这股势力借助景帝朱祁钰重病在身之际夺取了皇位。所以早晨的时候，他这几个近臣，也就是朱祁镇的近臣，带领御林军就把太上皇朱祁镇给抬出来，就在幽禁那个地方给抬出来，然后就打开宫门直接送到八宝金殿，苍凉宝剑一拉，谁不服？满朝文武啊，吓坏了，今天坏皇上了。可一看是先帝，大伙全跪倒，山呼万岁，这明火纸张就把这皇位夺过来。原因就是朱祁钰重病在身，可朱祁钰听说哥哥朱祁镇把位置又夺回去了，没有办法了，万般无奈，因为重病在身，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怎么办呢？只能说三个字儿：好好好。他不好也得好啊。这回朱祁镇再被蒙古人抓去一年当了俘虏，回来又让人家幽禁七年，八年的退休干部又重新的登上了皇帝的宝座，离开八年，哎，又回来。那么朱祁镇呢，对这个朱祁钰采取个什么方法呢？你对我什么样，我对你什么样。幽禁起来，也给个院，你上里待着去。这朱祁钰被封了个王，这个王都空闲儿，哎，弄了一个地方，连个太监伺奉都没有。没过几天，暴病身亡，怎么死的？就是朱祁镇派人把朱祁钰弟弟给勒死了。这个也是明廷的一个疑案，有的说病死的，有的说是害死的。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朱祁钰的死是不明不白。那么到了清朝康，那么到了清朝乾隆十四年，这个乾隆为这景泰陵立碑题词，这个乾隆啊，他认为明朝的朱祁钰是被害死的。在这儿呢，我也不加以肯定究竟怎么死的。那么听书的各位听众没什么事儿呢，你们也可以研究研究啊，咱们共同研究。那么这个朱祁镇二次当上了皇帝，首先他大封官，大封官目的是什么？你看我当皇上了，把我由打那幽禁的地方抬到皇上宝座，这几个人呢，我得大大的封赏。随后他又开杀，他把谁杀了？把那位兵部侍郎于谦给杀了。于谦呢，他生于公元1398年，他是钱塘人，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人，他的字叫廷义，是永乐的进士，后来官至兵部侍郎。这个英宗朱祁镇被抓，蒙古大军呢也先直逼北京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是人心惶惶，这时候于谦挺身站出，担负起保卫北京的重任。在此期间呢，他主要做了以下的几件大事。第一，就是拥立景帝，也就是把这朱祁钰推到了皇上的宝座。因为明朝没有国君了，人心不稳，情势动荡，可那时候这皇太子还太小，才三岁，无法胜任军国大事，那么就由朱祁钰来担当监国。可监国毕竟不是国君，所以于谦力荐朱祁钰担当大明朝的皇帝。第二呢，他是力排南迁之意，保卫北京。因为当时啊，这个蒙古军队打来了，不少满朝文武大臣害怕，准备迁都。于谦不干，不干是不干呢、啊，因为皇上御驾亲征走了，带走了50万大军，那么京城的部队不到10万人，都老弱残兵，所以这是一个很艰难的重任。 于谦挺身站出，我带领这些军队反抗蒙古军队，那是立下了千古一功啊。可是后来这个英宗二马投唐，朱祁镇又当上了皇帝，他一开始也不想杀这个于谦，可是手下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跟于谦平日不对付，说万岁呀，你要不杀于谦呢，你二次登上皇位是举位无名，名不正，因为当初你被抓是于谦说的让这朱祁钰当皇上，也没他那朱祁钰能当上皇上，所以这次你二马投唐又当上皇帝了，杀于谦以正更名。哎呀，这个朱祁镇巴的巴的嘴，万般无奈，要说于谦的功劳很大，好吧，杀了他，就没他，我那弟弟能当上皇上吗？就这么把于谦杀了。于谦家中是一贫如洗，后来这个朱祁镇英宗亲自到于谦家去看，一看呢，啥也没有，于谦是个大大的清官，而且在这个大堂上有一幅字画，这幅字画是于谦写的，那首诗也是于谦做的。这个朱祁镇看完之后是大受感动，这首诗怎么写的呢？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就这么一首诗使这英宗朱祁镇大受感动，但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他是不得不杀了于谦。虽说在杀掉于谦这事儿上英宗做的有点过分，但是还有些事儿他做的比较不错，在中国明代史上他也算一个很好的皇上。首先他废除了这个殉葬制度，因为这明太祖死的时候很多工人陪葬，给明太祖这往下很多皇上都有不少陪葬的，这个英宗觉得太残忍，你是大活人陪死人愣给埋了，所以他就废除了这条，这个值得赞扬。但是他实行的特务机构却对明朝江山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讲再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4: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3: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4: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3: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4: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

56个民族，56颗心，56个民族，拥有一颗心，兄弟姐妹相亲相爱，相亲相爱再唱。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7: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感受中国的力量。
4: 同学们，
5: 国旗是什么颜色？知道的举手。
1: 他们为祖国培养新生力量。
5: 对，很好，鼓掌。
4: 好的，知道了。好。
1: 他们创造着祖国的繁荣。他们为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带来洁净，他们把期盼送到万户千家，他们记录着祖国的点滴发展，他们为祖国谱写新的篇章，他们为夜晚的每个人提供美味与欢愉。
5: 祝祖国的花朵茁壮成长，
6: 希望祖国经济继续高质量发展，
7: 愿祖国人居环境更优美，
8: 希望爱的联系永不间断，
9: 愿祖国的声音传得更远，
10: 祝福祖国更昌盛，人民更幸福，
11: 希望祖国夜晚更精彩绚烂。
1: 无论我们在何处做什么，我们都在为祖国发展贡献力量，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人民更加幸福安康。在浩瀚宇宙中，有一颗星指引着中国航天前行，这颗永久编号第46669号的小行星名叫王永志星。王永志，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开创者之一，他将毕生心血投入国防现代化建设和载人航天事业中。1961年，他学成归来，投身到中国第一代导弹研制中，在不断历练中成长为我国新一代远程战略导弹技术的领军人。他带领团队仅用18个月，将44万多张图纸变成一飞冲天的长征2号捆绑式运载火箭，为中国载人航天创造了启动条件。1992年，60岁的王永志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开启了中国载人航天波澜壮阔的征程。他说：“
12: 中国飞船一经问世，就是世界水平。”
1: 2003年，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神舟5号”成功发射，中国人的脚步第一次迈进太空。2022年，由他参与设计的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计划全部完成。
12: 更壮丽的事业还在前方。
1: 他那颗向往星空的赤诚之心，从未改变。
12: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理想。
1: 一句承诺，一腔热爱，一生作答，苍穹之上绘宏图，永志不忘强国梦，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王永志。
2: 无论是日出日落，还是四季轮回，很幸运在这里生活。
3: 色彩斑斓的秋天，最耀眼的是中国红。
2: 安徽生活广播，安徽老年广播国庆特别节目，我和我的祖国。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107.3 徽老年广播正在直播的相伴国庆特别节目《家国万里，岁月如歌》，我是江荣。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号，是一个让我们所有中国人心潮澎湃的日子。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它77岁华诞。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淮河以北是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的东北风3到4级，阵风16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20到22度，大别山区15到17度，沿江西部24到26度，江南22到24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北部9到11度，淮河以北南部和大别山区12到14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预计明天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南是阴天，全省有小雨，其中在沿淮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是中雨。那具体到省城合肥呢，今天白天是小雨转阴天，今天夜里是阴天转小雨，今天的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16度，预计2号明天阴天有小雨。那这两天呢一直都会有雨水哈，所以如果要出行假期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在收听今天的相伴国庆特别节目的同时呢，也是邀请咱们的叔叔阿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送上您对祖国的祝福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关注完成之后呢，直接发送您的祝福留言。

0: 山河锦绣，岁月峥嵘，万里长城屹立，黄河奔涌不息，神州幻彩，灯火璀璨，回望开国盛典，初心历久弥新，逐梦浩瀚苍穹，探索永不停歇，金秋暖阳，万家同欢，盛世中华，举国同庆，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伴国庆特别节目《家国万里，岁月如歌》。那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的第一乐章《歌声里的中国》。有人说啊，其实歌声呢是时代的记忆。对于叔叔阿姨们来说，很多歌曲一响起就会把我们拉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今天的这第一首歌，我想很多朋友都会唱啊，因为他们唱出了我们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哪一首歌呢？《我的祖国》。

一条大河波浪宽啊，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旋律呢，脑海中都会浮现出家乡的那条河，那一片稻田。这首歌曲呢，是电影《上甘岭》的插曲，也是唱出了战士们的思乡之情，更唱出了他们对祖国的无限热爱。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同样是诞生于那个年代，它呢，描绘出了草原儿女对于家乡和祖国的赞美。这首歌曲叫《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啊，下面还有马儿在奔跑，多么美好的画面呀。从北国的草原到南方的渔村，歌声把我们祖国的大好山河连接在了一起。那其实叔叔阿姨啊，刚才听到这两首歌曲的时候呢，是不是也勾起了您对某段时期的记忆呢？也许是在生产队的大喇叭里，也许是在公社的电影放映场上。这就是经典歌曲的魅力，它能够让时光呢永远停留在我们的心里。接下来我们换一种心情啊，来听一首充满了喜悦和希望的歌曲。它诞生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也是唱出了人们对于新生活的向往。一起来听这一首《在希望的田野上》。

0: 从这首歌曲里呢，我们就能够听到那种蓬勃的向上的力量啊。77年来，也正是这股力量推动的我们的祖国呢，一步步走到今天。其实听完了这些老歌之后，是不是能给大家的回忆里添砖加瓦，增添一份幸福的感觉呢？那稍事休息，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相伴国庆特别节目的第二乐章。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赓续红色血脉，书写崭新篇章。77载，栉风沐雨，波澜壮阔。77载，锦绣千里，万家安宁。时代的荣光，藏于无数人的薪火相传。山河的静好，来自代代人的默默耕耘。以赤心祭华夏，以热忱赴九州，将一腔滚烫的热爱融进岁月的长歌，祈愿神州大地盛世永安。

0: 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感受中国的力量。
1: 同学们，
2: 国旗是什么颜色？知道的举手。
0: 他们为祖国培养新生力量。
2: 对，很好，鼓掌。
1: 好的，知道了。好。
0: 他们创造着祖国的繁荣。他们为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带来洁净，他们把期盼送到万户千家，他们记录着祖国的点滴发展，他们为祖国谱写新的篇章。他们为夜晚的每个人提供美味与欢愉。
2: 祝祖国的花朵茁壮成长，
3: 希望祖国经济继续高质量发展，
4: 愿祖国人居环境更优美，
5: 希望爱的联系永不间断，
6: 愿祖国的声音传得更远，
7: 祝福祖国更昌盛，人民更幸福，
8: 希望祖国夜晚更精彩绚烂。
0: 无论我们在何处做什么，我们都在为祖国发展贡献力量，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人民更加幸福安康。

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伴国庆特别节目《家国万里，岁月如歌》，我是江荣。那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今天的第二乐章《我家的国家记忆》。国家的历史是由无数个家庭的故事组成的。对于我们安徽的叔叔阿姨来说啊，77年的岁月里，一定珍藏着许多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瞬间。也许呢，是1956年您第一次戴上红领巾，也许是1977年恢复高考时您激动地走进考场，也许是1983年家里买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全村人都挤到您家来看。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呢，虽然没有开通热线，但是啊，我特别想邀请叔叔阿姨在今天在收音机前和家人一起翻开那本泛黄的相册，找一找那些珍贵的照片，讲一讲照片背后的故事。我这儿呢也有一个故事想要和叔叔阿姨们分享啊，这是一位合肥的老教师李阿姨的回忆。她说呢，1978年她拥有了人生中第一辆自行车，一辆28大杠，那是她攒了大半年的工资才买到的。他说呢，当时骑着那辆车去学校上班，感觉路边的风都是甜的。那不仅是一辆车，更是那个年代人们生活渐渐好起来的象征。其实呢，像这样的故事，我相信啊，

0: 收音机前有千千万万个。正是平凡家庭的努力和喜悦，汇聚成了我们国家77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下面请听国庆特别报道，从大山到远方，一枚国徽的旅程。
1: 今天是国庆节，此刻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一枚直径2.673米的国徽，正迎着晨光，静静矗立。五星、天安门、齿轮、麦道穗，每一个细节都庄严而神圣。您知道吗？这枚国徽来自大别山深处安徽省岳西县来榜镇的一家乡镇工厂。国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第16条规定，悬挂的国徽由国家指定的企业统一制作。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办函2026/37号文件，重新指定全国8家企业为悬挂用国徽制作企业，安徽新皖玻璃钢制品有限公司名列其中。这已经是这家深山企业第3次被指定为国徽制作企业，在全国8家指定企业中，它是唯一同时具备党徽、国徽、警徽3类官方徽章定点生产资质的企业。从大山到远方，一枚国徽的旅程连接着一双双普通的手和一个国家的庄严。国庆前夕，大别山深处的清晨，雾气还没散尽，车间里金属撞击的声音已经响了很久。这是制作国徽的第一道工序，手工锻造。紫铜板在锤子下反复延展，慢慢呈现出麦穗儿的弧度。
2: 最难的就是精细修行校准，国徽每一处线条、弧度都有严格标准，孤穗的颗粒、齿轮、齿牙差一点，整体神韵就不对。
1: 说话的叫汪海峰，1996年。进入安徽新皖玻璃钢制品有限公司工作，是厂里第一批学徒，做国徽整整30年。此刻他正在赶制的是一批即将发往新疆的悬挂式国徽。汪海峰说，
2: 因为我们做的国徽不是一个工艺品，代表的是国家的形象，所以我们一定要认真做好。
1: 今年1月1号，新版国徽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这是国徽国家标准自1994年首次发布以来的第2次修订。与2008年版相比，新标准增加了国徽构件及数量的规范，明确了 3D 数字模型和数字技术试验法，对国徽的尺寸偏差、平面度、圆度等都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意味着制作精度的又一次跃升。汪海峰说，
2: 一方面有标准量尺反复比对测量，每一件都对照基准模板校验，另一方面靠常年练出来的手感和眼力。做国徽最重要的不是手艺有多巧，是敬畏心，心中要有对国徽的尊重，每一刀每一下打磨都不能马虎。
1: 国徽上的麦道穗、齿轮、锤带一共422块构件，呈对称状，误差不得超过1毫米。42对麦道穗和锤带，每一对都要手工敲打出对称的弧度。
2: 我对我自己的要求比较严格的，争取做到零误差。
1: 车间的另一头，汪海峰的徒弟于林峰正在对照图纸调整国徽上天安门城楼的浮雕角度。于林峰说，
3: 因为刚开始做的时候，比如说那种天安门上呢，不是有很多那种门洞还有台子嘛，所以它要求就是比较高的间距、厚度，然后角度。你可能从图纸上看到那个天安门的那个城楼台，你看着是直角，但实际上

0: 斜角更有观赏性的，而且做出来也更好脱模。这些都是师傅他一步步通过实践来教导我们的。
1: 这对师徒之间有一种互换技能的默契，师傅教他捶打手艺和手感，他教师傅电脑制图。新国标的参数一出来，于凌峰用电脑把角度算得分毫不差。于凌峰，
0: 基本上所有的徽章的误差啊，都是控制在3毫米以内的，60公分的国徽可能误差只有1毫米。
1: 车间最里面的一间屋子是贴金的地方，这是国徽制作至关重要的非遗手工工序，金箔薄如蝉翼，师傅们手持细笔，屏息凝神，一片一片地将金箔贴到国徽的星芒和天安门浮雕纹路上。这道工序没法用机器替代，国徽制作对精确度的要求极高，误差必须控制在0.1到0.2毫米。模具、参数、贴金的技法大多掌握在老工人手中，代代传承的手艺是产品品质的关键。贴金师傅陈丽丽说，
2: 然后这个金箔它很软，然后手不能抖，一抖的话它就废了，它会打皱，它会皱成一团，然后它就没有用了。
1: 公司质检员吴慧的话不多，但每一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在铁针上。
3: 那对称度照外观错一点都不行，如果错的话必须返工，没得商量。
1: 粤西大别山腹地，曾经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985年，一家做玻璃钢标牌的小厂在这个小镇上起家。4年后的1989年，经批准开始试制玻璃钢国徽。2年后，51枚直径60公分的样品运往全国不同气候区试挂，经过风吹日晒、雨淋霜冻的考验，全部通过鉴定。1996年，企业成为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徽定点生产企业。1997年，收获国务院办公厅国徽定点生产资格。从一间做标牌的小作坊，到生产国家象征的定点企业，走了整整12年。如今，这份神圣感已经传了2代人。朱海清就是这家企业的第二代管理者，他的父亲朱显文40年前创办了这家工厂。朱海清说，
4: 粤西作为革命老区，我们企业扎根在这片热土上，我觉得更代表的是传承先烈的那种生生不息的精神。技术上我们要不断地去克服困难，在产品质量上我们要不断地去提高自身质量，把红色精神传承下去。
1: 去年这家工厂完成了一项特殊的任务，为天安门城楼制作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5枚国徽，这也是新版国徽国家标准公布后的第1枚国徽。2025年6月23号深夜，一枚直径2.673米的紫铜国徽抵达北京，连夜安装到天安门城楼。6月24号清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新国徽正式亮相。而手工锻造和焊接这枚国徽的，就有汪海峰和于凌峰这对师徒。2025年9月3号，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一天，当直播镜头掠过天安门城楼上那枚熠熠生辉的国徽时，车间里沸腾了。汪海峰激动地说，在直播中看到自己亲手制作的国徽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那一刻无比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这是我们老区人民送给祖国最好的礼物。那一刻，车间里的每一个人都明白，他们手中的锤子敲打的不只是一块紫铜，而是一个国家的庄严。国徽在阳光下闪

0: 耀，像是对他们最好的回答。今年四月，国务院办公厅重新指定全国八家企业为悬挂用国徽制作企业，安徽新皖玻璃钢制品有限公司第三次入选。30多年来，从这里走出的党徽、国徽超过85000枚，送往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全国70%悬挂式党徽产自这个大山深处的小镇。岳西县来榜镇村民陈新华：
1: 最少知道，这里生产的国徽送到北京，包括天安门城楼啊，我们老百姓感到很惊喜。没想到在我们这个山区的小镇生产出来的国徽，能够挂在首都这么重要的地方，感到很荣耀。是这样的，
0: 一枚国徽422块构件，误差不超过1毫米，从大别山深处到天安门城楼，这条路是一代代手艺人用耐心和敬畏心铺出来的。陈丽丽：
2: 有时候国徽拉走的时候都有点想哭的感觉，就感觉做着做着就有感情了嘛。
0: 朱海清说：
3: 制作国徽，它不仅是一种技艺，更是一份使命，寄托着我们革命老区人民对党、对国家、对民族的爱。
0: 有人说，这是一个追求效率的时代，机器可以替代很多手工，但在国徽面前，机器替代不了那双手，因为那双手里有敬畏、有情感、有代代相传的温度。正是这一双双看似普通的手，将冰冷的标准参数变成了有生命、有灵魂的国家象征。30多年里，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变成了老师傅，一批又一批老师傅带出了新徒弟，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那份敬畏心。国家的尊严从来不只是宏大的叙事，它藏在每一道工序的毫厘之间，藏在每一个普通人的专注之中。当我们仰望天安门城楼上那枚熠熠生辉的国徽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国家的庄严，更是一群普通人的坚守。车间里捶打声还在继续，又一批国徽正从大山深处出发，走向更远的地方。
4: 我学普通，因为有了我的祖国。
5: 国庆节档，牢记安全最重要。这份旅游安全指南送给大家，先做功课再出门，目的地紧急电话提前存，恶劣天气改行程，悬崖陡坡别靠近，野区探险超危险，未开放没安全保障的地方千万别好奇闯进去，正规景区才安心，玻璃栈道高空滑道超刺激，先看资质和安全措施，不符合要求咱不玩，安全比啥都重要，林区景区不玩火用火，进入商场入住酒店先看逃生图，安全出口在哪，灭火器在哪，关键时刻能保命，国庆月团圆，安全出行记心间，祝大家旅途愉快，平安顺遂。
6: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7: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6: 一声关心，
7: 一句问候，
6: 一段回忆，
7: 相伴于车水马龙，
6: 相伴于漫长黑夜，
7: 相伴于春夏秋冬，
6: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7: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6: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7: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6: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0: 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感受中国的力量。
1: 同学们，
2: 国旗是什么颜色？知道的举手。
0: 他们为祖国培养新生力量。
2: 对，很好，鼓掌。
1: 好的，知道了。好。
0: 他们创造着祖国的繁荣。他们为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带来洁净，他们把期盼送到万户千家，他们记录着祖国的点滴发展，他们为祖国谱写新的篇章。他们为夜晚的每个人提供美味与欢愉。
2: 祝祖国的花朵茁壮成长，
3: 希望祖国经济继续高质量发展，
4: 愿祖国人居环境更优美，
5: 希望爱的联系永不间断，
6: 愿祖国的声音传得更远，
7: 祝福祖国更昌盛，人民更幸福，
8: 希望祖国夜晚更精彩绚烂。
0: 无论我们在何处做什么，我们都在为祖国发展贡献力量，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人民更加幸福安康。金秋十月迎国庆，璀璨喜气耀大地，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欢迎收听国庆特别节目

0: 家国安宁，岁月静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背后，凝聚了无数英雄的青春与热血。93岁高龄的战斗英雄黄宗德，就是他们中的一个。1948年，17岁的黄宗德参军入伍，先后参加渡江战役、江西剿匪、抗美援朝战争，在一次次血与火的淬炼中，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革命战士。1953年，在抗美援朝京城反击战中，黄宗德主动请缨，冒着枪林弹雨浴血奋战，打掉敌地堡3个，毙敌7人，只身俘敌22人。近40年的军旅生涯，黄宗德荣获2级战斗英雄、胜利功勋荣誉章，荣立1等功、2等功各1次，被朝鲜授予1级国旗勋章。70多年前的那一场场战斗，一次次冲锋，在他心里从未褪色。每每回忆起牺牲的战友，他总是眼含热泪，说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 我承担不起啊，是吧？这是贡献应当归的牺牲者烈士们。
0: 在和平年代，黄宗德始终信仰坚定，把传承红色精神作为新的使命，用几十场弘扬革命传统的报告，让英雄的故事代代相传。
1: 现在好一个来之不易，但是国家敢苦守的革命先烈有生命换来的
0: 英勇战斗，以身许国，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宗德。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赓续红色血脉，书写崭新篇章。77载，栉风沐雨，波澜壮阔。77载，锦绣千里，万家安宁。时代的荣光，藏于无数人的薪火相传。山河的静好，来自代代人的默默耕耘。以赤心济华夏，以热忱赴九州，将一腔滚烫的热爱融进岁月的长歌，祈愿神州大地盛世永安。
1: 百年中国电影史群星璀璨，其中有一颗红星承载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她就是党的女儿，著名表演艺术家田华。抗战年代，12岁的田华毅然加入八路军，成为抗敌剧社的一名文艺战士，用自己的表演才华激励着广大军民。新中国成立后，他在《白毛女》中饰演的喜儿，以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带给人们强烈的共鸣和极大的精神鼓舞，是中国电影史上具有标志性的女性形象之一。
5: 小妞，别哭。
1: 1958年，田华出演电影《党的女儿》，她深入挖掘角色内心世界，将自己真实的情感体验和对革命精神的深刻理解融入表演。他所塑造的李玉梅坚贞勇敢，不畏牺牲，让无数观众为之感动落泪。
6: 我是个党的女儿，党给了我艺术青春，给了我不老的灵魂。
1: 从艺80余载，他以卓越演技和奉献精神，为中国电影塑造了一批有民族品质的新东方女性形象，以拳拳之心诠释了一名文艺老兵永远为人民服务的赤子情怀。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田华。
7: 金秋十月迎国庆，璀璨喜气耀大地，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欢迎收听国庆特别节目。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8: 节目度美好人生，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欢迎继续收听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国庆特别节目。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3乐章，国庆去哪儿。 金秋十月，天高气爽，这个时候呢正是出游的好时节。那我们安徽的朋友们可是有福了啊，因为省内各地都端出了丰盛的文旅大礼包。先来说说我们省会合肥，第二季百戏入皖星耀合肥戏曲主题活动呢马上就要拉开帷幕了，会一直持续到明年的一月份，足足有200场的戏曲惠民演出，京剧、黄梅戏、徽剧等等各种剧种应有尽有。关键是惠民的票价呢也是非常亲民，所以喜欢听戏的朋友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1: 为缘天开化境，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时为烈，弹曲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

0: 生旦净丑，细闻牵折。
1: 老爷，我可是
0: 真
1: 高兴啊！
0: 饮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2: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3: 三、四。
0: 寻根溯源。细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畅享华章。

0: 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感受中国的力量。
1: 同学们，
2: 国旗是什么颜色？知道的举手。
0: 他们为祖国培养新生力量。
2: 对，很好，鼓掌。
1: 好的，知道了。好。
0: 他们创造着祖国的繁荣。他们为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带来洁净，他们把期盼送到万户千家，他们记录着祖国的点滴发展，他们为祖国谱写新的篇章，他们为夜晚的每个人提供美味与欢愉。
2: 祝祖国的花朵茁壮成长，
3: 希望祖国经济继续高质量发展，
4: 愿祖国人居环境更优美，
5: 希望爱的联系永不间断，
6: 愿祖国的声音传得更远，
7: 祝福祖国更昌盛，人民更幸福，
8: 希望祖国夜晚更精彩绚烂。
0: 无论我们在何处做什么，我们都在为祖国发展贡献力量，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人民更加幸福安康。
9: 爸妈，我们回来了。
10: 哎呀，好香呀！
11: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0: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0: 吃饭啦！
11: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更续红色血脉，书写崭新篇章。77载，栉风沐雨，波澜壮阔。77载，锦绣千里，万家安宁。时代的荣光，藏于无数人的薪火相传。山河的静好，来自代代人的默默耕耘。以赤心济华夏，以热忱赴九州，将一腔滚烫的热爱融进岁月的长歌，祈愿神州大地盛世永安。
1: 金秋十月迎国庆，璀璨喜气耀大地，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欢迎收听国庆特别节目。
2: 好，刚才呢我们也是介绍了合肥的百戏入晚活动啊，那接着我们再往北走。双节期间呢，像淮北就汇聚了16节庆，还有运河夜游以及文博首座、红色研学、山野亲子等多元的文旅活动，还同步推出了各类惠民活动。那第17届十六文化旅游节呢，在四季流园开启，碎溪古城还有柳孜运河遗址也是带来了国风演绎主题市集，还有南湖啊，包括一些乐园都推出了农耕体验活动。那此外呢，我省的亳州也是备下了丰富的游玩大礼包。亳州市一共有115场活动，像韶花里古风实景演绎，还有南湖公园音乐会，以及挥八季后赛，还有二甲弦戏曲这个展演，陆续会和大家见面哈。像主城内呢，郭阳夜话游船，还有花戏楼特色大戏，以及这个华祖庵中医药体验，也是趣味十足。那也是叠加了很多的门票减免以及票根的联动福利哈，邀请着大家呢探访药都亳州，沉浸式的感受古城的韵味。
3: 自在文脉，一味成千年。今天我们从一个驼字读懂亳州3700年药食同源的人文密码。驼左为人，右为万物生灵，古人造此字寄予医者附身草木，守护苍生的初心。这个字属于亳州，属于神医华佗。驼，医者人心，本草共生。东汉乔君沃土孕育千古名医华佗，药食同源先行者。他踏遍亳州乡野，遍寻山间草药，悉心甄别每一味草木药材的品性与功效，潜心钻研医理医术，首创麻沸散，开启了世界麻醉医学的先河，体察百姓身心康健，创编舒展身心的五禽戏，导引体魄调和气血，心怀普惠万民的医者仁心，更开创药食同源食养之道，溯源文明根基。亳州养生文脉远不止于此，这里是老子、庄子故里，亦是陈抟隐居悟道之地。道家道法自然，形神合一的哲学思想，构筑起亳州养生文化的思想内核，为中医天人相应理论筑牢根基。医道同源，道法滋养医理，二者在此相融共生。商代伊尹始创汤液，开启华夏药膳文明。曹操献酒运春酒法，孕育源远流长的酒养文化。古人以酒为百药之长，适度营养，搭配本草食疗，慢慢形成药食并举的生活智慧。悠悠2000余载，相传华佗开辟最早人工药谱，培育亳韶、亳菊等道地药材。明清时期，亳州发展为全国药材集散重地，千年药都声名远扬。依托丰富本草资源，寓医于时的理念落地生根，曹操鸡、华祖闷鸭等药膳代代流传，华祖庵、天净宫、庄子祠静静矗立，留存先贤思想印记。

0: 山河锦绣，岁月峥嵘，万里长城屹立，黄河奔涌不息，神州幻彩，灯火璀璨，回望开国盛典，初心历久弥新，逐梦浩瀚苍穹，探索永不停歇，金秋暖阳，万家同欢，盛世中华，举国同庆，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接着说说淮南啊，2026年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落地淮南，那为期14天的城市文旅盛会正式开启。像在国庆期间呢，民俗巡游会再度上演，所以呢，到淮南可以邂逅到鳌鱼流光夜景，观看无人机光影大秀来点亮夜空。在马鞍山呢，惠民福利已经就位了，涵盖了景区门票的减免、民俗餐饮让利、亲子游玩体验以及温泉康养等多种选择。而且国庆期间，采石矶公园也是推出了讲解赠文创等专属礼区了这个礼遇，还有多家酒店呢、民宿以及农家乐推出了住宿餐饮折扣啊，体育场馆的游泳球类也可以享受到超值的优惠，野生动物园、生态果园、冰雪世界带来了丰富的亲子玩法，温泉休闲、田园采摘呢也可以随心体验。在安庆过国庆呢，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到安庆的戏曲烟火，像安庆古城、大南门街区沉浸式的体验花灯、鱼灯巡游、国风 APC 以及黄梅戏、民谣演出好戏不断，还有在安庆的巨石山以及花溪谷等景区的国潮戏曲、花海萌宠趣味十足。在这样一个国庆假期，您打算和家人一起去哪里呢？不管去哪儿，都祝大家玩得开心，玩得舒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轻松欢快的歌曲，感受一下节日的好心情。

0: 山河锦绣，岁月峥嵘，万里长城屹立，黄河奔涌不息，神州幻彩，灯火璀璨，回望开国盛典，初心历久弥新，逐梦浩瀚苍穹，探索永不停歇，金秋暖阳，万家同欢，盛世中华，举国同庆，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金秋十月迎国庆，璀璨喜气耀大地，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欢迎收听国庆特别节目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老年广播。那刚才呢，我们聊了国庆去哪儿，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四个乐章，迎灵风采，老有所乐。人们常说最美不过夕阳红啊，这夕阳红，红在历经风雨后的从容，更红在今天啊，我们的老年人积极、健康、乐观的精神面貌。像前两天呢，我就看到了一个特别感人的故事。在合肥呢，有18位退休老年人，他们自发组建了一个剧团，没有专业的伴奏，也没有华丽的戏服，但是啊，他们对戏曲的热爱比任何舞台都纯粹。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安徽老年人的精气神。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里，也衷心的祝愿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叔叔阿姨呢，都能拥有一个健康、快乐、充实的晚年，把自己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这就是对祖国生日最好的献礼。那我们也是带着一份好的心情来听上一首《几度夕阳红》，愿每一位叔叔阿姨的晚年生活都像这歌里唱的一样，温馨又从容。

0: 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感受中国的力量。
1: 同学们，
2: 国旗是什么颜色？知道的举手。
0: 他们为祖国培养新生力量。
2: 对，很好，鼓掌。
1: 好的，知道了。好。
0: 他们创造着祖国的繁荣，他们为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带来洁净，他们把期盼送到万户千家，他们记录着祖国的点滴发展，他们为祖国谱写新的篇章。他们为夜晚的每个人提供美味与欢愉。
2: 祝祖国的花朵茁壮成长，
3: 希望祖国经济继续高质量发展，
4: 愿祖国人居环境更优美，
5: 希望爱的联系永不间断，
6: 愿祖国的声音传得更远，
7: 祝福祖国更昌盛，人民更幸福，
8: 希望祖国夜晚更精彩绚烂。
0: 无论我们在何处做什么，我们都在为祖国发展贡献力量，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人民更加幸福安康。
9: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伴国庆特别节目《家国万里，岁月如歌》。那下面呢，请听国庆特别报道《从大山到远方：一枚国徽的旅程》。
10: 今天是国庆节，此刻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一枚直径 2.673 米的国徽正迎着晨光静静矗立。五星、天安门、齿轮、麦道穗，每一个细节都庄严而神圣。您知道吗？这枚国徽来自大别山深处安徽省岳西县来榜镇的一家乡镇工厂。国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第16条规定，悬挂的国徽由国家指定的企业统一制作。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办函2026/37号文件，重新指定全国8家企业为悬挂用国徽制作企业，安徽新晚玻璃钢制品有限公司名列其中。这已经是这家深山企业第3次被指定为国徽制作企业，在全国8家指定企业中，它是唯一同时具备党徽、国徽、警徽3类官方徽章定点生产资质的企业。从大山到远方，一枚国徽的旅程连接着一双双普通的手和一个国家的庄严。国庆前夕，大别山深处的清晨，雾气还没散尽，车间里金属撞击的声音已经响了很久。这是制作国徽的第一道工序，手工锻造。紫铜板在锤子下反复延展，慢慢呈现出麦穗的弧度。
11: 最难呢，就是精细修行校准，国徽每一处线条弧度都有严格标准，孤碎的颗粒、齿轮、齿牙差一点，整体神韵就不对。
10: 说话的叫汪海峰，1996年进入安徽新晚玻璃钢制品有限公司工作，是厂里第一批学徒，做国徽整整30年。此刻他正在赶制的是一批即将发往新疆的悬挂式国徽。汪海峰说，
11: 因为我们做的国徽不是一个工艺品，代表的是国家的形象，所以我们一定要认真做好。
10: 今年1月1号， 新版国徽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这是国徽国家标准自1994年首次发布以来的第二次修订。与2008年版相比，新标准增加了国徽构建及数量的规范，明确了 3D 数字模型和数字技术试验法，对国徽的尺寸偏差、平面度、圆度等都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意味着制作精度的又一次跃升。汪海峰说，
11: 一方面由标准量尺反复比对测量，每一件都对照基准模板校验，另一方面靠常年练出来的手感和眼力。做国徽最重要的不是手艺有多巧，是敬畏心，心中要有对国徽的尊重，每一刀每一下打磨都不能马虎。
10: 国徽上的麦稻穗、齿轮、锤带一共422块构件，呈对称状，误差不得超过1毫米。42对麦稻穗和锤带，每一对都要手工敲打出对称的弧度。
11: 我对我自己的要求比较严格的，争取做到零误差。
10: 车间的另一头，汪海峰的徒弟于林峰正在对照图纸调整国徽上天安门城楼的浮雕角度。于林峰说，
12: 因为刚开始做的时候，比如说那种天安门上呢，不是有很多那种门洞还有台子嘛，所以它要求就是比较高的间距、厚度，然后角度。你可能从图纸上看到那个天安门的那个城楼台，你看着是直角，但实际上是斜角，更有观赏性的，而且做出来也更好脱模。这些都是师傅他一步步通过实践来教导我们的。
10: 这对师徒之间有一种互换技能的默契，师傅教他锤打手艺和手感，他教师傅电脑制图。新国标的参数一出来，于林峰用电脑把角度算得分毫不差。于林峰，
12: 基本上所有的徽章的误差啊，都是控制在3毫米以内的。60公分的国徽可能误差只有1毫米。
10: 车间最里面的一间屋子是贴金的地方，这是国徽制作至关重要的非遗手工工序。金箔薄如蝉翼，师傅们手持细笔，屏息凝神，一片一片地将金箔贴到国徽的星芒和天安门浮雕纹路上。这道工序没法用机器替代，国徽制作对精确度的要求极高，误差必须控制在0.1到0.2毫米。模具、参数、贴金的技法大多掌握在老工人手中，代代传承的手艺是产品品质的关键。贴金师傅陈丽丽说，
13: 然后这个金箔它很软，然后手不能抖，一抖的话它就废了，它会打皱，它会皱成一团，然后它就没有用了。
10: 公司质检员吴慧的话不多，但每一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在铁针上。
14: 那对称度照外观错一点都不行，如果错的话必须返工，没得商量。
10: 粤西大别山腹地，曾经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985年，一家做玻璃钢标牌的小厂在这个小镇上起家。4年后的1989年，经批准开始试制玻璃钢国徽。2年后，51枚直径60公分的样品运往全国不同气候区试挂，经过风吹日晒、雨淋霜冻的考验，全部通过鉴定。1996年，企业成为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徽定点生产企业。1997年，收获国务院办公厅国徽定点生产资格。从一间做标牌的小作坊，到生产国家象征的定点企业，走了整整12年。如今，这份神圣感已经传了2代人。朱海清就是这家企业的第2代管理者，他的父亲朱显文40年前创办了这家工厂。朱海清说，
15: 粤西作为革命老区，我们企业扎根在这片热土上，我觉得更代表的是传承先烈的那种生生不息的精神，在技术上我们要不断地去克服困难， 在产品质量上，我们要不断的去提高自身质量，把红色精神传承下去。
10: 去年，这家工厂完成了一项特殊的任务，为天安门城楼制作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五枚国徽，这也是新版国徽国家标准公布后的第一枚国徽。2025年6月23号深夜，一枚直径2.673米的紫铜国徽抵达北京，连夜安装到天安门城楼。6月24号清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新国徽正式亮相。而手工锻造和焊接这枚国徽的，就有汪海峰和于林峰这对师徒。2025年9月3号，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一天，当直播镜头掠过天安门城楼上那枚熠熠生辉的国徽时，车间里沸腾了。汪海峰激动地说，在直播中看到自己亲手制作的国徽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那一刻无比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这是我们老区人民送给祖国最好的礼物。那一刻，车间里的每一个人都明白，他们手中的锤子敲打的不只是一块紫铜，而是一个国家的庄严。国徽在阳光下闪耀，像是对他们最好的回答。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重新指定全国8家企业为悬挂用国徽制作企业，安徽新晚玻璃钢制品有限公司第三次入选。30多年来，从这里走出的党徽、国徽超过85000枚，送往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全国70%悬挂式党徽产自这个大山深处的小镇。岳西县来榜镇村民陈新华：
16: 最少知道，这里生产的国徽送到北京，包括天安门城楼啊，我们老百姓感到很惊喜。没想到在我们这个山区的小镇生产出来的国徽，能够挂在首都这么重要的地方，感到很荣耀。是这样的，
10: 一枚国徽422块构件，误差不超过1毫米，从大别山深处到天安门城楼，这条路是一代代手艺人用耐心和敬畏心铺出来的。陈丽丽：
13: 有时候国徽拉走的时候都有点想哭的感觉，就感觉做着做着就有感情了嘛。
10: 朱海清说：
15: 制作国徽它不仅是一种技艺，更是一份使命，寄托着我们革命老区人民对党、对国家、对民族的爱。
10: 有人说，这是一个追求效率的时代，机器可以替代很多手工，但在国徽面前，机器替代不了那双手，因为那双手里有敬畏、有情感、有代代相传的温度。正是这一双双看似普通的手，将冰冷的标准参数变成了有生命、有灵魂的国家象征。30多年里，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变成了老师傅，一批又一批老师傅带出了新徒弟，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那份敬畏心。国家的尊严从来不只是宏大的叙事，它藏在每一道工序的毫厘之间，藏在每一个普通人的专注之中。当我们仰望天安门城楼上那枚熠熠生辉的国徽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国家的庄严，更是一群普通人的坚守。车间里捶打声还在继续，又一批国徽正从大山深处出发，走向更远的地方。
17: 赓续红色血脉，书写崭新篇章。77载，栉风沐雨，波澜壮阔；77载，锦绣千里，万家安宁。时代的荣光，藏于无数人的薪火相传。山河的静好，来自代代人的默默耕耘。以赤心济华夏，以热忱赴九州，将一腔滚烫的热爱融进岁月的长歌，祈愿神州大地盛世永安。
18: 金秋十月迎国庆，璀璨喜气耀大地，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欢迎收听国庆特别节目。
9: 叔叔阿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相伴国庆特别节目。国庆假期啊，除了要玩得开心，那我们老年朋友呢也要格外的注意身体。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今天的第五乐章健康小贴士。首先呢，要给叔叔阿姨们提个醒啊，就是国庆期间外出旅游呢有几点是要注意的。第一点，量力而行，就是啊，别把行程安排得太紧了，累了一定要休息休息。第二，记得随身带药，特别是有慢性病或者是基础病的叔叔阿姨，那常用药一定要带够。第三，注意保暖，因为现在十月份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出门一定要多带几件外套啊。我们玩得高兴，更是要玩得安全。还有要提醒的呢，就是节假日里聚餐比较多，孩子们回家了以后呢，可能吃的也比较多。叔叔阿姨在饮食上一定要留意，就是少油少盐，七八分饱，别贪嘴，健康才是最大的福气。那接下来呢，想向正在收听节目的叔叔阿姨发出一个互动征集令。今天是国庆节啊，特别想听一听大家的故事，您和祖国的故事。就是如果您家里有珍贵的国家记忆，或者是一些珍贵的照片，也许是您珍藏多年的一枚勋章，或者呢是一封旧书信啊，欢迎把您的故事告诉我们。您可以关注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直接在里面留言，把照片和图字发给我们。那优秀的故事我们会在后续的节目中呢播出，让全省的听众一起分享您的家国记忆。

好，今天的相伴国庆特别节目《家国万里岁月如歌》呢，到这里就要和叔叔阿姨说再见了。今天我们在歌声里重温了历史，在故事里感受了时代的变迁，也一起畅游了我们安徽的美景，也领略了咱们安徽老年朋友的一些风采啊。最后呢，我们共同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也祝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们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山河锦绣，岁月峥嵘，万里长城屹立，黄河奔涌不息，神州幻彩，灯火璀璨，回望开国盛典，初心历久弥新，逐梦浩瀚苍穹，探索永不停歇，金秋暖阳，万家同欢，盛世中华，举国同庆，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4: 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如今中国制造到底有多圈粉？他们勾勒出一条怎样的产业升级之路？
5: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
6: 我国要进行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
4: 中国制造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哪些新动能？又为各国发展带来怎样的新增量？
7: 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4: 资讯有故事，中国制造为何火遍全球？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代表着未来产业方向，正在崛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从服装、家具、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再到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中国外贸的发展轨迹不只是商品品类的更迭，更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系统性跃升。海关总署日前表示，今年以来，我国高端智能装备外贸动能强劲，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我国与 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海关总署税收征管局上海关税技术处处长徐能介绍说，
8: 随着人工智能加速与实体经济融合，相关产品贸易有望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更多中国动力。
4: 在广东东莞的一家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东莞市某电子科技公司总经理单小军说，
5: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4: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全球 AI 浪潮下，海量数据日夜奔跑在数据中心之间，承担传输任务的是由光纤、光模块和光元件等核心部件组成的光通信网络。在武汉光谷一家光纤企业的生产车间里，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 该企业国际公司总经理文肖江说，
9: 特别是我们用于人工智能的这个 AI 自传中心的特种光纤，没想到这个因为数据中心的爆发，所以带来了这个产品的供不应求。
4: 面对全球算力需求井喷，企业能稳稳接住订单，靠的并不是运气，而是多年的技术储备。20世纪70年代，中国第一根实用化光纤诞生于武汉。武汉光谷用半个世纪构建起了涵盖材料、器件、设备等环节的产业集群。如今，8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扎根于此，光电子信息产业年产

0: 值突破6600亿元。看似简单的小元件，对精度的要求极高，公差往往控制在微米级别。这样的精度需要长期工艺经验的积累和持续科研投入。武汉某科技公司副总经理李佳玉介绍说，
1: 那我身后的这个设备，它要有很高的精度去保障我们每一颗芯片切出来它的直角要满足到90度，而且不会破坏到我们的整个的光芯片。
0: 面向 AI 算力场景，在武汉光谷的这家光纤企业布局了人工智算光纤系列产品。公司副总裁郑鑫表示，
2: 在研制这种光纤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用到10年以后的 AI 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研发它？因为我们觉得这种理念是很先进的，我们一定要储备这种光纤，也许我们想在不远的将来在某一个场合就会大量的使用。果不其然，现在 AI 浪潮来了以后，那这种光纤就是给有准备的人。
0: 这类产品的突破是中国在下一代光纤技术领域跻身全球前列，也为全球算力基础设施提供了新的技术选项。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认为，
3: 过去一直以来，从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发展的重大布局和规划上边，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等到我们迎来了当前 AI 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的时候那正好我们原来的坚实的这种产业基础就为这一轮的新的产业的爆发或者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期。
0: 得益于我国高端制造与产业集群的强大支撑，中国机器人以完整的产业生态以及场景落地能力，成为全球智能化浪潮的领跑者。
4: Hey, that is it.
5: Hi.
4: Okay, so do you need any?
0: 北京中关村的一家机器人企业内，海外业务的负责人正在和泰国的代理商进行视频通话。根据对方提出的各类场景需求，该机器人公司随时调整技术方案，为当地定制最合适的产品。该企业海外事业部东南亚板块负责人杨子介绍说，
4: 机器人并不是我们把中国的机器人拿到泰国就直接可以应用了，这里面需要有场景的适配，尤其是在工业领域，那就是几乎是每一个工厂的需求都不一样，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和他们共同打磨，共同完善。
0: 这家成立于2014年的机器人企业，靠着多年的技术储备和场景服务能力，如今业务已覆盖全球40000余家酒店、200余家医疗机构及大量工厂、楼宇、零售等场景，出口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首席执行官李全印表示，
6: 我们去年其实比前年的海外的增长大概在92%，我们今年看来比去年还要多。我认为是经过这个国内大部分企业的努力啊，海外的客户基本认可了我们在商用服务机器人上的产品力还有服务力。
0: 用分体式架构将机器人通用底盘与各种功能组件灵活组合，用户通过手机端的 AI 智能体助手下达语音或文字指令，即可调度机器人完成比如音乐弹奏、衣物分拣等多项服务任务。
6: 帮我弹一首《海阔天空》。
7: 他是不是在考虑把这个门怎么关上？
6: 是的，还要看一看还有没有烂的衣服。哦，确认没有了。
0: 在这家企业，机器人不仅是被研发的产品，更是员工们每天的生活搭子。穿梭在不同楼层和工位之间的机器人，时刻要回应员工们的各种需求，从而打磨出越来越实用的服务能力。
8: 我在2062，帮我叫一台碎纸机过来。
9: 来，帮我收一下垃圾。
10: 闺蜜机、小冰箱、大冰箱、小马机器人、小牛机器人、拍照机器人、抽纸机器人、垃圾桶机器人，全部都到我们月子中心集合。
11: 来看看账簿巷机器人总动员，通过一个指令就能让不同功能的机器人在2分钟之内集结到同一个地方，这背后呢，正是机器人大脑的快速进化，还有。

0: 协同能力的集中展现，而这也正是中国新质生产力走向全球的底气所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靠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着更聪明、更划算的机器人。中关村某科技公司总经理张凯说，
2: 目前呢，我们中关村从具身产业上来讲的话呢，我从触觉感知类鸟芯片的研发、零销售，包括它的机械臂，形成了一个全产业链的生态。我们的企业也面向了北美、欧洲、东南亚等重要的海外的市场，拓展海外市场的模式，不单单是单一的销售，它也会与当地产业高度匹配的研发。
1: 在成都的一家机器人生产厂区，车间内自动化产线高速运转，平均每12分钟就有一台工业机器人完成下线，企业营收连续攀升。就在不久前，企业携自研二代轮式人形机器人亮相德国汉诺威工博会，面向全球市场首发新品。企业负责人邓世海表示，
3: 我们自主研发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大脑采用双层智能架构，底层基于 3D 视觉大模型，让机器人看得懂复杂的工业环境，上层依托70多个行业和2000多条工业知识库，结合触觉的反馈技术，确保做得好的专业任务，通过决策、感知、执行的迭代全链路架构，真正实现了让机器人看得懂工业。
1: 除了工业制造赛道，人工智能也在加快融入民生服务。一款面向特殊群体的 AI 康复装备，依托自主研发技术打造的脑控电动轮椅、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帮助行动不便人群摆脱双手操控限制，依靠意念完成设备控制。成都某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施展说，
4: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技术，让设备带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控得稳。
1: 如今，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正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该企业全球产品总监吴奇介绍说，
5: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1: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如果说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出海输出的是产品和系统化的服务能力，中国制造中的创新药更多是在输出专利和基础研发能力。杭州医药港管理办公室主任冯宝林介绍说，
6: 这两款就是我们今年1季度上市的，销售也现在非常不错。它这个药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
1: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有31款国产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有2款就诞生于杭州钱塘新区的医药港。这片仅6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过去10多年来聚集起了300多家创新药企业。在这里，除了已经上市的创新药，进入临床开展研究的创新药也不在少数。而在上市销售之前，一些药企就已经通过药物专利授权获得了来自海外的收入。某生物制药企业董事长钱丽丽表示，
7: 10年前的话，这些产品要等到在国外上市了，那再去把这些产品引进到中国，

0: 来重新做开发，重新在中国境内上市。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自己自主研发的产品把权益授权给这个海外公司。我们有一款研发的这个产品是一款 CD38 的单克隆抗体。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中国已经完成了3期。那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今年和美国的公司完成了一个 BD 的交易，整个的交易金额是8.5亿美金，首付是1亿美金。
1: 所谓 BD 就是创新药领域的商务合作，中国本土药企研发出新药，通过对外授权、联合开发等方式，与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新药研发、上市和销售，从而将创新成果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也正是国产创新药出海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2位。总台记者高琦在现场采访时注意到，
2: 这里一台台冰箱里存放的就是等待被检测的创新药样品，它们对于温度和存放有着极高的要求。作为普通人，你可能很难理解药物研发生产的复杂机制，但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中国创新药的突飞猛进将极大地改变全球创新药的版图，并和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
3: 这就是里面培养的就是细胞，是吧？
4: 对，这是培养细胞。最重要点就是它的养分，它的养分就是我们所说的培养基。
1: 一个个发酵罐里，细胞在培养基里生长、分裂、繁殖，分泌出制药所需的抗体。这家企业的生物工艺开发与制造科学副总裁张博告诉记者，多达几十种物质的细胞培养基是生物制药的核心原料之一。过去，每年仅这一项费用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而如今，自主研发的国产培养基价格仅为过去的1/4，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力，这些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成功以及出海的加速器。
4: 以前一个项目，比如说研发的8到10个月，那我们现在4到5个月就能把毒理批产生出来去做这个动物临床了，那快得不得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一流的设备，然后有很好的人才储备，我们也有这个能力能把项目做好，所以现在有很多国外公司开始找我们一起合作，让我们帮他们来研发一些工艺。
1: 创新药研发环节的加速以及审评审批速度的提升，让国产创新药快速上市，更早惠及国内患者，让医生手中的武器库前所未有的充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林认为，
5: 现在我们就觉得底气比较足。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新药的研发速度明显上来了，而且这些企业它会更关注我们中国人群的需求。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先满足我们中国人的需求，再走向国外。有了这个产品，有了临床需求，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多个方面共同加力，所以才促进了这个领域里面的发展。
1: 法国解放报称，凭借完善的生产体系、完整的产业链以及显著的规模效应，中国创新药上市后的价格往往远低于欧美同类产品。一些癌症治疗方案进入法国医保体系后，每位患者每年可节省数万欧元的支出。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表示，
6: 中国创新药物的爆发式增长，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过去几十年长期积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海外市场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创新企业一个必有之路，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1: 中国制造大幅降低了前沿科技的获取门槛，为世界带来更可及的先进技术，更普惠的成果共享。在东南亚，中国 AI 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中国医疗机器人在泰国不间断运送药品和样本，缓解了医疗资源的匮乏。在南美，中国公司基于遥

0: 的成本将更高，我们会进一步关注和中国的合作，以便更好更有效地管理铁路系统。
1: 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瑞婷表示，
3: 我国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2: 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感受中国的力量。
1: 同学们，
2: 国旗是什么颜色？知道的举手。
0: 他们为祖国培养新生力量。
2: 对，很好，鼓掌。
1: 好的，知道了。好。
0: 他们创造着祖国的繁荣，他们为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带来洁净，他们把期盼送到万户千家，他们记录着祖国的点滴发展，他们为祖国谱写新的篇章。
3: 老板要人炒饭。
0: 他们为夜晚的每个人提供美味与欢愉。
2: 祝祖国的花朵茁壮成长，
4: 希望祖国经济继续高质量发展，
5: 愿祖国人居环境更优美，
6: 希望爱的联系永不间断，
7: 愿祖国的声音传得更远，
8: 祝福祖国更昌盛，人民更幸福，
9: 希望祖国夜晚更精彩绚烂。
0: 无论我们在何处做什么，我们都在为祖国发展贡献力量，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人民更加幸福安康。

0: 家国安宁，岁月静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背后，凝聚了无数英雄的青春与热血。93岁高龄的战斗英雄黄宗德就是他们中的一个。1948年，17岁的黄宗德参军入伍，先后参加渡江战役、江西剿匪、抗美援朝战争，在一次次血与火的淬炼中，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革命战士。1953年，在抗美援朝京城反击战中，黄宗德主动请缨，冒着枪林弹雨浴血奋战，打掉敌地堡3个，毙敌7人，只身俘敌22人。近40年的军旅生涯，黄宗德荣获2级战斗英雄、胜利功勋荣誉章、荣立1等功、2等功各1次，被朝鲜授予1级国旗勋章。70多年前的那一场场战斗，一次次冲锋，在他心里从未褪色。每每回忆起牺牲的战友，他总是眼含热泪，说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 我承担不起啊，是吧？这是贡献力量贵的牺牲者烈士们。
0: 在和平年代，黄宗德始终信仰坚定，把传承红色精神作为新的使命。用几十场弘扬革命传统的报告，让英雄的故事代代相传。
1: 跟着好友的来自不易，这是关于干无数的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
0: 英勇战斗，以身许国，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宗德。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60多年前，第一枚国产地地导弹发射成功，挺起民族腰杆子，
4: 是一支保卫祖国的新的长城。
3: 60年风雷激荡，战略导弹部队从无到有发展壮大，淬炼成为扛起千军使命、挺起民族脊梁的战略力量。
5: 如果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各类作战任务，准时发射，确实打击，对于形成作战能力有重要标准。
6: 我们火箭军部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官兵练兵备战的拼劲也越来越足，作战训练的模式更加灵活多样，制胜强敌的能力也更加硬实托底。
3: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东风浩荡，立长剑。各位好，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大国长剑，威震苍穹。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60年来，这支肩负大国重托、承载民族底气的战略力量，历经迭代蜕变，淬火成长。从最初组建地地导弹营，到洲际导弹亮剑远海，从首次公开亮相到更名为火箭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完成了从守阵地保发射向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的历史性跨越。如今的东风家族已经构建起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之际，两场火箭军的实战化演练公开，多款战略导弹集中亮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林在其中一处演练现场的报道。
7: 我现在就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在我身后数枚新型导弹正在起束。 那在这次火力突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作战单元不仅要密切协同完成多波次的火力打击，同时还要随时做好防强电磁干扰、防精确打击等特勤处置。那官兵们告诉我们，新型装备呢，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的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
3: 新装备的列装也使得指挥链路更加精简，极大缩短了形成火力的时间，同时也打破了地域、阵地、气象等条件的限制，使得一大批紧贴战场的战法训法不断涌现，真正实现了从固定点火到随机发射，从定点备战到全域设战的跨越。装备的迭代升级本质是科技实力的硬核落地。近年来，东风十七、东风二十六 D、东风三十一、东风六十一等一大批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一段实战化演练画面的播出，让不少网友直呼信息量太大。不少外媒分析认为，东风十七是继东风二十一 D、东风二十六之后，又一款能对航母战斗群构成实质性威慑的装备。东风十七将弹道导弹助推器与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结合，高速与高机动性叠加，使拦截几乎不可能。对此，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说，
5: 这次呢是第一次看到东十七的发射状态，从所呈现出的状态去看，火箭军的实战标准非常高。首先呢是野外条件，从发射车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机动，说明呢野外条件是打仗的基本模式，并不是在固定的预先选定的地域内进行各种作战行动。第二是情况复杂，在整个发射演练过程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顺利，要有各种干扰因素。如果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各类作战任务，准时发射确实。

0: 是打击对于形成作战能力有重要标准，另外是多个弹种，也说明呢下一步我们针对不同作战目标，针对不同样式，都有不同的导弹去应对。
1: 在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有多辆导弹发射车在公路上是一字排开，导弹齐数。那公路发射多车齐射，它在实战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优势？杜文龙说，
0: 公路发射呢只是短片展示出的一种样式，因为依托公路尽快发射这是重点，只要能够展开发射车，就可以完成起数发射等动作。那如果下一步有其他地点可以选择，就近就片越快越好。多车齐射是一个技术标准，那如果同时把导弹打出去，对于阵地安全包括打击效果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这种场面不是为了好看而好看，是为了实战而展现。
1: 东风时期高超音速导弹实弹发射画面首次曝光，有记者问，这是否在释放解放军有能力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的信号？对此，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说，
2: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一甲子力建强军，新起点奋进出发，我建军组织开展有关报道，反映建设发展情况和扩布新征程的时代风采，也请不必过度关联解读。
1: 在西北戈壁深处还进行了一场多军兵种联合训练，除了陆军空军多支作战力量以外，火箭军某旅也同步编入了训练体系，全方位磨练合同训法。火箭军各单元正在按照作战编组有序机动，他们全程保持巡逻待战状态，可以随时根据指令切换作战模式。对于火箭军官兵来说，像这种高强度多军兵种协同的实战化训练已经成为常态。火箭军某部刘成博介绍，
3: 我们火箭军部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官兵练兵备战的拼劲也越来越足，作战训练的模式更加灵活多样，制胜强敌的能力也更加硬实托底。但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我们将始终传承我们战略导弹部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断汲取前辈们钻山沟进密林入戈壁不畏艰险潜心利剑的精神因子。
1: 荒凉的西北戈壁记载着战略导弹部队一代代官兵仗剑戍边的铿锵足迹，见证着大国长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奇迹，更托举着人民军队自立自强的百年梦想。1960年11月，中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6月，东风二导弹成功发射。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7月1号，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正式组建，定名为第二炮兵。1993年4月，中国第一支常规导弹部队组建列编。2015年12月31号，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原地地导弹第一营操作号手刘光华说，
4: 我们这支部队的成立就打破了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讹诈，是一支保卫祖国的新的长城。
1: 从戈壁荒原艰难创业白手起家，到核常兼备全域设战，一代代战略导弹部队官兵传承忠诚血性，坚守初心使命，突破训练极限，刷新打赢标准，一步步实现了从艰难创业到强军胜战的历史性跨越。火箭军某部侯长岭说，
5: 时代之变，变的是装备的性能、练兵的模式、作战的格局，不变的是忠诚利剑严实奉献的初心。我们作为新时代战略导弹部队官兵，只有牢牢把握好职能定位和使命任务，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担当，不断进行能力素质的这种重塑和超越自我的转型，扎扎实实把战略能力搞上去，才能够在关键之时发挥一锤定音的 战略重拳作用。
1: 在火箭军的战斗序列里，有许多看不见的岗位，他们不直接按下发射按钮，却决定着导弹能否准时出鞘、精准到达。在导弹作战体系中，通信被称为千里眼、顺风耳，是指挥所与发射架之间最关键的纽带。如果说通信是神经，那测绘就是导弹的眼睛和风向标。在测绘岗位，一秒的误差都可能带来巨大偏差。火箭军某部测绘兵孟佳介绍说，
6: 在首区测量，测量的数据偏差一秒，到末区的话，就有可能造成这个命中目标偏差几百米甚至几公里。所以说，我们平时在测量过程中是非常严谨的，能把它控制在0.01秒，绝对不会把它控制在0.1秒。
1: 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表示，
0: 因为火箭军的打击方式一般是 A 点到 B 点，所以测绘兵要第一时间到达这个点，把地形条件确定，把周边的障碍清除，这样呢才有利于发射车迅速到达指定位置，然后停稳起束发射，完成所有的打击程序。
1: 导弹能战，战车先动，修理兵每天和油污、零件、故障打交道，他们把战车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火箭军在人们的心中还是比较神秘的，火箭军还有哪一些鲜为人知的兵种呢？杜文龙介绍说，
0: 火箭军其他的兵种很多，你像一般陆军具备的基本兵种它都有，但这里面呢特别重要就是工程兵。你像工程兵在导弹机动发射过程中，像道路保障包括其他的一些保障措施很严格，比如说它要穿山、要过森林、要过泥泞，有的越过沼泽。那么这些条件由于车太大、弹太重，这样在整个承载能力、转弯半径方面都有特别严格的要求，而且一旦道路被破坏，包括其他条件被破坏，工程兵要第一时间到达，用标准的器材进行修理，保证发射车能够完美通过。
1: 尽管岗位各异、职责不同，但那份人在阵地在、箭在弦上带的坚守，构成了大国长剑最坚实的底色。有人负责把箭擦亮，还有人负责把箭磨快。在此前进行的实战化演练中，一片密林成为火箭军红蓝对抗的实战化考场。蓝军车队由数十辆车组成，车队中不仅有特战分队的突击车，还有电子对抗干扰车、电子侦察车，更有能够构设多种战场环境的新型装备。除了特战小组实施的敌特袭扰、重要号手受伤退出战斗外，这支专业化的合成蓝军还会通过多种手段干扰通信、侦察等光电设备，构设逼真的核生化打击环境。现在随着地面无人、人工智能等平台介入，蓝军部队打破单一的编组模式，侦扰协同、侦打一体，探索出集成化作战单元对抗、实案化合成对抗、模拟化联合体系对抗等方法途径，让一场场对抗更加贴近实战。火箭军某部余忠民介绍说，
7: 我们通过模拟逼真的强敌作战样式，构设复杂电磁环境和高强度的对抗场景，让导弹部队在近似实战条件下锤炼指挥控制、快速反应和生存突防能力。这种像强敌一样思考、用强敌的方式作战的对抗模式，在提升导弹部队未来作战能力和实战化水平的同时，也让我们对未来战场有了更深的思考。
1: 实战化练兵的深度转型、现代化战力的迭代升级，归根结底离不开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支撑。火箭军指挥学院教授曹素平深耕实战化教学与演训导评一线，先后参与20余次全军重大联合演训导评任务，复盘每一次对抗、每一场发射，撰写出数十套贴合实战的教案，并不断根据演训实际进行更新。
8: 我们的教研团队都是长期的在 这种演训的一线，跟踪设计导条，跟部队的官兵一起来开展啊我们这种大型的任务演训任务，把一线的这种实战的经验以最快的速度转化到我们的课堂上来，还把实际的指挥系统啊运用到我们的课堂中去，让学员思考今后我们应对强敌对手应该怎么做。
1: 以实战练兵，锤炼本领，以人才积蓄筑牢根基，一切训练成果终将奔赴真实战场检验。火箭军某部一级军事长邱国旭是扎根一线的导弹兵王，多次随队参加战区组织的联合演习，带领班组官兵持续压缩导弹发射操作时长，优化全流程作战保障模式，创新多项快速响应、精准打击、高效保障的实战战法。火箭军某部邱国旭说，
3: 训练没有标准答案，战场更没有舒适区，面对瞬息万变的未来战场环境，我们必须跳出固有训练思维，专攻精练极难险重科目，把个人技能、班组配合练精练强，夯实体系作战能力。每一次实弹发射就是战斗力的最好检验，我们始终保持高状态，箭在弦上，随时待发，一声令下，决战制胜。
1: 战争形态之变，倒逼练兵模式之变，作战能力之变，跨战区全域机动演练，提升部队快速响应、远程投送、全域部署能力。常态化比武考核，实战化红蓝对抗，立起了向战未战、以战领训的鲜明导向。火箭军某部李贤玉说，
8: 我们紧贴现代战争形态和联合作战方式的深刻变革，持续探索创新战略力量的运用样式、作战编组模式和练兵备战机制，以实战标准全方位重塑训练体系，以重大任务常态化淬炼全域胜战本领，锻造出一支现代化战略力量。
1: 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也是平时极少启用的底牌，全射程实弹发射机会更是屈指可数。2024年9月25号，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任务是我国自1980年5月18号东风五全射程试验后首次重返这片海域。对火箭军某旅发射号首赵静来说，这也是他入伍22年来第一次等来真正的实射机会。环境之险，考验之严，前所未有。赵静和战友们不仅要忍受高温高湿，还要24小时不间断监测装备状态，采集关键数据。
9: 那段时间可能我们经常一晚上睡2到3个小时，虽然我们睡眠不足，但是我们心气很高，状态很好。我们在实际测试啊，包括状态的监测呀、待机的准备的过程中，零失误、零差错，
1: 持续的满弦待发，不仅让人员经受了实战化淬炼，也对装备性能提出了极限挑战。
9: 我们在整个的测试过程中，他没有给我们闹任何的一点点情绪，就在整个的过程中，他一直都是以最好的状态来回馈给我们。
1: 转战千里，风雨鏖战，日夜坚守，所有的蛰伏与攻坚都在等待决胜一刻。2024年9月25号，太平洋深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随着发射口令下达，赵静沉稳按下点火按钮，烈焰喷涌，长剑腾空，望着导弹直刺苍穹，赵静热泪盈眶，与战友紧紧相拥。那一刻，所有艰辛、等待与煎熬都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上荣光。
9: 我那个时候看着他从桶里出来的时候，心里特别特别的激动，还有那种不舍。这么长的时间过程中，我们对他是尽心的，但是他回馈给我们也是以最好的状态。其实那个时刻我们家长跑过来抱着我哭的时候，也在说，老赵，我们真的可以，我们的装备可以，我们的导弹可以，实践也证明我们真的能够完成在关键的时刻 那种王牌和底牌一锤定音的能力。
1: 六十载铿锵奋进，一甲子力荐强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未来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说，
0: 首先是体系化，无论是导弹武器射程都在体系化的快速发展，合唱兼备，射程相互衔接，这样呢整个体系作战能力将会快速发展。第二呢是用途多样，合唱兼备始终是我们一个发展方向，那么下一步呢打击方式、打击弹种还会更加多样，各种新技术新装备会催生多种武器装备呈现在这支作战部队之中。第三呢是技术衔接，那么下一步战略导弹包括战略部队往哪个方向发展，我想智能无人网络像这些因素都会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 今年还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30年来中国始终恪守暂停核试验承诺，禁止核试验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10: 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
1: 回望一甲子，从荒漠戈壁的艰难起步到今日全域设战的强大威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始终将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这柄越磨越利的大国剑锋，不仅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压舱石，更是遏制战争冒险、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更续红色血脉，书写崭新篇章。77载，栉风沐雨，波澜壮阔。77载，锦绣千里，万家安宁。时代的荣光，藏于无数人的薪火相传。山河的静好，来自代代人的默默耕耘。以赤心济华夏，以热忱赴九州，将一腔滚烫的热爱融进岁月的长歌，祈愿神州大地盛世永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山河锦绣，岁月峥嵘，万里长城屹立，黄河奔涌不息，神州幻彩，灯火璀璨，回望开国盛典，初心历久弥新，逐梦浩瀚苍穹，探索永不停歇，金秋暖阳，万家同欢，盛世中华，举国同庆，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1: 请听广播连续剧《中共中央在香山》，总策划赵卫东、陈明杰，出品人王秋，监制李秀磊，策划许秀玲，导演王家瑞、邵军，编剧柳化、徐然，作曲于祥国，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制作人邵军，责任编辑徐然。第一集。
2: 人来啊，人来，你告好了没有啊？要告快一些哟。
3: 哦，就好了就好了。
2: 嗯，
3: 哎，主席啊，一听
4: 装甲车通过了前门，向百年来帝国主义者不许中国军队走过的东郊民巷开地。装甲车在兴奋的人群中从美国领事馆门前通过，群众高声呼喊美帝国主义者退出中国去的口号。我们早就告诉过美帝国主义者和中国的反动派，中国人民与解放军的革命斗争是谁也挡不住的。
5: 这是北京有史以来最高。
2: 这位播音员学得好啊，他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3: 主席，我听同志们说，北平市民还在入城游行的坦克车上写了一行字。
2: 哦，写的什么字啊？
3: 哈，那行字啊，用白色粉笔写在绿色车身上，写的是你们来了，我们非常快乐。
2: 你们来了，我们非常快乐。
3: 是啊，主席，我们来了，人民非常快乐。人民欢迎我们，那我们就进京吧。哦，社会部李克农同志去北平打前站，刚刚打电报来说已经给中央找到了落脚地。
2: 哎，先学好啊，紫禁城我是不见的，那是封建帝王走向失败的地方啊。
3: 不是去紫禁城，李克农同志说北平刚刚解放，特务还没有来得及肃清，为了安全起见，他建议中央先到北平西郊的香山去办公。
2: 香山？
3: 是啊。
2: 哎呦，那是个好地方啊。30年前我第一次去北平，住在鼓楼豆腐池胡同杨开飞的家里。他说啊，香山的红叶啊很好看，约好了秋天还要去看红叶呢。
3: 是啊，主席。哎，那你们去看过了吗？
2: 北平秋天短，一忙就错过了，后来还惦记着要补上了。再后来呀，就真的错过了。
3: 以后就不会错过了。对了，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主席知道他吗？
2: 当然了，熊希龄还是我们湖南老乡嘞。
3: 哈哈，他呀在香山有个双清别墅，就准备安排主席住在那里。
2: 好啊，那就住住他的双清别墅。
3: 熊希龄还办了一个香山慈幼院，
2: 哦，
3: 坊间不少，可以安排中央机关各部门进驻。
2: 哎呦，我们都住到香山去，人家慈幼院怎么办呢？
3: 哦，主席就放心吧。
2: 嗯，
3: 在城里给慈幼院准备了新的场所。
2: 哦，
3: 比香山的条件还要好呢。
2: 太好了，
3: 他们啊都很满意。
2: 好好好，那我们就收拾行李准备出发。
6: 主席，七百科的乡亲们又来送别了。
2: 快停车，林强，快停车啊！
7: 哦，再跟乡亲们告个别。
6: 是。
8: 鸡蛋带着路上吃。
2: 谢谢张大娘，谢谢喽，谢谢。
9: 主席，
2: 哎呦，我的严老国啊，你的腿脚不方便，
7: 慢点来，慢点来呀、啊。
9: 主席，今年的稻田，都按照您教的办法，先育苗后插秧。哎，等天儿暖和了。俺就带着大家伙种下去。
7: 这个水稻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再来找我啊，我给你写信。嗯，
9: 好。
10: 老娘啊，哎，我们今年就不能帮你们秋收喽。
9: 谢谢朱老总，等秋天收了新稻米，俺送到北平去，给主席、朱老总、周副主席都尝尝。
3: 老爷啊，你的那条老寒腿好些了吗？我给你的膏药你可记得贴上啊。
2: 要是腿再痛啊，就到北平治病去，就找周恩来啊。
3: 好啊。
9: 谢谢主席、周副主席，谢谢朱老总。
2: 乡亲们，送尽千里终有一别，我们呐走喽。
11: 多么好的老百姓呐、啊、他们舍不得我们走啊。原来啊，
3: 主席，
11: 西北坡的乡亲们敲锣打鼓送我们去北平，你说这是什么风俗啊？
3: 主席，这是乡亲们把咱们当成自家人，替咱们高兴啊。
11: 嗯，
3: 咱们去北平相当于金榜题名嘛。
11: 哎，现在还不算金榜题名。
3: 哦，
11: 我们只是进京赶考。哎，能不能够考好，我这心里啊诚惶诚恐哦。
3: 主席说的对，我们一定要加倍努力，不要被退回来嘛。
10: 我们一定要考好，这是历史的大趋势，我们共产党人啊不能辜负了人民的期望啊。
11: 嗯
3: 嗯，
11: 是，
3: 我赞同朱老总的说法，我们走到今天是历史选择了我们共产党，是人民选择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
2: 历史潮流滚滚，浪花淘尽英雄。300年前李自成英雄一时，却在北平这个大考场考糊了。他是因为骄傲自满而失败的。我们全党同志都要引以为戒，绝不能够当李自成。同志们，我们进京赶考了。
0: 1949年3月23号，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于3月25号入驻香山。此后半年时间，中共中央坐镇香山，运筹帷幄，华夏大地风起云涌，揭开了一个开天辟地新中国的历史序章。
2: 边。怎么样，人都到齐了啊？
12: 来来来，我们开一个段会啊。
2: 好，少奇呢马上要去天津解决恢复生产活跃市场的工作。哎呀，鼻屎血压又高起来了。鼻屎啊，你要尊重中央的决定，安心的养病啊。
13: 哎，我没事，习惯了。
2: 哎，这是中央的决定，鼻屎啊，你要遵守。啊，朱老总在筹备渡江战役，原来呢，既要跟国民党和谈，又要联络民主人士筹备政协。少奇啊。咱们中央书记处的五个书记聚在一起开个会是很不容易的嘞。
14: 是啊，主席啊，现在是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啊。
2: 嗯，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解放全中国。部队这个月能够做好渡江准备了吗？嗯，
3: 是啊，朱老总，部队对渡江时间有什么要求吗？
14: 正在进行渡江训练啊，长江汛期是四月中下旬开始，迟了这影响渡江啊。
2: 所以啊，谈判截止日期不能够拖过4月20号。
13: 长江自古就是天险，国民党欺负我们没有军舰，妄图将我们阻挡在江北，跨江而至，我们绝不答应。
2: 哎，必须，你不要激动，你小心血压。
13: 没事。
2: 不管恩来的和谈能不能够成功，我们都是要渡江的。
3: 现在有一种错误的观点，一些民主人士在呼吁和平的同时，质疑我们继续革命的必要性。
14: 我们内部有的同志啊，也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不想再继续打仗了。还有的个别同志贪图安逸生活，害怕牺牲，对渡江作战不够积极啊。
2: 那大家就一说一说啊。现在呢，我们和国民党的力量发生了逆转，是不是可以就此停下不打了呢？赶考还没有完，江南的人民答应吗？没有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和平，是真的和平吗？
15: 张老师，咱们到香山了吧？
16: 快了。
15: 能找到我的铃铛吗？
16: 能，只要你没记错的话，一定能找着。
15: 肯定没记错，就丢在山上那个大院子里了。我到池塘边看鱼的时候。
16: 哎，你还看鱼？咱们不是说了吗，不许在池塘边玩啊。
15: 张老师，我知道错了，我还丢了我最心爱的铃铛。
16: 丢了活该，早知道你违反纪律，我就不带你来找来了，还骑了这么远的车。哎呀，累死老师了。哎呦，车骑不上去了，走路吧咱们。
15: 好的，张老师，我带你走一条小路，
16: 小路
15: 直接通到大院子里，你们大人都不知道。
16: 是吗？嗯，那咱们走，来啊！哎，你注意脚下啊！
15: 哎，慢点，老师。
16: 来，哎，
15: 看，张老师，那边就是了。
16: 啊，好。
17: 开枪了，站住！站住！
2: 不能解放全中国，革命就会半途而废。嗯，我们28年的革命，不就前功尽弃了吗？哇！
3: 所以说啊，
16: 干什么？放开我呀！放开我！
2: 银桥啊，
18: 到，
2: 你去看一看是怎么回事啊？
18: 是。
19: 是，
18: 走，走。
19: 报告主席，在外面抓到两个可疑的人。
16: 哎呀，我们不是，我们是好人。
19: 山下好几道岗哨，你们怎么就突然出现了？鬼鬼祟祟，还不可疑？
16: 不是，哎，

0: 我叫张薇兰，是慈幼院的老师。我带学生回来找东西，啊，就是这个孩子，来，他丢了东西，那条小路只有慈幼院的人才知道。
1: 哦，你们是慈幼院的老师和学生喽？
0: 对啊。
1: 那就不能叫抓到，只能说是遇到。校长老师，幸会了。
0: 姐，哎呀，我们教室里有您跟朱德总司令的画像，啊，朱总司令，
1: 我就是毛泽东啊！校长老师，你们这是从哪里来呀？
0: 毛主席，我们是从城里骑自行车来的，
1: 哦哟，从城里过来，那可不近呐！
0: 是一大早就出来了，骑了3个多小时。
1: 哎呦，口渴了吧？银桥啊！快去给他们倒一碗水来。
2: 是。来，喝水。
0: 谢谢。
1: 哎呀，校长老师啊，你跑了这么远，有什么事啊？
0: 哦，毛主席，他叫小果子，
1: 哦。
0: 是我们慈幼院的学生。搬家那天，他跑到这个院来玩，丢了一串小铃铛。这几天老哭，
3: 小果子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哦，丢了铃铛就哭，这可不是男子汉呐！啊，
0: 好了好了，这串铃铛是他妈妈留给他的，平常宝贝得很，我就带他回来找找。
1: 好，好，好。你叫小果子啊？啊？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帮你找铃铛，你摸苦怎么样？
0: 好。
1: 啊，那大家就帮他找一找啊！啊，银桥啊，
2: 到。
1: 你去发动警卫班一起找。
2: 是。
3: 小果子啊，
0: 哎，
3: 我们去那边找一找，好不好啊？哎。
0: 就是。就那边，往那
3: 哦，
0: 边走。
3: 对对对，往那边，往那边，啊，
0: 好，
3: 这边这边，哦，
0: 来了来了，
1: 校长老师啊，来来来，你们搬到新的地方，有什么困难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我们的新校舍挺好的。
1: 哎，那城里的情形怎么样啊？日子还好吗？
0: 挺好的，就跟歌里唱的那么好。
1: 哦，什么谷子啊？
0: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毛主席，北京解放了，我们都好喜欢。
1: 这一天可是来的不容易啊，是很多心力用鲜血换来的。校长老师啊，有的校战士年龄比你还要小，就牺牲了。
0: 牺牲了那么多人，你们舍得吗？对不起，毛主席，我不该问这个问题。
1: 哦不不，你问得好，问得好。你这个问题，我也问了我自己很多次啊，问了很多次啊。我们这28年来的流血牺牲，究竟值得不值得呀？1927年，
4: 这边也没有找到啊。
1: 校长老师，你还没有出生吧？
0: 哦，我是民国啊，我是1930年生人，今年19岁。
1: 哦，1927年呢，我们搞了一次秋收暴动。暴动开始前，形势比较危急，敌人到处在搜捕。我要从长沙城去一趟板仓，我父亲杨开慧的家。为了掩护身份，同志们呢就给我准备了一副货郎担子，一路挑着回去。那个担子上挑着我们湖南特有的糖画。
0: 糖画？
1: 就是一种用冰糖做成的小片片。我挑着担子一边走，

0: 有货来了！妈，我们要吃糖花。
1: 你要吃糖花？妈，
2: 妈。阿颖，安晴。
0: 是爹爹，是爹爹，
1: 爹爹。
0: 妈，爹爹回来了。
1: 爹爹回来了。
2: 好，好。
0: 爹爹，
1: 爹爹，
0: 你熬不回来，给我们带钱的了吗？哎呀，
2: 爹爹走得急，除了糖花，还没顾得上别的。来，都掐糖话啊！哎，
0: 爹爹，南京老说掐不爆，
1: 掐不爆，爹爹。哎，
2: 阿银呐，还有好多好多伢子掐不上饭。哦，爹爹出去工作，就是为了让千千万万的伢子掐饱饭啊，你晓得不？
0: 就是掐不饱嘛。
2: 来，掐糖花。
0: 掐糖花。
3: 孩子们欢乐的笑声，还有那些糖花叮当作响的声音，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啊。这些年呢，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这些声音呢。这个声音就是我们革命的意义，我们流血牺牲就是要让我们的下一代，让世世代代充满和平幸福的笑声。革命啊，总是会有牺牲的，我怎么会舍得呢？可是不舍得也会有牺牲，我们都会有牺牲的呀。
4: 毛主席，您别难过，您别。哎，小伙子快来，快过来，快给毛伯伯表演你的拿手好戏。毛主席，您看看他的铃铛舞。
5: 我的铃铛找回来了，我又可以唱歌谣了。
4: 来，小伙子快唱。
5: 好，
4: 唱吧。

0: 怎么了？
1: 毛主席，
2: 好听，好听啊！看来这个铃铛不能再丢了啊！校长老师啊，革命总会有牺牲，但是一个美好的和平时代就在我们的眼前呐！
3: 主席啊，主席，你这个窗口咋个多了一串小铃铛啊？
2: 就是上次那个校长老师寄来的，说是慈幼院的小朋友用小玻璃瓶瓶给我做的呀。
3: 哎呀，挂在窗口，风一吹就叮当作响，嘿嘿，硬是别致得很了。我看一下。哎呀，是这个各种各样的药水瓶瓶哦！哎呀，真是好听呐、啊！
2: 孩子们做的，我很喜欢呐、
4: 啊。主席，朱老总，张治中刚从六国饭店打来电话，国民党政府不同意在和谈协议上签字。
2: 今天。是最后签字的日期。
4: 是啊，张治中已经把和谈协议派专人送回南京，今天就是最后的日期。
2: 朱老总，看来国民党政。

0: 是不肯要和平了。
1: 那我们就自己拿过来。主席啊，我们发布命令嘛。
0: 好，给前置邓小平、刘伯承发电报。
2: 是。
0: 各一战警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南方各游击区联名解放军同志们，彻底歼灭国民党反动派，大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3: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4: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命令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5: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4: 全体战友，各就各位，向国民党反动派开炮！
6: 1949年4月21号，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人民解放军在西起湖口、东至靖江的千里战线上，迅速突破国民党军的僵化，于4月23号解放了南京，反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正式垮台。
7: 主席啊，主席。我们在香山也要庆祝一下胜利嘛。哎，银桥，主席呢？
8: 主席一夜没睡，一早就上山了。
7: 哦，这是什么？
8: 主席刚写的诗。
7: 哦，我看看。
0: 中山逢玉栖藏黄，博湾雄石卧大江，护居龙盘金身喜，天翻地覆凯尔康，一将神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0: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录制，谢谢收听。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讲述香山的故事，这是开国大典序幕拉开前最令人期待的历史瞬间。广播剧《中共中央在香山》第二集。

0: 主席，你有一夜没睡啊？
1: 走，出去散散步，然后再休息。
0: 啊，主席，这边走。
1: 好，好，好。银桥啊，
0: 啊，
1: 香山还有什么好去处啊？
0: 哦，还有个什么栖山晴雪碑。
1: 哦，
0: 山顶啊有一个高射炮阵地，就是得爬一会儿才能上去，叫鬼见愁。
1: 那我们就不爬了，就在附近转一转啊。
0: 嗨，附近啊就只有一块菜地，是人家慈幼院的。哎，对了，还是上回那个小张老师带我们找到的。
1: 哦，
0: 上回他临走前到菜地挖了半天，想挖点红薯，带回慈幼院给孩子们吃。
1: 哎呦，现在是春天，哪里会有红薯啊？
0: 他想找找去年秋天挖剩下的，城里粮价天天涨，孩子们都饿肚皮了。
1: 哦，
0: 后来啊，送他俩走的时候，警卫班凑了点粮食给他带回去了。主席，走吧。
1: 不散步了。
0: 啊，咋了？
1: 不去了。
0: 是，这是怎么了呀？
2: 哎，维兰，维兰，
3: 哎呦，我说闺女，慢点吃，慢点吃啊！那还有炸酱面没上呢。
4: 没事，吃不了了，我带回慈幼院去。哎呀，对了吧？
3: 啊，
4: 我报名参加南下干部团了。
3: 什么？南下干部团？
4: 就是共产党为接管城市准备的干部，也叫南下干部培训班。我们先要经过学习培训。
3: 哎，你等等等等啊！你说你要离开北平？
4: 嗯，
3: 不在慈幼院当老师啊？哎呀，爸爸好不容易给你安排了这个差事啊！
4: 我要参加革命工作，我这是为了建设新中国。
3: 行，爸爸没文化，说不过你啊。你说你这也算是有差事啊，还要南下，去哪儿啊？
4: 南方啊，部队解放到哪里我们就去接管哪里，保证让工业、经济、商业、城市管理等等都平稳交接。
3: 哎，我说闺女啊，
4: 嗯，
3: 你要是能去上海就好了。
4: 上海？
3: 正好爸爸也要去上海，这不还能就近照顾你，保证不让你饿肚子吗？
4: 您去上海干嘛？
3: 做生意呀。哎，爸爸告诉你啊，上海现在生意最好做了，大家都说共产党在军事上是100分，政治上是80分，经济上恐怕就是0分，好多人关了铺面停了工厂，带着钱去上海做大生意了。
4: 什么大生意？
3: 哎，粮食、药品、布匹、食盐都行啊，大伙儿都筹集好资金，齐聚上海，统一号令，囤什么都挣钱呐。
4: 爸，这是囤积居奇，是违反军管会政策的，报纸上天天都在宣传囤积居奇破坏经济。
3: 嗨，法不责众嘛。再说了，别人都靠这个挣钱了，你爸爸我不掺和掺和，那不就吃大亏了吗？
4: 不行就是不行，您要是真干这种事儿，我就去军管会告发你们，我可说到做到啊。
3: 嘿，你这孩子怎么听见风就是雨啊？
4: 我是说真的，爸，您可千万别去啊。
3: 好吧好吧，你看看你还急眼了，这我就是这么一说。
4: 爸，
3: 知道了，不去不去。你再来碗炸酱面。
5: 银桥，银桥，
0: 周副主席，
5: 主席好几天都没有好好吃饭了，怎么回事啊？
0: 周副主席，我也不知道，饭菜送进去，他要么不吃，要么随便扒了几口，整天就趴在办公桌上批文件。
5: 最近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吗？主席总不会无缘无故的就不吃饭了吧？
0: 这，
1: 恩来啊，我要下财喽。进来吧，进来吧。
5: 主席啊，你胃口不好，我让伙房做个炒辣椒，啊，再做碗红烧肉。
1: 不用。
5: 竹溪啊，你这是怎么了？你不好好吃饭那可不行啊。
1: 老百姓们能够吃上红烧肉了吗？北平城里粮食涨价，有办法解决吗？
5: 哦，竹溪啊，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
1: 那就等想到办法以后我们再吃饭。
5: 竹溪啊，
1: 哎，前几天来的那个慈幼院的校长老师，
5: 哦，我知道，张维兰。
1: 他们慈幼院的孩子们都吃不饱饭呐，他还要来娃地里买了一冬天的红薯，给娃娃们吃。原来呀，我们雄心勃勃，紧紧赶考，可我们的老百姓却吃不饱饭，吃不饱饭呐。
5: 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啊！我已经问过这件事了，正要向你汇报呢。
1: 是我们对不起老百姓啊。原来，
5: 嗯，
1: 当年乡亲们勒紧裤腰带把小米剩下来给我们吃，支持我们闹革命。
5: 嗯，
1: 那个时候，我们跟老百姓说，革命成功了，他们就能够吃饱穿暖。可是现在呢，解放了，革命就快成功了，北平的老百姓却还在饿肚子。原来呀，我们食言喽。
5: 主席，你放心，我们不会食言。现在经济上的困难是暂时的，城市经济没恢复，工厂停产，商店停业，物价飞涨，特别是不法商人囤积居奇，尤其是在上海，不法投机商操纵市场，我们发行的人民币进不了上海，白天发出去的纸币到了晚上又回到了人民银行。
1: 叫陈毅给我打掉他们，他这个上海市长要管好上海。
5: 抓这些人呢并不难，难的是啊，牵一发动全身。主席啊，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秩序贸然被打乱，可能会一夜之间毁掉经济。
1: 嗯，这就是瓷器店里大老鼠喽。
5: 我们呢已经设立了南下干部的培训班，培养我们自己的管理人员，负责接管经济工作。另外呢，我已经调陈云同志啊，筹建中财委，解决经济问题。
1: 可以。有不法投机商，就该有守法商人。哎，恩来呀，
5: 啊，
1: 他们支持我们吗？
5: 哦，是这样，守法的商人啊，对我们的政策还不够理解，出于恐慌心理呢，他们关闭了工厂和店铺。部分大城市的工商业陷入停顿，少奇同志啊，去天津就是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嗯，少奇同志去天津，又一个月了吧？
6: 主席在吗？
7: 主席和周副主席都在里面。
6: 哦，好好好，啊，哦，主席啊，恩来。我回来了。
1: 哎呀，说曹操曹操就到了，那经不起念叨啊。少奇
6: 啊，
1: 辛苦了。
6: 哦，不辛苦不辛苦啊。先请主席和恩来尝尝天津特产大麻花。
1: 哎呦，还带回好吃的喽。
5: 这天津的大麻花呀，还是很有名的，我在南开读书的时候啊就很喜欢吃。哎，少奇同志啊，要请大家一起来尝尝嘛。嗯，
6: 对对对对对对。哎，银桥啊，来来来来来，给朱老总和毕师同志送一些。
7: 是。
1: 我就不吃了。
7: 哦，
1: 原来呀，给慈幼院的孩子们送去吧。
5: 好，主席呀，我这就去安排。
1: 哦，少奇同志，来来来。
6: 哦，
1: 啊，你快学一学天津的情况怎么样了。

0: 主席啊，我在天津宣传了我党的各项经济政策，尤其是中央提出的照顾四面八方的原则，社会各界反应强烈。
1: 四面八方，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四对关系的八个方面都照顾到了。就是公平公正的态度，不偏不倚，兼顾到各方的利益。
0: 是的，商人和资本家看到了我们共产党人的诚意，放下心来。天津的工商业大部分已经恢复了，市面热闹起来了。
1: 这太好了，天津的经验呢，我们要好好的总结，让南下干部推广到全国的城市建设中去。只有把城市的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让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我们的政权才能够巩固，否则就会站不住脚，就会失败，我们的岗靠就不及格。那现在生产恢复了，我们就可以下定决心打老鼠了。
2: 打老鼠？
3: 少奇同志，主席说的是在上海的不法投机商。
0: 500多万人口的大上海，如果经济陷入混乱，会波及到其他城市，影响太大了。是不是等我们再准备一下？
1: 那什么时候才能够做好准备啊？底子薄，没有专业人员，那我们是不是就要等上10年、20年？老百姓还能等得了吗？你们听听这声音，像不像我们长沙的糖花叮叮当当啊？我们流血牺牲的革命，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吃饱穿暖吗？如果我们现在

0: 南下干部团第一队全体集合了，
1: 集合了，集合了，快点，
2: 未来，未来，你去哪儿啊？集合了，我去一趟传达室，马上就回来。好，老师，我要打个电话。
3: 好的。
2: 喂，您好，请转接外线，号码77346，谢谢。
4: 77346，接通。
5: 哎，您好，这里是张记商行。
2: 喂，张叔。
5: 啊，
2: 是我。
5: 啊，
2: 我爸回来没有？
5: 啊，是大小姐呀。老爷还没回来呢。
2: 啊，那他打电话回来没有？
5: 哦，老爷前天打了电话，说让我把家里的钱呀都汇到上海去。啊，
2: 我让您转告他的话，您说了吗？
5: 我说了，说了。哎呀，老爷很不高兴啊，说让你不要掺和大人的事儿，还说你要不想要他这个爸爸，就尽管去检举他。我说大小姐呀，你还是
2: 张叔
5: 啊，
2: 我爸要是再打电话回来，您就跟他说，我一定会去检举他，说到做到。
5: 哎哎，大小姐，大小姐，嗯，
3: 怎么了，小张同学？你们该出发了。
2: 老师，我要寄封信。
3: 哦，寄北平香山劳动大学双清别墅收。
2: 嗯，
3: 哎，没有收件人呢。
2: 没事，寄到那儿就行。谢谢。
3: 好。
6: 哦，主席啊。
7: 嗯。
6: 山下机关转来了一封给你的信，是从南下干部培训班寄来的。
7: 哦，南下干部培训班。
6: 是啊。哦，是慈幼院的小张老师。
7: 哦，
6: 张维兰呢，参加了南下干部培训班了，他写信来反映情况。
7: 反映什么情况啊？
6: 小张老师在信上说啊，很多北平的商人跑到上海去做投机买卖去了，其中呢就有他的父亲，他呢很矛盾，不知道该如何劝阻他的父亲。
7: 哦，信拿来我看一下。
6: 啊，主席你看。
7: 嗯，这个校长老师的父亲是个什么人呢？
6: 上次他来双清别墅，社会部的同志调查过，小张老师的父亲呢是做小买卖的，生意呢做得也不算大，但是前一阵子啊设法筹集了一笔钱，很可能啊也去上海了。
7: 那他母亲呢？怎么没有提到啊？
6: 小张老师的母亲去世得很早，是他父亲把他养大的，他们父女感情很好，所以啊他也有些顾虑。
7: 定我给校长老师写封信，说我们谢谢他，希望他父亲能够多了解我们党的经济政策，做一个守法的商人。
6: 嗯。
7: 哦，奶奶你看，
6: 嗯，
7: 这就是我们的别心呐，饿着肚子也要支撑我们打击奸商。我下决心了，上海那些老鼠一定要打，现在就打。我不怕投诉机器，因为有人民支持我们，这封信就是证据。
6: 主席啊，你说的对啊，陈云同志刚负责经济工作，就连夜起草了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方案。现在上海啊百废待兴，一定要稳定经济，让人民币在上海呢站稳脚跟。
7: 嗯，大前天才开了中财委的筹备会，陈云同志马上就拿出方案来了。嗯，训贤任能，做得好。
6: 那我马上就给陈毅发电报，让他精心准备，我们一定要打赢这场经济仗。
7: 马上发。
8: 请下车，集合。
4: 让！魔术！
9: 大风！
4: 要
9: 对！
4: 好！
9: 行！
4: 行！
10: 同志们，前面就是上海证券交易大楼，是不法商人银元投机的大本营。我们的任务就是迅速接管整个大楼，控制每一部电话机，接管每一个账本，搜查美钞、金条、银元，搜集证据，打击银元黑市交易，让人民币进入上海市场。按照编号的小组行动。
11: 是。
4: 站住！不行！
12: 别动！别动！
4: 老实点！老实点！
12: 好好讲，好好讲嘛！
4: 过来，队长！老实点！都站
12: 住！
4: 过来！过来！过来！快点！
12: 快点！
4: 快点！快点！这边！快点！老实点！
13: 128房间被接管，现场有电话机两部，黄金15两，美金900元，账本3个，股票账户2个。
14: 1212房间被接管，有电话机1部。
2: 接管1218房间，美金1500元，珠宝首饰1箱。
15: 总机，接上海市政府，陈毅市长。
16: 报告陈毅市长，任务已经完成，请您指示。

0: 弄糟啥呢啊？
1: 哎，请问北平来的张卫兰同志在吗？
0: 爸，
1: 哎，
0: 您怎么来了？
1: 闺女啊，
0: 爸，过来
1: 啊，
0: 过来。
1: 哦，
0: 您怎么还敢来找我
1: 啊？
0: 不怕我去告您啊？
1: 嗨，我又没干违法的事儿，你告我干嘛呀？我来看看我闺女怎么了。
0: 爸，您跑到上海来没干违法的事儿？
1: 嗨，我的闺女现在都是南下干部了，我肯定要听你的嘛。哎，没想到证券交易所真的被抄了，不过上海的经济没有乱，哎，这说明共产党那是有备而来呀。哎呀，我现在算是佩服共产党的胆略魄力了，我以后啊再也不说共产党不懂经济了。
0: 那当然。毛主席还给我写了一封回信。
1: 啊，什么？毛主席给你回信？
0: 嗯，
1: 这怎么可能呢？
0: 哎呀，真的。
1: 嗯，
0: 您看呢？毛主席说了，希望您能多了解我们的经济政策，做一个守法商人，共同建设国家。
1: 哦，好，好，闺女啊，这一次是你救了爸爸，也救了咱们这个家呀。说吧，要我怎么感谢你？要不我给慈幼院捐点钱吧。
0: 哎呀，爸，
1: 嗯，
0: 北平的物价也稳定了，
1: 哦，
0: 慈幼院已经不缺粮食了。
1: 哦，
0: 您就按照毛主席说的，好好做守法商人吧。
1: 哎，好，好。
2: 嗯，银桥啊，
3: 到。
2: 这件外套又破了，你看，再拿去补一下啊。
4: 主席，您这件都补了几十回了，您就没有一件没补您的衣服？
2: 嗯，
4: 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了，一件像样的行头都没有。
2: 有补丁不要紧，赶紧振起就行啊。
4: 您最近整天开会，主席，这么多补丁，这多不好意思呀。
2: 我们是金紧赶考嘛，按品质方能成事啊。
5: 没错呀，主席说得好。主席啊，陈毅打来电报了，上海的老鼠打掉了，我们的坛坛罐罐也保住了。
2: 好啊，好。
5: 陈云同志下一步的经济方案啊也报上来了，需要中央的支持，不仅要采取行政手段，还要采取经济手段，平抑物价飞涨，打赢那些不拿枪的敌人。他们建议啊，从老解放区调集大量的粮食、棉花和煤炭，投入上海市场，有步骤、有组织的稳定市场，让老百姓呢有衣穿，有饭吃。
2: 嗯，好，这是堂堂真真的阳谋啊，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气度。
5: 是啊，这一下主席可要好好的吃饭了吧。啊，
3: 那我去让伙房做碗红烧肉来。
2: 不用了，不用了。银桥啊，
3: 到，
2: 把我昨天那盘辣子端上来就很好了。原来
5: 啊，
2: 一起坐下来吃饭。
5: 哦，好啊。
4: 主席，咱们经济上这场仗都打赢了，你还这么舍不得吃，舍不得穿
2: 啊？银桥，那一个老百姓身上没有补丁呐，一年能吃上几回肉啊？
4: 可您是主席呀，我们这是中央啊。
2: 银桥，我们的国家还很穷，经济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我们还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我们共产党人只有和人民一样生活，才能体会到人民的日子有多苦，这样才能加倍努力创造出好日子。
4: 可是，
2: 但是啊，银桥，你要相信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让人民都吃上红烧肉，过上好日子。
5: 对，我们共产党人呢，就是要让人民 先过上好日子。
6: 1949年6月4号，中央财经委员会筹建。6月8号，中央下达了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6月10号，打击了不法投机商，关闭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人民币。

进入上海，打响了整顿市场、恢复生产的经济战，人民政权得以巩固。数以万计的南下干部团，带着党中央管理和建设城市的重托，奔向全国。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共中央在香山》第二集，出品人李春良，总监制窦晓东、王秋，监制李秀蕾，策划杨建英、许秀玲，导演邵军、王家瑞，编剧柳化、徐然，作曲于祥国，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剧中人：毛泽东由吴俊全扮演，周恩来由任亚明扮演，朱德由郑炼扮演，刘少奇由白马扮演，任弼时由孙兴扮演，张威兰由严萌萌扮演。

0: 更续红色血脉，书写崭新篇章。77载，栉风沐雨，波澜壮阔。77载，锦绣千里，万家安宁。时代的荣光，藏于无数人的薪火相传。山河的静好，来自代代人的默默耕耘。以赤心济华夏，以热忱赴九州，将一腔滚烫的热爱融进岁月的长歌，祈愿神州大地盛世永安。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金秋十月迎国庆，璀璨喜气耀大地，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欢迎收听国庆特别节目。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林嘉玲刚刚结束和陈明凯的会议，这个季度两周后就要结束了，销售数字与目标的差距越来越大。林嘉玲手里拿着崔国瑞的名片，是不是给他打个电话呢？林嘉玲为此已经犹豫了几天。从方威与李朝东打赌后，林嘉玲的心里又产生了

0: 希望。方威神秘的样子似乎胸有成竹，可是他看不出来在哪里会有转机。林嘉玲急于知道结果，却又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心困扰着她。她看了看时间，知道不能再等了，否则崔国瑞就要离开办公室了。于是她拨通了名片上的电话号码。林嘉玲听到话筒中传来崔国瑞的声音，马上主动问好：“您好，崔行长，我是林嘉玲。”“
1: 嘉玲啊。”我还好，你呢？
0: 崔国瑞从声音中已经判断出了对方是谁。林嘉玲的声音总是那么的柔和。林嘉玲尽量让声音不那么紧张，也不显得轻浮。我也挺好的，崔行长。打电话给您是想了解一下那个项目的进展，看看我们需要还做些什么。崔国瑞心里觉得欠着林嘉玲的，他叹了口气。
1: 那个项目啊，下周一就要和惠康签合同了。
0: 那您看我们还有希望吗？
1: 嘉玲啊，党委会已经决定了，肯定是不能改变了。不过刘行长已经说了，下次一定优先考虑你们。我们经济银行最近还有一次采购啊。
0: 哦，我知道了。崔行长，不管怎么样，我都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别客气了，嘉玲，谁都别说了。我知道这个结果对你们杰克不公平。这样，你呀，也劝劝周瑞和方威，来日方长嘛。
0: 林嘉玲犹豫着，不知要不要说，她终于下定了决心。崔行长，如果这个订单输了，他们就要辞职了。崔国瑞马上沉默了下来，林嘉玲也觉得不妥，试图把话题扯开。崔国瑞心里很不好受，他没有理会林嘉玲的话题，说了声再见，就先挂上了电话。崔国瑞走到窗边，看着明晃晃的阳光，心里却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1: 是，在党委会里面我势单力孤，但是，真的就要这样放弃吗？
0: 他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发泄怒气，然后一动不动地看着这座被冰雪覆盖的城市。崔国瑞的希望寄托在吕传国和方威身上，他和吕传国是在银行体系内多年交往的朋友。由于没有证据，他不打算直接向吕传国反映这些情况，方威就成了向吕传国透露资料的渠道。崔国瑞受方威的邀请到上海的时候，闲聊几句就可以判断出来，方威已经把京信银行研究透了。崔国瑞那时就看出方威具有超强的收集资料的能力和与人打交道的天赋。崔国瑞知道方威去了银监会，就打了个电话给吕传国，提醒他注意一下这个对京信银行很了解的小伙子。刘峰在私下里一定和惠康有交易，方威要想打赢惠康，必须不择手段地收集情报。纪律检查却要依靠情报来办案，把他们两个撮合在一起，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刘峰一旦东窗事发，谁会取而代之呢？刘峰在京信银行培植了不少的党羽，他们或多或少都会被牵连进去。除了崔国瑞自己，没有人可以接替刘峰的位子。周四，上午11:20，周瑞一个人在咖啡厅里苦思冥想，晚上到底应该怎样去说服洛嘉？他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他看到手机号码，立即高兴起来。
1: 喂，静静，终于等到你的电话了。
0: 喂，周瑞吗？
1: 对呀。
0: 你自己一个人过得还好吗？你不是总是想要自由吗？自由的滋味怎么样啊？
1: 静静，不要了，不要了，还是有人管好。哎，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我现在在上海的虹桥机场，中午1:30到北京机场，你来接我吗？
1: 去去去，我肯定去。你现在告诉我航班，我就在出口处接你。
0: 周瑞马上来了精神，他最需要的就是拉着黄静的胳膊，从晚上8点睡到第二天自然醒，公司内外的压力就会全部消退，精力也可以完全恢复了。周瑞独自吃着午饭，心中突然觉得奇怪。
1: 对了。黄静不是去上海了吗？为什么不回杭州父母家里，而是直接回北京呢？
0: 吃过午饭后，周瑞开车直奔机场，提前10分钟就来到机场的乘客出口处，排到第一排向里面张望，人流不断地涌了出来。周瑞东张西望之间，在人群里终于分辨出了黄静的身影。他马上举手招呼，黄静好像早已经发现了周瑞，正笑着挥手。周瑞等他出来，马上上去帮他拿过行李，紧紧抓着他的胳膊，领着他向停车场走去。周瑞上了车，马上取出手机给秘书打电话，说下午不去公司了。有事儿打手机，跳上车就发动汽车驶向机场高速。黄静似乎忘记了发生的不愉快，开心地叙述着这2周的经历。车子飞快地驶出高速公路，进入市区。周瑞正要拐弯回家，黄静却轻轻地拉住他：“周瑞，先不回家了吧。”
1: 好，那咱去哪儿啊？
0: 直走去国贸。
1: 去国贸？去国贸干什么呀？
0: 我要给自己买套衣服。
1: 你在香港和上海还没买够啊？
0: 那是我自己买给自己的。今天啊，是你买给我的。你说说，我这2年给你做老婆，做得怎么样啊？
1: 好啊，好，好的，呱呱叫。
0: 周瑞啊，那你应不应该给我买礼物呢？结婚以后，你给我买过礼物吗？啊？
1: 是没买过，不过，那能怪我吗？你说我的工资直接就进入信用卡了，卡呢，在你手里，你要买你自己买啊，我给你买的你又不一定喜欢，再说了，我给你买。也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对吧？
0: 你怎么这么多理由啊？都2年了，生日、结婚纪念日，从来都没有给人家买过任何礼物，现在你还这样的振振有词。周瑞心里真害怕，黄静再甩手而去，他马上说
1: 你说的对，对对对，我是疏忽了，不能说结婚以后就不买礼物了，这样。今天啊，我听你的，我们现在就去。哎，可今天是什么日子呀？也不是生日，不是节日，对，也不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
0: 买礼物一定要挑日子吗？
1: 对对对对对，是不需要挑日子。哎，不过甭说了，你看，这已经快到国贸了，今天呢，全按你的意思办，好吧？
0: 黄静高兴了起来，跳下车，站在原地，等周瑞过来，挽着胳膊向商场的电梯走去。国贸和嘉里中心只有几百米的距离。周瑞经常光顾，却从来没有逛过商场。现在被黄静拉着一间一间专卖店看过去。周瑞对时尚没有研究，更没有兴趣，只看得他眼花缭乱，脚跟发麻。黄静却依然兴致勃勃。 周瑞实在受不了这种无止境的反复的店面视察，他开口求黄静：“
1: 哎，静静，我能去那边的星巴克坐会儿吗？这样，你先挑，挑完了呀，给我打电话。”“
0: 不，你答应过，今天都听我的，是吗？周瑞，你得陪我，是你给我送礼物啊，你怎么能让我自己挑呢？”黄静今天的行为有点反常，她以前在这种小事情上是从来不会违背周瑞的意愿的，可是今天她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呢？周瑞还没有想明白，黄静就拉着他跑进了一家鞋店。周瑞找个位置坐下来，看着黄静不停地试着各种长筒靴，他终于挑中了一双深黄色的皮靴，走到周瑞面前转了个身：“好看吗？”周瑞由衷地点了点头。以前怎么没有发现黄静的腿这么长呢？是靴子的原因吗？黄静指了指收银台：“帮我结账吧。”周瑞马上起身拿出信用卡，低头一看靴子的价签，吓了一跳。他凑到黄静的耳边说：“
1: 哎，5000多呢，太贵了吧？”“
0: 今天八折，只要4000多，你看，实惠吧？哎呀，快去结吧。”“
1: 太贵了吧？哎，你瞧瞧我脚上穿的这双，4000多，能买我这样的几十双了吧？”“
0: 你现在穿的这双是我给你买的，1300多呢。”“
1: 啊？”“
0: 哼，你从来不管家里的事情，张口吃饭，伸手穿衣，哪知道衣服的价格呀？现在鸡蛋多少钱一斤，你知道吗？”“
1: 我是不知道鸡蛋多少钱一斤，不过啊，你说我的鞋是1300，你的鞋呢是我的3倍，哎，这我心里就平衡了。行，我啊，现在就替你去结账去。”
2: 惊心动魄的销售小说，催人泪下的情感大戏，中国第一部可用于培训的精彩商战小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黄静穿上新鞋，把旧鞋放在手提袋里，又钻进了一家门面很大的女装专卖店，在千挑万选之后，选了一条裤子和上衣。从换衣间出来，周瑞顿时眼前一亮。结婚2年以来，他忘记了黄静曾经也是一个100%的美女。黄静从周瑞的眼中看出了惊艳，他得意地问：“怎么样？”周瑞有点神不守舍，觉得口干舌燥，还处于见到黄静新形象的震惊之中。过了好久，他才担心地说：“
1: 啊，好，真不错，但是不是有点不太适合现在的天气啊？哎，你看你这件上衣，领子开口这么低。”“
0: 是啊，哈，是有点冷。你说的对，在这么冷的天气里，穿这套衣服，对，一定要搭配一件大衣和围巾。咱们走吧。”“
1: 啊？”
0: 周瑞刚才看过价格，已经被这2件衣服的高价吓了一跳。听说黄静还要买大衣和围巾，更加心惊肉跳。看见黄静已经掏出了信用卡，他十分后悔自己多嘴。结完账之后，黄静穿着新买的衣服跑进 Nina Ricci 的专卖店。周瑞记得结婚前曾经在香港给黄静买过这个品牌的围巾，价格也要1000元左右。过了一会儿，黄静系着一条紫色围巾，笑呵呵地跑进隔壁的店面。服务员已经注意到了黄静的大手笔，立即围上来帮她试穿各种衣服。周瑞越来越觉得黄静今天的古怪和反常。自从结婚之后，黄静就保持着贤妻良母的形象，今天 怎么会这样疯狂的购物呢？疯狂采购结束后，黄静从上到下都已经焕然一新。周瑞目光呆滞，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
1: 难道这真的就是和我生活了2年的老婆吗？
0: 黄静的光芒不输给任何一个明星，周瑞走在他身边自惭形秽。黄静拉着周瑞心满意足，看了看手表，自言自语：啊，还有时间，周瑞，跟我来，走。
1: 哦。
0: 周瑞抱着黄静换下来的衣服和各种袋子，被动地跟着他穿过走廊和楼梯，最终停在一家美容店的门口。黄静把周瑞带到座位上，从书架上拿了几本杂志递给他。喏，你在这里等我，我去做一个面部护理，还要修修头发。我一直都是直发，这次啊，要烫成卷发喽。周瑞用眼角看了一下价格单，又是一阵心惊肉跳。他低头轻轻地说：
1: 哎，静静，你别生气了，都是我的错，好吧？我们回家吧。
0: 你看我像生气的样子吗？啊？
1: 不像。可是，静静啊，你为什么这么拼命购物呢？就这么会儿时间，你已经花了4万块了。
0: 多吗？只是你半个月的薪水啊。周瑞被黄静说得无言以对。黄静转身进到美容包间，突然又转身出来眨着眼睛。周瑞，你知道为什么吗？周瑞对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黄静突然从上海回来，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大肆采购。这完全不是以前的那个黄静。看到周瑞摇头，黄静抚在他的耳边轻声地说：因为2个小时以后，我们要一起去见佳佳，我不想在你的面前被他比下去。你知道吗？我今天买的都是他最喜欢的牌子的最新发布的顶级作品。哼，他一定没有。黄静说完，转身就进了包间。周瑞恍然大悟，马上抽出手机打给方威。
1: 喂，方威啊，我去见洛家的事情你告诉黄静了？
0: 方威得意地说。
1: 对啊，全说了呀，我把整个事情和洛家的阴谋都说了。哎，当然啊，我没说刘峰的事儿，他呀立刻就原谅你了。怎么样，该谢谢我吧这回？
0: 周瑞有点生气了。
1: 方威，你什么时候说的？
0: 方威笑着说：
1: 其实啊，黄静走了之后，我们每天都通电话，所以你的情况黄静一清二楚。
0: 周瑞这才明白了过来。
1: 哎，难怪黄静走得这么干脆，这么放心，这么潇洒，原来你是他的内线啊。你其他的事情可以说，怎么能告诉他我去见洛家的事儿呢？哎，我是要让洛家赶快离开国内，这件事儿不能让黄静知道啊。
0: 方威笑呵呵地说。
1: 哼哼，周瑞啊，如果洛家不答应出国，你真能忍心不告诉他真相吗？如果不派个人去看着你啊，哼，你非把刘峰的事儿说出去不可。
0: 周瑞心中承认方威说得很有道理，除非说出真相，他真的没有什么把握能够说服洛家。他追问方威。
1: 哦，方威，那这件事儿你告诉黄静了吗？这件事儿啊，谁都不能说。我呀，只是让黄静千方百计阻止你提到京信银行的事情，而且呢，我还警告了黄静，这件事情啊至关重要。
0: 当洛家出现在餐厅的时候，看见黄静和周瑞手拉手坐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心中涌出难言的痛苦。那个本来属于自己的座位，却坐着另外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曾经是自己的好朋友。 洛嘉勉强挤出了笑容，与周瑞和黄静打了招呼，坐在他们的对面。洛嘉打量着黄静，他完全

0: 然与餐厅的服务员的制服差不多。他低下头，在黄静面前失去了自信。黄静亲切地向洛嘉打招呼：“哎，佳佳，来坐呀！你看，这两年我们一直在上海，你在北京过得好吗？”“啊，还好吧。”哎呀，佳佳，你在惠康工作是吗？哎，忙吗？你的面色可不太好哦，是不是太辛苦了？洛嘉看着黄静亲昵地靠在周瑞的身边，他竭力控制着心中涌出的怒气，面无表情地点点头。我挺忙的，你呢？啊，我也挺忙的。我刚去杭州陪我的父母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啊，去香港购物，专门去上海听了场音乐会才回来。哎，佳佳，你都在做什么呀？洛嘉这段时间白天绞尽脑汁地做精信的订单，夜里还要通宵赶精信银行的建议书。听到黄静的问题，他的心中突然产生了一种不平衡的感觉。他应付一样地说：“没忙什么。”哎呀，佳佳，我们妈很想你的，不停地问到你，她把你呀当做我妹妹一样的。周瑞轻轻捏了一下黄静的胳膊，示意她不要提到父母。失去父母的洛嘉对这个话题会十分敏感。洛嘉却一直处于突然见到黄静的被动之中。他突然发现，黄静拥有一切自己梦想拥有的东西。突然听到黄静提到父母，洛嘉心里想起自己父母的模样，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周瑞在餐厅约洛嘉见面，没想到黄静也来了。他装扮一新，挽着周瑞的手，三个人见面，场面有些尴尬。周瑞看着洛嘉在和黄静不断地较量，他心中不忍，马上说：“
1: 我请你出来，佳佳，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你一定要答应我。”
0: 洛嘉此时心绪已乱，他大声地问：“什么事儿？你说吧。”“
1: 哎，那就是，请你立即出国。”“
0: 什么？你为什么要我马上出国？”“
1: 这样，佳佳，我不能解释原因，但是请你务必立刻出国，以后你会明白的。”
0: 周瑞，够了，你为什么要让我出国？我已经一无所有了，我现在有的只是这份工作，你让我出国做什么啊？
1: 洛嘉，你就要出事了，快走吧。
0: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周瑞，但是我是不会走的，我要彻底打败你。洛嘉说完站起身，转身离开座位，向门口走去。周瑞急了，一下子站了起来，追过去拉住他，大声地说：“
1: 洛嘉，你走吧。就算我求你行吗？”
0: 洛嘉转身面对周瑞，泪珠正从眼边一点一滴地流下来。“我不会再纠缠你了，我也不会走的。你不要担心了，周瑞。”在周瑞眼中，洛嘉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战无不胜的高手中的高手。自从返回北京与他正面较量之后，周瑞在与洛嘉周旋的过程中一直处于下风。现在，方威就要在精信银行的订单上打败洛嘉，黄静又在感情上摧毁了他的攻势。周瑞心中不但没有任何兴奋的感觉，却开始怜惜起了洛嘉，也更加的为他担心了起来。洛嘉甩开周瑞的手，冲出餐厅，跑到自己的车边，坐进去。静下心来。洛嘉在商场里经历过各种局面，可黄静的突然出现使他方寸大乱。 骆家打

0: 开挡风玻璃上方的镜子，擦干眼泪，心情开始慢慢的平复。他强迫自己把痛苦一点点的驱逐出去。痛苦消失后，在洛嘉的心里却涌出了另外一种感觉，这种感觉逐渐控制了洛嘉的情绪。他终于发现，自己是可以战胜痛苦的，但是却不能够战胜孤独。他拿出手机，拨通了林振威的号码。林振威肯定会马上赶到自己的身边，他是听自己倾诉的最好的人选。只有这样，他洛嘉才可以摆脱这种如影随形的孤独感。当洛嘉再次想起周瑞的时候，他的心里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周瑞现在只是自己必须打败的对手。周五下午1:10，好消息没有从京信银行传来，京信银行下周就要与惠康举行签约仪式的消息却从各个方面传出。肖云、林嘉玲甚至客户那儿都印证了这个消息的准确性。方威没有其他客户，也没有其他订单，就很少在公司出现，和已经超额完成任务的崔龙一起在外面东游西荡。吃完午饭，两个人坐在露天的小店里，喝着饮料，聊着些不着边际的话题。除了与项目和照影相关的电话，方威已经一概不接其他电话了。他难得这么的轻松。电话铃响起来，方威看了一眼，马上抓起了手机。
1: 喂，哎，何玲，你好，有什么消息吗？
0: 何玲是方威的坚定支持者，今天她有点着急。赵莹已经定结婚的日期了。
1: 啊！
0: 方威心中一阵刺痛，他可以忘掉订单，却不能够忘记赵莹。
1: 你说，已经定下结婚的日期了，是什么时候啊？
0: 哎呀，他们要赶在元旦前办完，初步定在这个月底，大概只有10天的时间了。对了，他们已经开始发请柬了，说明天就要去照结婚照。哎，方威，你要赶紧想办法呀！
1: 我，那何玲，他们的婚礼是怎么安排的呀？
0: 赵颖说，他们上午先去领结婚证，在10点左右到达举行婚礼的那个酒店，下午3点左右婚礼结束。
1: 哦，好好好好好，我知道了，谢谢你何玲啊，谢谢，好，再见。
0: 方威挂上电话，心中的压抑越来越重。他拿起喝空的饮料杯朝垃圾桶扔去。饮料杯碰到桶边上反弹出来，正好落在一个匆匆走过的女孩子的皮靴上。方威抬头看见这个女孩子向他瞪着眼睛，马上大喊。
1: 怎么了？瞪我干什么呀？你要瞪，瞪那垃圾桶啊，是他弹到你身上的啊。
0: 崔龙马上拉住方威，向女孩子道歉，装模作样地摘下手套帮女孩子擦鞋。女孩子看见他居然拿了一只手套要为自己擦皮鞋，不但不推辞，反而含着笑将皮鞋高高地举起来。崔龙本来只是做个姿态，却看见皮鞋已经伸到了自己眼前，一把抓起方威放在桌子上的手套给女孩子擦了起来。女孩子看见鞋已经被擦得干干净净，便拉过椅子坐在方威对面，看着他说，
2: 帮我点杯咖啡，我也要喝。
0: 方威看着这个女孩子，比赵颖还要年轻，微微翘起来的鼻子将整个面孔修饰得十分俏皮，她的棕色的长筒皮靴示威一样的在桌子腿上轻轻地踢着。方威拿起手套戴上，转身就走，任由那个陌生女孩踢着桌子。崔龙追了上来，搂着方威的肩膀说，
1: 哎呀，方威，忘掉赵颖吧，天涯何处无芳草啊。哎，刚才那个女孩子也很不错嘛。
0: 方威根本不理会崔龙，他继续一边走一边说，
1: 行了，崔龙啊，你留着自己用吧， 我啊，要大闹婚礼，拼死了也不能让赵颖结婚。
0: 崔龙劝着方威：“
1: 哎，方威，人家领证了，你去闹婚礼，估计也没用。领了结婚证，领了证也得去闹，就算是拜了堂、入了洞房、生了两个孩子，我也要拆开他们。”
0: 崔龙看了一眼方威：“
1: 哟，方威啊，我真服了你了。不过，我可真是看不出你的机会在哪儿。我跟你说啊，你即便是去闹，哼，也只有被保安抓起来的份儿。”
0: 方威心里盘算，如果专案小组在婚礼前对刘峰采取行动，婚礼必然就办不起来。如果刘峰那时候还没有出事，就只好横下心来大闹婚礼，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也要直接公布刘峰的证据。吕传国就不得不采取行动了，看刘国峰还有没有心情把婚礼办下来。想到这儿，方威自言自语：“
1: 哼，只要搅黄了婚礼，然后挺过这段时间，我方威就大有希望了。”
0: 周一上午9:10，崔国瑞的内心处于挣扎之中。这个项目既然在党委会上已经研究决定了，就是板上钉钉、无可改变的了。可是他心里憋得难受，他不想把这么重要的项目就这样交给惠康。惠康的方案看着不错，但是这家公司的团队让崔国瑞不放心，他也不想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杰克输掉。他总觉得对杰克负有责任，尤其是对林嘉玲。怎么办呢？吕传国应该已经和方威见过面了，他们那边难道没有任何的进展吗？眼前唯一的办法是直接向银监会反映招标过程中不正常的现象，但自己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会有什么结果呢？这样做的结果肯定会导致和刘峰的彻底决裂，在京信银行就再也没有自己的位置了。自己和周瑞不同，他可以重新选择公司，所以可以放手而为，而自己则不同，一生的事业都在京信银行，离开这个职位就不能在这个行业继续做下去了。崔国瑞觉得自己好像戴了一副金手铐，舍不得抛弃，所以不得不做些违心的事情。周一上午是京信银行召开党委会的时间，崔国瑞看着刘峰主持会议，心中不由得佩服起来。
1: 哼，这个刘行长真有他的，不管心里想着什么坏主意，竟然能用一种正义凛然的口气讲出来。也许这就是人家做官的秘诀吧。可是，如果每个人都这样，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
0: 刘峰此时已经讲完了，看着每个党委成员合上笔记本，党委会就要结束了。
3: 激动人心的销售培训小说，仅以此书献给在商海中奋勇拼搏的人们。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崔国瑞的心中紧张了起来，今天下午就要举行签约仪式，这是改变招投标结果最后的时机。崔国瑞的心脏砰砰地跳着，他正在聚集勇气，使自己能够站起来再一次挑战刘峰。刘峰却没有宣布会议结束，而是用商量的语气说：“
1: 我们上个星期在党委会上讨论了客户关系管理这个项目之后，哎，我好几天都没有睡好觉， 这个项目事关重大。

0: 上次党委会上，崔行长还是言之有理的。我们一定要慎重从事，不能草率啊！我觉得上周会议中的决策是不是太仓促了？大家的意见呢？
1: 崔国瑞觉得非常的诧异，刘峰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马上抬头看刘峰，发现他低着头，眼眶深陷，确实像几天没有睡好觉的样子。其他的党委成员也抬起头看着刘峰，脸上满是惊讶的表情。他们没有摸清刘峰的意图，谁也不愿意主动的发表建议，站错队。这个时候可是会出大问题的。刘峰看了一眼大家，继续说
0: 我想还是尽快召开一次党委扩大会议啊，将项目小组的成员都请进来，仔细的听听每个人的意见，我们再做决定吧。
1: 崔国瑞惊讶得连嘴都合不拢了。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刘峰居然推翻了以前的决定？哦。可能是方威和李传国那边有了进展。
1: 刘峰说的没错，他这几天的确没有睡好。他知道吕传国的身份和分量，虽然级别不高，但却是个硬角色。
0: 这个李传国的动机是什么呢？自称是方威的朋友。方威只是厂家的一个普通的销售人员呢。上次换了名片，这个方威的片子我都扔到垃圾箱里了。哼，这个年头，满天飞的销售人员，如果跟每个销售人员都见面，我这个行长还要干其他的事儿吗？不对，洛嘉就不属于这类人嘛。洛嘉每次都会让我充满了期待，当然，他也会给我带来惊喜的。不过，这个吕传国为什么要给我打这个电话呢？最正常和最可能的情况是受人之托。难道这个叫做方威的捷克销售人员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了李传国，说服他给我打电话？哎，李传国还跟我提到了加拿大和 UBC，这算是一种威胁吗？能不理这个威胁吗？现在这么多权高位重的官员纷纷落马，摔得粉身碎骨，这件事。后果还是很严重的。
1: 刘峰感到被前所未有的恐惧笼罩着，他害怕了。接着，京信银行就收到银监会的文件，要求在招投标过程中坚持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文件异常简单，没有指名道姓，也没有指明项目。刘峰却知道，这绝不像表面那么简单。文件背后一定隐藏着重大的原因。刘峰看着文件琢磨着，掂量着。第二天上午，来自总理办公室的文件如同一座大山一样，突然向刘峰压了过来，压得他喘不出一口气。刘峰仔细回忆着方威的样子。
0: 天哪，这个方威是什么来历呀？我怎么碰到了这么一个厉害的角色呢？他不但能够调动银监会，还能调动总理办。在我面前，这个叫方威的人一言不发，也从来没有提过背景和来历呀。深不可测，深不可测呀。也许这个叫方威的人根本不屑于多说，也许他只要抬个小指头就能把我刘峰击得粉身碎骨。这次我刘峰看走眼了。

0: 党委成员和项目小组的所有成员都准时到了会议室。刘峰向大家介绍说，会议是为了重新对客户关系管理的项目进行慎重的评估，希望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然后他指了指涂主任，让他先讲。涂主任已经彻底被刘峰搞糊涂了。
1: 刘峰肯定是铁了心支持惠康的，况且党委会已经做了决定，肯定不能改了。可是这个会议算什么呢？难道刘峰开始清算反对势力了吗？如果不是的话，那他为什么在大局已定时再一次主动把这个项目又挑出来了呢？不行，现在还看不清刘峰的动机，搞清楚再说吧。
0: 涂主任想了一下，慢吞吞地说，
1: 刘行长，经过多次的评估和比较，捷科和惠康的方案各有特点，确实难以选择。既然党委会决定选择惠康，我涂峰虽然保留个人意见，但是也坚决服从党委会的决定，坚决保质按时完成这个项目的实施。
0: 刘峰在心里暗暗地骂涂主任，就是因为涂峰支持捷科，才让他先说找一个台阶下，可对方却耍了滑头，刘峰只好转向常怡请他表态。常怡自从上次跳出来支持崔国瑞和刘峰对抗以来，刚开始觉得很痛快，后来就开始觉得害怕了。
1: 哎呀，公开得罪刘行长可不是件小事儿，会有什么报应呢？
0: 此时常怡也摇了摇头，表示支持党委的决定。刘峰暗暗着急了起来。
1: 这个时候居然没有人站出来支持捷克，哪怕是说一句好话呢，我刘峰也可以顺风转舵，现在真是骑虎难下啊。肖小阳，
0: 刘峰用期望的目光看了一眼肖小阳，希望他能够领会自己的意图。肖小阳知道刘峰的目光中必有深意，他恨不得钻到刘峰的肚子里去，弄清楚、弄明白他的真实想法。他看看周围的党委成员们，他们每个人都能影响自己的前途，他不敢放肆乱说。心里还是照着以前的意思表态会比较的稳妥。肖小阳想了想，大声地说，
1: 我坚决支持党委决定。
0: 崔国瑞看出刘峰召开这次会议必有深意，所以他装糊涂一言不发，看刘峰怎么把这场戏继续演下去。刘峰本想装模作样地演一场戏，然后找个台阶下去，却没想到居然没一个人愿意出来配合他。正在他心急如焚的时候，看到信息中心的一个年轻的工程师举起手来，他像看到了救星一样，他怕对方不敢说，所以故意鼓励着他。
1: 啊，小陈呐，你有什么要说的吗？啊，言者无罪，你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吗？
0: 陈刚还是个刚从学校走出来的大学生，他不明白为什么涂主任和崔国瑞都默不作声。眼看会议僵持在这里，捷科的最后一个机会就要丢掉了。他举起手来，此时得到刘峰的鼓励，他更加无所顾忌地大声地说，
1: 各位领导，我觉得还是捷科的方案比较好，这个项目很复杂，厂家不是说卖了产品就行了，而且要帮助我们建立系统、开发软件，对厂家的实施能力要求是很高的。这就好比做手术一样，手术实施能力比手术方案更重要。一个水平高超的医生用同样的方案，效果就可能远远好于一般的大夫。
0: 刘峰听着陈刚的发言，就像听着天籁之音。等他说完，马上夸奖着。
1: 啊，很好，很好，小陈的比喻很形象，很有道理嘛。产品和方案重要，实施能力更重要。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3: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我干的活，一定要让他漂漂亮亮。这个动作，他曾做过无数次。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他用自己的双手，完美诠释了共和国的工匠精神。他是当代产业工人的杰出代表，许振超。 初中文凭并没有阻碍他的学习劲头。一本英汉字典，80万字读书笔记，他以钉钉子般的精神自学成才，破解核心技术，成为桥吊专家。他练就满身绝活，也带领出一支高效有序的团队，不断刷新世界纪录。
1: 带领团队进行油改定的技术改造，填补了国际领域的空白，也以创新不断引领行业的发展。在岗位上创新，为工匠精神注入时代新变化。
0: 当绝活成为基本功，当突破已蔚然成风，他让振超效率享誉全球，也让工匠精神继续传承。 更多的年轻人以接过他的火炬，续写工匠精神新奇迹，以极致铸传奇，让工匠精神代代相传。人民工匠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许振超。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在周一的党委会议上，刘峰希望听到支持杰克的声音，可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没有人敢发言，只有陈刚站出来表示坚决支持杰克。刘峰听着陈刚的发言，就像听到了天籁之音，等他一说完，马上就夸奖着。
5: 啊，小陈的比喻很形象，很有道理嘛。产品和方案重要，实施能力更重要。我们党委要依靠群众嘛，不能主观判断。毕竟工作还是由一线的员工来完成的嘛。小陈讲得很好嘛，有独到的见解，说明你已经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很努力很踏实啊，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嘛。啊，
4: 陈刚不知道自己已经给刘峰解了围，他很奇怪为什么得到行长这样的高度评价，但是他的心里还是很高兴。刘峰接着说，
5: 那小陈说完了，你们还有什么要补

0: 虫的吗？
1: 常姨和涂主任也看出来刘峰要转舵了，他们俩也纷纷地表示杰克的识诗能力确实优秀。刘峰接着说：“
0: 其实我一直在考虑，既然惠康的方案兼容性强，而杰克又有很强的识诗能力，我们精心应该怎么选择呢？啊？”
1: 肖小阳已经琢磨出来刘峰的意思，就顺着他的话说：“
0: 哎，刘行长，既然识诗能力更重要，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考虑杰克呢？”
1: 刘峰一转头看着肖小阳，恼怒对方没有琢磨清楚自己的意思就乱给建议，他质问道：“
0: 那兼容性就不重要了啊？”
1: 肖小阳看刘峰脸色不对，马上缩头闭口不言。会议室里又陷入了寂静，每个人都不明白刘峰的意图，心里都在默默地猜测着。崔国瑞被刘峰搞得既厌烦又无奈，他心里知道，刘峰的心中肯定已经有了方案，就是不想主动地说出来。他终于抬头说：“
0: 刘行长，我们确实想不出两全其美的办法了。我想，您一定有好办法，还是请刘行长说说吧。”
1: 刘峰看到确实没人猜到自己的想法，只好顺势说出了自己的主意。
0: 既然各有优势，我们为什么不能各取所长呢？
1: 崔国瑞顿时明白了刘峰的想法。他想把这个项目分成两半，杰科和惠康各得一半。就在崔国瑞想的时候，刘峰又开口了：“
0: 既然大家都说惠康的优势在于系统的兼容性，那么我们把在各个省的子系统交给惠康嘛。杰科识诗能力强，我们可以把最复杂的核心的总部系统交给杰科。”
1: 肖小阳终于明白了刘峰的意图，他心里算了一下，交给惠康的部分是小头，不到整个项目的三分之一。他在盘算着自己怎么向洛家交代。好在这件事情有刘峰顶着，想到这儿，肖小阳马上叫好：“
0: 好，哎，刘行长，有道理啊，这才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好，好。”
1: 周一下午2:30，洛嘉跟着林振威步入会场。再过半个小时，京信银行的签约仪式就要在这里举行了。洛嘉心里充满了甜蜜的感觉，他乐于跟在这个男人的身后。自从那天晚上，洛嘉找来林振威去酒吧聊天，他们就开始频频的约会。在两年没有约会之后，洛嘉喜欢上了这种感觉。两个人在一起工作多年，这么多年积攒的感情在这两天爆发出来，洛嘉突然觉得生命是如此的精彩。洛嘉喜欢在市场上与竞争对手搏杀的感觉，但是他发现，现在自己更喜欢享受生活，而不是搏杀。在这两天，他真的发现事业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完全不能与生活相提并论。他洛嘉以前是本末倒置了，不过现在觉醒，并不晚。也许是歪打正着，以前努力的工作使洛嘉更有条件去享受生活，他开始期待着自己的未来。今天下午的签约仪式之后，洛嘉就会把手头的工作交给下属，开始好好的休假。他可以为林振威做他喜欢的一切。自己可以去学学泡茶，也可以在他的公寓里用上一个上午的时间把他的衬衣烫一烫。哦，晚上可以去看话剧，这是我一直梦想的事儿。也许可以去演一个角色， 重新体验一下以前的生活。元旦之后，洛嘉就要启程去美国培训了。林振威虽然因为工作不能同来，但是他已经帮助洛嘉在纽约订好了房间，是在中央花园的一家古老的宾馆，那里是世界名流聚集的地方。据说在这家酒店的大堂里，很容易遇到某个国家的国王或者顶级的模特。林振威在春节前就会飞到纽约，他们在一起度过一周的假期之后，洛嘉将会在哈佛与世界各地惠康的高级管理者一起开始3周的 EMBA 的课程。这一切不是梦想，洛嘉甚至已经确定了所有的行程，机票就在手里，签证更不是问题，因为洛嘉早就拿到了3年有效的可以多次往返的美国商务签证。洛嘉看着林振威的背影，心里飘忽了起来，他甚至梦想到了家庭、孩子。洛嘉突然听到林振威的声音，他开心地走到他的身边。
2: 林总，什么事儿啊？
1: 林振威悄悄地眨了眨眼睛，明显取笑洛嘉使用的称呼。
0: 林总，洛嘉，你来看看这里的会场布置，我想下周你的任命仪式也可以这样安排。
1: 洛嘉知道公司内部的任命是从来不搞仪式的，只是内部发个邮件，相关的同事一起去吃顿饭就可以了。他轻声地说：哎呀，不要了，这样的安排是不是太隆重了？好像没有这个惯例，不要为我破例哦。
0: 哎 ,no,no,no。这个职位是公关总监，不同于平常的职务，要每天和媒体打交道。公司要将所有相关的媒体都请来，将我们新任的公关总监隆重介绍出来。我想这些媒体人绝对想不到，眼前这个娇滴滴的女孩子在市场中搏杀、战无不胜的经历。你的传奇会让媒体大吃一惊的，他们将不得不对你洛嘉刮目相看。你不仅是这些记者的工作伙伴，你还会是他们的朋友啊！我会帮助你成为他们的偶像的。还有比这个更好的新工作的开始吗？这样，在今天的签约仪式和你的就职仪式之后，公司的所有员工都会看到你的成功，每个销售人员都将以你为荣，以你为梦想。你的经历和现在都激励他们在一线努力搏杀。你，洛嘉，将是成功的象征。
1: 既然林振威这样安排，洛嘉很乐意配合他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而且洛嘉的心中还有另外一个想法，这2次的活动也将是自己退出江湖、金盆洗手的仪式，从此为事业画上一个逗号，以后就是享受生活的时间了。事业也许还要继续，却已经变成了生活乐趣的一部分。电话铃声突然打断了洛嘉的遐想，他接起电话。
3: 您好，我是经信银行招投标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通知您原定今天下午3点的签约仪式暂时取消了，请等待我们进一步的消息，再见。
1: 洛嘉刹那间被从梦想拉回到了现实，他凭着直觉知道一定是发生了变故。林振威回头看着洛嘉，发现洛嘉僵立在会议室中间，他意识到一定是情况有变。
4: 孰胜孰败，一输一赢，悬念迭出，扣人心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 由张东、黎春演播。

0: 周一下午2:35，人力资源经理王丽实在不愿意干现在这份差事了。陈明凯一定要铲除周瑞，从人力资源的角度，这样对待员工并不符合通常的做法。但是又有什么选择呢？如果不按照陈明凯的要求行事，离开公司的将会是王丽自己。他现在只希望这件事情尽快结束。王丽坐在陈明凯对面，听着他的安排。陈明凯注意观察着王丽的表情，慢慢地说：
1: 周瑞回到北京之后，确实带出了北京的团队，而且还完成了销售任务。他丢了京信银行的订单，也签署了 PIP， 按规定只能是引咎辞职，但是我还是愿意给周瑞一个机会嘛。
0: 王丽心中惊讶，但是她尽量不露出任何表情地问：啊，您的意思是，按照他和方威签署的 PIP， 如果一周内不能签订京信银行的合同，他们不是应该辞职吗？
1: 哎，王丽呀，你认为我真的想让周瑞辞职吗？其实我和周瑞是路线之争，我希望他能够踏踏实实、硬碰硬地把北京市场做出来，而周瑞呢，却总想用侵扰的策略。我逼着他去打京信银行这个订单，他却默许华东地区不下订单。哎，即使是这样，我还是认为人才难得啊。即使他输了京信银行的订单，我陈明凯不但不抛弃他，还要重用他。现在上海和北京的订单已经陆续下来了，靠这些订单，我们肯定能够完成我们的任务。这证明周瑞已经想通了，他也采取了行动。这样，王丽啊，你去找他谈一谈，让他担任华南地区的销售总监。那你现在去做一个优厚的福利方案，让周瑞安心地去广州，把华南市场给我打出来。
0: 陈明凯手里拿着销售报表，示意王丽来看。果然，华东地区和北京上周的销售业绩大幅度回升，华东的达成率位居第一，北京已经超过其他区域，名列第二。王丽没想到陈明凯会这么宽容，陈明凯完全可以依照 PIP 合理的开除周瑞，却给了对方这么好的一个机会。王丽点点头，正要出去，却被陈明凯叫住了。
1: 接替周瑞的人找好了吗？
0: 王丽把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打开，将屏幕移向陈明凯。哦，您看，我已经帮您物色好了行业内最顶尖的三个有可能接替周瑞的人选的资料，那都在这儿了。陈明凯看着电脑，第一份文件就是洛嘉的档案。他好奇地注视着洛嘉的照片，用鼠标慢慢地打开资料，浏览后摇了摇头。
1: 如果我们赢了这个京信银行的订单，洛嘉还可能来，现在他一定不会来了。
0: 王丽指着下一个候选人说：啊，这个也不错，能力和经验都不亚于周瑞和洛嘉呀。
1: 如果是一样的话，那就不行。你一定要找到一个能够打败洛嘉的人。那不要顾虑薪酬和待遇，只要打败洛嘉。
0: 那只有最后这个人了。他成名在洛嘉和周瑞之前，当年他在一家小型的国内代理公司做过销售总监，硬是打败了惠康和捷科这样的世界级公司。这两家公司啊，不得不与他合作，他成了两家最大的 IT 公司的代理，想卖谁的产品他就卖谁的产品。直到几年前退出之后去美国读书，洛嘉才出来收拾他遗留的客户。 现在这个人虽然身在国外，但是在国内的人脉依旧还是在的。
1: 嗯，很好。这个季度我们已经达成目标了。如果你说的几个人真能在北京击败惠康，然后周瑞再去华兰打开市场，我们就可以彻底控制局面了。这样，王丽啊，你把几个人的资料给我，我要好好的研究一下。另外，你做一下打算，看看怎么安排周瑞在广州的补贴。
0: 王丽看到陈明凯这么关心周瑞的待遇安排，他想了一下。周瑞刚从上海回来，我想按照他在上海的待遇给他做一份文件。
1: 嗯，不不不不，我知道他在上海的待遇无非是按照国内的员工待遇安排，这样是不行的。
0: 王丽明白陈明凯的意思，但是他仍然不知道分寸。那您说具体应该怎么办呢？
1: 现在你重新做一份文件，一切条件按照外籍员工的待遇安排，不仅要给周瑞租最好的别墅，而且要给他租用专车配备司机，再按照外籍员工的标准提供每天50美元的补助。那你现在就去做文件拿回来给我看。现在即使丢掉金星银行的订单，我们仍然可以完成销售任务啊，只要再打开华南的市场，我们就将立于不败之地的。在待遇方面，你千万不要吝啬。
0: 听了陈明凯的话，王丽拿着派驻广州的文件去找周瑞，他满以为可以轻松地说服周瑞，没想到却碰了钉子。王丽不得不苦口婆心地劝着：“周瑞，京信银行的订单输了。”你看，陈总不但没有让你承担责任，反而让你继续担任销售总监，来负责华南的业务。我看呐，这是很好的安排啦。
1: 王丽啊，我确实有不对的地方，而且我上周签了 PIP， 担保一周内拿下京信银行的订单，现在时间已经到了。陈总这样的安排，确实是非常照顾我。
0: 那你为什么还要拒绝呢？
1: 我以前管理北京的销售团队，2年前调到华东还是做同样的工作，3个月前返回北京，依然如故。你想想，如果我现在去广州担任华南总监，还是做这些事情，我真是有些厌烦了。其实我已经想了很长时间了，我决定暂时休息一段时间，再看看自己以后的方向。
0: 周瑞，我在人力资源部门能够理解你的想法。其实啊，你已经在这个职位上做了很多年，确实应该考虑新的方向。我看过你的个人发展计划啊，你想尝试新的方向，但是这需要时间等待啊。我看啊，你不妨一边在华南工作，一边来留心公司内部的职位，也没有必要和陈总对抗下去啊，你说呢？
1: 是。哎，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我不愿意去华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我始终还对京信银行的订单抱有希望。我想，等京信银行这个订单有了结果之后，再考虑以后的安排。
0: 哎，你对订单的情况肯定比我了解，把订单翻过来的可能性啊，我看是微乎其微的。哎，党委会都定了惠康，这个订单就已经死了。周瑞呀，死人怎么能够复活呢？方威也是的，方威就不该说一周内能够把订单翻过来的话。你看，你看，现在时间都已经到了。如果你不去华南，就只能办理辞职手续啊。只要周瑞一天没有离开公司，就还是公司的销售总监。王丽没说一句伤人的话，只是希望周瑞可以马上签字，同意担任华南销售总监，把这件事情了结了。周瑞看着王丽，

0: 算了算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1: 王丽知道，两个人已经彻底决裂，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了。这个时候，他只好求助的是林嘉玲。还没等王丽在电话中讲清根由，林嘉玲就简短地说：“王丽，你稍微等一下，我去和周瑞谈一谈，好的吧？”“哎，嘉玲啊，陈总已经开始寻找接替周瑞的人选了。周瑞无论如何不能在这个位置上了。你知道吗？现在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周瑞去广州负责华南的业务，要么，哎，就是离开公司。”王丽打电话给林嘉玲，告诉林嘉玲周瑞的决定。林嘉玲听了，马上拨通周瑞的电话，要他去楼下的咖啡厅。当林嘉玲匆匆赶到的时候，周瑞已经点了一杯咖啡，在悠然地喝着。周瑞，怎么回事啊？王丽说，陈总想让你去华南，是吗？
0: 是啊，可是我拒绝了。
1: 现在京信银行已经决定采用惠康的方案了。按照我们的 PIP, 你应该离开公司的。现在他让你去广州，已经是很好的安排了，你为什么要拒绝呢？陈明凯想用高标准挽留周瑞。可是周瑞去意已定，王丽打电话给林嘉玲，告诉林嘉玲周瑞的决定。林嘉玲听了，马上拨通周瑞的电话，要他去楼下的咖啡厅。当林嘉玲匆匆赶到的时候，周瑞已经点了一杯咖啡，在悠然地喝着。周瑞，怎么回事啊？王丽说，陈总想让你去华南，是吗？
0: 是啊，可是我拒绝了。
1: 现在京信银行已经决定采用惠康的方案了。按照我们的 PIP, 你应该离开公司的。现在他让你去广州，已经是很好的安排了，你为什么要拒绝呢？
0: 对，没错，而且去广州的待遇真的很好，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不错的交代了。可是，为什么陈总对我的态度急剧转变了呢？以前陈明凯是一定让我周瑞走的呀。
1: 林嘉玲没想过这个问题，听到这里，她回想起周瑞和陈明凯之间的冲突。我上周五参加销售会议，华东地区和北京的订单都下了呀，你的业绩已经排在上海之后了。陈总不是一直用数字说话的吗？你业绩好了，他当然不会让你离开的了呀。
0: 没错，陈总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说一个人能力好态度差，另外一个人能力差态度好，如果一定要开除一个，应该开除哪一个呢？
1: 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0: 哎，我也不知道答案，但是陈总告诉我，应该开除其中业绩差的那一个。现在陈明凯就是按照他的原则做事，我承认他的做法是非常合理，而且是非常正确的。况且我的团队压下了订单，在任何公司都是严重的错误。他让我走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以前不主张直接去和惠康硬碰硬，陈总呢把华东划走，逼我是破釜沉舟，这也不一定是错误的策略。如果我们能把京信银行的订单赢回来，这么看来的话，陈明凯不仅有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而且可以算得上是知人善任。在这两个方面，我远远不如他呀。
1: 可是周瑞啊，这个订单已经输了的。
0: 这呀，就是我佩服他的地方。嘉玲啊，在季度初我们都以为不能赢的时候，陈总却对我们充满了信心，并且把我们推上战场。其实陈明凯看得比我们远多了，现在事实证明他是对的，这个订单我们肯定能赢。
1: 你在说什么呀，周瑞？今天下午3点整呢，就是大约10分钟之后，京信银行就要在惠康举行签约仪式了。

0: 你做梦吧！你怎么还说能赢呢？
1: 嘉玲，我知道方威做了什么，因此我知道这个订单必然有变故。即便是合同签了，方威也能把这个订单翻回来。
0: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1: 因为方威已经找到了惠康的致命缺陷，并且静悄悄地打出了致命一击。当这一击开始奏效的时候，惠康不但毫无招架之力，而且无处可逃。
0: 周瑞说到这里，马上想起了洛嘉。洛嘉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一定毫无准备。他怎么能够承受并且面对公司的同事呢？更重要的是，他已经深深地牵连进去，无情的法网也许正在悄然无声地向他罩去。林嘉玲看周瑞把话说得这么绝对，开始相信起来，可是却看见周瑞脸若冰霜，没有丝毫兴奋的表情，他心里感觉到非常的奇怪。周瑞，既然能够赢下来，你为什么没有任何高兴的表情呀？
1: 唉，胜又何喜，负又何悲？
0: 哎呀，因为京信银行的订单能够反败为胜，你就不想去华南了吗？
1: 现在这个订单还胜负未分，正在节骨眼上。你想想，这个时候我周瑞怎么能够离开北京呢？
0: 可是你知道吗？陈总已经开始寻找接替你的人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个人就要来上班了。周瑞，你不能总占着这个位置吧？让你汇报给他，你能愿意吗？
1: 京信银行这边我离不开，那边又要给别人让位置。嘉玲，那你说我周瑞该怎么办呢？
0: 林嘉玲也不知道如何处理，她笑着摇摇头，举起咖啡喝了起来。周瑞沉默了很久之后才说：
1: 我已经想好了，即使京信银行的订单处理完了，我也不会去广州的。我想离开公司，好好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看看以后的发展方向。我从大学毕业十几年来一直不停地工作，现在应该彻底离开岗位，给我自己放上半年的假，让我好从内心体会和寻找自己的未来。其实以前我一直期望能有这样的时间。嘉玲啊，你不用担心我，如果我想回来的话，还是有很多公司愿意要我周瑞的。
0: 那你的意思是，真的打算离开公司了？
1: 是的，既然陈总要我挪位置，那我就挪呗。我已经让王丽去准备离职文件了，一会儿我就签字。签完之后，我在捷克唯一的事情，就是将京信银行的订单处理好。
0: 林嘉玲知道没有办法说服对方，心里并不好受，就埋头小口喝着咖啡，沉默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周瑞才抬头问：
1: 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可是却一直没有想明白。你说，如果这个京信银行的订单赢了，我该怎么办呢？
0: 林嘉玲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看到周瑞那么有把握赢，就开始站在这个角度思考。过了一会儿，他才慢慢地说：如果京信银行的订单赢了，你的离职前提就不存在了，陈总大概也只能继续让你留在现在的位置上吧。周瑞摇了摇头，没有说话。林嘉玲看出他欲言又止，就催着：怎么，不是这样吗？周瑞不知道是否应该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他犹豫再三，终于说：
1: 这只是我个人不好的猜测，但是既然你问了，我还是说了吧。我觉得，如果京信银行的订单输了，陈总还会让我在公司做下去，但是以后也一定会想办法把我赶走的。
0: 为什么会这样啊？
1: 如果输了京信银行的订单，我就只能戴罪立功， 对于陈总来说就不会有威胁了。可是如果我赢了订单呢，我对他的威胁就迫在眉睫了。你想，这个季度拿到这么大的一个订单，我下个季度的任务肯定还得增长。这个季度我周瑞已经非常难受了，我可真不再想再经历一次这种折磨了。
0: 你说不要，我还真是想不到这一点。这就是所谓的中国人的智慧吧。老外他们绝对不会这么聪明的。这也是我一直不愿意参与公司政治的原因。周瑞，你坚信京信银行的订单可以赢，到底你的猜测对不对？只要到时候看陈总的安排就知道了。但是你和陈总之间是没有一点互信了。
1: 嘉玲啊，其实我也不想这样，可是咱们都身处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自己不去玩权术，却不得不提防别人。有句老话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中国还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外圆内方，其实也是这个道理。什么时候中国人都外方内方，能够直接讲出自己的想法，那就好了。
0: 哦，我明白了。你离开公司很大的原因，是你不喜欢杰克的氛围，对吗？
1: 还是你嘉玲看得清楚啊。我是不喜欢这样的氛围，每天过得都不开心。既然这样，我周瑞又何必在这里苦熬呢？
0: 林嘉玲回想着周瑞被陈明凯赶出会议室的情景，心里能够体会他的苦衷。唉，是啊，公司现在的氛围和文化确实很不好，有的时候真让人不想留下来。陈总既有战略眼光，又知人善任，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哎，周瑞，我忘了告诉你，王丽还在等着你呢。
1: 是啊，王丽应该把离职表打印出来了。行了，就聊到这儿吧，我回去了啊。
0: 当周瑞回到办公室，王丽果然已经坐在桌子对面，打印出来的离职表格摆在桌子上。周瑞仔细看了一遍这个熟悉的表格，已经记不得多少次用它开除不合格的员工，却没有想到现在自己也要面临同样的命运。他抬头看着王丽。
1: 哎，王丽啊，我这个周瑞的名字应该签在哪儿啊？
0: 他同意签了。王丽心中一阵激动，折磨总算要结束了。他伸出手指着文件的末尾，看到周瑞拿起笔，将笔尖伸向指定的地方签了名字。谢天谢地呀，这件事儿终于要结束了。王丽心里默念着，却发现感到的不是高兴，而是一股酸酸的对周瑞的怜悯。眼前这个人曾经为公司在一线打拼，现在却被自己亲手赶出了公司。唉，下一个，该轮到方威了吧。
2: 惊心动魄的销售小说，催人泪下的情感大戏，中国第一部可用于培训的精彩商战小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周瑞签完之后，却不把离职表给王丽，他拿在手里问：“
1: 哎，王丽啊，我可以先把这个离职表保留一下吗？”“
0: 为什么呢？”“
1: 这样，我可以先发电子邮件给你确认一下。由于丢失了京信订单，我已经同意签署离职表，但是这两份文件还是先放在我自己这里。如果这个星期京信银行的订单还没有转机的话，我就开始办理手续。”
0: 这个时候电话铃声响了。

0: 王丽犹豫着要不要回避出去，却看见周瑞摆了摆手，请她坐下。她听到周瑞说
1: ：“哎，方威，啊，什么？正式通知我们了吗？”
0: 王丽看着周瑞冷静地放下电话，心里担心：糟糕，肯定又有情况了。哎呀，这件事情恐怕又完不了了。魏延在陈明凯授意下，每天都对王丽威逼利诱，使他夹在中间，两头为难，自叹命苦。周瑞放下电话，看着王丽说
1: ：“王丽，死人活了。
0: ：“哪个死人活了啊？
1: 哎，你刚才说京信银行的订单已经死了，死人活不了。可是现在订单已经翻过来了。”惠康的签约仪式已经取消了，京信银行通知我们去确认合同。
0: 王丽没想到，此刻居然有了天翻地覆一样的变化，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生气，嘴里机械地说着："哎呀，真好，真好。"
1: 哎，我说王丽啊，那这个离职信怎么办呢？你是还给我呢，还是打算拿走呢？
0: 王丽的心中一番挣扎，终于站起来，把离职信拿在手中对折了一下。然后一把撕掉，扔进了垃圾桶。他离开会议室，马上向陈明凯汇报没有开除周瑞的结果。陈明凯在电话中口气严厉地责问：“
1: 啊，为什么没有签？要么他去华南，要么离开，这样算怎么回事啊？啊？”
0: 王丽在电话当中小心翼翼地解释着：“哎呀，陈总，因为周瑞说订单翻回来了嘛，那么就没有违反 PIP 的承诺，所以我就没法让他签了。”陈明凯得到这样一个答案，他不知道该怎样继续说下去，挂了电话，坐在座位上，他的脸色从愤怒转向平和，从平和又转向微笑。
1: 这样，不正是自己设计的最理想的情况吗？哈，现在我已经能够完成中国区的销售目标了，再有京信这么一个大订单，我陈明凯的成绩在全公司是有目共睹。周瑞，下个季度我再对付他也来得及。
0: 周一下午3:05，林嘉玲回到办公室后，心中惆怅。此刻，京信银行正在和惠康举行签约仪式吧？周瑞他们真的能在最后的关头来个大逆转吗？林嘉玲坐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这是她来到中国工作以来心情最阴郁的一天。3个月艰苦的努力全部都失败了，而且一起战斗的同事就要被驱逐，自己却无能为力。电话一遍一遍地响起，林嘉玲却不想伸手，但是这个电话却异常的执着，反复不停地刺激和骚扰着她的神经。林嘉玲不堪其扰，终于接起了电话，对方是方威，声音兴奋。
1: 哎，嘉玲，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呢？
0: 哎呀，方威啊，是什么事情让你打了这么多的电话呀？
1: 嘉玲，咱们赢了，京信银行刚刚开会，我们拿项目的大头，而惠康呢，只有不到三分之一。
0: 林嘉玲听到这个消息，突然觉得心跳加快，郁闷的情绪一扫而空。方威没有在电话当中多说。林嘉玲难以置信地挂了电话，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她顾不得多想，立即拨通了崔国瑞的电话，问：“喂，崔行长吗？哎，您好。”崔国瑞听出林嘉玲的声音，知道她已经得到了风声，就笑着说
1: 我好啊，很好。
0: 啊，崔行长，我听说银行的采购有了些变故，是吗？
1: 是啊。我们和惠康的签约仪式已经取消了，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你们等候招投标办公室的正式通知吧。
0: 崔国瑞没有直接说出结果，但凭借。

0: 这惠康的签约仪式取消，林嘉玲就知道方威说的是事实。可是她还是感到莫名其妙，心不停地跳着。这个消息完全是她林嘉玲的意料之外，以至于她根本没有心理准备迎接。她转身拿起电话拨给秘书，让她现在就用最快的速度去订一瓶香槟酒。她正要转身，电话响了。陈明凯的声音传了出来。
1: 喂，嘉玲啊，哎，你好，我听说金信银行的订单翻过来了，是真的吗？
0: 陈明凯从王丽那里得到消息，却担心这是周瑞和方威的缓兵之计，因此与林嘉玲确认是最好的。林嘉玲心中虽然有些不快，但是依然很高兴。是啊，陈总，我刚得到的消息啊，金信银行和惠康的签约仪式已经取消了。
1: 那么，根据你的了解，这个项目大概我们能拿到多少呢？
0: 陈明凯非常关心数字，他想知道加上这个订单，自己的任务能够超出多少。林嘉玲的心里算了一下，对陈明凯说：“啊，陈总。”现在还没有准确的数字，还有很多的细节都没有确定的呀。
1: 哎，不是要准确数据，我是问大概。
0: 林嘉玲按照方威说的三分之二，心中计算以后，把数字报给了陈明凯。陈明凯得到数字之后，心满意足地挂上了电话。这将是亚太地区有史以来最大的订单和最大的一场胜利。他陈明凯不仅可以大大超额地完成任务，而且这个订单本身就可以说明一切，堵上每一个曾经指向自己的指责的嘴。陈明凯打开电子邮件系统，开始在公司内部公布这个消息，包括客户背景、方案概述、销售过程以及以后潜在的机会。这样，整个亚太区所有的员工就会从自己这里得到第一手的信息，把自己当作是整个项目中最伟大的英雄。在亚太地区，没有人知道周瑞和方威，他们将会被淹没在他陈明凯的无限风光之下，难以露出一丝光芒。秘书几分钟后把一瓶香槟酒拿进林嘉玲的房间。林嘉玲示意他跟着自己，推门走出房间。大办公室里已经有一些销售人员在交头接耳，看样子消息已经传出来了。林嘉玲看见肖云也笑着走过来，轻轻在他耳边说了几句，看着他转身离开。林嘉玲看见身后已经来了几个参与项目的工程师，手指会议室，示意他们进去。谢一和工程师们混在一起走进会议室，崔龙带着钱世伟也笑呵呵地一前一后地跟了进来。慢慢的，不管是否参与这个项目，在办公室的员工们都聚集在会议室之内。林嘉玲注意到，周瑞跟在肖云的身后匆匆进入会议室，林嘉玲蹑手蹑脚地跟在后面。看见会议室里的人正在纷纷议论，突然打开香槟向周瑞和肖云喷去。周瑞和肖云还没有意识到怎么回事，满脸已经是香槟的泡沫。周瑞反应过来，一伸手拉住林嘉玲的胳膊抢过香槟。林嘉玲的脸上和身上也马上溅满了雪白的泡沫。林嘉玲和周瑞的庆祝举动明确地证实了胜利的消息，掌声、笑声、吵闹声在会议室的每个角落爆发出来。庆祝持续的同时，有人开始小声地打听，林嘉玲知道他们还不清楚是怎么赢下订单的，她也很想问清楚，就用手势制止大家，面对周瑞假装生气地问：“好呀，周瑞，你和方威瞒得好紧呐！哎，你们到底怎么反败为胜的？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有透露啊？你现在要好好的交代交代。”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0: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

0: 以大地为纸，以麦穗为笔，用一粒粒种子在黄土地播撒希望，在辽阔的田野写下丰收的诗篇。他是我国小麦远源杂交育种奠基人和农业发展战略专家李振声。他开创了小麦与燕麦草远源杂交育种新领域，经过20多年攻关，他带领团队育成并迅速推广小眼系列小麦新品种。小眼的种子撒向万亩农田，他带领团队创建小麦缺体回浇法，大大缩短了远源杂交育种时间。黄淮流域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要吃面，种小眼。从大西北到黄淮海再到环渤海地区，他组织实施农业科技黄淮海战役，提出并推动渤海粮仓项目建设。
1: 对我来说，我已经把我的年华献给了伟大祖国黄淮。
0: 他一辈子都在为中国老百姓吃粮问题奔忙，守护着大国粮仓，麦田耕耘育粮种，粮仓丰盈惠万民。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李振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山河锦绣，岁月峥嵘，万里长城屹立，黄河奔涌不息，神州幻彩，灯火璀璨。回望开国盛典，初心历久弥新。逐梦浩瀚苍穹，探索永不停歇。金秋暖阳，万家同欢，盛世中华，举国同庆，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5: 明朝帝王史话，这个明朝的建文帝朱允炆决意削藩，结果他这一下圣旨啊，前面几个藩王全听朝廷的话，削藩就削吧，能干过朝廷吗？可他这圣旨下来下去，就到了燕王这儿了。燕王朱棣呀，这个人果敢勇猛，而且能杀惯战。他接到这个圣旨，首先一个，这个建文帝这个圣旨啊，这个话说得很温柔，因为他知道，首先一个呢，朱棣是他叔叔啊，皇叔啊。第二个，文帝也知道这个燕王脾气暴躁，弄不好别再惹出麻烦来。这头道圣旨啊，朱棣看的能有60多遍，帮我的兵权削掉怎么办？他把手下的文臣武将找。

0: 有的说听中央的，那都你们老朱家的啊，这江山不就老朱家的？有的说不行啊，他今天把你削了，明天背不住把你杀了，赶着文帝在这京城就坐不住了，怎么没事呢？二道圣旨又下去了，紧接着三道圣旨、四道圣旨，一道比一道严厉，一道比一道那个词难听。文帝着急了，怎么就到你这儿这么办呢？而且文帝又想了一个第二条路，就如果你真要不听话的话，我就得把你抓起来啊，把你押到京城来。结果这个风声啊走了，消息传到朱棣那儿了，朱棣怎么琢磨怎么不是回事，看起来啊把我兵权交回去我也没好啊，不交也是没好，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啊，啊就那么地吧，怎么的呀，造反，兵伐京城，清君侧，说你皇上这跟前这个小人太多，奸臣弄臣太多，我呢是你叔叔啊，我替你把你身边的小人全都去掉，就打了这么个旗号，就在这燕云十六州之地举起大旗了。这个消息极快传到了京师，哎呀，这个建文帝一听，怎么的，我叔叔造反了，立刻派兵镇压。可这文帝这人呢，前文书我说了仁慈，哎呀，他就琢磨千不该万不该呀、啊，不应该叔侄大战呢、啊。我们这不是内乱窝里反呢、啊？说我这叔叔也是，为老朱江山，我告诉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得了吧。可没想到你还起了兵了，所以他下了一道圣旨，就告诉这个前线的三军将士，建州朱棣不要杀，我别弄个罪名，说叔叔被侄子杀了，那是不仁不孝不义之事。你说这道圣旨下的坏了，这个朱棣打仗还勇猛顽强，还玩了命光膀子，有时候他亲自到两军阵去打去。你说那明朝的那个皇家军啊，挺为难呐，该放箭不敢放箭，该放炮不敢放炮，该打枪不敢打枪。为什么？你把朱棣杀了，皇上说了不行啊，那是我叔叔，我不能侄子弄一个杀叔叔之罪。这场战争经过前后四年的大战呢、啊，敢最后朱棣把明朝的京师打开了，再找文帝是踪迹不见。这文帝哪儿去了？这是明史一个谜。文帝失踪了，民间传说有的说出家了，有的说上海外留学去了，有的说种庄稼了，是活了不见人，死了不见尸啊，这就成了明朝的一个大的疑案，叫文帝失踪，文帝没了。那么朱棣打开了京师，他一琢磨，左六也是这么事儿了，清什么君侧啊？我把你轰跑了，我来当这皇上吗？我是朱元璋四儿子，我也正宗啊，嘿嘿嘿嘿，他本坐下了。这就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明成祖朱棣。这个明成祖朱棣啊，在咱们中国历史上是非常著名的，他是一位雄才伟略的皇帝，他生于元末群雄争锋的年代，他出生在公元1360年，这年呢朱棣出生了，11岁就被封为燕王，17岁那年他迎娶了徐达的长女，21岁他镇守在北平啊，40岁的时候他发兵，经过叔侄大战四年以后，他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到了大明江山，他在位22年，改年号为永乐，谥号是文皇帝。那么可以说这个朱棣的一生 是极其的辉煌。他南征北战，是东挡西杀呀，五入漠北，他迁都北京，编修永乐大典，派郑和是六下西洋，他所作之事无不让人赞叹。但是朱棣又是一个杀成性之君，此人好杀人，这点跟他爹爹朱元璋差不多。这个明成祖朱棣，他所做的事情确实可以傲视古今呢。首先咱们说一下他的永乐大典，他写的永乐大典，他动用了多少文人呢？3000文人编修永乐大典。在永乐元年，也就是公元1403年的7月，朱棣下圣旨编这部书，他雄心勃勃，他是想把中国古代的典籍尽量收集齐全，特命大才子谢晋负责此事。好家伙，光这个派的官员有多少？就1470在位的官员，3000多文士，就开始编。在永乐五年，也就是公元1407年11月，大功告成。这个永乐大典进呈给朱棣，朱棣一看是万分高兴。永乐大典共有22877卷呢、又繁列目录60卷，全书分装为11095册，光引书就达7000-8000种。这个字数大约有3亿7000多万，它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类书，内容包罗万象，包括了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戏剧小说，十样杂耍应有尽有。此前的类书如唐代的文艺萃集只有100来卷，那么北宋的太平御览和册府原规也都是1000多卷。永乐大典规模之大，确实是历史上无以伦比。永乐大典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照录原文，没有删改，这种保证的原书的原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个一大功劳啊，朱棣啊。第二件事情就是三宝太监下西洋。郑和呀是回族，他的真姓呢姓马，小名叫三宝，所以人称为三宝太监。这个朱元璋带领这个明军攻打北京，元顺帝跑了，把北京城就交给朱元璋，朱元璋带兵就进来了，哗就冲进皇宫啊。这元顺帝啊带走不少金银财宝、钻石玛瑙，这太监没带走，都给宫中了，好几千名太监。这些太监怎么处置啊？当然了，朱元璋留一部分，也不能留这么多，那就往下分。哎，这一分，这燕王朱棣，就大小太监分了能有个50来个。就在这50来个当中，就有这郑和。郑和会来事儿啊，说话动静也好听，就很受这朱棣的喜欢，就把这郑和呢就调到身边来伺奉自己。另外郑和还有点文化，读书天文地理都知道点，渐渐的两个人的关系是越来越近，就成为了知音的好朋友。那朱棣也是人，他对这个郑和是极其的信任，所以郑和渐渐在朱棣的面前就成了一个亲信了。从永乐三年开始，也就是公元1405年，到宣德六年，也就是公元1431年，这个郑和曾经七下西洋，其中有6次是在永乐朝，就是在永乐年间。那么郑和呢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航海家，他也是被西方公认的世界10大航海家，唯一的中国人呢。 有的人不仅要问朱棣为何让郑和六下西洋呢，这个按照明史中的说法，我查看了明史，上边有这么几句话，说成祖一惠帝，惠帝是谁呢？就是建文帝，就是他的侄子。朱棣不是把他侄子赶跑了，他在侄子手中把大明江山拿过来的。那么这个建文帝呢，谥号为惠帝啊。明史当中说，说成祖一惠帝往海外，窃欲要兵异域，是中国腹腔。这个意思说，成祖想找到自己这个侄子，他把这个建文帝侄子赶跑了，他心里头既高兴，高兴是得到了江山，不高兴是亲侄子，活了不见人，死了不见尸，把他找到。听说侄子流浪在海外，所以他派郑和前去找。第二个就是耀武扬威，你们这些国家啊，海外这些国家，就到那儿去显示威风，展示中国的富强。哎，就这么个意思。那么在永乐三年，这个郑和由苏州的刘家港出发，是浩浩荡荡的驶出海南，以西柱国，最远到达印度半岛的古里国。那么他于永乐五年才返回。成祖似乎对郑和的第一次出航非常满意，在他回朝的第三天，又命工匠改造249艘远航运船，以备郑和再次使用。随后呢，这个郑和分别在永乐五年、七年、十一年、十五年、十九年以及懿德六年六次出使西洋，到达过今天的越南、柬埔寨、泰国、马六甲、马来西亚、印度、马尔代夫等南亚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过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的一些国家。那么郑和下西洋，他集中展示了中国人民的航海水平，是航海史上的壮观，比哥伦布和麦哲伦等人还早大约一个世纪。他加深了与西洋国家的一些友好往来，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那么2005年呢，他恰巧是郑和首次下西洋的600周年，他所创造的航海奇迹将永远记入史册，为世人敬仰。咱们再说一下明成祖朱棣第三件大事，就是三年修得北京城啊，就是这北京城，当年朱棣修建。这个朱元璋建立的大明国，他原来想把这个首都啊定在北京，他想来想去还定在长安吧，可是他觉得长安又不行，他想来想去又觉得定在洛阳吧，洛阳也不行，他最后文就定在南京，当时这个南京称为应天府，他把这个南京就立为了首都。不过这个朱棣明成祖他镇守在北平，就燕云十六州，当他得到了天下之后，他把北平这个地方视为龙兴之地，可是当了皇上之后，他在南京啊，他越琢磨越不如北京，可是因为是继位之初是以武力夺得天下，特别是夺这个侄子的天下，他怕马上迁都引起人们的反感，人心不稳，所以他没有立即提出迁都，他决意要把这首都建在北京。那么他逐渐的呢就解决迁都的外围问题。那么他在永乐四年，也就是公元1406年，他下圣旨修建北京宫殿，并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等地采集木材，开始修建北京皇宫。经过几年的建设呀，把这个北京啊建设的都非常的繁荣，非常的好，而且这个北京城的建设在当时啊，这个北京那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首都都比不了的。那么这个修建北京城大体上是根据元朝的这个都城来改建的。这元朝时的北京这个南边的城墙在哪儿呢？就在现在的东西长安街。那么明朝啊，他就把这个城墙往南修建，那么东西长安街以南这个地区是明朝发展起来的。 德胜门外五里的土城是元朝的北城，明朝往南做了五里。成祖营建北京是有通盘安排的，那么他呢，这个吸取了过去多少朝代的经验，所以这街道很整齐，几条干线支线把整个城市规划了很多四四方方的小块，有比较完整的下水道系统，有很多中心建筑。从明成祖到北京以后，先后30多年重新把北京建成了。和这个时期的世界各个国家的首都比较，这个北京的城是最棒的。有人问说北京还有外城，这个外城是什么时候建的呢？这个外城的修建比较晚，是公元1550年蒙古军包围北京的紧急情况下，那么为了保卫首都啊才修建的。但是因为这个工程太大，只修建了南边这一部分，其他的部分都没有修。至于现在的故宫、天坛这些主要的建筑，也都是那个时代打下的基础。咱们在这里头应该说明一点啊，现在的故宫可并不是原来的故宫，跟原来都不一样。你别认为是明成祖修建的宫殿一直保留到现在，那就错误了。因为这个故宫几次扩建修建呢，经过3次大殿的起火呀，烧掉了再修，修完了再烧，所以就把这宫殿弄得面目全非，现在跟明成祖那一点也不一样。那么这个明成祖朱棣，他是一代的英明之君，这个咱们不否，但有一点，他的毛病让你听完了是毛骨悚然呢。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3: 什么项目啊？
2: 打假维权。
3: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2: 别闹啊，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3: 那到底有多久呢？
2: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用器不中度，不欲于世；兵车不中度，不欲于世。
3: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2: 就是说啊，这产品不合格就不能出售。
3: 哦，这么说周朝可就有 ISO 质量标准。
2: 那可不，唐律疏议还记载，买到商品后3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
3: 这可是实行三包的雏形啊。
2: 到了宋代，政府让商人组成行会，对质量把关，出了问题找会长负责，
3: 这行业协会就出现了。
2: 到了明清时期，有名的商品基本上都有防伪验证，
3: 防止假冒伪劣呀。
2: 现在你要需要维权怎么办？
3: 拨打12315啊，
4: 天天315，共治共享，放心消费。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赓续红色血脉，书写崭新篇章。77载，栉风沐雨，波澜壮阔。77载，锦绣千里，万家安宁。时代的荣光，藏于无数人的薪火相传。山河的静好，来自代代人的默默耕耘。以赤心济华夏，以热忱赴九州，将一腔滚烫的热爱融进岁月的长歌，祈愿神州大地盛世永安。
3: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4: 明朝帝王史话，前文书咱们介绍了一下明成祖朱棣，他的丰功伟业确实让人瞠目结舌呀。由他修建北京城，到他郑和下西洋，以及组织编修永乐大典，这个骄傲牛，嘎嘎牛，历代皇帝没法跟朱棣比，就在这一点上。当然了，每代皇上都是各有千秋的，但是朱棣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人无完人呢、啊？这个人不错，不错，他也有毛病。那么朱棣的毛病，我说完了之后啊，各位啊，你肯定毛骨悚然。因为咱们这也不是恐怖小说，我轻描淡写的说，您就可能受不了。朱棣好杀，没听明白吧？好杀呀！杀戮成性。说朱元璋好杀，这个朱棣不愧是朱元璋的儿子。朱元璋当了皇上之后，他把他那些跟他干过的、撞过的、打过的、整过的、弄过的、打下大明江山那些功臣们个个全给整死了。朱棣当了皇上了，他把建文帝打跑了，他到了南京。他当了皇上，首先一个就是屠宰大臣。屠宰，因为他当了皇上之后，这个建文帝有不少旧臣，这些大臣们都归顺了朱棣。可朱棣呢，对这些大臣呢，首先一个字儿就是狠。其中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他就看得别扭，他怎么办呢？他把这个大臣给煮了，搁锅给煮了，煮熟了，让另外一个大臣吃。你把它吃了，这肉香不？那个大臣一挺胸脯啊，香，忠臣的肉就是香，杀，连这个也杀了。其中有一个最典型的案子，朱棣年间，在这个明朝有一个大书法家叫方孝孺啊，这个人的书法是相当的棒，比我强多了，各位。哎呀，那笔走龙蛇，那在当时是赫赫有名的大书法家。这个朱棣打跑了建文帝，他要当皇上，他当皇上怎么办？他得下诏书啊， 布告全国，我朱棣当皇上。他就把这方孝孺找来了，说朕想登基坐殿，你因为是著名的书法家，你给我写个诏书，我说你写。方孝孺就不写，这个我不能写，因为什么呢？很简单，我感觉到您做的不对。建文帝是你的侄子，你是他亲叔叔，你搞了个内乱，四年战争，百姓生灵涂炭，你打跑了建文帝，你登基坐殿，我感觉到你做的有点过分。照实说，就这一句话，最大也就是推出去斩喽，杀一个人，或者说再有欺君之罪，啊，灭族，灭三族。那再大点说，严厉点，灭九族，那到祸灭九族也就行了吧？不，这个朱棣下令是祸灭十族啊！哎呀，十族啊，各位，整个这方孝孺的家、老师、同学都跟遭殃。这一次就杀了几万人，就因为这个没给他写字儿的方孝孺。你说这朱棣，啊，不光这个，最主要他搞了一个刮曼钞。什么叫刮曼钞啊？香瓜大家都知道吧？那瓜熟了，你把这瓜摘下来，哎，那就完了呗。那瓜秧，咱别动它。说那玩意儿没用，不，他连瓜秧一起，全来。说不光摘瓜，连那瓜秧全都给你拔了。刮曼钞，就是一个人犯罪，这一个大臣犯罪了，顺藤摸瓜，连他的同学带老师全杀。所以他的杀戮那简直是没法说，这个可以说是朱棣最残忍的一面，不可言说，听完直哆嗦。其中还有个案子比较典型，就是当时朝中有个大臣叫景清的，这个人呢跟建文帝的关系非常不错，君臣处得非常好。朱棣当了皇上之后，这个景清是没办法的情况下辅佐皇上，但是他不是心甘情愿的。特别是景清看到了朱棣这种暴政，这种杀戮，他心中愤愤不平。有一天呢，他暗藏的一把匕首刀准备行刺朱棣。这个朱棣这个人呢，生性多疑，非常会观察颜色。朱棣这个人非常聪明，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他会装疯卖傻。因为建文帝削藩的时候下圣旨，我在上一讲没有说这一节，这是明史可查，历史上有真实的记载。结果这个圣旨下到了北平，说要削藩，朱棣装疯，疯了，大街上乌扎扎玄玄乎乎的，满街骂人。他为什么要装疯呢？他就是让建文帝放心，我是个疯子，我不可能要夺你的江山，即便我有重兵在握，我也对你大明江山，对你建文帝也造成不了多大的威胁。他就是这么个想法，结果他装疯。朱棣就会观察颜色，他发现这个景清神色慌张，你想刺杀皇上啊，还甭说刺杀皇上啊，咱们平常杀条狗那心里都哆嗦。所以景清就神色慌张，朱棣大喊一声，命人摁住之后一搜身，匕首刀出来了。干什么的？为什么你要带凶器？景清也没瞒他，我来杀你的。为什么要杀你？你太不是人了，你太能杀人了，推出去斩。怎么杀的景清啊？各位，明史记载， 用铁刷子一层一层把景清的皮给扒起来，就挠死了，一层层往下刮，就这么惨烈。所以说这都是朱棣残忍的一面呢。我们研究了一下这个朱棣为什么这么好杀，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是马上皇帝。朱元璋起兵跟大元朝对打，平息各方面的起义首领，平息各方面的起义部队，这个朱棣是立下了汗马功劳。朱棣是专门会打仗，甚至冲锋陷阵，冲锋在前，毫不畏惧，一马当先。所以他对这个战场上的血腥场面呢，是见怪不怪了。甚至朱棣杀人为乐，那在战场上多砍死几个敌人，他高兴，他是饿呀。所以渐渐就养成了他这种性格，他杀人如麻，宰个人他不当个事儿。在他当王爷的时候，在他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是战功赫赫，谁也不如他打仗胜仗多。另外他当了皇上，还五入漠北，因为当时对明朝最大的威胁不是南方的安南国，这个安南国呀，他也出兵打过，最后把安南给打服了。那么不是安南是哪儿呢？当时对明朝最大的威胁是北方的蒙古，当时的蒙古啊有三郡，那势力非常强大呀，不断的骚扰明朝的边境。这个朱棣就急了，亲自带领大军呢，也就在永乐八年的二月，这个朱棣带领50万人出征。好家伙，5次带领大兵攻打蒙古，仗仗都赢。你想那皇上打仗那也很辛苦，而且身为皇上，把那御林军都吓坏了。怎么的？这皇上啊，骑着这马拿刀，在前边干，御林军跟后边跑，你这受得了吗？士气啊大振，你一看皇上的蹭蹭都整前边去了，那咱们干什么？干吧！所以仗仗都赢，你想武打漠北，把蒙古打坏了都，打服了，打软了。朱棣打仗英勇到什么程度？身为皇上，有一天呢，行军打仗就打蒙古，晚上喝了点酒，把几个将官叫来了，说这么的啊，我喝酒喝得挺高兴，别带多人，就带100名骑兵，你们谁愿跟我去偷营劫寨去啊？大臣吓坏了，怎么的？皇上要带领100名骑兵偷营劫寨？哎，对，万岁！哗，全跪下了。能让皇上去吗？那您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万岁？我就是看看我还有没有那胆略，有没有那体格，有没有当年帮助我父亲打天下那个魄力。多一兵一卒不带，就100名啊，面对的是几千名的蒙古军队，他就带100名铁骑军要偷营劫寨。大伙苦苦相劝，朱棣说什么都不干，起来，要不然就把你们推出去斩了。哎，这武将们没办法，跟皇上一起去吧，这送死去，这是。这朱棣抱起酒坛子，咚咚咚咚咚咚咚，喝了半坛酒，咔，酒坛子一拽往下，在外边挑选了100名敢死队员。你说他身披大红袍，手握大刀片，骑了他的马，就带领这100名敢死队，晚上冲到了一个蒙古小股军队，小股军队也3000多人呢。这蒙古军队啊，白天打仗啊，打乏了，打累的，打疲劳了，他也万没想到，这个大明军队能投营劫寨，他也万没想到皇上亲。

0: 自带领人来的，所以放松警惕性。正在帐篷里睡觉的时候，朱棣进来了，冲进来了，势如破竹啊。这里边我要先说明一下，首先第一个是朱棣带领这个士气大振，这个当兵都玩了命整，因为也知道不玩命就回不来。最主要的一点，回来之后皇上能大赏封官，就这100名敢死队啊，个个最少得给个科长吧。所以要想回来就得使劲整，背水一战，破釜沉舟。这100队2000多人，这个卡的这个，哎呀，这家伙这真是狼入了羊群了。这蒙古兵半夜睡觉，你迷迷瞪瞪起来，摸家伙就没扛打，大获全胜，仅伤2人2骑，就死俩人，伤了2匹马，这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那身为一个皇上能这么干，我的妈，在中国历史上是太少见了。这就是一个朱棣。朱棣不但是马上皇上，但是他还重视文。为什么他死后谥号为文皇帝呢？你想，他活的那时候，他组织编修的那《永乐大典》，那乃是旷古之作。所以别看是马上皇帝，还喜文。那么在永乐22年，朱棣最后一次亲征蒙古。他打这蒙国目的是保证边境的安宁，国内的安定。然而在第五次亲征的归途中，这个朱棣感到身体不适，就走到了榆木川，也就是今天内蒙古的多伦。这个朱棣是突然病逝，享年65岁。朱棣是一位马上天子，他的江山得于马上，也死在了行军的途中。是非功过，后人自有评说。那么朱棣死了之后呢，由他的儿子长子朱高炽继位，这个在明史上就是仁宗皇帝。这个明仁宗啊，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皇帝。他和他父亲朱棣呢截然不同，朱棣杀戮成性，这个仁宗仁慈宽厚啊。他当了太子整整20年，47岁那年继位。在这20年的风风雨雨之中，他在大臣们中间也建立了威信，名声也非常好。朱棣死了之后，仁宗朱高炽继位，首先一个，他的宽仁政策得到了大臣们的拥戴，而且这个仁宗跟大臣们相处的这感情都非常深。另外，仁宗朱高炽深得百姓的疾苦，对待百姓啊，他是开仓济粮，特别是有灾区难区，他都是减少赋税，百姓们也非常拥戴这个仁宗皇帝。可惜是命不长久啊，在位仅仅1年就去世了。他的死啊，是天下悲哀啊，大伙都很怀念这位仁慈的皇帝。仁宗死了之后，他的长子大儿子朱瞻基继位，这个在明朝上就是宣宗皇帝，他也是明朝第五个皇帝，年号宣德。这个民间收藏一种宣德炉，哎，就是那年造的。那么朱瞻基继位那年是29岁，那么这个年龄可以是实质壮年，精力充沛。朱瞻基呢又有一定的治国经验，他也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在太子的位置上苦苦等待了20年之久，可谓恰得其时啊。那么虽说宣宗在位10年，他就当了10年皇上，可是这10年他是一个守成之君，他继承明朝开国60来年的基业，以自己的德政和治道而载入史册，将明朝推向了仁宣之治的黄金时代。他在这10年当中把大明朝治理的是非常好。 百姓是安居乐业，而且宣宗朱瞻基是一个明智之君，这个当皇上的就怕糊涂，大臣们就怕这皇上昏庸无道，老百姓就怕这个皇上没德。可恰恰这个宣宗这几样德行性全都具备，所以百姓们很爱戴这个年轻皇帝。在那个年代的明朝，也就是宣宗年代，老百姓真正的过上几天好日子。那么这个也是宣宗的父亲给打的基础。可喜好景不长啊，10年，29岁即位，39岁死了。那么朱瞻基死了，下一个皇上就是朱瞻基的儿子朱祁镇，这个在明朝上就是英宗皇帝。这个英宗很早就得到了命运的垂青，出生2个月啊，便被册立为皇太子，成为明朝年纪最小的皇婿。父亲宣宗结婚10年，因为没有儿子，那么对于这个姗姗来迟的太子，自然是十分的疼爱，寄予了很高的希望。宣宗驾崩后，在祖母张太后的主持下，这个朱祁镇，也就是英宗，年仅9岁，实际的年龄只有7岁，天增1岁，地增1岁，那么就说9岁。那么朱祁镇呢，就登上了皇位，君临天下，这是他一生中的幸运之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幼年丧父，不能不说是人生的一大不幸。那么他最大的不幸，就是当皇上期间，让人家给抓了俘虏，抓过去了。欲知详情，下回分解。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这么美丽的日出，你看不见，多可惜呀！
3: 也许，美丽这个词的意思，你也不理解。
4: 我是一个盲人，的确，从未见过你眼中的五光十色，但我并不觉得可惜。我唯一觉得可惜的是，哎呦！同情我的人太多，而为我着想的人太少。如果你想帮助我，就请为我创造一个友好便利的环境。对我来说，最美丽的，就是友善和热情的心灵。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山河锦绣，岁月峥嵘，万里长城屹立，黄河奔涌不息，神州幻彩，灯火璀璨，回望开国盛典，初心历久弥新，逐梦浩瀚苍穹，探索永不停歇，金秋暖阳，万家同欢，盛世中华，举国同庆，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4: 明朝帝王史话，这个英宗朱祁镇继位之初，朝中上下非常都不错，因为当时朝廷里边有内阁三杨主持，都是些老臣。三杨指的就是杨士奇、杨荣、杨伯。那么这三位老臣册封过几代朱家天子，有着较为丰富的政治经验，身为朝廷所重视。那么在内廷呢，又有自永乐以来饱经风霜的太皇太后张氏主持，这个女人也是非常有正事一个女人。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朝中安定无事。然而也就在这种安定之下，这个宦官势力作为一股潜流的暗暗的生长着。这个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历代宦官干政对国家造成的危害，尤其是对军权的威胁，自明政权一建立，朱元璋便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宦官活动的措施，比如宦官不许与外官互通消息，不准兼外官衔，不准穿外官的衣服，宦官的品不得超过4品，衣食住行必须得在宫中，不许读书识字等等。为啥不让这宦官读书识字呢？你想，宦官成天就在皇上跟前，皇上批奏文章，万一泄了密呢？你认字不麻烦吗？所以他规定这个宦官太监不许读书识字，而且他把这条条框

0: 放话对待宦官的政策都写进了明律，一定要遵守。朱元璋还特地在宫门立了一块铁牌，在这上边刻上了几个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则斩，十一个大字。然而啊，就是朱元璋自己对他自己的规定也没有完全遵守。他在宫内建立了一套为皇上服务的完整机构，这个完整机构的名字叫二十四衙门。可这衙门里边几乎包揽了内廷一切事务，使宦官成为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不但如此，明代自朱元璋起，由于皇权高度发展，对臣下极端的猜忌，终于发展到任用宦官刺探外廷动静，以及建立诏狱、锦衣卫等，使宦官得以通过这些活动、特务活动，染指朝廷的大事。朱元璋呢，还公开破坏自己建立的规矩，派着宦官出外办事。比方说洪武八年，朱元璋就派过几个太监到外边去办事去。你看朱元璋这朝完了，到了后世就不同了。在永乐年间，也就是朱棣起兵的时候，因为这宦官呢在这起兵的战争中立下大功，所以朱棣皇上对宦官的任用就越来越多。你比方说著名的太监那郑和，郑和下西洋吗，就是成祖身边的亲信宦官。此外呢，什么出镇地方啊、点兵啊、监军等这些事务也都常常由宦官担任。而且随着永乐时期特务政治的进一步发展，这个宦官干预政务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多。到了宣德年间，不让这个宦官认字的规矩也都被破坏了。原来啊，这个宣宗啊宠信宦官，常常叫他们办各种事务，但宦官们不认字啊，这一不认字老办出麻烦事儿。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宣宗皇帝就着急了，他就下了一道圣旨，就在宫内开办了内读书堂，专门教太监识字儿。哎，不让你认字儿，这回我教你。太监高兴坏了啊。那么正德年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也就是英宗年间啊，那么到了英宗朱祁镇继位的时候，就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宦官王振窃取朝政大权的局面。说起这王振呢，他也是个读书人，他读的正经不错呢啊，他还教过书呢，后来不怎么教教的教出犯法来了啊，犯了罪了，罪当发配。可就在这个时候遇上了朝廷选宦官，这个城门呐，外边都贴了告示，谁愿意当宦官啊？这个王振一琢磨，我要是被发配了，说不上还背不住死在外边，干脆我就当宦官去得了。他就跟这地方官一说，地方官一琢磨，发配当宦官，那你还当宦官吧，既然你愿意当太监。这个王振就找了一把刀，砰，就把自己给拿了，就自宫了。自完宫，他就混入了宫廷。由于他读过书，一进皇宫他就跟别人不同，而且这个人这个脑袋特别聪明，渐渐的在宫中的地位上升得很快啊，宫里头呢都称他为王先生，大伙一见面都王先生王先生的叫了。这很快就被这个皇上发现了，皇上一看这人挺好，而且一谈一唠，哎，很有知识，所以啊，这个皇上就重用了这个王振，他就升任为司礼监总管太监。这个英宗朱祁镇继位那年才九岁，实际岁数七岁。哎呀，这王振呢，那很会哄这小皇上。 哄着玩呗。啊，成天有时候抱抱，有时候整到后花园玩，玩的朱祁镇呢高兴，就离不开这王振了。那么你敢，朱祁镇渐渐长大了，他对这个王振也就非常的信任。此时刻张太皇太后死了，内廷没有主事的了，那么这王振就当了朱祁镇一半的家。好家伙，渐渐就走向了专权的道路，而且朱祁镇对于王振所说的话还深信不疑。你看那朱祁镇怎么想的，你看我小时候他竟哄我玩，我们俩是铁子铁哥们，所以他对朱祁镇一点想法没有。朱祁镇借皇上之宠信，那是上欺天子下压群臣呢。转眼到了正德14年，这个蒙古军队兵发明朝，因为这明朝啊是打败了蒙古的元朝，夺得江山。虽说蒙古败了，但是在北方地带他的势力还在，他随时等待着反击。这时的蒙古首领叫野先，这个野先就集结了大兵啊，攻打明朝。哎呀，这个战报一传来，明朝边境失利，怎么办？大臣们在商量。这时王振就出了个馊主意，说皇上啊，你得御驾亲征啊，啊，咱呢带领大兵去，天子亲征，那个各将官士兵们那不得奋勇杀敌呀、啊。这朱祁镇呢，他听着王振的，就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在大臣们怎么劝说他不听的情况下，他带领50万大兵御驾亲征。这个随军的大臣和战将虽然很多，但是什么事儿都得向王振报告，经过王振的同意才能实行。那么王振呢，那在军中那可以是威风无比啊。这个陈国公朱勇是前军的主帅，有事儿要请示王振的话，还得行其礼，行其大礼。这个王振往上一坐，好家伙，陈国公都得给他见礼。不但这样，在行军过程中，这个兵部尚书和户部尚书因为一点事儿触犯了王振，王振大怒，命令把两个尚书拉到草地，整整在那儿罚跪了一天。那是朝中大臣呢，就这么一点小事儿就能见到这个王振当时在这皇上面前得多么大的威风。那么你敢，这个朱祁镇呢还为着王振撑腰，所以满朝文武大臣没有不怕王振的，也恨这个王振。到了8月初1啊，这个御驾亲征的明军抵达了大同，到了大同之后立刻安营扎寨。这个蒙古首领也先他为了诱使这明军深入，好一举歼灭，所以也先立刻就撤退。哗，这么一撤，这个王振不顾大军的实际情况，强令北进。这文武大臣纷纷劝阻，他就是不听。可是这一追出去，大败在当场啊！第二天，这个王振听到说追这个兵全然打败了，死伤无数。这王振有点害怕了，他怕这蒙古军队二马投唐杀回来，于是啊，他就下令大军班师回朝。你这喝得着的，你说就打了这么一仗，死了点人，立刻下令班师回朝。这天子朱祁镇一听王振下令班师回朝，搬吧，皇上给后边跟了跑，这就班师回朝。这个王振呢是魏州人，魏州就是今天的河北魏县。哎呀，这王振一琢磨，干脆呀、啊，我把这大部队领到我家去得了，让皇上在我家啊住两天，那多威风啊！好家伙，他就命令大军从紫金关退兵，就够奔他家。实际这绕了一个好大的道。可走到半路上，他突然想起这个大军行进， 这到了我家了，把我家那庄稼踩坏了怎么办？你说啊，我这不白种了吗？不行，这兵太多，整到我家去，把庄稼稀里哭哧稀里哭哧给我整坏了，那我可犯不上。他又下了一道令，他命令大军改道，转向宣府。赶着明军到了宣府了，没想到这蒙古骑兵啊尾随而至，这两军一交战，明军大败，王振和皇上带领部队就往下败北而逃，就逃到了离这个怀来县20多里地有这么个地方叫土木堡。哎，大兵就扎在了土木堡，可刚扎下，这蒙古兵是兵贵神速啊，非常的快，哗就把土木堡给围住了。这一围住，这个明军呢、啊、是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特别土木堡这地方没水源。你说那个大兵打仗，马得饮水，人得喝水，特别是皇上御驾亲征，皇上得洗脸，洗脸得用水吧，偏偏这地方没水源，把这个士兵渴的，外边蒙古大兵铁桶一样的那么围着，你受得了吗？绝望了。紧接着蒙古兵就发起了总攻啊，杀呀哇，这一杀进来，这个明朝的军队在混乱中是纷纷的投降，抵抗者是被杀无数。混战之中，明朝的公侯大臣们50多人被杀。那么你敢这明英宗皇帝朱祁镇呢，热闹，让蒙古军队给抓了俘虏了，这可是皇上啊，明朝的天子，让人家蒙古军队给抓住了，50万大军损失过半，尸横遍野。那么王振呢，王振在混乱中被明军的将领给宰了。你小子啊，就他妈你小子，没你皇上能御驾亲征吗？没你这么来绕来绕去绕去绕来，我们能这儿被包围吗？没你我们能喝不着水吗？啊，噗，把王振整死了。这个英宗朱祁镇被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事后人们才知道啊，这伙蒙古军队把这明朝的几十万大军围住了，蒙古军队有多少军队呢？2万多人，就2万多人就把数十万的明军打的是尸横遍野，大败在当场。而皇帝出征被抓，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那么这个蒙古首领也先抓住了英宗朱祁镇，他以为是奇货可居啊。哎呀，我把这大明朝的皇帝给抓住了，这不要什么来什么吗？想什么你就得给我什么呢，这还了得啊？好，背不住我一着急，能把大明朝的江山我要到手。所以他对这个朱祁镇呢、啊、哎呦，就像那关云长在那曹营似的，基本上就算是上马一定金，下马一定银啊，3日1大宴，5日1小宴。他一琢磨，我别把这皇上饿着，我得把他身体养棒棒的壮壮的。哎，好，这英宗朱祁镇还就真就没遭着罪。哎呀，这个也先对着英宗挺好，不过他这个目的呀、啊、他得想办法达到了，那就是跟大明谈条件，你皇上在我手里呢，对不对？他就暗中准备兵力，准备攻打北京。英宗现在啊，马爪了都啊，自己成了俘虏了，在人家这军营待着，每天是提心吊胆，度日如年呢、啊。这个野先也告诉了英宗朱祁镇：“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大大的不用着急。哎，我对你像亲兄弟，一旦咱们两国和好了啊，我就把你放回去。现在我就跟你们的朝廷谈谈。”正在要谈的时候，突然传来的一个信儿，怎么的？ 明朝另立了皇上，这是怎么事儿？这英宗被抓，土木堡惨败的消息传到了北京，这个明朝的百官呢是一片的恐慌，都在朝堂上是嚎啕大哭。哎呀，皇上被抓了，怎么办呢？哎呦，另外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这个蒙古兵啊，随时都有打到北京的危险。这时大臣们就商量，赶紧咱们南迁，走吧，上西安，啊，上洛阳，这就准备南迁，迁都。可就在这么光景，站起了一个人。此人乃是兵部侍郎，姓于，叫于谦。大喊一声啊，不能南迁。这要迁都的话，这全国是人心惶惶啊，百姓不得安宁啊。这明朝有亡国的危险，不但不南迁，马上咱们另立新君，得立起来个皇上。领导咱们干。现在英宗被抓，皇上被抓，咱们国家不可一日无主啊，为了稳定民心，咱们得另立天子。大家觉得说的在理，可立谁呢？想来想去，就立这英宗朱祁镇的弟弟，叫朱祁钰。哎，拥戴他弟弟当皇上，不能让这蒙古的野仙阴谋得逞。就这么文武群臣喊一二三，就把这朱祁钰抬到龙庭宝座，这个在明史上就叫景帝皇上。朱祁钰当了皇上，这个消息也就传到蒙古军营。这蒙古首领也先一听，怎的，我这儿抓了一个皇上，那明朝又立了个皇上，看来我这奇货可居之物是一点用处没有，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新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徐从祥，安徽省太和县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党支部书记，他扎根田间，用好种子好方法种出了好收成。
3: 我是个农民，赶到好时代，国家给政策，地里有本头。
2: 用新技术新装备，带领万千农户焕发新面貌。
4: 我们当地啊有句口号，叫做上面有只高山过大梁，就找老毛徐总祥。
2: 他团结新农人，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
3: 多种粮、种好粮，种出高山优质的粮食，带领广大农户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2: 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更续红色血脉，书写崭新篇章，77载栉风沐雨，波澜壮阔，77载锦绣千里，万家安宁。时代的荣光藏于无数人的薪火相传，山河的静好来自代代人的默默耕耘，以赤心祭华夏，以热忱赴九州，将一腔滚烫的热爱融进岁月的长歌，祈愿神州大地盛世永安。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4: 明朝帝王史话，前文书咱们说到明英宗朱祁镇被抓，这都成为笑话了，简直是笑话。皇上御驾亲征，打人蒙古军队去，结果到那儿让人家蒙古军队估计给摁到那儿了。中国历史上啊，这样的事儿还真少。所以这朱祁镇皇上被抓了，朝廷乱套了，明朝廷怎么办呢？军中不可一日无主啊，别说朝廷啊，就咱们那公司要没个经理，那非乱套不可。所以在大臣于谦的荐举下，这个社稷为重，咱们另立天子。这就立谁为天子呢？立这个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为皇上，这就是明朝的景帝。这个朱祁钰当上皇帝了。那么这个时节的野先呢，他抓获了这个朱祁镇之后，他犯了一个战略上的错误，他并没有挥师攻打北京。如果在当时他一鼓作气，哗，这北京就麻烦了。但是蒙古人也说不上怎么想的，可能他这脑袋也单纯，他而是跑到宣府和大同北边的重镇，他把部队驻扎在那儿了。他的意思就是拿这朱祁镇英宗皇帝做诱饵，跟朝廷要银子啊，你给我钱就行，没有多大的野心。他在这个宣府和这个大同等地待了几天，他跟朝廷要银子，这朝廷不给他，明朝不答应啊，甭说钱呢，一粒粮都没有。后来他没办法，他带领大兵又回到了蒙古的老营黑松林，到黑松林干什么？整顿部队。到10月初，他才调集人马，二马投唐，卷土重来，去打北京。可这个时候呢，也给明廷一个喘息的机会，赢得了时间，调整军备。

0: 那么你敢也先二次带兵来打来，他就跟这朝廷说了，说你们要给我银子的话，我把这皇上就放回去，啊，我抓这个英宗朱祁镇没什么用，啊，成天还吃我肉，喝我的酒，啥意思？养个废物，还不会干活。你们给我银子，我就把你们这皇上放回去。可是明朝就不给银子，为什么呢？书中暗地交代这个朱祁钰啊，就是朱祁镇这个弟弟。当上皇上之后，他乐呀，哎呀，这当皇上真得劲儿啊，要啥来啥，想啥来啥，怎么地就怎么地啊，啊，当皇上舒服，他舒服上了。他舒服上了，他就不想让别人舒服了。也先就说了，蒙古人说你给我银子，我把你哥哥放回去。可这朱祁钰琢磨，这不行啊，你放回来，你放回来我怎么办呢？那我这皇上就当到头了，啊，我这皇上成临时的了，临时工，那我不干。他呀，内心里怎么想？他甚至盼这个蒙古人把那朱祁镇杀了，那么自己呢就可以稳稳当当做这个天下了。他是这么想的。那么也先一看，跟朝廷要银子没有，要货也没有。你说我这抓了个朱祁镇，而且手捧刺猬卫，杀也不是，放也不是，打。这就带领大兵攻打北京城，一路是所向无敌啊，势如破竹。那明朝军队也不抗打，几家伙他就整到北京城底下了，就在这北京城下就扎下了营盘，准备攻打北京。那个时代的蒙古兵确实有两下子，铁骑军呢。而此时的兵部侍郎于谦，现在是力主抗战。这蒙古大兵一来呀，这个明朝这个文武百官又犯那个毛病了。犯什么毛病了呢？咱们走吧，迁都吧，上南京吧，你看就要跑。于谦一挥手，不行，万岁不能走，你这一走满城百姓就遭到屠杀，另外也失去我大明的国威国体。打于谦急了，整不就干吗？结果这个蒙古兵攻打北京城啊，于谦是坐镇德胜门指挥战斗。这场保卫北京战那在中国历史上都是有名的。结果这不打不知道啊，一打吓一跳，这个于谦指挥有方，蒙古兵反而吃了大亏了，遭到了重创。好家伙，而且明廷呢还四外调兵遣将，这个援兵马上也要到了。这个也先呢万没想到自己攻打北京城死了这么多军队就没打开。这场战争是异常的残酷。哎呀，最后也先一琢磨怎么办呢？你说本来呀，我想把北京城打开，多要些银两，另外我手里头还有个皇帝朱祁镇，以为奇货可居，可没想到人家另立了新军，现在我打北京我又打不开，我可怎么办？他骑虎难下，他有心思把这个朱祁镇杀了，可一琢磨不行，杀完了之后那明朝跟我没完没了，那连年的战争恐怕我整不过他，那怎么办呢？哎呀，还莫不如啊缓解一下，现在我遭到了重创，现在也没力量再继续跟明廷打了，另外外边这个调兵啊也来了，我便战死到这儿，干脆莫不如啊我把这个英宗啊朱祁镇啊送给他得了，我也不要了，没条件了，就这样。这个英宗朱祁镇就被也先派人呢给送回来了，停战不打了。也先告诉不打了，行了，我们这东西我们也不要了，皇上给还给你吧，走吧。这蒙古军队就撤了，朱祁镇就回来了。可现在明朝是两个皇上，一个是英宗朱祁镇，一个是景帝朱祁钰，哥俩。那么究竟谁来当这皇上？ 就通过这么几天儿，也就是不到一年时间，因为朱祁镇被野先抓去，也就一年时间。那么就这一年时间，朱祁钰已经把满朝文武大臣，他就防备了一手，万一哥哥回来，我退位，那我不干。所以他结党营私，他把这文武大臣全拉拢在一起了，就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一个集团。所以，当朱祁镇回来之后，朱祁钰没有退位的意思，而且满朝文武都是他的人了，这个朱祁镇就感觉到大势已去啊！哎，好吧，那你不退就得我退，朝中不可有两君呐，有两个天子那是什么朝廷？所以朱祁镇呢，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在被逼的情况下，把位置禅让给了弟弟朱祁钰，自己当太上皇。你还别说，这个朱祁钰还真不错，给这个太上皇朱祁镇弄了这么一个院子，基本上就算幽禁到里边了，长达7年之久。这7年呢，朱祁镇的罪也没少遭。受到了朱祁钰监视，而且生活条件不是那么太好。你看看这个兄弟也好，父子也好，这个历朝历代中国这个古代的这个帝王啊，他们都不太有人性。这历史上有多少儿子杀爹为了皇位，哥哥杀弟弟为了皇位，兄弟相杀为了皇位，这就是权欲所使。造成了人心不古啊！朱祁镇被幽禁了7年，哎，这个机会来了，怎么的？景帝朱祁钰啊，病了，大病一场，奄奄一息。什么病呢？书中暗地交代，明史可查，就是荒淫过度。因为这宫里3宫6院72偏妃，女性太多。这个景帝一时兴起，身体就造成了重病在身。这病了，而且吐血，哎呀，好几天不见文武百官。那么内侍大臣就说皇上病得不轻，这满城风雨就传出来了，说皇上啊，顶多再活10天。哎呀，这景帝朱祁钰也听说这个谣传了。强支撑的病体跟群臣见面，大伙一看，这皇上眼睛也塌陷进去了，目光呆滞，印堂发暗，嘴角下垂，耳朵垂下耷了，好家说话少声无力。各位臣工，大家好，都这模样了。哎呀，这皇上怎么的？这完了。所以这大臣全跪下，皇上。你龙体欠安呢，是否早点这个立太子啊？言下之意，你死了怎么办呢？这朝廷，你够呛了，估计差不多了。
1: 没事儿，朕不会死。
0: 都倒气儿。这天早晨，景帝朱祁钰刚起床。太监扶持着，周他的后背。外头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了，禀报万岁，大事不好！
1: 啥事儿？
0: 事情是这么回事儿。景帝一听完，朱祁钰昏过去了。怎么事儿？书中暗地交代，这个朱祁镇那位英宗复辟了，夺位了。明火指仗的夺取皇位，因为这个景帝朱祁钰病重在身，外边谣传不久人世，这个英宗朱祁镇早已暗中做好了准备。你别看外边全是皇上看他的人，那必定过去是一朝之君呢、对于这个谁好谁坏还能分清楚点，哪个是近人，哪个可以跟他说实话，他明白，他也暗中的网络。

0: 了一股势力，恰恰是这股势力借助景帝朱祁钰重病在身之际夺取了皇位。所以早晨的时候，他这几个近臣，也就是朱祁镇的近臣，带领御林军就把太上皇朱祁镇给抬出来，就在幽禁那个地方给抬出来，然后就打开宫门直接送到八宝金殿，苍凉宝剑一拉，谁不服？满朝文武啊，吓坏了，今天换皇上了。可一看是先帝，大伙全跪倒，山呼万岁，这明火纸仗就把这皇位夺过来。原因就是朱祁钰重病在身，可朱祁钰听说哥哥朱祁镇把位置又夺回去了，没有办法了，万般无奈，因为重病在身，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怎么办呢？只能说三个字儿：好，好，好。不好也得好啊。这回朱祁镇再被蒙古人抓去一年当了俘虏，回来又让人家幽禁七年，八年的退休干部又重新的登上了皇帝的宝座，离开八年，哎，又回来。那么朱祁镇呢，对这个朱祁钰采取个什么方法呢？你对我什么样，我对你什么样。幽禁起来，也给个院，你上里待了去。这朱祁钰被封了个王，这个王都空闲儿，弄了一个地方，连个太监赐封都没有。没过几天，暴病身亡，怎么死的？就是朱祁镇派人把朱祁钰弟弟给勒死了，这个也是明廷的一个疑案，有的说病死的，有的说是害死的，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朱祁钰的死是不明不白。那么到了清朝康，那么到了清朝乾隆十四年，这个乾隆为这景泰陵立碑题词，这个乾隆啊，他认为明朝的朱祁钰是被害死的。在这儿呢，我也不加以肯定究竟怎么死的。那么听书的各位听众，没什么事儿呢，你们也可以研究研究啊，咱们共同研究。那么这个朱祁镇二次当上了皇帝，首先他大封官，大封官目的是什么？你看我当皇上了，把我由打那幽禁的地方抬到皇上宝座，这几个人呢，我得大大的封赏。随后他又开杀，他把谁杀了？把那位兵部侍郎于谦给杀了。于谦呢，他生于公元1398年，他是钱塘人，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人，他的字叫廷义，是永乐的进士，后来官至兵部侍郎。这个英宗朱祁镇被抓，蒙古大军呢也先直逼北京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是人心惶惶。这时候于谦挺身站出，担负起保卫北京的重任。在此期间呢，他主要做了以下的几件大事。第一，就是拥立景帝，也就是把这朱祁钰推到了皇上的宝座。因为明朝没有国君了，人心不稳，情势动荡，可那时候这皇太子还太小，才三岁，无法胜任军国大事，那么就由朱祁钰来担当监国。可监国毕竟不是国君，所以于谦力荐朱祁钰担当大明朝的皇帝。第二呢，他是力排南迁之意，保卫北京。因为当时啊，这个蒙古军队打来了，不少满朝文武大臣害怕，准备迁都。于谦不干，不干是不干呢，因为皇上御驾亲征走了，带走了50万大军，那么京城的部队不到10万人，都老弱残兵，所以这是一个很艰难的重任。于谦挺身站出，我带领这些军队反抗蒙古军队，那是立下了千古一功啊。可是后来这个英宗二马投唐，朱祁镇又当上了皇帝，他一开始也不想杀这个于谦， 可是手下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跟于谦平日不对付，说万岁呀，你要不杀于谦呢，你二次登上皇位是举位无名，名不正，因为当初你被抓是于谦说的让这朱祁钰当皇上，也没他那朱祁钰能当上皇上吗？所以这次你二马投唐又当上皇帝了，杀于谦，以正更名。哎呀，这个朱祁镇吧嗒吧嗒嘴，万般无奈。要说于谦的功劳很大，好吧，杀了他。就没他，我那弟弟能当上皇上吗？就这么把于谦杀了。于谦家中是一贫如洗。后来这个朱祁镇英宗亲自到于谦家去看，一看呢，啥也没有，于谦是个大大的清官，而且在这个大堂上有一幅字画，这幅字画是于谦写的，那首诗也是于谦做的。这个朱祁镇看完之后是大受感动，这首诗怎么写的呢？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就这么一首诗，使这英宗朱祁镇大受感动，但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他是不得不杀了于谦。虽说在杀掉于谦这事儿上英宗做的有点过分，但是还有些事儿他做的比较不错，在中国明代史上他也算一个很好的皇上。首先他废除了这个殉葬制度，因为这明太祖死的时候很多宫人陪葬，给明太祖这往下很多皇上都有不少陪葬的，这个英宗觉得太残忍，你说大活人陪死人愣给埋了，所以他就废除了这条，这个值得赞扬。但是他实行的特务机构却对明朝江山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3: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掌，绣一幅，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2: 一段台布，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3: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2: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3: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

56个民族，56颗心，56个民族，拥有一颗心，兄弟姐妹相亲相爱，相亲相爱再唱。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7: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金秋十月迎国庆，璀璨喜气耀大地。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欢迎收听国庆特别节目。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光临艺术人生的演播现场。今天来到我们艺术人生的这位嘉宾啊，眼睛不大却闪烁着幽默的光芒，细细的脖子便于他随时寻找阳光，硕大的头颅那是智慧在里边膨胀，超长的双腿提醒您自然界还有您关爱的螳螂。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艺术人生的主人公冯巩。哎，巩哥，巩哥，
5: 我就不告诉他我在这儿藏着呢。
4: 大家好，
5: 这朱军啊，太不够哥们了。艺术人生都办了4年了，美国总统都换届了，他才把我想起来。好，你主持的再好，不就那4招吗？套近乎一童年，拿照片把琴弹，只要钢琴一响就让你哭得没个完。他今儿碰上我了，因为我从小我就没哭过，我听我妈说我一生下来说什么也不哭，急得护士提了起来就拍我，他这么一拍把我拍乐了，我这么哈哈一乐护士哭了。哎，你们以前都见过朱军把别人弄哭了，今天想不想看我把他弄哭了？你们就等着我胜利的喜讯吧，我就不信我弄不哭这黑小子。
4: 你说什么？
5: 我说我就不信我六姑不给你包饺子。
4: 赶紧吧，快快快，欢迎你刘哥。刘哥，见到这么多热情的观众，您最想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等会儿，不许说我想死你们了。
5: 你们让我想死了。
4: 不是，您怎么每年都这句啊？
5: 是啊，每年都是这句话，但每次都有新内涵。正像一首歌唱的那样，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4: 好，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啊。巩哥，你看过年了，为了咱哥俩的情谊，咱喝点。
5: 我喝酒不行，我一喝酒我爱哭。
4: 真的啊？
5: 绝对不行。
4: 那咱少喝点，咱哥俩干。
5: 不行，
4: 咱鼓励鼓励他。
5: 不，我还真喝呀。
4: 巩哥，

0: 这些年呢，我一直在注意你。你看，你刚开始说相声，后来又演电视剧，又演电影，最近又自编自导自演了一部电影，叫《心急吃不了臭豆腐》。
1: 不是热豆腐，还没放臭呢啊。
0: 那我在想，你都人到中年了，一个中年人，还这样乐此不疲地奔波着、忙碌着，支撑您的原动力到底是什么？
1: 不自信呗。之所以干这些事儿，我是想让人感觉到，在相声界我影视演得最好，演员界我导演导得最棒，导演界我编剧编得最巧，编剧界我相声说得最逗。这年头就得玩个综合实力。
0: 合着您就是拿自己的长处跟别人短处比？
1: 对，我就想跟潘长江比个大，跟陈佩斯比美发，跟帕瓦罗蒂比劈叉，跟每个总统布什比说中国话。说死他！
0: 您有那么不自信吗？
1: 其实生活中啊，很多人都有我这种心态。那些有些个心理专家兼职算卦。搞导游的带面盒饭，老中医业余捏脚，电视节目主持人没事出书，是吧？
0: 不是，等，您的意思是，我写书也是出于不自信？
1: 你比那捏脚的自信多了。你是一种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你能把你的人生感悟、心路历程做一个阶段性的梳理和小结，这对你是慰藉，对别人是一种激励。
0: 那这么说，我这本书写的还凑合？
1: 相当凑合。
0: 哎呦，太好了，董哥看了吗？我今儿还真给你带了一本。
1: 不用了，我已经有三本了。每次搓完澡之后，人家搓澡的师傅都送我一本。啊？凡有井水处节能歌柳词，基层群众喜欢推荐的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书。
0: 那这么说，我还真得谢谢那位搓澡的师傅。
1: 不用了，旁边拔罐子那师傅，人家送两本的。
0: 哎呦，真没想到啊，我这本书还有那么广泛的群众基础。龙哥啊，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五光十色的童年，童年呢也是我们记忆最深刻的。我听说您的童年就特别的坎坷，关于童年您还有什么记忆吗？
1: 那何止是记忆啊，那是我一辈子都第二招啊，忆童年啊，都难以忘怀的。
0: 哎，巩哥，这箱子您不会忘记吧？这是当年你姐姐到甘肃支边的时候你亲手给姐姐做的，那年你才11岁呀。一个11岁的孩子给姐姐做箱子，是不是因为家里特别的困难？
1: 不是，我爱好。因为我们邻居啊住了个木匠师傅，我特别崇拜他。
0: 不是，那这箱子是怎么做的？
1: 那这当然，你首先得解决这个木料的问题啊。首先我就把我们家那个床板给拆了，然后跟着师傅半个多月，反正就算研制成功了吧。
0: 那姐姐见到这个箱子是不是特别的激动？那
1: 太激动了，拽过来揍我2回呢。从此我姐姐就睡地下喽。
0: 你可真够调皮的啊。这东西您不会不认识吧？这是当年您捡煤糊用的耙子。
1: 你这都哪淘来的？这都是
0: 那年你才9岁啊，一个9岁的孩子捡煤糊，小手冻得通红通红的。
1: 那不对，是烫的通红，因为那个煤糊啊用车推出来的时候啊都还冒着热气儿，有的还在燃烧。但是再热你也得冲上去去捡，因为你不捡就让别人捡走了。所以直到今天，无论走到哪儿，只要发现黑的东西，我还想往前凑合呢。要不然咱俩关系能这么近吗？
0: 不是，您的意思是说我长得黑？
1: 你长得不怎么白。
0: 看来咱哥俩还得再喝点。
1: 不，真不行，我再喝我可真哭。我绝

0: 心怎么了？还
1: 咱少喝点，干！
0: 还真有那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我跟你说，你就弄死我吧。
1: 巩哥呀、啊，还记得69年吗？69年的今天，你妈妈到农村看望你爸爸，你哥哥高烧躺在床上，你调皮啊，把脚手架的销子拔了，脑袋砸一窟窿，缝了7针呢。
0: 不对，8针。我记得那个数反正挺吉利的。
1: 后来你们班主任老师知道了以后啊，端着热气腾腾的饺子来看望你们哥俩，陪你们一起过年。我特别想知道，当时你端着老师送来的饺子，心里在想什么？
0: 我当时我就想，老师啊，您要是再端点醋来该多好。
1: 那您现在想起这些事儿来的时候，心里就没有一丝酸楚？
0: 没有，我特欣慰，因为他是我一生的财富。前两天有一个朋友用短信给我发了首诗，写的真好，我看了一遍我就倒背如流了。
1: 那你今儿给大伙背背。
0: 叫未曾清贫难成人，不经打击老天真，自古英雄出炼狱，从来富贵入凡尘，醉生梦死谁成器，唾马长枪定乾坤。他后边就记不住了。
1: 您不是倒背如流吗？
0: 是啊，正着背谁能背得下来啊。哎，背这首诗咱哥俩走一个。
1: 他这不像是要哭的样子。
0: 没事，少喝点，咱干。
1: 哈喽。
0: 今儿这酒是越喝越精神。就是啊，我听说你也有过跟我类似艰辛的童年。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听你妈说的。
1: 我妈什么时候跟你说过？
0: 这第三招拿照片，我先给她使了。
1: 这张照片我当然记得，这是在2000年的8月份，我们一块到甘肃去慰问。到了兰州之后，他主动提出来要到医院去看望我病重的妈妈。我记得当时在路上还买了一果篮，人卖水果的给你放俩梨，你跟人急了，你说那不吉利，一定要换成苹果，那才叫平平安安。说真的，我妈妈这辈子呀没崇拜过明星，可那天你一进病房，老人家一眼就认出你了，拽着你半天不撒手啊。
0: 我早就跟你说过，我是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1: 我还记得那天有很多护士过来跟你聊天，你对他们说，拜托你们了，好好照顾咱妈。说真的，听到这话我当时就在心里告诉自己，冯巩这哥们儿这辈子我都交定了。
0: 他临走的时候，老太太把我一人叫过去了，跟我说了句话，至今我都没跟你说。
1: 他跟你说什么了？
0: 想知道吗？
1: 嗯，
0: 把酒喝了。哎呀，没喝干净，你这养金鱼呢？你这还。老太太语重心长地说：“钢琴该起了啊。”太太语重心长地说：“冯巩啊，小军儿已经老大不小的了，你一定要帮我劝劝他。我连做梦，我都希望他能有个孩子。” 为咱妈这句话，咱喝点。
1: 哥呀，不能再喝了，再喝我怕你哭。
0: 那咱就少喝点，咱哥俩干。
1: 用艺术点亮生命，用情感温暖人心，人间真情真好。谢谢你巩哥，谢谢你告诉我这些。说到母亲这个称呼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会为之颤动。我挺遗憾的，我没早点去天津看望看望你的妈妈。每年春节晚会你都主动要求把自己的节目放在最前边演，别人都说你是高风亮节，可我知道你就是为了早点演完赶回天津去陪老人家过年呢。
0: 不不，这话当着这么些领导就别说了啊，还是要强调高风亮节的事儿。
1: 可老人家此时此刻在想什么你知道吗？请看大屏幕。
0: 哎，这你什么时候录的？
1: 我下午刚从天津回来。
0: 不，老太太怎么光张嘴不出声啊？
1: 想知道吗？她说什么
0: 啊？
1: 把酒喝了。没喝干净，你那养海豚呢？我们到了天津，录完像以后，临出门的时候，老人家拽着我，满怀深情地对我说，该起音乐了啊。老人家说，小巩啊，十几岁就出门了，虽说他每年都回来，可加一块儿也没在家待上几天呢，他怎么就那么忙啊？我嘴上说你忙就别回来了，可这天下当妈妈的哪一个不是天天的盼着自己的儿子呀？对了，这话呀你回去就别跟他学了，免得他分心。真的巩哥，我好羡慕你啊，你都人到中年了还有那样一个老母亲在天天的惦记着你，你回到家还能痛痛快快地喊一声妈，你多幸福啊！

0: 你怎么知道我热呀？
1: 巩哥呀、啊，你也别太激动，我还有个更大的惊喜给你。为了不让你分心，也为了满足老人家和儿子一起过团圆年的愿望，我们瞒着您，把老人家从天津接到了我们今天演出的现场。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掌声有请。
0: 哎，别这样，我老太太都86了，你请她干嘛呀？哎呦喂，妈呀、哎，我不是说好了吗？一会儿就回家呀，你上这当干嘛呀你、啊？
2: 我想你呀、啊。快叫妈！哥，你别哭啊，哥，这都是朱军安排的。你别生我气啊！
0: 我生你气干嘛？我感激你还感激不过来呢。
2: 怎么呢？
0: 我妈要真这么年轻该多好啊！

0: 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感受中国的力量。
1: 同学们，
2: 国旗是什么颜色？知道的举手。
0: 他们为祖国培养新生力量。
2: 对，很好，鼓掌。
1: 好的，知道了。好。
0: 他们创造着祖国的繁荣，他们为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带来洁净，他们把期盼送到万户千家，他们记录着祖国的点滴发展，他们为祖国谱写新的篇章。他们为夜晚的每个人提供美味与欢愉。
2: 祝祖国的花朵茁壮成长，
1: 希望祖国经济继续高质量发展，
3: 愿祖国人居环境更优美，
4: 希望爱的联系。

0: 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感觉是太兴奋了，
2: 太高兴了，忍不住我要说呀啊，爱河罗格苏马里马里，
1: 这说什么呢？啊，
2: 这个叫三地话，跟大家问好了。
1: 哦，台湾高山族语言。嘿，
2: 我只要一高兴啊，我就想讲三地话嘞。
1: 为什么呢？啊，
2: 你不知道三地人很乐观，很老实啊，跟他们在一起很快乐嘞。所以我一高兴我就变成三地人了。
1: 不是不是，您这意思明白了。哎，可你现在不能变。
2: 为什么？
1: 说相声讲究字正腔圆，你这可怎么说呀？
2: 啊，没有关系了，大家都是中国人，你们说对不对啊？你看到没有？
1: 这道理是硬道理。
2: 对呀，
1: 说相声就得普通话。
2: 为什么？
1: 你看，以我来说吧，
2: 怎样？
1: 每天早晨起来对着大树就得练。
2: 练什么？
1: 练嘴。哦，
2: 啃树皮哦。
1: 我啃树皮干嘛呀？
2: 你不是讲练嘴？
1: 练绕口令。
2: 绕口令？哎，哪个我比你厉害的？
1: 你？
2: 对呀，你放心，你不信我们来比比看啊。
1: 我随便说一个你都不会。
2: 不可能的。
1: 你听这个。
2: 好，你讲。
1: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2: 想这个哦？
1: 怎么样？笑什么呀？
2: 我不会。
1: 废话说了你不会。
2: 我不是不会，是你讲的不对。
1: 我怎么错了？
2: 你本来你那个在骗人呢，你呀、啊？
1: 什么叫骗人呢？
2: 你不信，你再讲一次。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2: 好，你现在有吃葡萄吗？
1: 没有。
2: 你吐一个皮我看啊。
1: 我，嗨。这么说他不是好玩吗？
2: 你看你看，你为了自己好玩在骗人啊你呀、啊、
1: 你别说这么难听，
2: 很不应该呢。
1: 意思我懂了啊，这绕口令好像不大合理啊。
2: 对，不合理我们不讲了。
1: 合理的呢？
2: 那我就讲出来。
1: 行，今儿为了你呀、啊、改一改。
2: 怎么改？
1: 照这么说。
2: 怎么说？
1: 吃葡萄吐葡萄皮，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哦，
2: 这样讲就对了啦。
1: 你能说了吗？
2: 我当然能讲啊。
1: 听你的。
2: 听我。吃葡萄吐
1: 绕口令得快，
2: 快更简单了。
1: 快了你说不了。
2: 吃葡萄吐葡萄皮，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你看，
1: 有点意思啊。
2: 很简单了，还像你们要去啃树皮哦？
1: 啊，
2: 这个那么好讲的东西有？
1: 你要这态度，
2: 怎样？
1: 我给你来一男的。
2: 男的？你来个女的我也不怕啊。
1: 女的干嘛呀？
2: 你不是讲来个男的？
1: 嗨，困难的。
2: 那你要讲困难的啊？
1: 是是，困难的。
2: 哎哎，什么困难的？
1: 啊，您跟这路人甭废话，来一厉害的，我让他知难而退。
2: 哎，不可能呐、
1: 啊！听这个，
2: 你来呀、啊。
1: 说且南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且北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着五斤塔嘛。别喇叭哑巴要拿喇叭换提了塔嘛，喇叭的塔嘛，提了塔嘛，喇叭就不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这喇叭。别喇叭哑巴要拿喇叭打提了塔嘛，喇叭一喇叭提了塔嘛，喇叭要拿塔嘛打别喇叭哑巴一塔嘛。不知道是提了塔嘛，喇叭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也不知道是别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叭一喇叭哑巴吹喇叭那个喇嘛回家他就炖塔嘛。
2: 哎，他真的每天有在啃树皮呢。
1: 你就别提那树皮了，
2: 嘴巴很快呢。
1: 该你说了。
2: 讲什么听不懂啊？你教我讲。
1: 对，难说，他们在家平常可能不说普通话。
2: 你要解释一下。
1: 我给说说。
2: 哎哎哎，要合理哦。
1: 当然了。
2: 哦，那我问
1: 头一句啊，且难。
2: 等一下，什么叫且难？他跟柯南有什么关系啊？
1: 柯南干嘛呀？
2: 什么叫且南？
1: 且南就是打南。
2: 什么？
1: 就是从南边。
2: 那你就讲从南边就好了。
1: 行，从南边来了一个哑巴。
2: 哦，你们讲话没有礼貌。
1: 怎么了？
2: 看到哑巴说，哎，哑巴、哦。
1: 这不好听。
2: 不好听啊。
1: 要不然呢？
2: 你像我们山地人看到哑巴都叫，喂，阿巴阿巴，
1: 阿巴阿巴。
2: 那个哑巴听到会跟你回话呢。哦，哎，阿巴。

0: 好嘛，这有共同语言了。
1: 聊天呐、啊，
0: 那行，那就是从南边来了一个
1: 阿爸爸，
0: 哎，腰里别着个喇叭。
1: 等一下，喇叭那么多，什么喇叭你要讲、啊？
0: 你会吹什么喇叭吧？
1: 我会那个萨克斯风，
0: 萨
1: 克挺好听啊。
0: 萨克斯风可不行，
1: 为什么？
0: 绕口令讲究押韵，
1: 什么？讲绕口令还要让鸭子怀孕哦？
0: 还要让公鸡下蛋呢、
1: 嗯、那我们做不到了，
0: 什么乱七八糟押韵呢、啊、
1: 什么
0: 你看我这个前南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哎、啊押韵
1: 啊
0: 你那好前南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萨克斯风
1: 哦不好听呢、啊、
0: 没法说
1: 那我会那个伸缩喇叭呀
0: 伸缩喇叭哎这押韵
1: 可以哦
0: 可以
1: 好
0: 那就是从南边来了一个阿巴阿巴
1: 对
0: 腰里别着个伸缩喇叭
1: 你有毛病哦
0: 又怎么了
1: 伸缩喇叭那么长你别在腰里怎么走路了
0: 照你说呢
1: 你要背在后面才对呀、啊、
0: 背着个伸缩喇叭
1: 哎这样才合理的
0: 切北
1: 什么
0: 从北边
1: 哎对了对了
0: 从北边来了个喇嘛
1: 哦喇嘛、哎、
0: 总算懂一句
1: 长什么样子、啊、
0: 你管他长什么样啊
1: 你讲话要让人家有画面呐、啊、
0: 就跟你长得一样
1: 哦高高大大的喇嘛
0: 就这么说就这么说、
1: 哦、好
0: 他手里提了着
1: 什么叫提溜了
0: 哎呦提了不就提了着吗
1: 那你就讲提着啊
0: 提着
1: 奇怪呢
0: 我跟你说话我得累死
1: 嗯我也不轻松啊我啊
0: 手里提着五斤塔嘛
1: 什么又叫塔嘛
0: 塔嘛就是塔嘛鱼在台湾叫它比目鱼
1: 那你就直接讲比目鱼
0: 你看比目鱼又不押韵了
1: 押什么
0: 啊
1: 啊那我们三地人讲就有押韵啊
0: 你们怎么讲
1: 比目鱼的啦
0: 的啦
1: 哎对了
0: 哦
1: 这样讲就没有问题了
0: 是哎改得挺过瘾的
1: 嗯
0: 这怎么说呀
1: 用嘴巴讲啊
0: 就刚才这词儿
1: 对呀、啊
0: 说上来我算服了你了
1: 很简单你听哦
0: 听你的
1: 从哪一边啊
0: 南边
1: 哦南边哦从南边来了一个阿巴阿巴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
0: 哎、对
1: 从北边来了一个高高大大的喇嘛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啊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要拿伸缩喇叭去换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嘛的五斤比目鱼的啦、
0: 啊、是这词
1: 啊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嘛就不拿五斤比目鱼的啦去换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的伸缩喇叭、哎、
0: 对
1: 啊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就要拿伸缩喇叭去打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嘛一伸缩喇叭啊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嘛也要拿五斤比目鱼的啦去打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的五斤比目鱼的啦哎也不知道是手里提的五斤比目鱼的啦高高大的喇嘛拿五斤比目鱼的啦打了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的五斤比目鱼的啦还是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拿伸缩喇叭打了手里提的五斤比目鱼高高大大的喇叭的伸缩喇叭阿巴阿巴回家就伸缩喇叭高高大的喇叭回家煮比目鱼的啦

0: 山河锦绣，岁月峥嵘，万里长城屹立，黄河奔涌不息，神州幻彩，灯火璀璨，回望开国盛典，初心历久弥新，逐梦浩瀚苍穹，探索永不停歇，金秋暖阳，万家同欢，盛世中华，举国同庆，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相声演员苗阜，和我隔壁的老王啊，今天呢，我们一块儿来给大家，
3: 什么称呼？
2: 我记着你姓王吧？
3: 姓王，没有那零碎儿啊。
2: 对对对对，姓王，王生王老师，
3: 不敢当。
2: 说真格的，王生老师
3: 啊，
2: 吃了吗？
3: 怎么上来问这么一句呢？
2: 这不是老话吗？
3: 演节目之前不吃东西。
2: 哎呦，这个春节呀，是咱们传统节日。
3: 是。
2: 一打这个时候，我就想起咱这个老传统来了。
3: 什么传统？
2: 哎，老年间听这个老人家一说话，里边的一问的话，都是吃的东西，
3: 跟吃有关。
2: 一见面
3: 啊，
2: 嘿，吃了吗？哦，没吃呢，没吃，回家吃去吧。
3: 哎，
2: 你说这话可吃亏，我吃一天长一智。嘿，您不是竹子，您是真笋。
3: 哎哎哎，
2: 句句离不开这吃的。
3: 不不不，这俩人见面是怎么有仇是怎么的？
2: 不是有仇啊，
3: 吃了枪药出的门。
2: 就是说这话里头啊，带这吃的东西多，
3: 老带着吃。
2: 甭说别的了
3: 啊，
2: 就拿今天咱们这个四省春节联欢晚饭来说吧。
3: 哎呦呦呦呦，晚会
2: 啊，晚会来说吧
3: 啊，
2: 所有的东西都能拿吃的来形容它，
3: 能联系上吗？
2: 整台晚会
3: 叫
2: 视听盛宴。
3: 哦，盛宴
2: 节目脍炙人口，
3: 嗯，
2: 女演员秀色可餐。
3: 您听，
2: 你
3: 我
2: 油腻大叔，我奶茶珍珠，这咱都有馅儿，知道吗？
3: 您还奶茶珍珠？
2: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一看就是珍珠，
3: 什么动静啊？这都是
2: 都是吃的
3: 哦，这都跟吃能连接上。
2: 您看，我们走遍了这个大江南北
3: 啊，
2: 五湖四海。
3: 哎，
2: 您有印象吧？
3: 什么印象？
2: 不管走到哪儿，
3: 嗯，
2: 一下飞机，一下火车
3: 啊，
2: 第一件事打听你们这儿有什么好吃的。
3: 哦，问问人家这个饮食。
2: 哎，都得问，不像你一下飞机，你们这儿有洗浴吗？
3: 哎，
2: 不是，有曲艺吗？
3: 你可咬准了音啊！
2: 有曲艺吗？喜欢艺术，
3: 找同行。
2: 哎，哪儿有什么好吃的吗？
3: 您老问这吃的。
2: 哎，到四川，
3: 嗯，
2: 川菜，
3: 哦，吃川菜，
2: 巴适。
3: 哎呀呀呀呀！
2: 到河南，
3: 河南，
2: 哎呀，油馍头，
3: 嗯，
2: 烙面条，
3: 嗯嗯，
2: 得劲，
3: 好吃。
2: 哎，一到这个湖北，
3: 湖北
2: 热干面。
3: 哦，光吃热干面。
2: 哎，到黑龙江，
3: 黑龙江怎么样？
2: 黑龙江好了
3: 啊！啊，
2: 黑龙江啊，黑龙江，尤其这个时候。
3: 冬天，
2: 冬天，
3: 嗯，
2: 不管刮多的风
3: 啊，
2: 下多的雨，
3: 哦，
2: 哪怕-80度，
3: 这么冷，
2: 你不得来点
3: 什么
2: 马迭尔冰棍？
3: 哎，-80度
2: 啊，
3: 马迭尔冰棍
2: 啊，
3: 那不凉得慌吗？
2: 冬天吃冰棍别有一番小风味儿，这都老话说的，
3: 蛮有辙你。
2: 哎呦，老话说的，
3: 嗯，
2: 我可以说呀，这么多年吃遍了中国，
3: 是吗？
2: 吃遍了天下。
3: 哦，
2: 他们给我有一个赞美之情啊。
3: 怎么说？
2: 吃货。天天说你吃货，
3: 这是夸你呢，
2: 这不是吗？
3: 这句话不大好听吧？
2: 主要说我懂得多，
3: 是吗？
2: 哎，
3: 嗯，
2: 您这么说吧，
3: 嗯，
2: 现在啊，
3: 现在
2: 面前摆了这么一桌饭，
3: 哦，有那么一桌宴席，
2: 端上了一条鱼，
3: 嗯，
2: 我闭着眼睛一看
3: 啊，
2: 我就当时就
3: 你闭着眼睛一看，
2: 嗯，
3: 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2: 我闭着眼睛一闻，
3: 啊，用鼻子。
2: 我就知道是鳜鱼还是草鱼。哎，
3: 什么什么鱼？
2: 鳜鱼嘛，
3: 鳜，
2: 就那字儿写着，这边一个鱼，这边一个突厥的鳜，鳜鱼。哎，
3: 这不叫鳜鱼吗？
2: 啊，什么
3: 桃花流水鳜鱼肥，鳜鱼。
2: 我说的是鳜鱼，湖北人讲话鳜鱼，甲鱼，王八。
3: 说王八你看我干嘛呀？
2: 这不是你提出来的问题吗？
3: 不是您这啊，说的是方言。
2: 哎，
3: 甲鱼。
2: 甲鱼还是草鱼？喝一口茶，
3: 喝一口
2: 就能尝出来了。
3: 嗯，
2: 雨前还是明前？
3: 哟，
2: 黄酒。
3: 嗯，
2: 一尝
3: 怎么？
2: 花椒女儿红尝出来了。
3: 嚯，
2: 肉往嘴里一放
3: 啊，
2: 什么是五花肉？什么是猪臀尖？
3: 嗯，
2: 弄出来了，
3: 就能品尝出来。
2: 哎，就咱品尝出来
3: 了。这不是舌头啊，
2: 我这是
3: 探测器。
2: 我拿什么？
3: 您是不是过去给皇上试过毒？过去太监老从事这个工作，我听。
2: 什么？
3: 还臀尖五花肉都能尝出来？
2: 我还给皇上尝过毒。我告诉你，小生子，
3: 哎，不跟你开这玩笑啊！
2: 都什么年代了？
3: 像话吗？您说的悬了点儿。
2: 我是研究吃的，
3: 是吗？
2: 研究吃的
3: 啊、嗯，
2: 这个吃的东西啊，
3: 嗯，
2: 我发现了。
3: 怎么？
2: 不光是品它的美味，
3: 还
2: 主要是品它中间的内涵。
3: 哦，饮食还有内涵。
2: 通过这个吃啊，嗯，您能看出这个历史。
3: 哦，
2: 能看出勇气
3: 哟，
2: 能看出哲理，还能看出文化。
3: 行，还过了过了，
2: 怎么过了？
3: 可以了，不要再讲下去了。
2: 什么意思？
3: 听着就有点过分了。
2: 哪里过分了？
3: 这吃还能听出什么文化，还勇气，什么哲理、
2: 历史，这都能听出来。
3: 哪儿来的呢？这都是。
2: 首先说历史吧。
3: 嗯，
2: 老话说得好，
3: 哪句？
2: 吃吃为吃吃，不吃为不吃，是吃也。
3: 当年怎么绕进去的？你这是？
2: 什么绕进去？
3: 没有这么说的，这是孔夫子的话
2: 啊。
3: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2: 文化是融会贯通的
3: 啊。
2: 咱们《论语》揉到这个吃的当中，你说那不就是 no is no no no is no no is no 也吗？这都能穿起来讲。
3: 什么玩意儿啊？您说这？
2: 我说的是外文。
3: 哦，法国话，
2: 德语。
3: 哎没听
2: 法国话，
3: 这是
2: 老话还说了，
3: 嗯，
2: 识时务者为俊杰。
3: 哦，那么个时务啊！
2: 哎，
3: 哦、
2: 老话还说了，
3: 还说
2: 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挽救的。

0: 哎呀，您堪称是最雷公啊！
1: 这是
0: 胡批，
1: 还胡批
0: 啊！没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
1: 咱研究的，
0: 还研究。
1: 通过吃还能看出勇气，
0: 吃还有什么勇气？
1: 真正的美食家，可以直面自己粗壮的大腿和硕大的面庞。
0: 嚯，好好，
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0: 老话，
1: 小腹三层，非一日之馋。哎。你去燃烧你的卡路里，我和美食在一起。勇气，这都是我们的大勇气。
0: 您不就是不怕胖吗？不就是
1: 不怕也吃不胖，反正多气人，多气人！你这一吃就胖，我就干吃不胖。
0: 不不，后头还有什么？这吃上还有哲理，
1: 有哲理。不管是吃的，还跟吃的沾边的东西，一看就能说出道理来。
0: 不管是吃的还是跟吃沾边的东西啊，就都有哲理。
1: 中国人的智慧呀。
0: 是这么说，
1: 可了不得啦！
0: 我问您几个，
1: 你问吧。
0: 比如说，我来到厨房了，
1: 你来到厨房啊，
0: 我看见这锅了，有什么哲理？
1: 没有痛苦的煎熬，哪来的沸腾的人生？
0: 大了，
1: 哎，
0: 我又看见这碗了，
1: 不先充实自己，怎样营养别人？
0: 嗯，我拿起这双筷子了。
1: 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为你尝尽酸甜苦辣。
0: 不是，您各位还鼓掌，这得
1: 两，这都有文化，这
0: 两根筷子是顶梁柱。
1: 你别看他瘦啊，
0: 那我看见这擀面杖了，
1: 虽然一窍不通，但也有一技之长。
0: 罢了，
1: 哎，
0: 我吃点东西怎么样？
1: 你吃吧，
0: 我吃点挂面。
1: 做人要正直。
0: 不去。挂面就正直啊，
1: 正直啊。
0: 那我要吃拉面呢？
1: 想成功就得有人拉你一把。
0: 我不吃拉面了。
1: 你吃，
0: 我吃包子，
1: 肚子里边得有货。
0: 哦，得包进去。
1: 哎，
0: 我改吃窝头了。
1: 做人呐，还是留个心眼好啊。
0: 这心眼就留这儿了。
1: 您看咱这研究多深刻！
0: 哎呀，还真是
1: 这大学教授都讲不出来这个，
0: 一样有一个道理，
1: 都有，这是哲理啊。还有这个文化，
0: 吃还有文化，
1: 哎，自古更今呐。哎，这个文化太深刻了。
0: 怎么呢？
1: 这个文化和这个中国这个吃啊，是息息相关。
0: 嗯，
1: 脱都脱不开来。
0: 怎么叫息息相关？脱都脱不开来。
1: 哎呀，我这么说可能过于平面了。
0: 啊，
1: 咱们活做一把。
0: 咱们怎么活做？
1: 什么叫好活作呀？
0: 不是您说正
1: 活面活惯了，咱们好好活作一把，
0: 合作一回。
1: 此好比说吧，你现在给我说一个古诗词，我直接给你对一个美食。
0: 您这话听着不像是有文化人说的，你给我说一个古诗词，这什么话？这都是
1: 说我这有辙呀，古诗词，我给你对一个美食，你看都有辙，
0: 就为找辙。
1: 哎，
0: 就我说一句古诗词，
1: 哎，
0: 您能对上一个美食，
1: 哎，对了，
0: 相应都有吗？
1: 哎，相应都有。
0: 我想一个啊，
1: 哎，
0: 比如说，春眠不觉晓，
1: 老抽蘸虾饺，
0: 真能对上啊！
1: 哎，你开玩笑，你来吧，继续吧，
0: 听我这个，床前明月光，
1: 想喝疙瘩汤。
0: 辙找的不错，来长点的。
1: 哎，
0: 说一树梨花压海棠，
1: 尖椒干扁溜肥肠。对，
0: 天若有情天亦老，
1: 人间正道吃烧烤。这就好这个，
0: 别美别美了，
1: 有什么事不是吃烧烤可以解决的？
0: 烧烤都出来了
1: 啊。
0: 这不是这文化跟烧烤，他
1: 当然这是玩笑
0: 啊！
1: 我给你提几位大大有名的这个文人吧，
0: 跟吃有关系吗？
1: 历史上的文人啊，这些文人都是解放前的，
0: 解放前那就是民国时期的，
1: 都是解放前的，你一听就知道了。
0: 哦，
1: 李白，
0: 这是解放前的，
1: 不是吗？
0: 也是，是那会儿还没解放呢。
1: 李白，
0: 唐朝的诗人。
1: 白居易，
0: 这也是唐朝的诗人。
1: 范仲淹，
0: 宋朝的文人。
1: 郑板桥，
0: 扬州八怪。
1: WiFi
0: 谁
1: WiFi 吗？陆游。不懂诙谐汉幽默，
0: 你可逗死我了。WiFi 还调制解调器呢，还
1: 太老了，你说的都，就这些个人。
0: 陆游，
1: 哎，自豪比啊，
0: 他们几位，
1: 就这老几位，
0: 嗯，
1: 有一天闲着没事儿，在一块儿坐一坐、啊，
0: 坐不了，坐不了，差着辈儿呢。
1: 就自豪比在梦里坐一块儿去了。
0: 哎呦，好家伙！
1: 咱幻想吧，幻想、
0: 啊。他们几个，
1: 反正已经拉平了，都是解放前的。
0: 哎嗨。
1: 他们几个敢坐在一块儿，
0: 嗯，
1: 一人贡献出一道菜
0: 啊，
1: 那是饕餮盛宴。
0: 这几位一人能拿出一道菜来吗？
1: 在一块儿开大 party， 一人拿一道菜。
0: 大 party 还进大抽屉呢，还进大 party。
1: 大 party
0: 什么词儿？这都是
1: 大 party。
0: 都有什么菜？
1: 比如李白吧，
0: 李白是
1: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0: 这是什么菜呢？
1: 牛羊肉配着美酒，夸夸的喝呀。
0: 哦，李白爱饮酒，
1: 哎，
0: 是是是。
1: 白居易，
0: 白居易，
1: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0: 这个
1: 上了火锅了。
0: 哦，白居易吃火锅。
1: 上了火锅了。
0: 这不错，这不错。
1: 范仲淹，
0: 他
1: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0: 甭问，这是吃鱼。
1: 哎，您看人家不吃红肉，吃白肉，注意养生。
0: 还真有的说。
1: 哎，还有这陆游，
0: 陆游，
1: 哎，陆游比较生活质量比较高啊。
0: 生活质量高。
1: 菜把青青煎药苗，
0: 嗯，
1: 豉香盐白自烹调。
0: 这吃的是什么呀？
1: 素菜养生。
0: 哦，来素菜了。
1: 哎，养生了。
0: 这不怎么。
1: 郑板桥，
0: 郑板桥怎么样？
1: 郑板桥白菜青盐糙米饭。还有这瓦壶添水、哎、菊花茶，
0: 别说别说，你是那白珍素是吧？
1: 我什么白珍素？谁
0: 不是
1: 谁白珍素？
0: 刚才又药苗，这会儿又糙米饭，还有菊花。
1: 你不来点主食吗？
0: 不是，听着不香啊，这东西。
1: 有香的，
0: 香的
1: 苏东坡，
0: 东坡肉，
1: 不，
0: 东坡鱼，
1: 来，
0: 东坡肘子，
1: 太腻了，你是不是饿了？
0: 是吗？
1: 都不是这些个，
0: 不是苏东坡不吃这些，吃什么呀？
1: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
0: 这什么呀？
1: 饭都吃完了，不上个果盘啊？
0: 果盘啊？

0: 更续红色血脉，书写崭新篇章。77载，栉风沐雨，波澜壮阔；77载，锦绣千里，万家安宁。时代的荣光，藏于无数人的薪火相传。山河的静好，来自代代人的默默耕耘。以赤心济华夏，以热忱赴九州，将一腔滚烫的热爱融进岁月的长歌，祈愿神州大地盛世永安。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金秋十月迎国庆，璀璨喜气耀大地，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欢迎收听国庆特别节目。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0: 穿岭河，
1: 行了，您这刀片嗓子还没好呢。
0: 什么叫不是？不是烟熏嗓，
1: 老有的说啊。
0: 好，哎呦，听出好来了？
2: 好难听啊！
0: 不是这个京剧它比较难，你懂吗？
2: 难唱，您唱的就难听啊！
1: 你不知道，他唱戏跑调。
0: 我唱戏从来不跑调。
2: 不是大爷、啊、您现在说话都不在调上啊。
0: 不是我这调不调。你谁啊？
2: 我是副主任。
0: 我管你正主任副主任呢，你懂京剧吗？
1: 他还说别人不懂戏的啊。
0: 拉条。
1: 好嘞。
2: 大爷，我跟您打听一下啊，这个广场上一直是您在这儿唱戏吗？
0: 这广场是我的。哦、
2: 嗯、您在这儿说了算。
0: 对啊，一
1: 没事，
2: 大家伙儿停！你们都是时尚还体校毕业的呀？怎么回事啊？这是
3: 你是谁呀、啊？
2: 我是副主任。
4: 啊，
1: 什么副主任？哎，我跟你说、啊，你这飞盘你有点准啊！你别找我这身上沾
2: 光。不是
1: 啊，风哎，
0: 就是风。哎，停，那个听副主任讲话。啊，
2: 我讲什么？
5: 副主任，哎，你是副主任？
2: 我是。啊，
5: 来的正好啊，咱们议事厅说话，我正找你呢、哎、啊，
2: 不是，
5: 走，
2: 议事厅，
5: 走，去，
2: 什么议事厅啊？
5: 好心事呢，这里头
2: 啊，行吧，升堂。喂，
6: 别威武了，你戏精上身呢。这是居民议事厅，不是衙门口。
2: 不是，我刚来啊，就被你们拉到这儿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您给评评理，公共区域我搭个帐篷怎么了？
6: 就是啊，我晒个太阳养养生怎么了？我撇个飞盘怎么了？
8: 你撇飞盘我没意见，你不能可着我一个人砍。
6: 风，
9: 风。这最早这广场是我们合唱团的，但结果这大老刘来了以后，他就捣乱。你知道吗？
0: 我十年前就来了。
9: 什么十年前？这广场建成才三年。
0: 把三年前我就来了。
9: 你说的这是说话这不靠谱，这不着调都。
0: 对，他就是不着调，
9: 是吧？
0: 你才不着调呢！我告诉你，我早上八点啊，都在的，
6: 连轴转呐。
0: 对，我不怕累。哎，
1: 你不累，我们累。
0: 你爱累不累，我说了算。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归我，晚上八点以后你们再来。
6: 你凭什么呀？
8: 这天都黑了，我怎么晒太阳啊？这我要养生，不要熬鹰。
0: 我瞧你要成精。
9: 不是大老刘，你也听听群众的呼声好不好？哎
0: 啊，不，这还不都是你招的呀、啊？
9: 不是我招什么了？
0: 我告诉你，拉弦。
1: 好嘞。
9: 你知道。你给他招起来了，
6: 大
10: 老风将啊话，一排魁，你不知光啊唱，属于谁？白天唱唱戏，夜晚把家回，唱的那戏里头别提有多美，大家伙听的是笑。喂喂，您要不相信呐、啊，向大家问一嘴，看谁说的对，我们队员一大堆。你要想霸占，我肯定要倒霉。跟我们来 PK， 你的胆真肥，你快点给我推往下拉呀，嘿嘿。
2: 大爷，嗯，您这次唱的没跑调，嗯，
0: 唱的还不错吧？
2: 您唱的是豫剧吧？
9: 二位，
8: 这说着广场的事儿呢，唱什么豫剧呀？啊，你回去回去。我说副主任，哎，这地儿绝对不能让他们站，他唱的太难听了，把我这脑袋都唱的要炸了。
2: 哦，您喜欢静？
8: 哎，这个地方留给我们养生人士是最合适的。
2: 哦，哎，哎呦，
8: 哎呦，嗯，坏了坏了坏了！哎，我这体温怎么不显示了？
2: 不是，我看看我看。大哥，您这里边得放电池啊！
8: 啊，这玩意儿还得塞电池呢。
2: 你以为烧油的呢？
8: 行，下回买一烧油的，
6: 欠烧一个，
8: 哪儿都有你。别不拿这当回事儿，咱们都得注意自己的身体。嗯，我们每天都要感受来自太阳的温度。我们要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感受，哎，哎呦，哎呀，闲言碎语不要讲，这个地方不只是广场，这个地方是宝地，田院地房有灵气，晒晒暖儿更养生，照射皮肤很年轻，到了晚上用处躲，一派一派弄停车，画上线当车位，我站在旁边收车费，我旁边来收停车费。
2: 怎么还收上费了？
8: 哎，我旁边安一个充电桩，充的别提多快档了，这个地方不给我就蹲，从日出蹲到了近黄昏。
2: 大哥，那可挺遭罪呀。
8: 不遭罪，顺便给我媳妇儿占个车位。耶，
6: 你这个人唱起了没个完，我今天来个大飞盘。
8: 哎呀，恶娘你，
2: 不是你怎么回事呢？爱扔飞盘呀？啊，
5: 不是，就是了，这飞盘是给狗玩的，你老蹦着那么宽干嘛呀？
8: 不是，啊、你们呀都不知道。他呀原来就是警犬，他的训犬师，
6: 但这时候大喘气。
8: 你呀扔飞盘我没意见，天黑以后再扔，日落西山。
6: 什么重点？
8: 日落西山。
2: 哎，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咱们
8: 日落西山。

0: 戏咱黑了天，家家户户把门关，十家上了九家锁，但不到有一家门没关，门没关就是咱，他让我晚八点才能来到广场前，天色晚灯光暗，我的眼神不好看不见，脚一滑腿一软，大头朝下磕着脸，毁容我没法看，我的美貌全不见，至少要你几十万，都怪你黑灯瞎我让我玩飞盘吧，
1: 你要咬人那是怎么着？
2: 走吧你！
1: 哎，
2: 飞让你飞，
3: 这主意不错啊！
2: 副主任、哦哎，我能说两句话吗？
4: 您说可以，您能别唱吗？
2: 嗯。
4: 哎呀，你要变身呐！
5: 娃娃
4: 啊，
5: 此地乃是小区的黄金地段，前面是通往广场的咽喉呀闻道，这边是水源的必经之路，再看三面环的山，
4: 哪有山呀？
2: 假山也是山呀！
4: 啊！
5: 我要在此与好友相。

0: 什么呀啊？你哄我我就走啊！你这哪滚哪去？哎，这值了。
1: 喝酒这好事我不能落空
2: 啊！对，
0: 来来，这样，待会儿啊，咱们哥几个一人一口。
3: 哎，就这么定了，这酒送给你们了，这地儿就归我了吧？
1: 得嘞。哎，不行，差点上了他的美酒当啊！哎，这么着吧，这酒你拿走，这地方我们还得站着。
2: 哎，对，这不，这地方是
1: 我的衣服。各位。听我说啊，大概呢我弄明白了，不就是大家都有需求，但是咱们这儿只有一块空地吗？您要唱戏，您要唱美声，您要扔杯盘，您要晒暖，您要搭帐篷，听我说两句。停，我说的是我说两句啊，我没说唱，谢谢。
4: 你说啊，
1: 既然大家都有需求，我觉得啊。咱们分时段合理利用，您早上唱京戏，您上午唱美声，您中午晒暖，您下午扔飞盘，您晚上搭帐篷，这样大家皆大欢喜。
2: 对对对，
0: 好，
2: 挺好。咱们天理天方的，图何许的呢？
1: 啊，就是啊，这老话说得好啊，抬头看不见你，低头看不见我的。
2: 嘿，你眼睛有毛病是吧？你这个头，我们抬头上哪儿瞧见你去啊？不是，那叫抬头见低头见
1: 啊！对，就是这老话嘛。你
2: 告诉他有老话。
0: 你要说还真是啊，上次要不是大老刘打电话给医院啊，那我现在可能还在家里躺着呢。
1: 你看多危险！
3: 哎，前两天小何喊我们一块接龙买鸡蛋呢。
1: 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咱们这小区还有那个共享药箱，我还拿过你们家的酒精呢，
5: 我还拿过你们家感冒药呢。
2: 干我一下！
1: 你看这样多温暖呢，大家觉得我刚才说的分配方案？
6: 我们同意。
1: 哎，这问题也解决了，大家唱也唱过瘾了吧？嗯。啊，那咋？不是，你们真以为我不会唱啊？
5: 那你唱啊。
6: 好。
1: 一见大伙笑开颜，不由分恭喜，心田一时成啊功。再见。
7: 哎呀，干嘛呢？这么热闹啊！
2: 主任来了，
7: 哎，小李，
0: 吴主任，吴主任，哎，咱们这新主任真不错，太靠谱了。
7: 什么新主任啊？
8: 就你身后边那个，新来的副主任。
7: 副主任，我们这儿没有副主任。
2: 那不是，哎，那你是谁呀？
1: 我姓布，叫主任。哎。我是个演员，来咱们社区体验生活，顺便还把大家伙空地的问题解决了。
7: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我也是为这事来的。哎，刚才你都看见了吧，我们社区工作那是不怕群众嗓门大，就怕群众不说话。
1: 对，
7: 有问题可以提，大家商量着来。
1: 好，
7: 群众的事儿就是我们社区第一要事儿。
8: 是，吴主任，今后就不麻烦您了啊，我们自己个儿已经给解决了。
7: 解决了。
1: 对对对。
7: 那感情好啊，我刚刚得到消息啊，说咱们这块空地呀、要改造成停车位，给居民解决充电桩的需求。
2: 哎，那不行，那这地儿就没了，
1: 那我们白商量了。
8: 对啊，
7: 别急别急嘛，这不正在协商一个活动室。哎呀，有了活动室，上午啊老年人活动，傍晚和周末呢让给年轻人，这样合理分配。
2: 哎，不行，
7: 怎么不行？
2: 活动室里边我没法晒太阳。
1: 对，我这个飞盘也扑腾不开啊。
7: 晒太阳扔飞盘，你看那对面新建的公园，哎呀，就要免费给我们开放了。
1: 是，
7: 到那个时候多敞亮啊啊！人车分离，安全又有保障，咋不好啊？
8: 好，
0: 太好了！
8: 这么好的事儿，我必须来再唱一段。
2: 闭嘴！
7: 我说，亲爱的街坊们呐，哎，我上两句行不行？
1: 好。

0: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感受中国的力量。
1: 同学们，
2: 国旗是什么颜色？知道的举手。
0: 他们为祖国培养新生力量。
2: 对，很好，鼓掌。
1: 好的，知道了。好。
0: 他们创造着祖国的繁荣。他们为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带来洁净，他们把期盼送到万户千家，他们记录着祖国的点滴发展，他们为祖国谱写新的篇章。他们为夜晚的每个人提供美味与欢愉。
2: 祝祖国的花朵茁壮成长，
3: 希望祖国经济继续高质量发展，
4: 愿祖国人居环境更优美，
5: 希望爱的联系永不间断，
6: 愿祖国的声音传得更远，
7: 祝福祖国更昌盛，人民更幸福，
8: 希望祖国夜晚更精彩绚烂。
0: 无论我们在何处做什么，我们都在为祖国发展贡献力量，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人民更加幸福安康。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9: 我最近呢，发表了一篇文章。
10: 您这篇文章发表在什么报纸上？
9: 发表在这个，《明天日报》上。

0: 那地方可冷啊。
1: 冷不要紧，我衣服穿得多呀。
0: 穿什么呀？
1: 我里面先穿了一件黄衫。
0: 黄衫
1: 啊。
0: 哦，
1: 外边还一个昆仑衫。
0: 啊，
1: 还配着一喜马拉雅山。
0: 好嘛，三座大山。
1: 脖子上扎上马尔带。
0: 嗯，
1: 下边穿一条巴裤。
0: 巴裤
1: 料子好。
0: 什么料子？
1: 毛里求斯的。
0: 没见过。
1: 头上戴着一顶乌克兰式的巴士帽。
0: 你戴它干嘛呀？
1: 我怕冷啊。
0: 哦，
1: 为了保护我这俩尼泊尔啊。
0: 嗯，尼泊尔长这儿了
1: 啊。穿戴好了之后
0: 啊，
1: 我坐着赫尔辛基出发了。
0: 这飞机还不小。
1: 下了飞机倒一条船。
0: 什么船？
1: 阿根廷。
0: 阿根廷啊。
1: 下了船我骑马。
0: 什么马？
1: 巴拿马。
0: 巴拿马。
1: 骑着巴拿马走了两天两夜呀。
0: 那得走多少里路啊？
1: 我算了一下
0: 啊，
1: 走了大约有新德里吧。
0: 哎，新德里是多少啊？
1: 新的计算单位你不懂。你不懂
0: 啊。
1: 嗯，我绕过了北部湾，
0: 嗯，
1: 翻了一道新加坡，最后才到广岛。
0: 到广岛了
1: 啊。
0: 哦，
1: 四外全是水。
0: 什么水？
1: 左边是尼罗河。
0: 嗯，
1: 右边是淮河
0: 啊，
1: 前边洞庭湖，后边长江。
0: 嗨，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地方还有特产呢。
0: 什么特产？
1: 盛产爪蛙。
0: 爪蛙
1: 啊？
0: 这是什么动物？
1: 这么大个儿
0: 啊，
1: 叫唤出来声音怪着呢。
0: 怎么叫？
1: 古巴古巴古巴。
0: 这是那爪蛙叫呢。
1: 我听着害怕，撒腿往前就跑啊。
0: 啊，
1: 跑着跑着啊，进了一个村子。
0: 什么村子呀？
1: 柬埔寨。
0: 柬埔寨在那儿啊。
1: 柬埔寨里头有一条华尔街。
0: 嗯，
1: 华尔街东头有一高大的建筑。
0: 什么建筑？
1: 卢森堡。
0: 卢森堡又来了。
1: 我进到堡里我看看去吧。
0: 进去瞧瞧。
1: 我一看，呵
0: 啊，
1: 两边一间一间的全是名古屋。
0: 哎呦，这房子还不少。
1: 房子盖得漂亮极了。
0: 怎么呢？
1: 地下全是铺的比利时。
0: 比利时铺地下了。
1: 我柱子一根一根全是塔尔木的。
0: 好木头。
1: 墙上抹的都是安徽。啊，
0: 这安徽是什么徽？
1: 那是好徽啊，那是啊。哦，房顶子上五颜六色全是日内瓦。
0: 日内瓦铺那儿了。
1: 嗯，房子外头有一旗杆，还有一面旗子。
0: 什么旗子呀？
1: 乌鲁木齐。
0: 哇，乌鲁木齐又挂起来。
1: 房子外头
0: 啊，
1: 万顷良田。
0: 都种什么呀？
1: 种的好庄稼。
0: 什么庄稼？
1: 这边种的是丹麦
0: 啊，
1: 那边种的都是北海道。
0: 这都能种吗？这个
1: 我一打听，这就是我姨他们家呀。
0: 到家了。
1: 嗯，
0: 赶紧叫门吧。
1: 来到门前
0: 啊，
1: 啪啪啪。
0: 嗯，
1: 我一拍着野门。
0: 野门？
1: 啊，
0: 那是家门
1: 啊。他们全家人跑出来迎接我呀。
0: 都有谁呀？
1: 先跑的呀是我姨的女儿，我那几个表妹。
0: 都是谁呀？
1: 有一个叫荷兰
0: 啊，
1: 一叫波兰，
0: 哦，
1: 一叫新西兰，一叫北爱尔兰。
0: 哦，那是你表妹啊。
1: 哎呀，我这几个表妹我一看呢
0: 啊，
1: 都够胖的啊。
0: 是吗？
1: 可是你们几个在一块儿这合肥呀。
0: 合肥呀。
1: 后头啊，我那几个表哥也跑出来了。
0: 都有谁呀？
1: 墨了哥、墨西哥、多巴哥、指甲哥。
0: 我您听这几个哥哥
1: 拉着我手问长问短呢。
0: 叫你什么呀？
1: 你好啊，拉瓦尔品地呀。
0: 哦，那是你呀。哦，
1: 他们用当地的仪式在门前欢迎我。
0: 什么仪式啊？
1: 我哥哥都吹起了好望角。
0: 好望角。
1: 我妹妹在后头敲开锣
0: 啊，
1: 我姨在那儿打曼谷。
0: 呵，
1: 我给他们唱了一段圣地雅歌。
0: 还真热闹。
1: 欢迎完了之后往屋里走吧。
0: 进去吧。
1: 走着走着
0: 啊，
1: 眼前一片慕尼黑。
0: 哎，怎么了？
1: 太晚了。
0: 开灯啊。
1: 不行。
0: 为什么？
1: 那天赶上缅甸
0: 缅停电呐。
1: 嗯，
0: 那怎么办呢？
1: 我妹妹达和美跑到屋里拿出一根苏门答腊来。
0: 苏门答腊？
1: 嘿，那可真是名牌啊。
0: 什么腊呀？
1: 那是希腊呀。那是
0: 希腊呀。
1: 点着了之后屋里一片阳光啊，
0: 亮堂多了。
1: 哎呀，我一看这屋里真漂亮。
0: 怎么呢？
1: 哼，
0: 啊，
1: 哎呦，这地下铺的全是巴基斯坦啊。
0: 巴基斯坦
1: 啊，窗户上挂着华沙的窗户帘，
0: 够漂亮。

0: 他那被子，全是布达佩斯的，
1: 挺阔气。
0: 那屋里没有沙发，没有椅子，
1: 那他们都坐哪儿啊？
0: 全坐大板，
1: 大板凳啊。哦，
0: 我姨给我端上很多水果，盛情款待我。
1: 这水果都有什么呀？
0: 我一看，第一盘是干果。
1: 干果？
0: 我没吃过呀，
1: 尝尝吧。
0: 拿起来我就咬，一咬可坏了。
1: 怎么了？
0: 硌了我这西班牙了。
1: 嗨。谁让你这么嘴急呢？
0: 我赶紧吃第二盘吧。
1: 第二盘是什么？
0: 第二盘是巴黎。
1: 巴黎？好吃吗？
0: 哎呀，梨巴嫩呐。
1: 什么叫梨巴嫩呢？
0: 我姨又给我端上一盘当地的特产。
1: 这是什么呀？
0: 尼加拉瓜。
1: 尼加拉瓜
0: 甜着呢。一边吃一边顺我嘴角往出流秘鲁啊。
1: 哎呦，还真够甜的。
0: 吃完水果之后啊，我饭菜都给我准备好了。
1: 都有什么菜呀？
0: 我一看有一个香酥洛杉矶，一红烧斯德哥尔摩，一虾仁炒约旦，还一清蒸乌拉圭。
1: 我这都能吃吗？
0: 能吃，好吃着呢。
1: 真的，
0: 脱了衣服坐那儿我就吃上了啊！我也顾不上马耳他了。
1: 这什么话呀？
0: 我一边喝横滨酒一边吃羊肉大葱佛跳脚。
1: 吃多少？
0: 吃40多个佛跳脚，
1: 还真不少。
0: 吃的我这肚子
1: 怎么样？
0: 蒙古蒙古的。
1: 蒙古在这儿啊？
0: 哎呀，内蒙古啊。
1: 可不内蒙古吗？
0: 撑得我伸着脖子净打布拉格了。我说
1: 谁让你吃那么多呀？
0: 晚上我睡不着觉了。
1: 怎么了？
0: 外头突然刮起珠穆朗玛风来了。
1: 这风可不小啊。
0: 我一怕我受不了当地这耶路撒冷啊。
1: 那怎么办呢？
0: 赶紧把保姆找来了。
1: 保姆是谁呀？
0: 达里斯萨拉姆。
1: 那是保姆啊。
0: 抱着被窝就进来了。当时给我铺上塞拉热窝。
1: 好大的被窝啊。
0: 我钻进去之后，嚯，里约热内卢啊。
1: 哎呀，暖和多了啊。
0: 太暖和了。一会儿功夫捂了我全身的阿富汗呢。
1: 嘿，还真够热的。
0: 可是我还睡不着觉啊。
1: 又为什么呀？
0: 肚子撑得太难受了。
1: 谁让你吃那么多呀？
0: 哎呀，坏了。恐怕要拉法兰西了。我
1: 嗨，赶紧上厕所吧。
0: 赶紧跑到厕所，我一拉这澳门呢。
1: 澳门
0: 厕所里头有人。
1: 谁在里头呢？
0: 阿拉伯在里头呢。
1: 你跟他说说呀。
0: 我跟他说明了紧急情况，他在里头搭话了。
1: 他说什么呀？
0: 我出来你再进来，咱俩轮蹲。
1: 轮着蹲呢。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进城来找未婚夫，结婚登记领证书。2007啥时尚？祝年生个小金猪。哎呀，怎么还没来呀？
4: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爸，你怎么来了？
4: 听着，一会儿他来了，咱们按原计划对他进行一次考验。
3: 爸，你俩第一次见面这么做合适吗？
4: 怎么不合适啊？就是要看看他结婚以后能不能听你的话。他要是听着，我一咳嗽你就开始，我不发话你绝不能跟他登记去。
3: 哎呀，来了。
5: 大家好。哎呀，各行各业传喜讯，俩目标让我最兴奋，2008北京奥运，2007让媳妇儿怀孕，这就叫小家大家都走运。
3: 哎呀，亲爱的，亲爱的，你想我吗？
5: 那还用说吗？我这么跟你说吧，前两天我们工头结婚，让我去当伴郎。一想你我就看了新娘，一想你我就看了新娘，加上那天喝点酒嘛，差点跟人家入洞房。
3: 讨厌。
5: 我是说今年结婚登记的特别多，去晚了就排不上班了，快走。
3: 你等等啊，我爸。
5: 你爸啊？
3: 哦，我爸想跟你谈谈。
5: 快结婚了还谈啥呀？入洞房再说呗。
3: 我爸说了，你的岁数比我大，结婚后一定要听媳妇儿话。
5: 那还用说吗？这俩耳朵就是为了你长的吗？要不长这破玩意儿干啥？波波愣愣多碍事啊。
3: 我爸还说了，老话讲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现如今啊这话得反过来，你娶鸡随鸡。
5: 停停停，我娶什么鸡呀？我呀，我娶妻嘛。我
3: 那你娶狗随狗。
5: 什么叫娶狗随狗啊？你属猪，我娶你，准确的说是娶你随猪嘛。
3: 那结婚后你不许再想你那个初恋女友。
5: 早忘了，结婚后不管别的女人有多美，在我面前全白给，我让她插不进足伸不进腿，一辈子情感不会出轨。结过婚的男人全明白吗？在家里媳妇儿就是纪检委。这人说的吗？对不对？
3: 说的太好了。
5: 登记去。
3: 登记去。等等啊，我还想跟你谈谈。
5: 你还谈啥玩意儿啊？
3: 咱们谈点眼前的吧。
5: 行，谈眼前的。你让我谈啥我谈啥。
3: 我让你谈啥你谈啥。
5: 你让我谈啥我谈啥。
3: 真的
5: 真的。
3: 你谈那老头一个脑瓜崩。
5: 谈什么玩意儿？
3: 脑瓜崩。
5: 我凭什么谈人个脑瓜崩啊？我呀，
3: 什么也不凭，就看我的话你听不听。
5: 你的话我肯定听，但是我也不能谈人个脑瓜崩啊。我呀，
3: 你今天不谈脑瓜崩就证明我的话你不听，谈不谈？
5: 不能谈吗？
3: 不谈我也不谈。 完了。
5: 等会儿，
3: 你不知道，你今天不谈脑瓜崩啊，就别想去登记。
5: 这登记跟谈脑瓜崩有什么关系呢？
3: 这是登记之前对你的考验。
5: 这什么考验呢？这是啊。啊，
3: 这种考验很简单嘛，不就是弹指一挥间嘛，谈不谈？
5: 谈。这哪是谈恋爱呀，这成了谈恋爱了。我跟人又不认识，谈完之后我怎么说呀？我
3: 不管你说什么，就看我的话你听不听。
5: 你的话我肯定听，但是我不能谈人脑瓜崩啊。
3: 你不谈脑瓜崩就证明我的话你不听。
5: 什么逻辑呀？这是
3: 谈不谈？
5: 谈，没说不谈吗？这大龄青年谈个恋爱太不容易了，比六方会谈还艰难呢。
6: 轻点儿，小孩儿，
5: 正常。大爷睡着了，你看他睡得多香啊！我一谈他肯定醒，一醒了他肯定骂我，你知道吗？
3: 你是怕挨骂呀？
5: 我不是怕挨骂，我是怕挨揍啊！哎呀，
3: 人家外国人为了爱情能决斗，你就不能为我挨顿揍？
5: 能，跟国际接轨吗？今天我这顿揍算是挨定了，闪开！大爷，对不起了。就在你憨憨入睡的时候，没想到用这种方式把你惊醒了。大过年的，就等于给你拜年了。
4: 你叫什么你？
5: 老谭。
4: 老谭。
3: 老谭。
5: 老谭呢？外号谭鱼头。老谭呐，这么多年没见了，你一点都没变呢，不在市场卖鱼，跑这钓鱼来了。老谭呐，
4: 谢谢老谭，那行不？

0: 大爷，认错人了，还以为老谭呢。你跟老谭长得一模一样。
1: 小伙子，王后啊，瞅准了日再谈。
0: 对对对，
1: 手劲还挺大。
0: 是，对不起了，大爷。
1: 什么事儿啊？
0: 对不起了，大爷。我认错人了。啊，
2: 疼不疼了吧？
0: 能不疼吗？手都震麻了。
1: 哎呀，你使那么大劲儿干什么？
0: 实在嘛，我在工地就是拧钢筋的嘛。
1: 一出手就是劲儿嘛！
0: 讨厌，可以了，都谈了吗？满意了吧？
1: 你满意我就满意，
0: 通过了吧？
1: 你别总爸爸的，叫的我都不好意思了。你管我叫爸，你管你爸叫啥呀？一肩戳下俩爸，我俩在一块儿肯定掐架了。
0: 讨厌，
1: 登记一下，
0: 走。脑瓜崩啊！嗯，我凭什么谈人两个脑瓜崩啊？
1: 你凭什么谈两次恋爱呀？
0: 谈两次恋爱就是谈两个脑瓜崩吗？
1: 谈两次恋爱就要用两个脑瓜崩来考验。
0: 再一不能再二啊！再谈我说啥呀？
1: 我不管你说啥，你必须再谈一个，谈不谈？
0: 不谈，
1: 不谈，
0: 谈，谈吗？没说不谈吗？这不往这儿走呢吗？大爷，对不起了，还得麻烦您老人家。
3: 大爷干什么你？你还管我了你？
0: 对，你，老谭，
3: 谁是老谭？
0: 你就是老谭。老谭呐，不能因为你欠我几个钱你就装的不认识我呀，对不对？那点钱我不要了，行不行啊？
3: 谁欠你钱了？
0: 我不要了。
3: 谁欠你钱了？
0: 老谭，别跑！
3: 老谭，你看，什么？身份证
4: 忘表顶，
3: 医疗证
4: 忘表顶，
3: 退休证忘表顶。
0: 还拉倒吧，还表顶，哪有这俩字儿啊？
3: 怎么没有啊？表了个表，表了个表，表了个表，表了个表，忘表表。
0: 哎，真是对不起啊！你跟老谭长得太像了，就跟复印的似的。
3: 小伙子，别说俺不是老谭，
0: 对对对，
3: 那就真是老谭。俺都这么大岁数了，你也不能谈我呀。
0: 打扑克嘛，谁输了谈谁嘛。我一看老谭的大秃头，我这手就刺挠。
3: 行了，
0: 刺挠我就想弹。
3: 走了，
0: 一弹我就受不住。哎呀，走啊！
3: 什么事儿？
0: 对不起了，大爷，你长得太像老谭了。
1: 人呢？
0: 谭走了。怎么样？我听不听你话？我听不听你话？
1: 太危险了！
0: 危险那是对别人，对我来讲那就是小菜儿嘛。这就叫智商，你知不知道？我不是跟你吹，他这是走了呀。他要不走，我还敢谈。老生常谈吗？
1: 哎呀，有完没完了！不谈了，坚决不谈了，就是不谈了，我走了。
0: 站住！
1: 不谈了。
0: 什么不谈了呀？这都要结婚了，说不谈就不谈了呀？你拿着爱情当儿戏吗？
1: 哎呦，不是这个谈，是那个谈。
0: 不就是他吗？我再谈一次不就完了吗？再一再二再三呢、
3: 你怎么还来个双响了呢？
0: 老谭呐、啊，老谭呐、啊，刚才那边有个钓条鱼的老女头，跟你长得太像了，我还以为是你。

0: 呢？我弹人家两个脑瓜崩了。
1: 什么两个？四个。刚才那老头就是俺，俺就是刚才那个老头。
0: 不可能啊！
1: 怎么不可能呢？你看看
0: 。哎呀妈，都弹成色子了。我数一数，你别动。一二三四，那咋五个印呢？
1: 你还咬我一口呢？
0: 对不起，大爷。你跟老谭长得太像了，我真是认错人了，大爷给你赔礼，大爷，我
1: 谈你好，
0: 完了，谈出毛病来了，
1: 小伙子，你过来，我问问你，
0: 不用不用，你就在这说吧，
1: 刚才是他让你谈的吧？
0: 跟他没关系，
1: 刚才是他命令你谈的，
0: 完全是我自己自愿谈的。
1: 你还有我了解他？
0: 我当然比你了解他了，我是他老公啊。
1: 俺是他老爹。
0: 完了，劲儿使大了，给你弹出个爹来。
2: 啥弹出个爹呀？他就是我爹。
1: 闺女。
2: 爸。
1: 过来。
0: 完了。大过年的没磕头，弹了老丈人四个脑瓜崩啊。
1: 什么事儿？没事儿，为了找个好姑爷，在老丈人头上进行点破坏性的实验，值了。
2: 谈一个不就得了吗？你干嘛没完没了的？
1: 谈的越多，了解的越全面呢。通过这四个疙瘩，俺总结出四点：这小伙子一听话，二胆大，三机灵，四有劲
2: 儿。爸，结婚后他肯定听我的话。
1: 嗯，登记去吧。
2: 亲爱的，我爸同意了。
0: 你爸同意啊？
2: 对。
0: 我不同意。哎，你们俩这不是合在一块儿耍我吗？
1: 哎，小伙子，你别生气啊。刚才俺就是看看你结婚以后能不能听媳妇儿的话啊。
0: 听媳妇儿的话也得讲原则吧？啊？什么话都听吗？
1: 你，
0: 我们村长听媳妇儿的话，媳妇儿让他干啥他干啥，让他把公家的地卖了。他把公家的地卖了，让他把公家的钱花了，他把公家的钱花了，让他把公家的驴牵回家，他把公家的驴牵回家了。他媳妇儿骑上驴，他下马了。记住了，坏媳妇儿就是身边的炸弹，好媳妇儿才是身边的碉堡。
2: 亲爱的，我就做你身边的碉堡。
0: 好，宝，千万别做炸弹，搂着炸弹睡觉，俩人都没好。
1: 说得好啊，小伙子啊，刚才你这番话比弹我四个脑瓜崩震动还大。俺明白了，小两口过日子，谁对听谁的。从今天起，俺把闺女就交给你了。
2: 爸，
0: 谢谢你了，老谭。
1: 叫爸。
0: 哎呀，你爸的手劲比我大，他的一下顶四下。
1: 走，
2: 登记去。
0: 在座的老丈人注意啊。考核女婿很重要，最好戴上安全帽。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4: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5: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4: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6: 赓续红色血脉， 书写崭新篇章。七十七载，栉风沐雨，波澜壮阔；七十七载，锦绣千里，万家安宁。时代的荣光，藏于无数人的薪火相传。山河的静好，来自代代人的默默耕耘。以赤心济华夏，以热忱赴九州，将一腔滚烫的热爱融进岁月的长歌，祈愿神州大地盛世永安。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河锦绣，岁月峥嵘，万里长城屹立，黄河奔涌不息，神州幻彩，灯火璀璨，回望开国盛典，初心历久弥新，逐梦浩瀚苍穹，探索永不停歇，金秋暖阳，万家同欢，盛世中华，举国同庆，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4: 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如今中国制造到底有多圈粉？他们勾勒出一条怎样的产业升级之路？
5: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
6: 我国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
4: 中国制造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哪些新动能？又为各国发展带来怎样的新增量？
7: 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4: 资讯有故事，中国制造为何火遍全球？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代表着未来产业方向，正在崛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从服装、家具、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再到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中国外贸的发展轨迹不只是商品品类的更迭，更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系统性跃升。海关总署日前表示，今年以来，我国高端智能装备外贸动能强劲，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我国与 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海关总署税收征管局上海关税技术处处长徐能介绍说，
8: 随着人工智能加速与实体经济融合，相关产品贸易有望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更多中国动力。
4: 在广东东莞的一家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东莞市某电子科技公司总经理单小军说，
5: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4: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全球 AI 浪潮下，海量数据日夜奔跑在数据中心之间，承担传输任务的是由光纤、光模块和光元件等核心部件组成的光通信网络。在武汉光谷一家光纤企业的生产车间里，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 该企业国际公司总经理文肖江说，
9: 特别是我们用于人工智能的这个 AI 自传中心的特种光纤，没想到这个因为数据中心的爆发，所以带来了这个产品的供不应求。
4: 面对全球算力需求井喷，企业能稳稳接住订单，靠的并不是运气，而是多年的技术储备。20世纪70年代，中国第一根实用化光纤诞生于武汉。武汉光谷用半个世纪构建起了涵盖材料、器件、设备等环节的产业集群。如今，8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扎根于此，光电子信息产业年产值突破6600亿元。看似简单的小元件，对精度的要求极高，公差往往控制在微米级别。这样的精度需要。

0: 长期公益经验的积累和持续科研投入。武汉某科技公司副总经理李佳玉介绍说，
1: 那我身后的这个设备，它要有很高的精度去保障我们每一颗芯片切出来它的直角要满足到90度，而且不会破坏到我们的整个的光芯片。
0: 面向 AI 算力场景，在武汉光谷的这家光纤企业布局了人工智算光纤系列产品。公司副总裁郑鑫表示，
2: 在研制这种光纤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用到10年以后的 AI 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研发它？因为我们觉得这种理念是很先进的，我们一定要储备这种光纤，也许我们想在不远的将来，在某一个场合就会大量的使用。果不其然，现在 AI 浪潮来了以后，那这种光纤就是给有准备的人。
0: 这类产品的突破，是中国在下一代光纤技术领域跻身全球前列，也为全球算力基础设施提供了新的技术选项。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认为，
3: 过去一直以来，从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发展的重大布局和规划上边，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等到我们迎来了当前 AI 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的时候，那正好我们原来的坚实的这种产业基础，就为这一轮的新的产业的爆发或者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期。
0: 得益于我国高端制造与产业集群的强大支撑，中国机器人以完整的产业生态以及场景落地能力，成为全球智能化浪潮的领跑者。
4: Hey, that was it.
5: Hi.
4: Okay, so do you need any?
0: 北京中关村的一家机器人企业内，海外业务的负责人正在和泰国的代理商进行视频通话。根据对方提出的各类场景需求，该机器人公司随时调整技术方案，为当地定制最合适的产品。该企业海外事业部东南亚板块负责人杨子介绍说，
4: 机器人并不是我们把中国的机器人拿到泰国就直接可以应用了，这里面需要有场景的适配，尤其是在工业领域，那就是几乎是每一个工厂的需求都不一样，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和他们共同打磨，共同完善。
0: 这家成立于2014年的机器人企业，靠着多年的技术储备和场景服务能力，如今业务已覆盖全球40000余家酒店、200余家医疗机构及大量工厂、楼宇、零售等场景，出口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首席执行官李全印表示，
6: 我们去年其实比前年的海外的增长大概在92%，我们今年看来比去年还要多。我认为是经过这个国内大部分企业的努力啊，海外的客户基本认可了我们在商用服务机器人上的产品力还有服务力。
0: 用分体式架构将机器人通用底盘与各种功能组件灵活组合，用户通过手机端的 AI 智能体助手下达语音或文字指令，即可调度机器人完成比如音乐弹奏、衣物分拣等多项服务任务。
6: 帮我弹一首《海阔天空》。
7: 他是不是在考虑把这个门怎么关上？
6: 是的，还要看一看还有没有烂的衣服。哦，确认没有了。
0: 在这家企业，机器人不仅是被研发的产品，更是员工们每天的生活搭子。穿梭在不同楼层和工位之间的机器人，时刻要回应员工们的各种需求，从而打磨出越来越实用的服务能力。
8: 我在2062帮我叫一台碎纸机过来。
9: 来帮我收一下垃圾。
10: 闺蜜机、小冰箱、大冰箱、小马机器人、小牛机器人、拍照机器人、抽纸机器人、垃圾桶机器人，全部都到我们月子中心集合。
11: 来看看账簿箱机器人总动员，通过一个指令就能让不同功能的机器人在2分钟之内集结到同一个地方。这背后呢，正是机器人大脑的快速进化还有协同能力的集中展现，而这也正是中国新智生产力走向全球的底气所在。
0: 今年上半年， 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靠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着更聪明、更划算的机器人。中关村某科技公司总经理张凯说，
5: 目前呢，我们中关村从具身产业上来讲的话呢，从触觉感知类鸟芯片的研发零小手啊，包括它的机械臂，形成了一个全产业链的生态。我们的企业也面向了北美、欧洲、东南亚啊等重要的海外的市场，拓展海外市场的模式不单单是单一的销售，它也会与当地产业高度匹配的研发。
0: 在成都的一家机器人生产厂区，车间内自动化产线高速运转，平均每12分钟就有一台工业机器人完成下线，企业营收连续攀升。就在不久前，企业携自研二代轮式人形机器人亮相德国汉诺威工博会，面向全球市场首发新品。企业负责人邓世海表示，
12: 我们自主研发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大脑采用双层智能架构，底层基于 3D 视觉大模型，让机器人看得懂复杂的工业环境，上层依托70多个行业和2000多条工业知识库，结合触觉的反馈技术，确保做得好的专业任务，通过决策、感知、执行的迭代全链架构，真正实现了让机器人看得懂工业。
0: 除了工业制造赛道，人工智能也在加快融入民生服务。一款面向特殊群体的 AI 康复装备，依托自主研发技术打造的脑控电动轮椅，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帮助行动不便人群摆脱双手操控限制，依靠意念完成设备控制。成都某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施展说，
13: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技术，让设备带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控得稳。
0: 如今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正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该企业全球产品总监吴奇介绍说，
14: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啊，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如果说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出海输出的是产品和系统化的服务能力，中国制造中的创新药更多是在输出专利和基础研发能力。杭州医药港管理办公室主任冯宝林介绍说，
15: 这两款就是我们今年一季度上市的，销售也现在非常不错。它这个药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有31款国产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有2款就诞生于杭州钱塘新区的医药港。这片仅6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过去10多年来聚集起了300多家创新药企业。在这里，除了已经上市的创新药，进入临床开展研究的创新药也不在少数。而在上市销售之前，一些药企就已经通过药物专利授权获得了来自海外的收入。某生物制药企业董事长钱丽丽表示，
16: 10年前的话，这些产品要等到在国外上市了，那再去把这些产品引进到中国来重新做开发， 重新在中国境内上市。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自己自主研发的产品把权益授权给这个海外公司。我们有一款研发的这个产品是一款 CD38 的单克隆抗体。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中国已经完成了3期。那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今年和美国的公司完成了一个 BD 的交易，整个的交易金额是8.5亿美金，首付是1亿美金。
0: 所谓 BD， 就是创新药领域的商务合作。中国本土药企研发出新药，通过对外授权、联合开发等方式，与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新药研发、上市和销售，从而将创新成果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也正是国产创新药出海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总台记者高琦在现场采访时注意到，
17: 这里一台台冰箱里存放的就是等待被检测的创新药样品，他们对于温度和存放有着极高的要求。作为普通人，你可能很难理解药物研发生产的复杂机制，但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中国创新药的突飞猛进将极大地改变全球创新药的版图，并和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
18: 这就是里面培养的就是细胞是吧？
19: 对，这是培养细胞最重要的点就是它的养分，它的养分就是我们所说的培养基。
0: 一个个发酵罐里，细胞在培养基里生长、分裂、繁殖，分泌出制药所需的抗体。这家企业的生物工艺开发与制造科学副总裁张博告诉记者，多达10种物质的细胞培养基是生物制药的核心原料之一。过去每年仅这一项费用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而如今自主研发的国产培养基价格仅为过去的1/4，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力。这些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成功以及出海的加速器。
19: 以前一个项目比如说研发的8到10个月，那我们现在4到5个月就能把独立批产生出来去做这个动物临床了，那快得不得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一流的设备，然后有很好的人才储备，我们也有这个能力能把项目做好，所以现在有很多国外公司开始找我们一起合作，让我们帮他们来研发一些工艺。
0: 创新药研发环节的加速以及审评审批速度的提升，让国产创新药快速上市，更早惠及国内患者，让医生手中的武器库前所未有的充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林认为，
20: 现在我们就觉得底气比较足。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新药的研发速度明显上来了，而且这些企业它会更关注我们中国人群的需求。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先满足我们中国人的需求，再走向国外。有了这个产品，有了临床需求，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多个方面共同加力，所以才促进了这个领域里面的发展。
0: 法国解放报称，凭借完善的生产体系、完整的产业链以及显著的规模效应，中国创新药上市后的价格往往远低于欧美同类产品。一些癌症治疗方案进入法国医保体系后，每位患者每年可节省数万欧元的支出。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表示，
21: 中国创新药物的爆发式增长，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过去几十年长期积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海外市场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创新企业一个必由之路，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0: 中国制造大幅降低了前沿科技的获取门槛，为世界带来更可及的先进技术，更普惠的成果共享。在东南亚，中国 AI 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中国医疗机器人在泰国不间断运送药品和样本，缓解了医疗资源的匮乏。在南美， 中国公司基于遥测技术打造的网约车订单分配系统，催生摩托车出行、网约车送货等新服务模式。在非洲，拥有百年历史的铁路系统正借助中国人工智能技术驶入智能时代。这些解决方案为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撑。南非通信和数字技术部部长索利马拉奇表示，
1: 在人工智能层面，中国正在不断取得的进步和对全世界的贡献，在当今时代，维护基础设施的成本将更高，我们会进一步关注和中国的合作，以便更好更有效地管理铁路系统。
0: 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瑞婷表示，
2: 我国要进行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0: 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感受中国的力量。
1: 同学们，
2: 国旗是什么颜色？知道的举手。
0: 他们为祖国培养新生力量。
2: 对，很好，鼓掌。
1: 好的，知道了。好。
0: 他们创造着祖国的繁荣。他们为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带来洁净，他们把期盼送到万户天家，他们记录着祖国的点滴发展，他们为祖国谱写新的篇章。他们为夜晚的每个人提供美味与欢愉。
2: 祝祖国的花朵茁壮成长，
3: 希望祖国经济继续高质量发展，
4: 愿祖国人居环境更优美，
5: 希望爱的联系永不间断，
6: 愿祖国的声音传得更远，
7: 祝福祖国更昌盛，人民更幸福，
8: 希望祖国夜晚更精彩绚烂。
0: 无论我们在何处做什么，我们都在为祖国发展贡献力量，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人民更加幸福安康。

0: 家国安宁，岁月静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背后，凝聚了无数英雄的青春与热血。93岁高龄的战斗英雄黄宗德，就是他们中的一个。1948年，17岁的黄宗德参军入伍，先后参加渡江战役、江西剿匪、抗美援朝战争，在一次次血与火的淬炼中，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革命战士。1953年，在抗美援朝京城反击战中，黄宗德主动请缨，冒着枪林弹雨浴血奋战，打掉敌地堡3个，毙敌7人，只身俘敌22人。近40年的军旅生涯，黄宗德荣获2级战斗英雄、胜利功勋荣誉章、荣立1等功、2等功各1次，被朝鲜授予1级国旗勋章。70多年前的那一场场战斗，一次次冲锋，在他心里从未褪色。每每回忆起牺牲的战友，他总是眼含热泪，说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 我承担不起啊，是吧？这是贡献力量贵的牺牲者烈士们。
0: 在和平年代，黄宗德始终信仰坚定，把传承红色精神作为新的使命，用几十场弘扬革命传统。

0: 让英雄的故事代代相传。
1: 现在好些个来之不易，但是关于该武术的革命先烈，有什么话来着？
0: 英勇战斗，以身许国，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宗德。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60多年前，第一枚国产地地导弹发射成功，挺起民族腰杆子，
4: 是一支保卫祖国的新的长城。
3: 60年风雷激荡，战略导弹部队从无到有发展壮大，淬炼成为扛起千军使命、挺起民族脊梁的战略力量。
5: 如果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各类作战任务，准时发射，确实打击，对于形成作战能力有重要标准。
6: 我们火箭军部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官兵练兵备战的拼劲也越来越足，作战训练的模式更加灵活多样，制胜强敌的能力也更加硬实托底。
3: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东风浩荡，立长剑。各位好，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大国长剑，威震苍穹。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60年来，这支肩负大国重托、承载民族底气的战略力量，历经迭代蜕变，淬火成长。从最初组建地地导弹营，到洲际导弹亮剑远海；从首次公开亮相到更名为火箭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完成了从守阵地保发射向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的历史性跨越。如今的东风家族已经构建起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之际，两场火箭军的实战化演练公开，多款战略导弹集中亮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林在其中一处演练现场的报道。
7: 我现在就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在我身后数枚新型导弹正在起数。那在这次火力突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作战单元不仅要密切协同完成多波次的火力打击，同时还要随时做好防强电磁干扰、防精确打击等特勤处置。那官兵们告诉我们，新型装备呢，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的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
3: 新装备的列装也使得指挥链路更加精简，极大缩短了形成火力的时间，同时也打破了地域、阵地、气象等条件的限制，使得一大批紧贴战场的战法训法不断涌现，真正实现了从固定点火到随机发射，从定点备战到全域设战的跨越。装备的迭代升级本质是科技实力的硬核落地。近年来，东风17、东风26D、东风31、东风61等一大批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一段实战化演练画面的播出，让不少网友直呼信息量太大。不少外媒分析认为，东风17是继东风21D、东风26之后又一款能对航母战斗群构成实质性威慑的装备。东风17将弹道导弹助推器与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结合，高速与高机动性叠加，使拦截几乎不可能。对此，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说：
5: 这次呢是第一次看到冬时期的发射状态，从所呈现出的状态去看，火箭军的实战标准非常高。首先呢是野外条件，从发射车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机动，说明呢野外条件是打仗的基本模式，并不是在固定的预先选定的地域内进行各种作战行动。第二是情况复杂，在整个发射演练过程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顺利，要有各种干扰因素。如果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各类作战任务，准时发射，确实打击，对于形成作战能力有重要标准。另外是多个弹种，也说明呢下一步我们针对不同作战目标，针对不同样式，都有不同的导弹去应对。
3: 在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有多辆导弹发射车在公路上是一字排开，导弹齐数。那公路发射，多车齐射，它在实战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优势？杜文龙说，
5: 公路发射呢只是短片展示出的一种样式，因为依托公路尽快发射这是重点，只要能够展开发射车，就可以完成起竖发射等动作。那如果下一步有其他地点可以选择，就近就片越快越好。多车齐射是一个技术标准，那如果同时把导弹打出去，对于阵地安全包括打击效果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这种场面不是为了好看而好看，是为了实战而展现。
3: 东风时期高超音速导弹实弹发射画面首次曝光，有记者问，这是否在释放解放军有能力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的信号？对此，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说，
8: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一甲子利剑强军，新起点奋进出发，火箭军组织开展有关报道，反映建设发展情况和扩布新征程的时代风采，也请不必过度关联解读。
3: 在西北戈壁深处还进行了一场多军兵种联合训练，除了陆军空军多支作战力量以外，火箭军某旅也同步编入了训练体系，全方位磨练合同训法。火箭军各单元正在按照作战编组有序机动，他们全程保持巡逻待战状态，可以随时根据指令切换作战模式。对于火箭军官兵来说，像这种高强度多军兵种协同的实战化训练已经成为常态。火箭军某部刘成博介绍，
6: 我们火箭军部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官兵练兵备战的拼劲也越来越足，作战训练的模式更加灵活多样，制胜强敌的能力也更加硬实托底。但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我们将始终传承我们战略导弹部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断汲取前辈们钻山沟进密林入戈壁不畏艰险潜心利剑的精神因子。
3: 荒凉的西北戈壁记载着战略导弹部队一代代官兵仗剑戍边的铿锵足迹，见证着大国长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奇迹，更托举着人民军队自立自强的百年梦想。1960年11月，中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6月，东风二导弹成功发射。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7月1号，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正式组建，定名为第二炮兵。1993年4月，中国第一支常规导弹部队组建列编。2015年12月31号，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原地地导弹第一营操作号手刘光华说，
4: 我们这支部队的成立就打破了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讹诈，是一支保卫祖国的新的长城。
3: 从戈壁荒原艰难创业白手起家，到核常兼备全域设战，一代代战略导弹部队官兵传承忠诚血性，坚守初心使命，突破训练极限，刷新打赢标准，一步步实现了从艰难创业到强军胜战的历史性跨越。 火箭军某部侯长岭说，
9: 时代之变，变的是装备的性能、练兵的模式、作战的格局，不变的是忠诚、利剑、严实、奉献的初心。我们作为新时

0: 时代战略导弹部队官兵，只有牢牢把握好职能定位和使命任务，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担当，不断进行能力素质的这种重塑和超越自我的转型，扎扎实实把战略能力搞上去，才能够在关键之时发挥一锤定音的战略重拳作用。在火箭军的战斗序列里，有许多看不见的岗位。 他们不直接按下发射按钮，却决定着导弹能否准时出鞘、精准到达。在导弹作战体系中，通信被称为千里眼、顺风耳，是指挥所与发射架之间最关键的纽带。如果说通信是神经，那测绘就是导弹的眼睛和风向标。在测绘岗位，一秒的误差都可能带来巨大偏差。 火箭军某部测绘兵孟佳介绍说：“
1: 在首局测量，测量的数据偏差一秒，到末区的话，就有可能造成这个命中目标偏差几百米甚至几公里。所以说，我们平时在测量过程中是非常严谨的，能把它控制在0.01秒，绝对不会把它控制在0.1秒。”
0: 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表示。
2: 因为火箭军的打击方式一般是要1点到B点，所以测绘兵要第一时间到达这个点，把地形条件确定，把周边的障碍清除，这样呢才有利于发射车迅速到达指定位置，然后停稳起束发射，完成所有的打击程序。
0: 导弹能战，战车先动。修理兵每天和油污、零件、故障打交道，他们把战车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火箭军在人们的心中还是比较神秘的。火箭军还有哪一些鲜为人知的兵种呢？杜文龙介绍说，
2: 火箭军其他的兵种很多，你像一般陆军具备的基本兵种，它都有。但这里面呢特别重要就是工程兵，你像工程兵在导弹机动发射过程中，想道路保障，包括其他的一些保障措施很严格，比如说它要穿山，要过森林，要过泥泞，有的越过沼泽。那么这些条件由于车太大，弹太重，这样在整个承载能力转半径方面都有特别严格的要求，而且一旦道路被破坏，包括其他条件被破坏，工程兵要第一时间到达，用标准的器材进行修理，保障发射车能够完美通过。
0: 尽管岗位各异，职责不同，但那份人在阵地在、舰在舷上带的坚守，构成了大国常见、最坚实的底色。有人负责把舰擦亮，还有人负责把舰磨快，在此前进行的实战化演练中，一片密林成为火箭军 任务，复盘每一次对抗，每一场发射，撰写出

0: 入实套贴合实战的教案，并不断根据演训实际进行更新。
1: 我们的教研团队都是长期的在这种演训的一线跟踪设计导条，跟部队的官兵一起来开展啊我们这种大型的任务演训任务，把一线的这种实战的经验以最快的速度转化到我们的课堂上来，还把实际的指挥系统啊运用到我们的课堂中去，让学员思考今后我们应对强敌对手应该怎么做。
0: 以实战练兵锤炼本领，以人才积蓄筑牢根基，一切训练成果终将奔赴真实战场检验。火箭军某部一级军士长邱国旭是扎根一线的导弹兵王，多次随队参加战区组织的联合演习，带领班组官兵持续压缩导弹发射操作时长，优化全流程作战保障模式，创新多项快速响应、精准打击、高效保障的实战战法。火箭军某部邱国旭说，
2: 训练没有标准答案，战场更没有舒适区，面对瞬息万变的未来战场环境，我们必须跳出固有训练思维，专攻精练极难险重科目，把个人技能班组配合练精练强，夯实体系作战能力。每一次实弹发射就是战斗力的最好检验，我们始终保持高状态，箭在弦上，随时待发，一声令下，决战制胜。
0: 战争形态之变，倒逼练兵模式之变，作战能力之变，跨战区全域机动演练，提升部队快速响应、远程投送、全域部署能力。常态化比武考核，实战化红蓝对抗，立起了向战未战，以战领训的鲜明导向。火箭军某部李贤玉说，
3: 我们紧贴现代战争形态和联合作战方式的深刻变革，持续探索创新战略力量的运用样式、作战编组模式和练兵备战机制，以实战标准全方位重塑训练体系，以重大任务常态化淬炼全域胜战本领，锻造出一支现代化战略力量。
0: 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也是平时极少启用的底牌，全射程实弹发射机会更是屈指可数。2024年9月25号，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任务是我国自1980年5月18号东风五全射程试验后首次重返这片海域，对火箭军某旅发射号首赵静来说，这也是他入伍22年来第一次等来真正的实射机会。环境之险，考验之严，前所未有。赵静和战友们不仅要忍受高温高湿，还要24小时不间断监测装备状态，采集关键数据。
4: 那段时间可能我们经常一晚上睡2到3个小时，虽然我们睡眠不足，但是我们心气很高，状态很好。我们在实际测试啊，包括状态的监测呀、待机的准备的过程中，零失误、零差错，
0: 持续的满弦待发，不仅让人员经受了实战化淬炼，也对装备性能提出了极限挑战。
4: 我们在整个的测试过程中，他没有给我们闹任何的一点点情绪，就在整个的过程中，他一直都是以最好的状态来回馈给我们。
0: 转战千里，风雨鏖战，日夜坚守，所有的蛰伏与攻坚都在等待决胜一刻。2024年9月25号，太平洋深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随着发射口令下达，赵静沉稳按下点火按钮，烈焰喷涌，长剑腾空，望着导弹直刺苍穹，赵静热泪盈眶，与战友紧紧相拥。那一刻，所有艰辛、等待与煎熬，都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上荣光。
4: 我那个时候看着他从桶里出来的时候，心里特别特别的激动，还有那种不舍。这么长的时间过程中，我们对他是尽心的，但是他回馈给我们也是以最好的状态。其实那个时刻我们家长跑过来抱着我哭的时候，也在说，老赵，我们真的可以。 我们的装备可以，我们的导弹可以，实践也证明我们真的能够完成在关键的时刻那种王牌和底牌一锤定音的能力。
0: 六十载铿锵奋进，一甲子力荐强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未来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说，
5: 首先是体系化，无论是导弹武器射程都在体系化的快速发展，核弹兼备，射程相互衔接，这样呢整个体系作战能力将会快速发展。第二呢是用途多样，核弹兼备始终是我们一个发展方向，那么下一步呢打击方式打击弹种还会更加多样，各种新技术新装备会催生多种武器装备呈现在这支作战部队之中。第三呢是技术先进，那么下一步战略导弹包括战略部队往哪个方向发展，我想智能无人网络像这些因素都会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0: 今年还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30年来中国始终恪守暂停核试验承诺，禁止核试验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6: 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
0: 回望一甲子，从荒漠戈壁的艰难起步到今日全域设战的强大威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始终将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这柄越磨越利的大国剑锋，不仅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压舱石，更是遏制战争冒险、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更续红色血脉，书写崭新篇章。77载，栉风沐雨，波澜壮阔。77载，锦绣千里，万家安宁。时代的荣光，藏于无数人的薪火相传。山河的静好，来自代代人的默默耕耘。以赤心济华夏，以热忱赴九州，将一腔滚烫的热爱融进岁月的长歌，祈愿神州大地盛世永安。

0: 北京时间20:00，
1: 金秋十月迎国庆，璀璨喜气耀大地，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欢迎收听国庆特别节目。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3: 林嘉玲刚刚结束和陈明凯的会议，这个季度2周后就要结束了，销售数字与目标的差距越来越大。林嘉玲手里拿着崔国瑞的名片，是不是给他打个电话呢？林嘉玲为此已经犹豫了几天。从方威与李朝东打赌后，林嘉玲的心里又产生了希望。方威神秘的样子似乎胸有成竹，可是他看不出来在哪里会有转机。林嘉玲急于知道结果，却又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心困扰着他。他看了看时间，知道不能再等了，否则崔国瑞就要离开办公室了。于是他拨通了名片上的电话号码。林嘉玲听到话筒中传来崔国瑞的声音，马上主动问好：“您好，崔行长，我是林嘉玲。”“
4: 嘉玲啊，我还好，你呢？”
3: 崔国瑞从声音中已经判断出了对方是谁。林嘉玲的声音总是那么的柔和。林嘉玲尽量让声音不那么紧张，也不显得轻浮。啊，我也挺好的，崔行长。打电话给您是想了解一下那个项目的进展，看看我们需要还做些什么。崔国瑞心里觉得欠着林嘉玲的，他叹了口气。
4: 哎，那个项目啊，下周一就要和惠康签合同了。
3: 那您看我们还有希望吗？
4: 嘉玲啊，党委会已经决定了，肯定是不能改变了。不过刘行长已经说了，下次一定优先考虑你们。我们经济银行最近还有一次采购啊。
3: 哦，我知道了。崔行长，不管怎么样，我都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4: 哎，别客气了，嘉玲，谁都别说了。我知道这个结果对你们杰克不公平。这样，你呀也劝劝周瑞和方威，来日方长嘛。
3: 林嘉玲犹豫着，不知要不要说，她终于下定了决心。崔行长，如果这个订单输了，他们就要辞职了。崔国瑞马上沉默了下来，林嘉玲也觉得不妥，试图把话题扯开。崔国瑞心里很不好受，他没有理会林嘉玲的话题，说了声再见，就先挂上了电话。崔国瑞走到窗边，看着明晃晃的阳光，心里却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4: 是，在党委会里面我势单力孤，但是 真的就要这样放弃吗？
3: 他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发泄怒气，然后一动不动地看着这座被冰雪覆盖的城市。崔国瑞的希望寄托在吕传国和方威身上，他和吕传国是在银行体系内多年交往的朋友。由于没有证据，他不打算直接向吕传国反映这些情况，方威就成了向吕传国透露资料的渠道。崔国瑞受方威的邀请到上海的时候，闲聊几句就可以判断出来，方威已经把京信银行研究透了。崔国瑞那时就看出方威具有超强的收集资料的能力和与人打交道的天赋。崔国瑞知道方威去了银监会，就打了个电话给吕传国，提醒他注意一下这个对京信银行很了解的小伙子。刘峰在私下里一定和惠康有交易，方威要想打赢惠康，必须不择手段地收集情报。纪律检查却要依靠情报来办案，把他们两个撮合在一起，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刘峰一旦东窗事发，谁会取而代之呢？刘峰在京信银行培植了不少的党羽，他们或多或少都会

0: 会被牵连进去。除了崔国瑞自己，没有人可以接替刘峰的位子。周四，上午11:20，周瑞一个人在咖啡厅里苦思冥想，晚上到底应该怎样去说服洛嘉？他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他看到手机号码，立即高兴起来。
1: 喂，静静，终于等到你的电话了。
0: 喂，周瑞吗？
1: 对呀。
0: 你自己一个人过得还好吗？你不是总是想要自由吗？自由的滋味怎么样啊？
1: 静静，不要了不要了，还是有人管好。哎，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我现在在上海的虹桥机场，中午1:30到北京机场，你来接我吗？
1: 去去去，我肯定去。你现在告诉我航班，我就在出口处接你。
0: 周瑞马上来了精神，他最需要的就是拉着黄静的胳膊，从晚上8点睡到第二天自然醒，公司内外的压力就会全部消退，精力也可以完全恢复了。周瑞独自吃着午饭，心中突然觉得奇怪。
1: 哎，对了，黄静不是去上海了吗？为什么不回杭州父母家里，而是直接回北京呢？
0: 吃过午饭后，周瑞开车直奔机场，提前10分就来到机场的乘客出口处，排到第一排向里面张望，人流不断地涌了出来。周瑞东张西望之间，在人群里终于分辨出了黄静的身影，他马上举手招呼。黄静好像早已经发现了周瑞，正笑着挥手。周瑞等他出来，马上上去帮他拿过行李，紧紧抓着他的胳膊，领着他向停车场走去。周瑞上了车，马上取出手机给秘书打电话，说下午不去公司了，有事儿打手机，跳上车就发动汽车驶向机场高速。黄静似乎忘记了发生的不愉快，开心地叙述着这两周的经历。车子飞快地驶出高速公路，进入市区。周瑞正要拐弯回家，黄静却轻轻地拉住他。周瑞，先不回家了吧。
1: 啊？好，那咱去哪儿啊？
0: 直走，去国贸。
1: 去国贸？去国贸干什么呀？
0: 我要给自己买套衣服。
1: 你在香港和上海还没买够啊？
0: 那是我自己买给自己的。今天啊，是你买给我的。
1: 啊？
0: 你说说，我这两年给你做老婆，做得怎么样啊？
1: 好啊，好，好的呱呱叫。
0: 周瑞啊，那你应不应该给我买礼物呢？结婚以后，你给我买过礼物吗？啊？
1: 是没买过。不过那能怪我吗？你说我的工资直接就进入信用卡了，卡呢在你手里，你要买你自己买啊，我给你买的你又不一定喜欢，再说了我给你买也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对吧？
0: 你怎么这么多理由啊？都2年了，生日结婚纪念日从来都没有给人家买过任何礼物，现在你还这样的振振有词。周瑞心里真害怕黄静再甩手而去，他马上说，
1: 你说的对，对对对，我是疏忽了，不能说结婚以后就不买礼物了。这样，今天啊，我听你的，我们现在就去。哎，可今天是什么日子呀？也不是生日，不是节日，对，也不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
0: 买礼物一定要挑日子吗？
1: 对对对对对，是不需要挑日子。哎，不过甭说了，你看这已经快到国贸了，今天呢全按你的意思办好吧。
0: 黄静高兴了起来， 跳下车，站在原地，等周瑞过来，挽着胳膊向商场的电梯走去。国贸和嘉里中心只有几百米的距离，周瑞经常光顾，却从来没有逛过商场。现在被黄静拉着一间一间专卖店看过去。周瑞对时尚没有研究，更没有兴趣，只看得他眼花缭乱，脚跟发麻，黄静却依然兴致勃勃。周瑞实在受不了这种无止境的反复的店面视察，他开口求黄静：
1: 哎，静静，我能去那边的星巴克坐会儿吗？这样，你先挑，挑完了呀，给我打电话。
0: 不，你答应过，今天都听我的，是吗？周瑞，你得陪我，是你给我送礼物啊，你怎么能让我自己挑呢？黄静今天的行为有点反常，她以前在这种小事情上是从来不会违背周瑞的意愿的，可是今天她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呢？周瑞还没有想明白，黄静就拉着他跑进了一家鞋店。周瑞找个位置坐下来，看着黄静不停地试着各种长筒靴，他终于挑中了一双深黄色的皮靴，走到周瑞面前转了个身：“好看吗？”周瑞由衷地点了点头。以前怎么没有发现黄静的腿这么长呢？是靴子的原因吗？黄静指了指收银台：“帮我结账吧。”周瑞马上起身拿出信用卡，低头一看靴子的价签，吓了一跳。他凑到黄静的耳边说：“
1: 哎，5000多呢，太贵了吧？”“
0: 今天八折，只要4000多，你看，实惠吧？哎呀，快去结吧。”“
1: 太贵了吧？哎，你瞧瞧我脚上穿的这双，4000多，能买我这样的几十双了吧？”“
0: 你现在穿的这双是我给你买的，1300多呢。”
1: 啊，
0: 哼，你从来不管家里的事情，张口吃饭，伸手穿衣，哪知道衣服的价格呀？现在鸡蛋多少钱一斤，你知道吗？
1: 我是不知道鸡蛋多少钱一斤，不过啊，你说我的鞋是1300，你的鞋呢是我的3倍，哎，这我心里就平衡了。行，我啊，现在就替你去结账去。
2: 惊心动魄的销售小说，催人泪下的情感大戏，中国第一部可用于培训的精彩商战小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黄静穿上新鞋，把旧鞋放在手提袋里，又钻进了一家门面很大的女装专卖店，在千挑万选之后，选了一条裤子和上衣。从换衣间出来，周瑞顿时眼前一亮。结婚2年以来，他忘记了黄静曾经也是一个100%的美女。黄静从周瑞的眼中看出了惊艳，他得意地问：“怎么样？”周瑞有点神不守舍，觉得口干舌燥，还处于见到黄静新形象的震惊之中。过了好久，他才担心地说：“
1: 啊，好，真不错，但是不是有点不太适合现在的天气啊？哎，你看你这件上衣，领子开口这么低。”“
0: 是啊，哈，是有点冷。你说的对，在这么冷的天气里。”穿这套衣服，对，一定要搭配一件大衣和围巾，咱们走吧。
1: 啊，
0: 周瑞刚才看过价格，已经被这2件衣服的高价吓了一跳，听说黄静还要买大衣和围巾，更加心惊肉跳。看见黄静已经掏出了信用卡，他十分后悔自己多嘴。结完账之后，黄静穿着新买的衣服跑进 Nina Ricci 的专卖店。 周瑞记得，结婚前曾经在香港给黄静买过这个品牌的围巾，价格也要1000元左右。过了一会儿，黄静系着一条紫色围巾，笑呵呵地跑进隔壁的店面。服务员已经注意到了黄静的大手笔，立即围上来帮她试穿各种衣服。周瑞越来越觉得黄静今天的古怪和反常。自从结婚之后，黄静就保持着贤妻良母的形象，今天怎么会这样疯狂地购物呢？疯狂采购结束后，黄静从上到下都已经焕然一新。周瑞目光呆滞，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
1: 难道这真的就是和我生活了2年的老婆吗？
0: 黄静的光芒不输给任何一个明星，周瑞走在他身边自惭形秽。黄静拉着周瑞心满意足，看了看手表，自言自语：啊，还有时间，周瑞，跟我来，走。
1: 哦。
0: 周瑞抱着黄静换下来的衣服和各种袋子，被动地跟着他穿过走廊和楼梯，最终停在一家美容店的门口。黄静把周瑞带到座位上，从书架上拿了几本杂志递给他。喏，你在这里等我，我去做一个面部护理，还要修修头发。我一直都是直发，这次啊，要烫成卷发喽。周瑞用眼角看了一下价格单，又是一阵心惊肉跳。他低头轻轻地说：
1: 哎，静静，你别生气了，都是我的错，好吧？我们回家吧。
0: 你看我像生气的样子吗？啊？
1: 不像。可是，静静，你为什么这么拼命购物呢？就这么会儿时间，你已经花了4万块了。
0: 多吗？只是你半个月的薪水啊。周瑞被黄静说得无言以对。黄静转身进到美容包间，突然又转身出来眨着眼睛。周瑞，你知道为什么吗？周瑞对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黄静突然从上海回来，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大肆采购。这完全不是以前的那个黄静。看到周瑞摇头，黄静抚在他的耳边轻声地说：因为2个小时以后，我们要一起去见佳佳，我不想在你的面前被他比下去。你知道吗？我今天买的都是他最喜欢的牌子的最新发布的顶级作品。哼，他一定没有。黄静说完，转身就进了包间。周瑞恍然大悟，马上抽出手机打给方威。
1: 哎，方威啊，我去见洛家的事情你告诉黄静了？
0: 方威得意地说。
1: 对啊，全说了呀，我把整个事情和洛家的阴谋都说了。哎，当然啊，我没说刘峰的事儿，他呀立刻就原谅你了。怎么样，该谢谢我吧这回？
0: 周瑞有点生气了。
1: 方威，你什么时候说的？
0: 方威笑着说：
1: 其实啊，黄静走了之后，我们每天都通电话，所以你的情况黄静一清二楚。
0: 周瑞这才明白了过来。
1: 哎，难怪黄静走得这么干脆，这么放心，这么潇洒，原来你是他的内线啊。你其他的事情可以说，怎么能告诉他我去见洛家的事儿呢？哎，我是要让洛家赶快离开国内，这件事儿不能让黄静知道啊。
0: 方威笑呵呵地说。
1: 哼，周瑞啊，如果洛家不答应出国，你真能忍心不告诉他真相吗？如果不派个人去看着你啊，哼，你非把刘峰的事儿说出去不可。
0: 周瑞心中承认方威说得很有道理，除非说出真相，他真的没有什么把握能够说服洛家。他追问方威。
1: 哦，方威，那这件事儿你告诉黄静了吗？这件事儿啊，谁都不能说。我呀 只是让黄静千方百计阻止你提到京信银行的事情，而且呢，我还警告了黄静，这件事情啊，至关重要。
0: 当洛嘉出现在餐厅的时候，看见黄静和周瑞手拉手坐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心中涌出难言的痛苦。那个本来属于自己的座位，却坐着另外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曾经是自己的好朋友。洛嘉勉强挤出了笑容，与周瑞和黄静打了招呼，坐在他们的对面。洛嘉打量着黄静，她完全不像已嫁做人妇的样子，好像比两年前更年轻了，皮肤也更白皙了。这么冷的天气，她居然穿着低领的紫色衬衣。洛嘉很识货，他知道黄静穿的都是最顶尖的品牌，他曾经在国贸的专卖店转了几次，都没有舍得出手买下，黄静却轻易地拥有了这些自己梦想已久的东西。洛嘉从办公室里出来，穿着正式的蓝色套装，忽然发现居然与餐厅的服务员的制服差不多，他低下头，在黄静面前失去了自信。黄静亲切地向洛嘉打招呼，
3: 哎，佳佳，来坐呀，你看这两年我们一直在上海，你在北京过得好吗？
0: 啊，还好吧。
3: 哎呀，佳佳，你在惠康工作是吗？哎，忙吗？你的面色可不太好哦，是不是太辛苦了？
0: 洛嘉看着黄静亲昵地靠在周瑞的身边，他竭力控制着心中涌出的怒气，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3: 我挺忙的，你呢？
0: 啊，我也挺忙的，我刚去杭州陪我的父母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啊，去香港购物，专门去上海听了场音乐会才回来。哎，佳佳，你都在做什么呀？
3: 洛嘉这段时间白天绞尽脑汁地做京信的订单，夜里还要通宵赶京信银行的建议书。听到黄静的问题，他的心中突然产生了一种不平衡的感觉。他应付一样地说：“
0: 没忙什么。”
3: 哎呀，佳佳，我们妈很想你的，不停地问到你，她把你呀当做我妹妹一样的。
0: 周瑞轻轻捏了一下黄静的胳膊，示意他不要提到父母。失去父母的洛嘉对这个话题会十分敏感。洛嘉却一直处于突然见到黄静的被动之中。他突然发现黄静拥有一切自己梦想拥有的东西。突然听到黄静提到父母，洛嘉心里想起自己父母的模样，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周瑞在餐厅约洛嘉见面，没想到黄静也来了。他装扮一新，挽着周瑞的手，三个人见面，场面有些尴尬。周瑞看着洛嘉在和黄静不断的较量，他心中不忍，马上说：“
1: 我请你出来，佳佳，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你一定要答应我。”
0: 洛嘉此时心绪已乱，他大声地问：“
3: 什么事儿？你说吧。”“
1: 哎，那就是，请你立即出国。”“
3: 什么？你为什么要我马上出国？”“
1: 这样，佳佳，我不能解释原因，但是，请你务必立刻出国，以后你会明白的。”
3: 周瑞，够了，你为什么要让我出国？我已经一无所有了，我现在有的只是这份工作，你让我出国做什么啊？
1: 洛嘉，你就要出事了，快走吧。
3: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周瑞，但是我是不会走的。我要彻底打败你。
0: 洛嘉说完站起身，转身离开座位，向门口走去。 周瑞急了，一下子站了起来，追过去拉住他，大声地说：
1: 洛家，你走吧，就算我求你行吗？
0: 洛家转身面对周瑞，泪珠正从眼边一点一滴地流下来。我不会再纠缠你了，我也不会

0: 周瑞心中不但没有任何兴奋的感觉，却开始怜惜起了洛嘉，也更加的为他担心了起来。洛嘉甩开周瑞的手，冲出餐厅，跑到自己的车边，坐进去，静下心来。洛嘉在商场里经历过各种局面，可黄静的突然出现使他方寸大乱。洛嘉打开挡风玻璃上方的镜子，擦干眼泪，心情开始慢慢的平复。他强迫自己把痛苦一点点的驱逐出去。痛苦消失后，在洛嘉的心里却涌出了另外一种感觉，这种感觉逐渐控制了洛嘉的情绪。他终于发现自己是可以战胜痛苦的，但是却不能够战胜孤独。他拿出手机，拨通了林振威的号码。林振威肯定会马上赶到自己的身边，他是听自己倾诉的最好的人选。只有这样，他洛嘉才可以摆脱这种如影随形的孤独感。当洛嘉再次想起周瑞的时候，他的心里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周瑞现在只是自己必须打败的对手。周五下午1:10，好消息没有从京信银行传来，京信银行下周就要与惠康举行签约仪式的消息却从各个方面传出。肖云、林嘉玲甚至客户那儿都印证了这个消息的准确性。方威没有其他客户，也没有其他订单，就很少在公司出现，和已经超额完成任务的崔龙一起在外面东游西荡。吃完午饭，两个人坐在露天的小店里，喝着饮料，聊着些不着边际的话题。除了与项目和照影相关的电话，方威已经一概不接其他电话了，他难得这么的轻松。电话铃响起来，方威看了一眼，马上抓起了手机。
1: 喂，哎，何玲，你好，有什么消息吗？
0: 何玲是方威的坚定支持者，今天她有点着急。赵莹已经定结婚的日期了。
1: 啊？
0: 方威心中一阵刺痛，他可以忘掉订单，却不能够忘记赵莹。
1: 你说，已经定下结婚的日期了。是什么时候啊？
0: 哎呀，他们要赶在元旦前办完，初步定在这个月底，大概只有10天的时间了。对了，他们已经开始发请柬了，说明天就要去照结婚照。哎，方威，你要赶紧想办法呀！
1: 我，那何玲，他们的婚礼是怎么安排的呀？
0: 赵颖说，他们上午先去领结婚证。在10点左右到达举行婚礼的那个酒店，下午3点左右婚礼结束。
1: 哦，好好好好好，我知道了，谢谢你何玲啊，谢谢，好，再见。
0: 方威挂上电话，心中的压抑越来越重，他拿起喝空的饮料杯朝垃圾桶扔去，饮料杯碰到桶边上反弹出来，正好落在一个匆匆走过的女孩子的皮靴上。方威抬头看见这个女孩子向他瞪着眼睛，马上大喊：
1: 怎么了？瞪我干什么呀？你要瞪，瞪那垃圾桶啊，是他弹到你身上的啊。
0: 崔龙马上拉住方威，向女孩子道歉，装模作样地摘下手套帮女孩子擦鞋。女孩子看见他居然拿了一只手套要为自己擦皮鞋，不但不推辞，反而含着笑将皮鞋高高地举起来。崔龙本来只是做个姿态，却看见皮鞋已经伸到了自己眼前，一把抓起方威放在桌子上的手套给女孩子擦了起来。女孩子看见鞋已经被擦得干干净净，便拉过椅子坐在方威对面，看着他说：
2: 帮我点杯咖啡，我也要喝。
0: 方威看着这个女孩子，比赵颖还要年轻，微微翘起来的鼻子将整个面孔修饰得十分俏皮，她的棕色的长筒皮靴示威一样的在桌子腿上轻轻地踢着。方威拿起手套戴上，转身就

0: 上走，任由那个陌生女孩踢着桌子。崔龙追了上来，搂着方薇的肩膀说：
1: 哎呀，方薇，忘掉招影吧，天涯何处无芳草啊。哎，刚才那个女孩子也很不错嘛。
0: 方薇根本不理会崔龙，她继续一边走一边说：
1: 行了，崔龙啊，你留着自己用吧。我啊，要大闹婚礼，拼死了也不能让赵颖结婚。
0: 崔龙劝着方薇。
1: 方薇，人家领证了，你去闹婚礼，估计也没用。领了结婚证，领了证也得去闹，就算是拜了堂、入了洞房、生了两个孩子，我也要拆开他们。
0: 崔龙看了一眼方薇，
1: 哟，方薇啊，我真服了你了。不过，我可真是看不出你的机会在哪儿。我跟你说啊，你即便是去闹，哼，也只有被保安抓起来的份儿。
0: 方薇心里盘算，如果专案小组在婚礼前对刘峰采取行动，婚礼必然就办不起来。如果刘峰那时候还没有出事，就只好横下心来大闹婚礼，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也要直接公布刘峰的证据。吕传国就不得不采取行动了。看刘国峰还有没有心情把婚礼办下来。想到这儿，方薇自言自语：
1: 哼，只要搅黄了婚礼，然后挺过这段时间，我方薇就大有希望了。
0: 周一上午9:10，崔国瑞的内心处于挣扎之中。这个项目既然在党委会上已经研究决定了，就是板上钉钉，无可改变的了。可是他心里憋得难受，他不想把这么重要的项目就这样交给惠康。惠康的方案看着不错，但是这家公司的团队让崔国瑞不放心，他也不想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杰克输掉。他总觉得对杰克负有责任，尤其是对林嘉玲，怎么办呢？吕传国应该已经和方薇见过面了，他们那边难道没有任何的进展吗？眼前唯一的办法是直接向银监会反映招标过程中不正常的现象，但自己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会有什么结果呢？这样做的结果肯定会导致和刘峰的彻底决裂，在京信银行就再也没有自己的位置了。自己和周瑞不同，他可以重新选择公司，所以可以放手而为，而自己则不同，一生的事业都在京信银行，离开这个职位就不能在这个行业继续做下去了。崔国瑞觉得自己好像戴了一副金手铐，舍不得抛弃，所以不得不做些违心的事情。周一上午是京信银行召开党委会的时间，崔国瑞看着刘峰主持会议，心中不由得佩服起来。
1: 哼，这个刘行长真有他的，不管心里想着什么坏主意，竟然能用一种正义凛然的口气讲出来。也许这就是人家做官的秘诀吧。可是，如果每个人都这样，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
0: 刘峰此时已经讲完了，看着每个党委成员合上笔记本，党委会就要结束了。
2: 激动人心的销售培训小说，仅以此书献给在商海中奋勇拼搏的人们。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崔国瑞的心中紧张了起来，今天下午就要举行签约仪式，这是改变招投标结果最后的时机。崔国瑞的心脏砰砰地跳着， 他正在聚集勇气，使自己能够站起来，再一次挑战刘峰。刘峰却没有宣布会议结束，而是用商量的语气说：
1: 我们上个星期在党委会上讨论了客户关系管理这个项目之后，哎，我好几天都没有睡好觉。这个项目事关重大啊。上次党委会上，崔行长还是言之有理的，我们一定要慎重从事，不能草率啊。我觉得上周会议中的决策是不是太仓促了？大家的意见呢？
0: 崔国瑞觉得非常的诧异，刘峰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马上抬头看刘峰，发现他低着头，眼眶深陷，确实像几天没有睡好觉的样子。其他的党委成员也抬起头看着刘峰，脸上满是惊讶的表情。他们没有摸清刘峰的意图，谁也不愿意主动地发表建议，站错队，这个时候可是会出大问题的。刘峰看了一眼大家，继续说：
1: 我想还是尽快召开一次党委扩大会议啊，将项目小组的成员都请进来，仔细地听听每个人的意见，我们再做决定吧。
0: 崔国瑞惊讶得连嘴都合不拢了。
1: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刘峰居然推翻了以前的决定？哦，可能是方威和李传国那边有了进展。
0: 刘峰说的没错，他这几天的确没有睡好。他知道李传国的身份和分量，虽然级别不高，但却是个硬角色。
1: 哎，这个吕传国的动机是什么呢？自称是方威的朋友，方威只是厂家的一个普通的销售人员呢。上次换了名片，这个方威的片子我都扔到垃圾箱里了。哼，这个年头满天飞的销售人员，如果跟每个销售人员都见面，我这个行长还要干其他的事儿吗？不对，洛嘉就不属于这类人嘛。洛嘉每次都会让我充满了期待，当然他也会给我带来惊喜的。不过这个吕传国为什么要给我打这个电话呢？最正常和最可能的情况是受人之托。难道这个叫做方威的捷克销售人员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了李传国，说服他给我打电话？哎，李传国还跟我提到了加拿大和 UBC， 这算是一种威胁吗？能不理这个威胁吗？现在这么多权高位重的官员纷纷落马，摔得粉身碎骨，这件事后果还是很严重的。
0: 刘峰感到被前所未有的恐惧笼罩着，他害怕了。接着京信银行就收到银监会的文件，要求在招投标过程中坚持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文件异常简单，没有指名道姓，也没有指名项目。刘峰却知道这绝不像表面那么简单，文件背后一定隐藏着重大的原因。刘峰看着文件琢磨着，掂量着。第二天上午，来自总理办公室的文件如同一座大山一样突然向刘峰压了过来，压得他喘不出一口气。刘峰仔细回忆着方威的样子。
1: 天哪，这个方威是什么来历呀？哎，我怎么碰到了这么一个厉害的角色呢？他不但能够调动银监会，还能调动总理办。在我面前 这个叫方威的人一言不发，也从来没有

0: 提过背景和来历呀、啊？哎，深不可测，深不可测呀！也许这个叫方威的人根本不屑于多说，也许他只要抬个小指头就能把我刘峰击得粉身碎骨。唉，这次我刘峰看走眼了。
1: 党委成员和项目小组的所有成员都准时到了会议室。刘峰向大家介绍说，会议是为了重新对客户关系管理的项目进行慎重的评估，希望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然后他指了指涂主任，让他先讲。涂主任已经彻底被刘峰搞糊涂了。
0: 刘峰肯定是铁了心支持惠康的，况且党委会已经做了决定，肯定不能改了。可是这个会议算什么呢？难道刘峰开始清算反对势力了吗？如果不是的话，那他为什么在大局已定时再一次主动把这个项目又挑出来了呢？不行，现在还看不清刘峰的动机，搞清楚再说吧。
1: 涂主任想了一下，慢吞吞地说，
0: 刘行长，经过多次的评估和比较，杰科和惠康的方案各有特点，确实难以选择。既然党委会决定选择惠康，我涂峰虽然保留个人意见，但是也坚决服从党委会的决定，坚决保质按时完成这个项目的实施。
1: 刘峰在心里暗暗地骂涂主任，就是因为涂峰支持杰科，才让他先说找一个台阶下，可对方却耍了滑头，刘峰只好转向常怡，请他表态。常怡自从上次跳出来支持崔国瑞和刘峰对抗以来，刚开始觉得很痛快，后来就开始觉得害怕了。
0: 哎呀，公开得罪刘行长可不是件小事儿，会有什么报应呢？
1: 此时常怡也摇了摇头，表示支持党委的决定。刘峰暗暗着急了起来。
0: 这个时候居然没有人站出来支持杰克，哪怕是说一句好话呢，我刘峰也可以顺风转舵，现在真是骑虎难下啊。萧小阳，
1: 刘峰用期望的目光看了一眼萧小阳，希望他能够领会自己的意图。萧小阳知道刘峰的目光中必有深意，他恨不得钻到刘峰的肚子里去，弄清楚弄明白他的真实想法。他看看周围的党委成员们，他们每个人都能影响自己的前途，他不敢放肆乱说，心里还是照着以前的意思表态会比较的稳妥。萧小阳想了想，大声地说，
0: 我坚决支持党委决定。
1: 崔国瑞看出刘峰召开这次会议必有深意，所以他装糊涂，一言不发，看刘峰怎么把这场戏继续演下去。刘峰本想装模作样地演一场戏，然后找个台阶下去，却没想到居然没一个人愿意出来配合他。正在他心急如焚的时候，看到信息中心的一个年轻的工程师举起手来，他像看到了救星一样，他怕对方不敢说，所以故意鼓励着他。
0: 啊，小陈呐，你有什么要说的吗？啊，言者无罪，你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吗？
1: 陈刚还是个刚从学校走出来的大学生，他不明白为什么涂主任和崔国瑞都默不作声。眼看会议僵持在这里，杰科的最后一个机会就要丢掉了。他举起手来，此时得到刘峰的鼓励，他更加无所顾忌地大声地说，
0: 各位领导，我觉得还是杰科的方案比较好。这个项目很复杂，厂家不是说卖了产品就行了，而且

0: 要帮助我们建立系统、开发软件，对厂家的实施能力要求是很高的。这就好比做手术一样，手术实施能力比手术方案更重要。一个水平高超的医生用同样的方案，效果就可能远远好于一般的大夫。
1: 刘峰听着陈刚的发言，就像听着天籁之音。等他说完，马上夸奖着。
2: 啊，很好很好，小陈的比喻很形象，很有道理嘛。产品和方案重要，实施能力更重要。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哎呀，好香呀。
5: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6: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7: 吃饭啦！
8: 吃饭，吃饭！
6: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我干的活一定要让他漂漂亮亮。
1: 这个动作他曾做过无数次，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他用自己的双手完美诠释了共和国的工匠精神。他是当代产业工人的杰出代表，许振超。初中文凭并没有阻碍他的学习劲头，一本英汉字典，80万字读书笔记，他以钉钉子般的精神自学成才，破解核心技术，成为桥吊专家。他练就满身绝活，也带领出一支高效有序的团队，不断刷新世界纪录。他带领团队进行油改锭的技术改造，填补了国际领域的空白，也以创新不断引领行业的发展。
0: 在岗位上创新，为工匠精神注入时代新内涵。
1: 当绝活成为基本功，当突破已蔚然成风，他让振超效率享誉全球，也让工匠精神继续传承。更多的年轻人已接过他的火炬，续写工匠精神新奇迹。以极致铸传奇，让工匠精神代代相传。人民工匠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许振超。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在周一的党委会议上，刘峰希望听到支持杰克的声音，可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没有人敢发言，只有陈刚站出来表示坚决支持杰克。刘峰听着陈刚的发言，就像听到了天籁之音，等他一说完，马上就夸奖着。
5: 啊，小陈的比喻很形象，很有道理嘛。产品和方案重要，实施能力更重要。我们党委要依靠群众嘛，不能主观判断。毕竟工作还是由一线的员工来完成的嘛。小陈讲得很好嘛，有独到的见解，说明你已经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很努力很踏实啊，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嘛。啊，
4: 陈刚不知道自己已经给刘峰解了围，他很奇怪为什么得到行长这样的高度评价，但是他的心里还是很高兴。刘峰接着说，
5: 那小陈说完了，你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4: 常怡和涂主任也看出来刘峰要转舵了，他们俩也纷纷地表示杰克的实施能力确实优秀。刘峰接着说，
5: 其实我一直在考虑，既然惠康的方案兼容性强，而杰科又有很强的实施能力，我们精心应该怎么选择呢？啊，
4: 肖小阳已经琢磨出来刘峰的意思，就顺着他的话说，
5: 刘行长，既然实施能力更重要，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考虑杰科呢？
4: 刘峰一转头看着肖小阳，恼怒对方没有琢磨清楚自己的意思就乱给建议，他质问道，
5: 那兼容性就不重要了啊？
4: 肖小阳看刘峰脸色不对，马上缩头闭口不言。会议室里又陷入了寂静，每个人都不明白刘峰的意图，心里都在默默地猜测着。崔国瑞被刘峰搞得既厌烦又无奈，他心里知道刘峰的心中肯定已经有了方案，就是不想主动地说出来。他终于抬头说，
5: 刘行长，我们确实想不出两全其美的办法了，我想您一定有好办法，还是请刘行长说说吧。
4: 刘峰看到确实没人猜到自己的想法，只好顺势说出了自己的主意。
5: 既然各有优势，我们为什么不能各取所长呢？
4: 崔国瑞顿时明白了刘峰的想法，他想把这个项目分成两半，杰科和惠康各得一半。就在崔国瑞想的时候，刘峰又开口了，
5: 既然大家都说惠康的优势在于系统的兼容性，那么我们把在各个省的子系统交给惠康嘛。杰科实施能力强， 我们可以把最复杂的核心的总部系统交给杰克。
4: 肖小阳终于明白了刘峰的意图，他心里算了一下，交给惠康的部分是小头，不到整个项目的三分之一，他在盘算着自己怎么向洛家交代。好在这件事情有刘峰顶着，想到这儿，肖小阳马上叫好。
6: 好，哎，刘行长，有道理啊，这才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好，好。
4: 周一下午2:30，洛嘉跟着林振威步入会场。再过半个小时，京信银行的签约仪式就要在这里举行了。洛嘉心里充满了甜蜜的感觉，他乐于跟在这个男人的身后。自从那天晚上，洛嘉找来林振威去酒吧聊天，他们就开始频频的约会。在两年没有约会之后，洛嘉喜欢上了这种感觉。两个人在一起工作多年，这么多年积攒的感情在这两天爆发出来，洛嘉突然觉得生命是如此的精彩。洛嘉喜欢在市场上与竞争对手搏杀的感觉，但是他发现现在自己更喜欢享受生活而不是搏杀。在这两天，他真的发现事业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完全不能与生活相提并论。他洛嘉以前是本末倒置了，不过现在觉醒并不晚。也许是歪打正着，以前努力的工作使洛嘉更有条件去享受生活。他开始期待着自己的未来。今天下午的签约仪式之后，洛嘉就会把手头的工作交给下属，开始好好的休假，

0: 他可以为林振威做他喜欢的一切。自己可以去学学泡茶，也可以在他的公寓里用上一个上午的时间，把他的衬衣烫一烫。哦，晚上可以去看话剧，这是我一直梦想的事儿。也许可以去演一个角色，重新体验一下以前的生活。元旦之后，洛嘉就要启程去美国培训了。林振威虽然因为工作不能同来，但是他已经帮助洛嘉在纽约订好了房间，是在中央花园的一家古老的宾馆，那里是世界名流聚集的地方。据说在这家酒店的大堂里，很容易遇到某个国家的国王或者顶级的模特。林振威在春节前就会飞到纽约，他们在一起度过一周的假期之后，洛嘉将会在哈佛与世界各地惠康的高级管理者一起开始3周的 EMBA 的课程。这一切不是梦想，洛嘉甚至已经确定了所有的行程，机票就在手里，签证更不是问题，因为洛嘉早就拿到了3年有效的可以多次往返的美国商务签证。洛嘉看着林振威的背影，心里飘忽了起来。他甚至梦想到了家庭、孩子。洛嘉突然听到林振威的声音，他开心地走到他的身边：“林总，什么事儿啊？”林振威悄悄地眨了眨眼睛，明显取笑洛嘉使用的称呼。
1: 林总，洛嘉。你来看看这里的会场布置，我想下周你的任命仪式也可以这样安排。
0: 洛嘉知道公司内部的任命是从来不搞仪式的，只是内部发个邮件，相关的同事一起去吃顿饭就可以了。他轻声地说：“哎呀，不要了，这样的安排是不是太隆重了？好像没有这个惯例，不要为我破例哦。”
1: 哎，no no no。这个职位是公关总监，不同于平常的职务，要每天和媒体打交道。公司要将所有相关的媒体都请来，将我们新任的公关总监隆重介绍出来。我想这些媒体人绝对想不到，眼前这个娇滴滴的女孩子在市场中搏杀、战无不胜的经历。你的传奇会让媒体大吃一惊的。他们将不得不对你洛嘉刮目相看。你不仅是这些记者的工作伙伴，你还会是他们的朋友，啊，我会帮助你成为他们的偶像的。还有比这个更好的新工作的开始吗？这样，在今天的签约仪式和你的就职仪式之后，公司的所有员工都会看到你的成功。每个销售人员都将以你为荣，以你为梦想。你的经历和现在，都激励他们在一线努力搏杀。你，洛嘉，将是成功的象征。
0: 既然林振威这样安排，洛嘉很乐意配合他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而且洛嘉的心中还有另外一个想法：这2次的活动也将是自己退出江湖、金盆洗手的仪式，从此为事业画上一个逗号，以后就是享受生活的时间了。事业也许还要继续。却已经变成了生活乐趣的一部分。电话铃声突然打断了洛嘉的遐想，他接起电话。
1: 您好，我是经信银行招投标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通知您，原定今天下午3点的签约仪式暂时取消了，请等待我们进一步的消息。再见。
0: 洛嘉刹那间被从梦想拉回到了现实。他凭着直觉知道，一定是发生了变故。林振威回头看着洛嘉，发现洛嘉僵立在会议室中间，他意识到，一定是情况有变。

0: 孰胜孰败，一输一赢，悬念迭出，扣人心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1: 周一下午2:35，人力资源经理王丽实在不愿意干现在这份差事了。陈明凯一定要铲除周瑞，从人力资源的角度，这样对待员工并不符合通常的做法。但是又有什么选择呢？如果不按照陈明凯的要求行事，离开公司的将会是王丽自己。他现在只希望这件事情尽快结束。王丽坐在陈明凯对面，听着他的安排。陈明凯注意观察着王丽的表情，慢慢地说：
2: 周瑞回到北京之后，确实带出了北京的团队，而且还完成了销售任务。他丢了京信银行的订单，也签署了 PIP， 按规定只能是引咎辞职，但是我还是愿意给周瑞一个机会嘛。
1: 王丽心中惊讶，但是她尽量不露出任何表情地问：啊，您的意思是，按照他和方威签署的 PIP， 如果一周内不能签订京信银行的合同，他们不是应该辞职吗？
2: 哎，王丽呀，你认为我真的想让周瑞辞职吗？其实我和周瑞是路线之争，我希望他能够踏踏实实、硬碰硬地把北京市场做出来，而周瑞呢，却总想用侵扰的策略。我逼着他去打京信银行这个订单，他却默许华东地区不下订单。哎，即使是这样，我还是认为人才难得啊。即使他输了京信银行的订单，我陈明凯不但不抛弃他，还要重用他。现在上海和北京的订单已经陆续下来了，靠这些订单，我们肯定能够完成我们的任务。这证明周瑞已经想通了，他也采取了行动。这样，王丽啊，你去找他谈一谈，让他担任华南地区的销售总监。那你现在去做一个优厚的福利方案，让周瑞安心地去广州，把华南市场给我打出来。
1: 陈明凯手里拿着销售报表，示意王丽来看。果然，华东地区和北京上周的销售业绩大幅度回升，华东的达成率位居第一，北京已经超过其他区域，名列第二。王丽没想到陈明凯会这么宽容，陈明凯完全可以依照 PIP 合理的开除周瑞，却给了对方这么好的一个机会。王丽点点头，正要出去，却被陈明凯叫住了。
2: 接替周瑞的人找好了吗？
1: 王丽把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打开，将屏幕移向陈明凯。哦，您看，我已经帮您物色好了行业内最顶尖的三个有可能接替周瑞的人选的资料，那都在这儿了。陈明凯看着电脑，第一份文件就是洛嘉的档案。他好奇地注视着洛嘉的照片，用鼠标慢慢地打开资料浏览后摇了摇头。
2: 如果我们赢了这个京信银行的订单，洛嘉还可能来，现在他一定不会来了。
1: 王丽指着下一个候选人说：啊，这个也不错，能力和经验都不亚于周瑞和洛嘉呀。
2: 如果是一样的话，那就不行，你一定要找到一个能够打败洛嘉的人。那不要顾虑薪酬和待遇，只要打败洛嘉。
1: 那，只有最后这个人了。 他成名在骆家和周瑞之前，当年他在一家小型的国内代理公司做过销售总监，硬是打败了惠康和捷科这样的世界级公司。这两家公司啊，不得不与他合作，他成了两家最大的 IT 公司的代理，想卖谁的产品他就卖谁的产品。直到几年前退出之后去美国读书，骆家才出来收拾他遗留的客户。现在这个人虽然身在国外，但是在国内的人脉依旧还是在的。
2: 很好，这个季度我们已经达成目标了。如果你说的几个人真能在北京击败惠康，然后周瑞再去华南打开市场，我们就可以彻底控制局面了。这样，王丽啊，你把几个人的资料给我，我要好好的研究一下。另外，你做一下打算，看看怎么安排周瑞在广州的补贴。
1: 王丽看到陈明凯这么关心周瑞的待遇安排，他想了一下。周瑞刚从上海回来，我想按照他在上海的待遇给他做一份文件。
2: 不，我知道他在上海的待遇无非是按照国内的员工待遇安排，这样是不行的。
1: 王丽明白陈明凯的意思，但是他仍然不知道分寸。那您说具体应该怎么办呢？
2: 现在你重新做一份文件，一切条件按照外籍员工的待遇安排，不仅要给周瑞租最好的别墅，而且要给他租用专车配备司机，再按照外籍员工的标准提供每天$50的补助。那你现在就去做文件拿回来给我看。现在即使丢掉金星银行的订单，我们仍然可以完成销售任务啊，只要再打开华南的市场，我们就将立于不败之地的。在待遇方面，你千万不要吝啬。
1: 听了陈明凯的话，王丽拿着派驻广州的文件去找周瑞，他满以为可以轻松地说服周瑞，没想到却碰了钉子。王丽不得不苦口婆心地劝着周瑞：金信银行的订单输了，你看，陈总不但没有让你承担责任，反而让你继续担任销售总监，来负责华南的业务。我看呐，这是很好的安排啦。
2: 王丽啊，我确实有不对的地方，而且我上周签了 PIP， 担保一周内拿下京信银行的订单，现在时间已经到了。陈总这样的安排，确实是非常照顾我。
1: 那你为什么还要拒绝呢？
2: 我以前管理北京的销售团队，两年前调到华东还是做同样的工作，三个月前返回北京，依然如故。你想想，如果我现在去广州担任华南总监，还是做这些事情，我真是有些厌烦了。其实我已经想了很长时间了，我决定暂时休息一段时间，再看看自己以后的方向。
1: 周瑞，我在人力资源部门能够理解你的想法。其实啊，你已经在这个职位上做了很多年，确实应该考虑新的方向。我看过你的个人发展计划啊，你想尝试新的方向，但是这需要时间等待啊。我看啊，你不妨一边在华南工作，一边来留心公司内部的职位，也没有必要和陈总对抗下去啊，你说呢？
2: 是。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我不愿意去华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我始终还对京信银行的订单抱有希望。我想等京信银行这个订单有了结果之后，再考虑以后的安排。
1: 你对订单的情况肯定比我了解，把订单翻过来的可能性啊，我看是微乎其微的。党委会都定了惠康，这个订单就已经死了。周瑞呀，死人怎么能够复活呢？方威也是的，方威就不该说一周内能够把订单翻过来的话。你看你看，现在时间都已经到了，如果你不去华南，就只能办理辞职手续啊。 只要周瑞一天没有离开公司，就还是公司的销售总监。王丽没说一句伤人的话，只是希望周瑞可以马上签字同意担任华南销售总监，把这件事情了结了。周瑞看着王丽，
2: 给我看看文件吧。王丽啊，我今天必须签文件吗？
1: 王丽点了点头，马上递过补贴文件。周瑞看了一眼，却还给了对方。
2: 不是这个补贴文件，我说的是我上次填的那个离职文件。
1: 哎，你这个周瑞呀，好，你等等啊，我得向陈总汇报一下。看到周瑞点头，王丽走回自己的座位，拨通电话向陈明凯讲明了经过，只听到对方说：
2: 算了算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1: 王丽知道两个人已经彻底决裂，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了。这个时候他只好求助的是林嘉玲。还没等王丽在电话中讲清根由，林嘉玲就简短地说：王丽，你稍微等一下，我去和周瑞谈一谈，好的吧？哎，嘉玲啊，陈总已经开始寻找接替周瑞的人选了。周瑞无论如何不能在这个位置上了。你知道吗？现在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周瑞去广州负责华南的业务，要么，哎，就是离开公司。王丽打电话给林嘉玲，告诉林嘉玲周瑞的决定。林嘉玲听了，马上拨通周瑞的电话，要他去楼下的咖啡厅。当林嘉玲匆匆赶到的时候，周瑞已经点了一杯咖啡，在悠然地喝着。周瑞，怎么回事啊？王丽说，陈总想让你去华南，是吗？
2: 是啊，可是我拒绝了。
1: 现在京信银行已经决定采用惠康的方案了，按照我们的 PIP， 你应该离开公司的。现在他让你去广州，已经是很好的安排了，你为什么要拒绝呢？陈明凯想用高标准挽留周瑞，可是周瑞去意已定。王丽打电话给林嘉玲，告诉林嘉玲周瑞的决定。林嘉玲听了，马上拨通周瑞的电话，要他去楼下的咖啡厅。当林嘉玲匆匆赶到的时候，周瑞已经点了一杯咖啡，在悠然地喝着。周瑞，怎么回事啊？王丽说，陈总想让你去华南，是吗？
2: 是啊，可是我拒绝了。
1: 现在京信银行已经决定采用惠康的方案了，按照我们的 PIP， 你应该离开公司的。现在他让你去广州，已经是很好的安排了，你为什么要拒绝呢？
2: 对，没错，而且去广州的待遇真的很好。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不错的交代了，可是为什么陈总对我的态度急剧转变了呢？以前陈明凯是一定让我周瑞走的呀。
1: 林嘉玲没想过这个问题，听到这里，她回想起周瑞和陈明凯之间的冲突。我上周五参加销售会议，华东地区和北京的订单都下了呀，你的业绩已经排在上海之后了。陈总不是一直用数字说话的吗？你业绩好了，他当然不会让你离开的了呀。
2: 嗯，没错。陈总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说一个人能力好态度差，另外一个人能力差态度好，如果一定要开除一个，应该开除哪一个呢？
1: 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2: 哎，我也不知道答案，但是陈总告诉我，应该开除其中业绩差的那一个。现在陈明凯就是按照他的原则做事，我承认他的做法是非常合理，而且是非常正确的。况且我的团队压下了订单，在任何公司都是严重的错误，他让我走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以前不主张直接去和惠康硬碰硬，陈总。

0: 们远多了。现在事实证明他是对的，这个订单我们肯定能赢。
1: 你在说什么呀，周瑞？今天下午3点整，那就是大约10分钟之后，京信银行就要在惠康举行签约仪式了。你做梦吧，你怎么还说能赢呢？
0: 嘉玲，我知道方威做了什么，因此我知道这个订单必然有变故。即便是合同签了，方威也能把这个订单翻回来。
1: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0: 因为方威已经找到了惠康的致命缺陷，并且静悄悄地打出了致命一击。当这一击开始奏效的时候，惠康不但毫无招架之力，而且无处可逃。
1: 周瑞说到这里，马上想起了洛嘉。洛嘉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一定毫无准备，他怎么能够承受并且面对公司的同事呢？更重要的是，他已经深深地牵连进去，无情的法网也许正在悄然无声地向他罩去。林嘉玲看周瑞把话说得这么绝对，开始相信起来，可是却看见周瑞脸若冰霜，没有丝毫兴奋的表情，他心里感觉到非常的奇怪。周瑞，既然能够赢下来，你为什么没有任何高兴的表情呀？
0: 唉，胜又何喜，负又何悲？
1: 哎呀，因为京信银行的订单能够反败为胜，你就不想去华南了吗？
0: 现在这个订单还胜负未分，正在节骨眼上。你想想，这个时候我周瑞怎么能够离开北京呢？
1: 可是你知道吗？陈总已经开始寻找接替你的人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个人就要来上班了。周瑞，你不能总占着这个位置吧？让你汇报给他，你能愿意吗？
0: 哼，京信银行这边我离不开，那边又要给别人让位置。嘉玲，那你说我周瑞该怎么办呢？
1: 林嘉玲也不知道如何处理，她笑着摇摇头，举起咖啡喝了起来。周瑞沉默了很久之后才说，
0: 我已经想好了，即使京信银行的订单处理完了，我也不会去广州的。我想离开公司，好好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看看以后的发展方向。我从大学毕业10几年来一直不停地工作，现在应该彻底离开岗位，给我自己放上半年的假，让我好从内心体会和寻找自己的未来。其实以前我一直期望能有这样的时间。嘉玲啊，你不用担心我，如果我想回来的话，还是有很多公司愿意要我周瑞的。
1: 那你的意思是真的打算离开公司了？
0: 是的，既然陈总要我挪位置，那我就挪呗。我已经让王丽去准备离职文件了，一会儿我就签字，签完之后我在捷克唯一的事情就是将京信银行的订单处理好。
1: 林嘉玲知道没有办法说服对方，心里并不好受，就埋头小口喝着咖啡沉默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周瑞才抬头问，
0: 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可是却一直没有想明白。你说如果这个京信银行的订单赢了，我该怎么办呢？
1: 林嘉玲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看到周瑞那么有把握赢，就开始站在这个角度思考。过了一会儿，他才慢慢地说，如果京信银行的订单赢了，你的离职前提就不存在了，陈总大概也只能继续让你留在现在的位置上吧。周瑞摇了摇头没有说话，林嘉玲看出他欲言又止，就催着，怎么不是这样吗？周瑞不知道是否应该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他犹豫再三，终于说，
0: 这只是我个人不好的猜测，但是既然你问了，我还是说了吧。

0: 我觉得，如果京信银行的订单输了，陈总还会让我在公司做下去，但是以后也一定会想办法把我赶走的。
1: 为什么会这样啊？
0: 如果输了京信银行的订单，我就只能戴罪立功，对于陈总来说就不会有威胁了。可是如果我赢了订单呢？我对他的威胁就迫在眉睫了。你想，这个季度拿到这么大的一个订单，我下个季度的任务肯定还得增长。这个季度，我周瑞已经非常难受了，我可真不再想再经历一次这种折磨了。
1: 你说不要，我还真是想不到这一点。这就是所谓的中国人的智慧吧？老外他们绝对不会这么聪明的。这也是我一直不愿意参与公司政治的原因。周瑞，你坚信京信银行的订单可以赢，到底你的猜测对不对？只要到时候看陈总的安排就知道了。但是你和陈总之间是没有一点互信了。
0: 贾玲啊，其实我也不想这样，可是咱们都身处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自己不去玩权术，却不得不提防别人。有句老话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中国还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外圆内方，其实也是这个道理。什么时候中国人都外方内方？能够直接讲出自己的想法，那就好了。
1: 哦，我明白了。你离开公司很大的原因，是你不喜欢杰克的氛围，对吗？
0: 还是你嘉玲看得清楚啊，我是不喜欢这样的氛围，每天过得都不开心。既然这样，我周瑞又何必在这里苦熬呢？
1: 林嘉玲回想着周瑞被陈明凯赶出会议室的情景，心里能够体会他的苦衷。是啊，公司现在的氛围和文化确实很不好，有的时候真让人不想留下来。陈总既有战略眼光，又知人善任，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哎，周瑞，我忘了告诉你，王丽还在等着你呢。
0: 是啊，王丽应该把离职表打印出来了。行了，就聊到这儿吧，我回去了啊。
1: 当周瑞回到办公室，王丽果然已经坐在桌子对面，打印出来的离职表格摆在桌子上。周瑞仔细看了一遍这个熟悉的表格，已经记不得多少次用它开除不合格的员工，却没有想到现在自己也要面临同样的命运。他抬头看着王丽。
0: 哎，王丽啊，我这个周瑞的名字应该签在哪儿啊？
1: 他同意签了。王丽心中一阵激动，折磨总算要结束了。他伸出手指着文件的末尾，看到周瑞拿起笔，将笔尖伸向指定的地方签了名字。谢天谢地呀，这件事儿终于要结束了。王丽心里默念着，却发现感到的不是高兴，而是一股酸酸的对周瑞的怜悯。眼前这个人曾经为公司在一线打拼，现在却被自己亲手赶出了公司。唉，下一个，该轮到方威了吧？
2: 惊心动魄的销售小说，催人泪下的情感大戏，中国第一部可用于培训的精彩商战小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1: 周瑞签完之后，却不把离职表给王丽，他拿在手里问：“
0: 哎，王丽呀，我可以先把这个离职表保留一下吗？”“
1: 为什么呢？”“
0: 这样，我可以先发电子邮件给你确认一下， 由于丢失了精心订单，我已经同意签署离职表，但是这两份文件还是先放在我自己这里。如果这个星期京信银行的订单还没有转机的话，我就开始办理手续。
1: 这个时候电话铃声响了，王丽犹豫着要不要回避出去，却看见周瑞摆了摆手请他坐下。他听到周瑞说：
0: 哎，方威啊，什么？正式通知我们了吗？
1: 王丽看着周瑞冷静地放下电话，心里担心，糟糕，肯定又有情况了。哎呀，这件事情恐怕又完不了了。魏延在陈明凯授意下，每天都对王丽威逼利诱，使他夹在中间两头为难，自叹命苦。周瑞放下电话，看着王丽说：
0: 王丽，死人活了。
1: 哪个死人活了啊？
0: 哎，你刚才说京信银行的订单已经死了，死人活不了。可是现在订单已经翻过来了，惠康的签约仪式已经取消了，京信银行通知我们去确认合同。
1: 王丽没想到此刻居然有了天翻地覆一样的变化，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生气，嘴里机械地说着：哎呀，真好，真好。
0: 哎，我说王丽啊，那这个离职信怎么办呢？你是还给我呢，还是打算拿走呢？
1: 王丽的心中一番挣扎，终于站起来把离职信拿在手中对折了一下，然后一把撕掉扔进了垃圾桶。他离开会议室，马上向陈明凯汇报没有开除周瑞的结果。陈明凯在电话中口气严厉地责问：
3: 啊，为什么没有签？要么他去华南，要么离开，这样算怎么回事啊？啊！
1: 王丽在电话当中小心翼翼地解释着：哎呀，陈总，因为周瑞说订单翻回来了嘛，那么就没有违反 PIP 的承诺，所以我就没法让他签了。陈明凯得到这样一个答案，他不知道该怎样继续说下去，挂了电话，坐在座位上，他的脸色从愤怒转向平和，从平和又转向微笑。
0: 这样，不正是自己设计的最理想的情况吗？哈，现在我已经能够完成中国区的销售目标了，再有京信这么一个大订单，我陈明凯的成绩在全公司是有目共睹。周瑞，下个季度我再对付他也来得及。
1: 周一下午3:05，林嘉玲回到办公室后心中惆怅，此刻京信银行正在和惠康举行签约仪式吧，周瑞他们真的能在最后的关头来个大逆转吗？林嘉玲坐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这是她来到中国工作以来心情最阴郁的一天。三个月艰苦的努力全部都失败了，而且一起战斗的同事就要被驱逐，自己却无能为力。电话一遍一遍地响起，林嘉玲却不想伸手，但是这个电话却异常的执着，反复不停地刺激和骚扰着她的神经。林嘉玲不堪其扰，终于接起了电话，对方是方威，声音兴奋：
0: 哎，嘉玲，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呢？
1: 哎呀，方威啊，是什么事情让你打了这么多的电话呀？
0: 嘉玲，咱们赢了，京信银行刚刚开会，我们拿项目的大头，而惠康呢，只有不到三分之一。
1: 林嘉玲听到这个消息，突然觉得心跳加快，郁闷的情绪一扫而空。方威没有在电话当中多说，林嘉玲难以置信地挂了电话，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他顾不得多想，立即拨通了崔国瑞的电话，问：喂，崔行长吗？哎，您好。崔国瑞听出林嘉玲的声音，知道他已经得到了风声，就笑着说：
4: 我好啊，很好。

0: 崔行长，我听说银行的采购有了些变故，是吗？
1: 是啊，我们和惠康的签约仪式已经取消了，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你们等候招投标办公室的正式通知吧。
0: 崔国瑞没有直接说出结果，但凭借惠康的签约仪式取消，林嘉玲就知道方威说的是事实。可是他还是感到莫名其妙，心不停地跳着。这个消息完全是他林嘉玲的意料之外，以至于他根本没有心理准备迎接。他转身拿起电话拨给秘书，让他现在就用最快的速度去订一瓶香槟酒。他正要转身，电话响了，陈明凯的声音传了出来。
1: 喂，嘉玲啊，你好，我听说京信银行的订单翻过来了，是真的吗？
0: 陈明凯从王丽那里得到消息，却担心这是周瑞和方威的缓兵之计，因此与林嘉玲确认是最好的。林嘉玲心中虽然有些不快，但是依然很高兴。是啊，陈总，我刚得到的消息啊，京信银行和惠康的签约仪式已经取消了。
1: 那么，根据你的了解，这个项目大概我们能拿到多少呢？
0: 陈明凯非常关心数字，他想知道加上这个订单，自己的任务能够超出多少。林嘉玲的心里算了一下，对陈明凯说：“啊，陈总，现在还没有准确的数字，还有很多的细节都没有确定的呀。
1: 哎，不是要准确数据，我是问大概。
0: ”林嘉玲按照方威说的三分之二，心中计算以后，把数字报给了陈明凯。陈明凯得到数字之后，心满意足地挂上了电话。这将是亚太地区有史以来最大的订单和最大的一场胜利。他陈明凯不仅可以大大超额地完成任务，而且这个订单本身就可以说明一切，堵上每一个曾经指向自己的指责的嘴。陈明凯打开电子邮件系统，开始在公司内部公布这个消息，包括客户背景、方案概述、销售过程以及以后潜在的机会。这样，整个亚太区所有的员工就会从自己这里得到第一手的信息，把自己当作是整个项目中最伟大的英雄。在亚太地区，没有人知道周瑞和方威。他们将会被淹没在他陈明凯的无限风光之下，难以露出一丝光芒。秘书几分钟后把一瓶香槟酒拿进林嘉玲的房间，林嘉玲示意他跟着自己，推门走出房间。大办公室里已经有一些销售人员在交头接耳，看样子消息已经传出来了。林嘉玲看见肖云也笑着走过来，轻轻在他耳边说了几句，看着他转身离开。林嘉玲看见身后已经来了几个参与项目的工程师，手指会议室，示意他们进去。谢一和工程师们混在一起走进会议室，崔龙带着钱世伟也笑呵呵的一前一后的跟了进来。慢慢的，不管是否参与这个项目，在办公室的员工们都聚集在会议室之内。林嘉玲注意到，周瑞跟在肖云的身后，匆匆进入会议室。林嘉玲蹑手蹑脚地跟在后面，看见会议室里的人正在纷纷议论，突然打开香槟向周瑞和肖云喷去。周瑞和肖云还没有意识到怎么回事，满脸已经是香槟的泡沫。周瑞反应过来，一伸手拉住林嘉玲的胳膊，抢过香槟。林嘉玲的脸上和身上也马上溅满了雪白的泡沫。林嘉玲和周瑞的庆祝举动，明确地证实了胜利的消息。掌声、笑声、吵闹声在会议室的每个角落爆发出来。庆祝持续的同时，有人开始小声地打听。林嘉玲知道他们还不清楚是怎么赢下订单的，她也很想问清楚，就用手势制止大家。面对周瑞，假装生气地问：“好呀，周瑞， 你和方威瞒得好紧呐、啊！哎，你们到底怎么反败为胜的？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有透露啊？你现在要好好的交代交代。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

0: 以大地为纸，以麦穗为笔，用一粒粒种子在黄土地播撒希望，在辽阔的田野写下丰收的诗篇。他是我国小麦远源杂交育种奠基人和农业发展战略专家李振声。他开创了小麦与燕麦草远源杂交育种新领域，经过20多年攻关，他带领团队育成并迅速推广小燕系列小麦新品种。小燕的种子撒向万亩农田，他带领团队创建小麦缺体回浇法，大大缩短了远源杂交育种时间。黄淮流域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要吃面，种小燕。从大西北到黄淮海，再到环渤海地区，他组织实施农业科技黄淮海战役，提出并推动渤海粮仓项目建设。
1: 对我来说，我已经把我的年华献给了伟大祖国黄淮。
0: 他一辈子都在为中国老百姓吃粮问题奔忙，守护着大国粮仓。麦田耕耘育粮种，粮仓丰盈惠万民。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李振声。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赓续红色血脉，书写崭新篇章。77载，栉风沐雨，波澜壮阔。77载，锦绣千里，万家安宁。时代的荣光，藏于无数人的薪火相传。山河的静好，来自代代人的默默耕耘。以赤心济华夏，以热忱赴九州，将一腔滚烫的热爱融进岁月的长歌，祈愿神州大地盛世永安。
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3: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4: 请听广播连续剧《中共中央在香山》，总策划赵卫东、陈明杰，出品人王秋，监制李秀磊，策划许秀玲，导演王家瑞、邵军，编剧柳化、徐然，作曲于祥国，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制作人邵军，责任编辑徐然。第1集。

0: 人来呀、啊，人来！你告好了没有啊？要告快一些哟。
1: 哦，就好了，就好了。嗯。哎，主席啊，一天
2: 刚下车通过了前门，向百年来帝国主义者不许中国军队走过的东郊民巷开地。装甲车在兴奋的人群中从美国领事馆门前通过，群众高声呼喊美帝国主义者退出中国去的口号。我们早就告诉过美帝国主义者和中国的反动派，中国人民与解放军的革命斗争是谁也挡不住的。
3: 这是北京有史以来最高。
0: 这位捕印员谁的号啊？他谁出来了？我的行李话。
1: 主席，我听同志们说，嗯，北平市民还在入城游行的坦克车上写了一行字。
0: 哦，写的什么字啊？哈，
1: 那行字啊，用白色粉笔写在绿色车身上，写的是：“你们来了，我们非常快乐。”
0: 你们来了，我们非常快乐。
1: 是啊，主席，我们来了，人民非常快乐。嗯，人民欢迎我们，那我们就进京吧。
0: 嗯。
1: 哦，社会部李克农同志去北平打前站，刚刚打电报来说，已经给中央找到了落脚地。
0: 哎，先说好啊，紫禁城我是不进的。那是封建帝王走向失败的地方啊。
1: 不是去紫禁城，李克农同志说，北平刚刚解放，特务还没有来得及肃清，为了安全起见，他建议中央先到北平西郊的香山去办公。
0: 香山？
1: 是啊。
0: 哎呦，那是个好地方啊。30年前我第一次去北平，住在鼓楼豆腐吃胡同杨开飞的家里。他说啊，香山的红叶啊很好看，约好了秋天还要去看红叶呢。
1: 是啊，主席。哎，那你们去看过了吗？
0: 嗯，北平秋天短，一忙就错过了，后来还惦记着要补上了。再后来呀，就真的错过了。
1: 以后就不会错过了。对了，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主席知道他吗？
0: 当然了，熊希龄还是我们湖南老乡嘞。
1: 哈哈，他呀，在香山有个双清别墅，就准备安排主席住在那里。
0: 好啊。那就住住他的双亲别墅。
1: 熊希龄还办了一个香山慈幼院。
0: 哦，
1: 房间不少，可以安排中央机关各部门进驻。
0: 哎呦，我们都住到香山去，人家慈幼院怎么办呢？
1: 哦，主席就放心吧。
0: 嗯，
1: 在城里给慈幼院准备了新的场所。
0: 哦，
1: 比香山的条件还要好呢。
0: 太好了。
1: 他们啊都很满意。
0: 好好好，那我们就收拾行李准备出发。
4: 主席，七百坡的乡亲们又来送别了。
0: 快停车，林强，快停车啊！
5: 哦，再跟乡亲们告个别。
4: 是。
6: 哎、
0: 谢谢张大娘，谢谢喽，谢谢。
7: 主席，
0: 哎呦，我的严老国啊，你的腿脚不方便，
5: 慢点来，慢点来呀、啊。
7: 主席，啊，今年的稻田，都按照您教的办法，先育苗后插秧。哎，等天儿暖和了，俺就带着。

0: 大家伙种下去。
1: 这个隧道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再来找我啊，我给你写信。
0: 好，
2: 老年啊，我们今年就不能帮你们秋收喽。
0: 谢谢朱老总，等秋天收了新稻米，俺送到北平去，给主席、朱老总、周副主席都尝尝。
3: 老严啊，你的那条老寒腿好些了吗？我给你的膏药你可记得贴上啊。
1: 要是腿再痛啊，就到北平治病去，就找周恩来
3: 好啊。
0: 谢谢主席、周副主席，谢谢朱老总。
4: 乡亲们，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们呢走喽。
5: 多么好的老百姓呐，他们舍不得我们走啊。原来啊，
3: 主席，
5: 西北坡的乡亲们敲锣打鼓送我们去北平，你说这是什么风俗啊？
3: 主席，这是乡亲们把咱们当成自家人，替咱们高兴啊。咱们去北平相当于金榜题名嘛。
5: 哎，现在还不算金榜题名
3: 哦，
5: 我们只是进京赶考。哎，能不能够考好，我这心里啊诚惶诚恐哦。
3: 主席说的对，我们一定要加倍努力，不要被退回来嘛。
2: 我们一定要考好，这是历史的大趋势，我们共产党人啊不能辜负了人民的期望啊。
5: 是，
3: 我赞同朱老总的说法，我们走到今天是历史选择了我们共产党，是人民选择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
5: 历史潮流滚滚，浪花淘尽英雄，300年前李自成英雄一时，却在北平这个大考场
1: 考糊了。
5: 他是因为骄傲自满而失败的，我们全党同志都要引以为戒，绝不能够当李自成。同志们，我们进京赶考了。
6: 1949年3月23号，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于3月25号入住香山。此后半年时间，中共中央坐镇香山，运筹帷幄，华夏大地风起云涌，揭开了一个开天辟地新中国的历史序章。
5: 怎么样，人都到齐了啊？来来来，我们开一个段会啊。
7: 好，
5: 少奇呢马上要去天津解决恢复生产活跃市场的工作。哎呀，鄙视血压又高起来了。鄙视啊，你要尊重中央的决定，安心的养病啊。
8: 哎，我没事，习惯了。
5: 哎，这是中央的决定，鄙视啊你要遵守。啊，朱老总在筹备渡江战役，原来呢既要跟国民党和谈，又要联络民主人士筹备政协。少奇 咱们中央书记处的5个书记聚在一起开个会是很不容易的嘞。
7: 是啊，主席啊，现在是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啊。
5: 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解放全中国。部队这个月能够做好渡江准备了吗？
3: 是啊，朱老总，部队对渡江时间有什么要求吗？
2: 正在进行渡江训练啊。长江汛期是4月中下旬开始，迟了这影响渡江啊。
5: 所以啊，谈判截止日期不能够拖过4月20号。
8: 长江自古就是天险，国民党欺负我们没有军舰，妄图将我们阻挡在江北，划江而治，我们绝不答应。哎，
5: 必是必是必是，你不要激动，你小心血压。
8: 没事没事，
5: 不管恩来的和谈能不能够成功，我们都是要渡江的。
3: 现在有一种错误的观点，一些民主人士在呼吁和平的同时质疑我们继续革命的必要性。
2: 我们内部有的同志啊，也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不想再继续打仗了。还有的个别同志贪图安逸生活，害怕牺牲，对渡江作战不够积极啊。
5: 那大家就一说一说啊。现在呢，我们和国民党的力量发生了逆转，是不是可以就此停下不打了呢？赶考还没有完，江南的人民答应吗？没有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和平，是真的和平吗？
9: 张老师，咱们到香山了吗？
10: 快了。
9: 能找到我的铃铛吗？
10: 能，只要你没记错的话一定能找着。
9: 肯定没记错，就丢在山上那座大院子里了。我到池塘边看鱼的时候。
10: 哎，你还看鱼？咱们不是说了吗，不许在池塘边玩啊。
9: 张老师，我知道错了，我还丢了我最心爱的铃铛。
10: 丢了活该，早知道你违反纪律，我就不带你来找来了，还骑了这么远的车，累死老师了。哎呦，车骑不上去了，走路吧咱们。
9: 好的，张老师，我带你走一条小路。
10: 小路
9: 直接通到大院子里，你们大人都不知道。
10: 是吗？那咱们走。
9: 好。
10: 哎，注意脚下。
9: 哎，慢点，老师。
10: 来，
9: 看，张老师，那边就是了。
10: 好。
11: 开枪了，站住！站住！
5: 不能解放全中国，革命就会半途而废。嗯，我们28年的革命，不就前功尽弃了吗？哇！
3: 所以说啊，
10: 干什么？放开我呀！放开我！
5: 银桥啊，
11: 到，
5: 你去看一看是怎么回事啊？
11: 是。把他们带进去。
12: 是，
13: 走，走。
14: 报告主席，在外面抓到两个可疑的人。
10: 哎呀，我们不是，我们是好人。
14: 山下好几道岗哨，你们怎么就突然出现了？鬼鬼祟祟，还不可疑？
10: 不是，哎，我叫张薇兰，是慈幼院的老师。我带学生回来找东西，啊，就是这个孩子，来，他丢了东西，那条小路只有慈幼院的人才知道。哦，
5: 你们是慈幼院的老师和学生喽？
10: 对啊，
5: 那就不能叫抓到，只能说是遇到。校长老师，幸会了。
10: 您是，啊，您是。毛主席，哎呀，我们教室里有您跟朱德总司令的画像。啊，朱总司令，
5: 我就是毛泽东啊。校长老师，你们这是从哪里来啊？
10: 毛主席，我们是从城里骑自行车来的。
5: 哦哟，从城里过来，那可不近呐。
10: 是，一大早就出来了，骑了3个多小时。哎呦，
5: 口渴了吧？银桥啊，快去给他们倒一碗水来。
14: 是。来，喝水。哎，
10: 谢谢。
5: 哎呀，校长老师啊，哎，你跑了这么远，有什么事啊？哦，
10: 毛主席，他叫小果子，哦，是我们慈幼院的学生， 搬家那天

0: 他跑到这个院来玩，丢了一串小铃铛，这几天老哭。
1: 小伙子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哦，丢了铃铛就哭，这可不是男子汉呐！
0: 好了好了，这串铃铛是他妈妈留给他的，平常宝贝得很，我就带他回来找找。
1: 嗯，好好好。你叫小果子啊？啊？
2: 嗯。
1: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帮你找铃铛，你摸苦怎么样？
2: 好。
1: 嗯。啊，那大家就帮他找一找啊。银桥啊，
3: 到。
1: 你去发动警卫班一起找。
3: 是。嗯、
4: 哎，小果子啊，
2: 哎，
1: 我们去那边找一找，好不好啊？哎，
2: 就那边，往那边走。哦、
4: 对对对，往那边，往那边。啊，
2: 好，
4: 这边这边。哦，
2: 来了来了。
1: 校长老师啊，来来来、哎，你们搬到新的地方，有什么困难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我们的新校舍挺好的。
1: 嗯。哎，那城里的情形怎么样啊？日子还好吗？
0: 挺好的，就跟歌里唱的那么好。
1: 哦。什么谷子啊？
0: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毛主席、啊、北京解放了，我们都好喜欢。
1: 这一天可是来的不容易啊。
0: 嗯，
1: 是很多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校长老师啊，有的小战士年龄比你还要小，就牺牲了。
0: 牺牲了那么多人，你们舍得吗？对不起，毛主席，我不该问这个问题。
1: 啊，哦不不，你问得好，问得好。你这个问题，我也问了我自己很多次啊，问了很多次啊。我们这28年来的流血牺牲，究竟值得不值得呀？
5: 贺龙，这边没找到。
1: 1927年，
5: 这边也没有找到啊。
1: 校长老师，你还没有出生吧？
0: 哦，我是民国
5: 啊，
0: 我是1930年生人，今年19岁。
1: 哦，1927年呐，我们搞了一次秋收暴动。暴动开始前，形势比较危急，敌人到处在搜捕。我要从长沙城去一趟板仓，我父亲杨开辉的家。为了掩护身份，同志们呢、啊、就给我准备了一副货郎担子，一路挑着回去。那个担子上挑着我们湖南特有的糖画。
0: 糖画？
1: 嗯。就是一种用冰糖做成的小片片。我挑着担子一边走，他们就在我耳边相互的碰撞，叮当叮当的作响啊。

0: 有货来了！妈，我们要吃糖花。
1: 不要吃糖花。妈，
2: 妈。阿颖，安晴。
3: 是爹爹，是爹爹，
1: 爹爹。
0: 妈，爹爹回来了。
1: 爹爹回来了。好好。

0: 好，
1: 爹爹，
2: 爹爹，
1: 熬不回来，给我们带钱的了吗？哎呀，
0: 爹爹走得急，除了谈话，还没顾得上别的。来来来来，都掐谈话啊！
1: 爹爹，南京老说掐不爆，
2: 掐不爆，爹爹。哎，
0: 阿银呐，还有好多好多伢子掐不上饭。哦，爹爹去去耕作，就是为了让千千万万的伢子掐饱饭啊，你晓得不？
1: 就是掐不饱嘛。
0: 来来来，掐糖花。
1: 掐糖花。
3: 孩子们欢乐的笑声，还有那些糖花叮当作响的声音，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啊。这些年呢，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这些声音呢、啊。
2: 找到了，找到铃铛了，找到了！
3: 这个声音就是我们革命的意义。我们流血牺牲，就是要让我们的下一代，让世世代代充满和平、幸福的笑声。革命啊，总是会有牺牲的，我怎么会舍得呢？可是不舍得也会有牺牲。我们都会有牺牲的呀。
4: 毛主席，您别难过，您别。小伙子，快来，快来，快过来，快给毛伯伯表演你的拿手好戏。毛主席，您看看他的铃铛舞。
5: 我的铃铛找回来了，我又可以唱歌谣了。
4: 来来来，小伙子快唱，
5: 好，
4: 唱吧。

0: 怎么了？
1: 冒出血。
2: 好听，好听啊！看来这个铃铛不能再丢了啊！校长老师啊，革命总会有牺牲，但是一个美好的和平时代就在我们的眼前呐、啊。
3: 主席啊，主席，你这个窗口咋个多了一串小铃铛啊？
2: 就是上次那个校长老师寄来的，说是慈幼院的小朋友用小玻璃瓶瓶给我做的呀。
3: 哎呀，挂在窗口，风一吹就叮当作响，嘿嘿，硬是别致得很了。我看一下。哎呀，是这个各种各样的药水瓶瓶哦！哎呀，真是好听呐、啊！
2: 孩子们做的，我很喜欢呐、
4: 啊。主席，朱老总，张治中刚从六国饭店打来电话，国民党政府不同意在和谈协议上签字。
2: 今天。是最后签字的日期。
4: 是啊，张治中已经把和谈协议派专人送回南京，今天就是最后的日期。
2: 朱老总，看来国民党政府是不肯要和平了。
3: 那我们就自己拿过来。主席啊，我们发布命令嘛。
2: 好，给钳制邓小平。刘伯承发电报，
5: 是。
2: 各一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南方各游击区联名解放军同志们，彻底歼灭国民党反动派，大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6: 走走走走走走。

0: 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人民解放军在西起湖口、东至靖江的千里战线上，迅速突破国民党军的僵化，于4月23号解放了南京，反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正式垮台。
1: 主席啊，主席，我们在香山也要庆祝一下胜利嘛。哎，银桥，主席呢？
2: 主席一夜没睡，一早就上山了。
1: 哦，这是什么？
2: 主席刚写的诗。
1: 哦，我看看。
3: 中山逢玉栖苍黄，博湾雄石卧大江，虎踞龙盘金身西，天翻地覆慨尔康，一将神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真道是沧桑。

0: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录制，谢谢收听。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讲述香山的故事，这是开国大典序幕拉开前最令人期待的历史瞬间。广播剧《中共中央在香山》第二。

0: 主席，您又一夜没睡啊？
1: 走，出去散散步，然后再休息。
0: 啊，主席，这边走。
1: 好，好，好。银桥啊，
0: 啊，
1: 香山还有什么好去处啊？
0: 哦，还有个什么七山晴雪碑。
1: 哦，
0: 山顶啊有一个高射炮阵地，就是得爬一会儿才能上去，叫鬼见愁。
1: 那我们就不爬了，就在附近转一转啊。
0: 嗨，附近啊就只有一块菜地，是人家慈幼院的。哎，对了，还是上回那个小张老师带我们找到的。
1: 哦，
0: 上回他临走前到菜地挖了半天，想挖点红薯，带回慈幼院给孩子们吃。
1: 哎呦，现在是春天，哪里会有红薯啊？
0: 他想找找去年秋天挖剩下的。城里粮价天天涨，孩子们都饿肚皮了。
1: 哦，
0: 后来啊，送他俩走的时候，警卫班凑了点粮食。

0: 给他带回去了。朱贤，走吧。
1: 不散步了。
0: 啊？咋了？
1: 不去了。
0: 是。这是怎么了呀？
2: 哎，魏然，魏然，
3: 哎呦，我说闺女，慢点吃，慢点吃啊！那还有炸酱面没上呢。
4: 没事，吃不了了，我带回自由院去。哎呦，对了吧？
3: 啊，
4: 我报名参加南下干部团了。
3: 什么？南下干部团？
4: 就是共产党为接管城市准备的干部，也叫南下干部培训班。我们先要经过学习培训。
3: 你等等等等啊！你说。你要离开北平？
4: 嗯，
3: 不在慈幼院当老师啊？哎呀，爸爸好不容易给你安排了这个差事啊！
4: 我要参加革命工作，我这是为了建设新中国。
3: 行，爸爸没文化，说不过你啊。哎，你说，你这也算是有差事啊？还要南下，去哪儿啊？
4: 南方啊，部队解放到哪里，我们就去接管哪里，保证让工业、经济、商业、城市管理等等都平稳交接。
3: 哎，我说闺女啊，
4: 嗯，
3: 你要是能去上海就好了。
4: 上海？
3: 正好爸爸也要去上海，这不还能就近照顾你，保证不让你饿肚子吗？
4: 您去上海干嘛？
3: 做生意呀。哎，爸爸告诉你啊，上海现在生意最好做了，大家都说共产党在军事上是100分，政治上是80分，经济上恐怕就是0分。好多人关了铺面，停了工厂，带着钱去上海做大生意了。
4: 什么大生意？
3: 粮食、药品、布匹、食盐都行啊。大伙儿都筹集好资金，齐聚上海，统一号令，囤什么都挣钱呐。
4: 爸，这是囤积居奇。是违反军管会政策的，报纸上天天都在宣传囤积居奇破坏经济。
3: 嗨，法不责众嘛。再说了，别人都靠这个挣钱了，你爸爸我不掺和掺和，那不就吃大亏了吗？
4: 不行就是不行，您要是真干这种事儿，我就去军管会告发你们，我可说到做到啊。
3: 嘿，你这孩子怎么听见风就是雨啊？
4: 我是说真的，爸，您可千万别去啊。
3: 好吧好吧，你看看你还急眼了，这我就是这么一说。
4: 爸，
3: 知道了，不去不去。你再来碗炸酱面。
5: 啊，银强，银强，
0: 周副主席，
5: 主席好几天都没有好好吃饭了。怎么回事啊？
0: 周副主席，我也不知道，饭菜送进去，他要么不吃，要么随便扒拉几口，整天就趴在办公桌上批文件。
5: 最近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吗？主席总不会无缘无故的就不吃饭了吧？
0: 这，
6: 恩来啊，我要下财喽，进来吧，进来吧。
5: 主席啊，你胃口不好，我让伙房做个炒辣椒，啊，再做碗红烧肉。
6: 不用。
5: 主席啊，你这是怎么了？你不好好吃饭那可不行啊。
6: 老百姓们能够吃上红烧肉了吗？北平城里粮食涨价，有办法解决吗？
5: 哦，主席啊，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
6: 那就等想到办法以后，我们再吃饭。
5: 主席啊，
6: 哎，前几天来的那个慈幼院的校长老师
5: 啊，我知道，张维兰。
6: 他们慈幼院的孩子们都吃不饱饭呐，他还要来娃地里买了一冬天的红薯给娃娃们吃。恩来啊，我们雄心勃勃，紧紧赶考，可我们的老百姓却吃不饱饭，吃不饱饭呐、啊！
5: 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啊！我已经问过这件事了，正要向你汇报呢。
6: 是我们对不起老百姓了、啊。

0: 当年乡亲们勒紧裤腰带把小米剩下来给我们吃，支持我们老革命。
1: 嗯，
0: 那个时候我们跟老百姓说，革命成功了，他们就能够吃饱穿暖。可是现在呢，解放了，革命就快成功了，北平的老百姓却还在饿肚子。原来呀，我们食言喽。
1: 主席，您放心，我们不会食言。现在经济上的困难是暂时的，城市经济没恢复，工厂停产，商店停业，物价飞涨，特别是不法商人囤积居奇，尤其是在上海，不法投机商操纵市场，我们发行的人民币进不了上海，白天发出去的纸币到了晚上又回到了人民银行。
0: 叫陈毅给我打掉他们，他这个上海市长要冠号伤害。
1: 抓这些人呢并不难，难的是啊，牵一发动全身。主席啊，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秩序贸然被打乱，可能会一夜之间毁掉经济。
0: 嗯，这就是瓷器店里大老鼠喽。
1: 我们呢已经设立了南下干部的培训班，培养我们自己的管理人员，负责接管经济工作。另外呢，我已经调陈云同志啊，筹建中财委，解决经济问题。
0: 可以。有不法投机商，就该有守法商人。哎，恩来呀、
1: 啊，
0: 他们支持我们吗？
1: 哦，是这样，守法的商人啊，对我们的政策还不够理解，出于恐慌心理呢，他们关闭了工厂和店铺，部分大城市的工商业陷入停顿。少奇同志啊，去天津就是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嗯，少奇同志去天津，又一个月了吧？
2: 主席在吗？
3: 主席和周副主席都在里面。
2: 哦，好好好，主席啊，恩来，我回来了。
0: 哎呀，说曹操，曹操就到了，那经不起念叨啊。少奇
2: 啊，
0: 辛苦了。
2: 哦，不辛苦，不辛苦啊。先请主席和恩来尝尝天津特产大麻花。
0: 哎呦，还带回好吃的喽。
1: 这天津的大麻花呀，还是很有名的。我在南开读书的时候啊，就很喜欢吃。哎，少奇同志啊，要请大家一起来尝尝嘛。嗯，
2: 对对对对对对。哎，银桥啊，来来来来来，给朱老总和毕师同志送一些。
3: 是。
0: 我就不吃了。
4: 哦，
0: 原来呀、啊，给慈幼院的孩子们送去吧。
1: 好，主席呀、啊，我这就去安排。
0: 哦，少奇同志，来来来。
2: 哦，
0: 你快学一学天津的情况怎么样了？
2: 哦，主席呀、
0: 啊，啊，
2: 我在天津宣传了我党的各项经济政策，尤其是中央提出的照顾四面八方的原则，
0: 嗯、
2: 社会各界反应强烈。
0: 嗯，四面八方，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四对关系的八个方面都照顾到了。
1: 嗯，
0: 就是公平公正的态度，不偏不倚，兼顾到各方的利益。
2: 是的，商人和资本家看到了我们共产党人的诚意，
0: 嗯，
2: 放下心来。天津的工商业大部分已经恢复了，市面热闹起来了。
0: 这太好了。天津的经验呢，我们要好好的总结，让南下干部推广到全国的城市建设中去。
1: 嗯，
0: 只有把城市的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让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我们的政权才能够巩固，否则就会站不住脚，就会失败，我们的港口就不及格。嗯，那现在生产恢复了，我们就可以下定决心打老鼠了。
4: 打老鼠。
1: 嗯，少奇同志，主席说的是在上海的不法投机商。哎，
2: 500多万人口的大上海，如果经济陷入混乱，会波及到其他城市。哎，影响太大了。是不是等我们再准备一下？
0: 那什么时候才能够做好准备啊？地资薄，没有专业人员，那我们是不是就要等上10年、20年？老百姓还能等得了吗？你们听听这声音，像不像我们长沙的糖花叮叮当当？我们流血牺牲的革命，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吃饱穿暖吗？如果我们现在

0: 南下干部团第一队全体集合了，
1: 集合了，集合了，快点！
2: 未来，未来，你去哪儿啊？
3: 集合了，
2: 我去一趟传达室，马上就回来。
3: 好。
2: 老师，我要打个电话。
4: 好的。
2: 喂，您好，请转接外线号码77346，谢谢。
5: 77346，接通。
6: 哎，您好，这里是张记商行。
2: 喂，张叔。
6: 啊，
2: 是我。
6: 啊，
2: 我爸回来没有？
6: 啊，是大小姐呀。老爷还没回来呢。啊，
2: 那他打电话回来没有？
6: 哦，老爷前天打了电话，说让我把家里的钱呀都汇到上海去。啊，
2: 我让您转告他的话，您说了吗？
6: 我说了，说了。哎呀，老爷很不高兴啊，说让你不要掺和大人的事儿，还说。你要不想要他这个爸爸，就尽管去检举他。我说大小姐呀，你还是
2: 张叔
6: 啊，
2: 我爸要是再打电话回来，您就跟他说，我一定会去检举他，说到做到。
6: 哎哎，大小姐，大小姐，嗯，
4: 怎么了，小张同学？你们该出发了。
2: 老师，我要寄封信。
4: 哦。寄北平香山劳动大学双清别墅收。
2: 嗯，
4: 哎，没有收件人呢。
2: 没事，寄到那儿就行。谢谢。
4: 好。
0: 主席啊，
7: 嗯，
0: 山下机关转来了一封给你的信，是从南下干部培训班寄来的。
7: 哦。南下干部培训班
0: 是啊，哦，是慈幼院的小张老师。
7: 哦，
0: 张维兰呢，参加了南下干部培训班了，他写信来反映情况。
7: 反映什么情况啊？
0: 小张老师在信上说啊，很多北平的商人跑到上海去做投机买卖去了，其中呢，就有他的父亲，他呢很矛盾。不知道该如何劝阻他的父亲。
7: 哦，信拿来我看一下
0: 啊，主席，你看，
7: 嗯，这个校长老师的父亲是个什么人呢？
0: 上次他来双清别墅，社会部的同志调查过，小张老师的父亲呢是做小买卖的，生意呢做的也不算大。但是前一阵子啊，设法筹集了一笔钱，很可能啊也去上海了。
7: 那他母亲呢？怎么没有提到啊？
0: 小张老师的母亲去世得很早，是他父亲把他养大的，他们父女感情很好，所以啊，他也有些顾虑。
7: 嗯，好，听我给校长老师写封信，说我们谢谢他，希望他父亲。能够多了解我们党的经济政策，做一个守法的商人。
0: 嗯，
7: 哦，奶奶，你看，
0: 嗯，
7: 这就是我们的百姓呐，饿着肚子也要支持我们打击奸商。我下决心了，上海那些老鼠一定要打，现在就打。我不怕投鼠忌器，因为有人民支持我们，这封信就是证据。
0: 主席啊，你说的对啊，陈云同志刚负责经济工作，就连夜起草了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方案。现在上海啊，百废待兴，一定要稳定经济，让人民币在上海呢站稳脚跟。
7: 嗯，大前天才开了中财委的筹备会，陈云同志马上就拿出方案来了。嗯。训贤任能，做得好。
0: 那我马上就给陈毅发电报，让他精心准备。我们一定要打赢这场经济仗，
7: 马上发。
8: 全体下车。集合！
3: 同志们，前面就是上海证券交易大楼，是不法商人银元投机的大本营。我们的任务就是迅速接管整个大楼，控制每一部电话机，接管每一个账本，搜查美钞、金条、银元，搜集证据，打击银元黑市交易，让人民币进入上海市场。按照编号的小组行动。
5: 是。
9: 站住！
10: 不许动！
11: 别动！
12: 老实点！
11: 老实点！
12: 好好讲，好好讲嘛！
11: 过来，别动！老实点！
12: 我你
11: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快点，过来，
12: 往这边，
11: 快点！老实点！
13: 1208房间被接管，现场有电话机两部，黄金15两，美金900元，账本3个，股票账户2个。
14: 1212房间被接管，有电话机1部。
15: 接管1218房间，美金1500元，珠宝首饰1箱。
16: 总机，接上海市政府，陈毅市长。
13: 报告陈毅市长，任务已经完成，请您指示。

0: 能找啥人啊？
1: 哎，请问北平来的张卫兰同志在吗？
0: 爸，哎，您怎么来了？
1: 闺女啊，
0: 爸，过来，啊，过来。您怎么还敢来找我啊？啊，不怕我去告您啊？
1: 嗨，我又没干违法的事儿，你告我干嘛呀？我来看看我闺女怎么了。
0: 爸，您跑到上海来，没干违法的事儿？
1: 嗨，我的闺女现在都是南下干部了，我肯定要听你的嘛。哎，没想到证券交易所真的被抄了，不过上海的经济没有乱，哎，这说明共产党那是有备而来呀。哎呀，我现在算是佩服共产党的胆略魄力了，我以后啊再也不说共产党不懂经济了。
0: 那当然。毛主席还给我写了一封回信。
1: 啊，什么？毛主席给你回信？嗯，这怎么可能呢？
0: 哎呀，真的。嗯，您看呢？毛主席说了，希望您能多了解我们的经济政策，做一个守法商人，共同建设国家。
1: 哦，好，好，闺女啊，这一次是你救了爸爸，也救了咱们这个家呀。说吧，要我怎么感谢你？要不我给慈幼院捐点钱吧。
0: 哎呀，爸，啊，北平的物价也稳定了，慈幼院已经不缺粮食了。您就按照毛主席说的，好好做守法商人吧。
1: 哎，好，好。
2: 银桥啊，
3: 到。
2: 这件外套又破了，你看，再拿去补一下啊。
3: 主席，您这件都补了几十回了，您就没有一件没补丁的衣服？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了，一件像样的行头都没有。
2: 有补丁不要紧，赶紧振起就行啊。
3: 您最近整天开会，主席，这么多补丁，这多不好意思呀。
2: 我们是金井赶考嘛，俺品质方能成事啊。
4: 没错呀，主席说得好。主席啊，陈毅打来电报了，上海的老鼠打掉了，我们的坛坛罐罐也保住了。
2: 好啊，好。
4: 陈云同志下一步的经济方案啊也报上来了，需要中央的支持，不仅要采取新政手段，或要采取经济手段，平抑物价飞涨，打赢那些不拿枪的敌人。他们建议啊，从老解放区调集大量的粮食、棉花和煤炭，投入上海市场，有步骤、有组织的稳定市场，让老百姓呢有衣穿，有饭吃。
2: 好，这是堂堂真真的阳谋啊，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气度。
4: 是啊，这一下主席可要好好的吃饭了吧。
3: 啊，那我去让伙房做碗红烧肉来。
2: 不用了，不用了。银桥啊，
3: 到，
2: 把我昨天那盘辣子端上来就很好了。原来啊，一起坐下来吃饭。
4: 哦，好啊。
3: 主席，咱们经济上这场仗都打赢了，你还这么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啊。
2: 银桥，那一个老百姓身上没有补丁呐，一年能吃上几回肉啊？
3: 可您是主席呀，我们这是中央啊。
2: 银桥，我们的国家还很穷，经济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我们还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我们共产党人只有和人民一样生活，才能体会到人民的日子有多苦，这样才能加倍努力创造出好日子。
3: 可是，
2: 但是啊，银桥，你要相信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让人民都吃上红烧肉，过上好日子。
4: 对，我们共产党人呢，就是要让人民 先过上好日子。
2: 1949年6月4号，中央财经委员会筹建。6月8号，中央下达了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6月10号，打击了不法投机商，关闭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人民币进入上海，打响了整顿市场、恢复生产的经济战，人民政权得以巩固。数以万计的南下干部团，带着党中央管理和建设城市的重托，奔向全国。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共中央在香山》第二集，出品人李春良，总监制窦晓东、王秋，监制李秀磊，策划杨建英、许秀玲，导演邵军、王家瑞，编剧柳化、徐然，作曲于祥国，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剧中人：毛泽东由吴俊全扮演，周恩来由任亚明扮演。

德由郑恋扮演，刘少奇由白马扮演，任弼时由孙兴扮演，张薇兰由严萌萌扮演，

0: 山河锦绣，岁月峥嵘，万里长城屹立，黄河奔涌不息，神州幻彩，灯火璀璨，回望开国盛典，初心历久弥新，逐梦浩瀚苍穹，探索永不停歇，金秋暖阳，万家同欢，盛世中华，举国同庆，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1: 北京时间23:00。

广播通道测试，频率响应，1000赫。频率响应，1000赫。

95 FM 107.4，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1395 FM 107.4，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5: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6: 我谁来着？
5: 哦，我是说书人。
7: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8: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9: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1: 早上好。
12: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3: 刚退休。
14: 带孙子呢。
15: 看书。
16: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7: 一张摇椅。
18: 一杯茶。
19: 听戏。
2: 遛弯儿。
12: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4: 都有。
5: 学钢琴。
3: 参加合唱团。
0: 玩摄影。
11: 做视频。
19: 把晚年变玩年。
13: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8: 年龄不是借口，
17: 老有所乐，
18: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7: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4: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1: 岁月沉淀智慧，
7: 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4: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4: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董建春。
15: 大家好，我是少年相声演员李丁。
14: 嘿嘿，大哥。
15: 我也是青年相声演员董建春。
14: 大哥。
15: 我是李丁。
14: 我19岁开始与李丁搭档。
15: 我15岁开始。
14: 李丁
15: 就长成这个样子了。
14: 记得那是在2013年。
15: 1913年。
14: 不是，
15: 我还没有出生。
14: 没有没有。
15: 马三立大师负1岁。
14: 别负1岁了好吗？2013年，
15: 2013年，
14: 我和李丁正式搭档，
15: 噩梦从此开始。
14: 故事，
15: 故事从此开始。
14: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13年，和您一起聊聊初学相声的日子。
15: 其实这是设计好的。
14: 大家快跑啊！别理他，现在这碰瓷人太多了。
15: 站住，站住，你回来。干嘛呀你？
14: 李丁，你先别说话。
15: 我，
14: 你丢人不丢人？你等会儿，你丢人不丢人？你安静，你丢人不丢人？你闭嘴，你丢人不丢人呐？
15: 我现在觉得挺丢人的，倒是。
14: 不怕大伙儿笑话啊！我们俩今天是第一天合作。
15: 那怎么了？
14: 一共演了47段相声，台底下
15: 多少段
14: 乐的都没有。
15: 没有没有。
14: 因为我特想知道为什么没有人乐。
15: 我特想知道我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一天演47段相声，人大赛一天才比6个，咱们47个是吗？
14: 因为咱是刚合作，所以咱得多努力。
15: 你都没给自己留抢救时间吧？
14: 不是，你得琢磨琢磨观众为什么不乐。
15: 啊，
14: 我背那报菜名，汤汤汤灌口背完了之后，为什么没有人乐？
15: 报菜名一个灌口节目有什么可乐的？没有包袱。
14: 那你背完了为什么就都乐了？
15: 因为我背错了。菜名有什么可乐的？没见哪观众听几个菜名嘎嘎乐的是吗？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左看底下，哇
14: 哈哈、啊啊，烧雏鸡，哈哈
15: 啊、咱这票100，他那病100治不好。
14: 不是，哎，你诚心捣乱是吧？你这个土拨鼠！
15: 哎，你再哎，你再说一遍，你
14: 说一遍就说一遍，你这个眼袋都耷拉到地下的兔子，
15: 你两遍说的不一样好吗？
14: 咱要动不动就吵架的话，咱可没法合作了。
15: 我还不想跟你合作呢。哎，就这么跟你说，董建春，
14: 怎么着？
15: 咱俩合作要是能超过半年，我就是土拨鼠，
14: 请。
15: 真没有想到我们一合作就是2年。
14: 2年过去了，李丁凭借着自己的运气和运气上了电视。
15: 我现在是挺运气的啊，建春，我努力都没看见是吗？
14: 啊，
15: 我熬夜熬的都长白头发了。我都
14: 你长白头发是因为心理负担太重了。李丁，我劝你以后啊放下包袱轻松上阵好不好？
15: 咱们一对相声演员，你让我放下包袱？哎，咱俩就跟台上吃朗诵是吗？咱们。
14: 但是这2年我们花在创作上的时间是越来越多。为了台上逗您乐，台底下写不出节目，我们甚至会哭。
15: 哎呦，写不出来呀。
14: 会妄想。
15: 我是艺术家。
14: 会抑郁。
15: 我什么都不是。
14: 会人格分裂。
15: 大家好，我是李丁的父亲。
14: 不管怎么说，与初学相声的日子相比，我们的压力更大了。李丁，你先别说话，你压力大不大？你等会儿，你压力大不大？你安静，你压力大不大？你闭嘴，你压力大不大？
15: 建春儿
14: 啊，
15: 以后上街的时候离疯狗远点儿。
14: 你怕它咬我？
15: 我怕你咬它。
14: 我咬它干什么呀？我问你压力大不大？
15: 你这压力都快溢出来了。你
14: 我认为面对压力咱们得拧成一股绳儿，咱们搭档得默契，
15: 是是，
14: 咱得跟夫妻两口子似的，哎，这样。你干嘛？
15: 我就乐一下，你接着说。
14: 我就想起啊，有一首诗就是形容这样的关系，
15: 嗯，
14: 说什么上花鸟鱼虫市场买什么4G 手机卡，然后再上地坛买什么榴莲荔枝，这诗是怎么说来着？
15: 这是诗啊还是您国庆的游记啊？
14: 诗嘛，到那个花鸟鱼虫市场买4G 手机卡，然后到地坛买什么榴莲荔枝，
15: 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莲荔枝。
14: 对，就是这句，就是这句，没错，
15: 在天愿做比翼鸟，哪有什么4G 手机卡呀，
14: 不天意吗？对不对？
15: 啊，这算您艺术巅峰了吧？
14: 还有一首诗，
15: 啊，
14: 也是说默契的，
15: 啊，
14: 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5: 一点提示都没有了，完全靠我胡编是吗？
14: 我这个人呢，一想说这诗词，我脑子里头就少根筋。
15: 不，你不是脑子里边少根筋，
14: 那我
15: 你是有一根筋，但是少了个脑子。
14: 不是，我这脑子可没问题。
15: 您这脑子不适合说相声，建春。
14: 我怎么不适合说相声了？我演出没耽误过，祸我也没闯过，连观众我都没逗乐过，我怎么不适合说相声？
15: 什么？最后一条，还我没有逗乐过观众，我怎么不适合说相声？您这要放医院，我严重晕血，怎么不适合当外科大夫？有这样的吗？
14: 你行了，
15: 下面开始手术，来手术刀。
14: 哎呦，行了，止血钳。哎呀，再来来眼罩。哎，对，这就舒服多了嘛，这就。
15: 好家伙，你是舒服多了，人病人受得了吗？病人都说话了，大夫，我这是阑尾炎，我这小毛病，你把刀给我，我自己拉了就完了，行吗？行，别救我了，赶紧救那
14: 大夫。行了，你要再抽风，我真不跟你合作了啊！
15: 我求之不得，董建。

0: 那我告诉你啊，
1: 啊，
0: 咱俩以后要是再说相声，我就是小狗子。真没有想到，我们一合作就是5年，
1: 时间过得真快。我认为时间呀，就像是一只受到惊吓的鸵鸟。
0: 哎，我能不能不演了？我
1: 那得征求大家的同意。
0: 我问了也是白问我。
1: 鸵鸟，这只鸵鸟扑棱着翅膀，摇着脑袋，流着哈喇子，下着蛋向前奔跑。
0: 演出差不多行了啊。
1: 看来呀，我们还是不够默契，
0: 还想让我怎么配合你啊？我
1: 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现在，继续给您表演这段初学相声的日子。李丁，
0: 我先别说话，
1: 你琢磨琢磨，
0: 我等会儿，
1: 你琢磨琢磨，
0: 我安静，
1: 你琢磨琢磨，
0: 闭嘴，
1: 琢磨琢磨，
0: 行不行？多默契呀！
1: 去。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制度上墙，一丝不苟站岗，电棍紧握手中，人人夸我
2: 流氓。
1: 我是你。规章制度上墙，一丝不苟站岗，电棍紧握手中，人人夸我你人人夸我
2: 流氓。
1: 我受不了了，这谁呀？这哦，哎哎哎哎，怎么回事？我们这是文明厂区的大门口，你怎么出口就是流氓啊？
2: 就是流氓。
1: 谁是流氓？
3: 我。
1: 不是，他说我是流氓，怎么回事？
2: 你给平平这个理儿啊。
1: 啊。
2: 昨天他一大早来上班，半夜才回家。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裤子上居然沾了一条女人的粉纱巾，开始我以为是我的呢。
1: 不可能，你这颜色红配绿赛组，不是这个。这个颜色，您啊，你这个岁数就是黑的呀、灰的呀，这种颜色配这小姑娘的颜色。
3: 等，你听我给你解释啊。
1: 嗯，
3: 我姓周，是咱们厂里面的质量检查员。
1: 嗯，昨天晚上厂里边有一批急活要加工，我肯定是在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丝巾粘在腿上带回家去。我跟他说了一宿，他怎么就不相信嘛？
2: 谁信？你信吗？
1: 有点信。哎呀，周师傅一看就不像那样的人，
3: 哎呦，
1: 你就全当他不小心把他带回去不就完了？
3: 谢谢。
1: 来，咱们进。你昨天什么时候把这个丝巾带回去的？
4: 昨天晚上11点左右。
1: 11点左右。哎，不对啊，那时候有保安，他怎么不提醒你啊？我看谁的班？
4: 我的班。
2: 对呀、
4: 不可能。
1: 我当班的时候就没有人从我面前把东西带出去。
3: 你当时啊可能没看见。
1: 我没看见啊。这是什么？
2: 什么？
1: 苍蝇。我连苍蝇都看得见，你比苍蝇还难看。
3: 你听我给你解释啊。你看啊，昨天晚上可能是灯光比较暗，你当时呢没有
1: 灯了。谁还不犯点错误？
3: 男人嘛。
1: 是不是大姐？
2: 说上哪个女人那加班去了？
4: 我到车间那个女人那加班去。
2: 行，
4: 我在厂里边那去。哎呦，我跟你说不清楚，肯定是他没看见。
1: 我没看见。好，你干了坏事赖我是不是？大侄儿，你在这给我做个证。
2: 嗯，
1: 我现在把杆给你立起来，你重新在这给我走一遍。要是能把这个纱巾带出去，我脱制服走人。一言为定。
4: 一言为定。
1: 你看啊，昨天晚上我这样。
4: 嗯，
1: 我当时呢，我就站在这儿，对吧？
4: 啊，
1: 然后我就走。当时啊，我就挂在这儿，对不对？站上以后，我就站上了。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
4: 没看见。
1: 过年好啊。
4: 又没看见，我说你没看见吧？
1: 你跟个狗尾巴似的，我能看不见？
2: 不见。
1: 那可能我当时是站在这儿出去。
2: 啥？
1: 要不我是站在这儿，要不是站在。
4: 别动！
1: 这，你是把纱巾偷出去的？啊？这是道歉是不是？
4: 这怎么可能啊？这
2: 那就从女人那拿回来的。
1: 对。
4: 不对，
1: 那从哪偷的？
4: 从厂里偷的嘛。
2: 啊，
4: 不是，兄弟，你听我跟你说，我们祖祖辈辈都是清白人，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天地良心。
1: 十分。哎，周师傅，
4: 干嘛？
1: 这不是个摄像头吗？那昨天晚上的资料调出来，不就全清楚了吗？
2: 嘿，
1: 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好，你等着，我现在就打电话。

0: 喂，保卫科吗？麻烦你，我是门卫小郭子，你帮我查一查昨天晚上的录像，目标是咱们厂质检人周师傅，你看他屁股后面飘没飘着一条粉纱巾？
1: 有可能飘在前面啊。
0: 你甭管飘在哪儿，只要有这个纱巾，我脱衣服走人。要是没有，
1: 我走人。
0: 你走不了，我抓你，你小偷。
2: 谁啊？我们要不然算了吧。
0: 你管他，别事。
2: 屁股后面是念的是吗？
0: 您甭管，
2: 你别犟了，犟。
0: 哎，我怎么了？
2: 犟了呀！你看你。
0: 别说话。
2: 啊。
0: 找着了。好。他屁股后面飘没飘着纱巾？飘着呢。
3: 是谁帮咱们发了誓？是谁帮咱们的？
0: 我求求你了，我求。哎，大婶，你让他停下来呗。
2: 不行，他没唱完，停不了。
0: 那怎么才能唱完？你从哪儿？
2: 得唱到亚拉库
0: 啊，
2: 亚拉库。
3: 哎，八大黑，
0: 怎么样？我说我是清白的吗？
2: 我亮了，你都没
0: 还，还
2: 是黄
0: 黑的。对对对，你
2: 让
0: 我知道。千万不能还这个纱巾，要是还了，我可就全完了。
2: 怎么了？
1: 为什么？
0: 你不知道，我在这上班已经上了29天半了，再过半天我就可以转正了。如果这个纱巾要是出了事儿，这厂里非把我开除了不行，那可怎么办呢？
1: 谁还不犯点错误吗？男人嘛，啊，大不了不当这个保安。你看他的身子骨，他到哪他都是保安呐。
2: 那对，
1: 走，
0: 不是你等会儿，保安和保安不一样
1: 啊。
0: 你就说保安吧，别的地方请我去，给我1000块钱，我没去。咱们这个地方给我800，我就来了。
2: 哎呦，差300块呢。
0: 啊，
1: 这怎么算账呢？
2: 差一半。
0: 对，
2: 差一半。
0: 原来差多少来着？我让你们弄乱了。
1: 800，
0: 算了。
2: 那你为什么来呀？
0: 你不知道
1: 啊？
0: 咱们厂女工多呀。我30好几了，到现在还没有个女朋友。我在这上班，第二天就看中了一个叫铁柱的姑娘。
2: 铁柱是谁呀？
1: 厂篮球队的，比郑海霞还到一块儿呢。
0: 你不知道，我在这上班，别的女工从我面前过，我都这样看。等铁柱一过来，不这样看。有一次我看他看愣神了，这个杆忘了抬起来了，他冲我微微一笑，夸嚓一步就迈过来了，落地的时候那个脚砰的一下，我一看那个脚这么大。
1: 好家伙，
0: 自从他脚落地的一刹那，我就决定非他不娶。
2: 为什么？
0: 踏实啊。我求求你了，为了我和铁柱的爱情，您就帮帮我呗。
1: 这个忙我帮不了，
0: 真狠心。
2: 孩子，
1: 是。
2: 哎呦，孩子，起来！哎呦，你别急啊，别。哎呦，你看人家孩子对这姑娘的感情，咱可不能让人家孩子又丢工作又丢姑娘。这事儿是你惹的，你赶紧给想个办法。
1: 这是我有什么办法呀？
0: 婶
2: 儿，想办法。
1: 那就这样，这沙县的事儿啊，咱就不提了。厂里损失跟咱俩也没关系。
0: 行，
1: 这样咱俩就都是好人了。
0: 好。
1: 我这好人他是打折的呀。
0: 哎，那不行，有没有别的办法？
2: 有没有？
1: 没有。
2: 没
1: 有。婶儿，
2: 再想一个。
1: 那就只有把我当成盗窃犯，在这个摄像头下当场把我抓住
2: 啊。
4: 这个办法好。
2: 啊
1: 爸爸，我就这么一说。
0: 你别动了。
1: 哎，昨天偷了纱巾，今天想畏罪潜逃，被我当场拿下。
0: 好，
1: 我把他抓住了。
0: 什么意思？大叔没事吧？
2: 哎呀，你这孩子怎么一会儿一变脸儿啊？
0: 您不知道，大叔大婶，出了这儿就出了摄像头的范围。大叔，我求求你了，为了我和铁柱的爱情，你就上厂领导那儿承认个错误，就说这纱巾是你偷的呗。
1: 凭什么呀？我
2: 就是啊，孩子，认错。
0: 我求求你了，
2: 领导让咱干咱就干，不让咱干咱大不了提前退休嘛。
1: 会偷个司机，我提前退休，我丢不起这人呐！
2: 哎呀，也是啊。
0: 那你要怕丢人，那你就跑呗。厂里喂一条司机也不会玩命追你。
1: 好。
2: 往哪儿跑？
1: 不是，我这形象长得太特殊了，我跑到哪都被你们抓回来。
2: 可不是嘛？
0: 哎呀，你做一个变性手术嘛？
1: 啊，这
2: 啊，
0: 那个，你做一个整容手术嘛？
1: 整容？
0: 我这儿有50块钱。
1: 50哪够啊？
2: 是啊，我去年拿的双眼皮还2000
0: 啊。你做一个低成本的嘛。
1: 低成本的
0: 地方。50块钱你买个水壶
1: 啊，
0: 兑一壶开水趁热往脸上一浇。
1: 你这
2: 哪是整容啊，这是毁容。
1: 就是啊。
2: 算了，先走再说吧。
0: 不不不不不。 等会儿，
2: 先跑。
0: 大叔大婶啊，我想起来了，刚才我在摄像头前把你拿下了。如果你要是这么跑了，那我还是转不了正，还是得出事儿啊。
2: 不是，那你让我怎么办？
4: 对呀、啊。
0: 你把我打晕了再跑，
2: 不行，我这是好人，我
4: 打不了大人。
0: 孩子没有，你把我当做你的亲儿子打，快点。
2: 哎呀，不是，
0: 二十八到底。啊！
2: 我让你淘气，我让你淘气，我让你。
0: 你讨厌你。你让我怎么办呢？
2: 不是这样的，
0: 还是笨呢？你笨的人家，你知道狗熊怎么死的吗？
2: 怎么死的？
0: 笨死的。
2: 笨死人，
0: 还是
2: 怎么办？
0: 用我的电棍，一下子把我打晕，快点！
2: 哎呦，我下不了身手啊！婶儿，还是你来吧。
0: 啊！我说大婶啊，我跟你说，这个电棍可是有电的，这一开关啊，千万不能动这个。
2: 真是电的了，
0: 电的了！
2: 哎呀，我这下手都下不了你！哎呀，小伙子，小伙子！哎呦！你说咱们这是干嘛呢？为了一条纱巾，你说这至于吗？哎呦，老头子，哎呀，
1: 今天这个电棍，哎，这把我打明白了。你说，你说咱们有点什么事把它说出来解决了，不就完了吗？干嘛把事弄得这么复杂呀、啊？
2: 孩子，没事吧？
0: 没事吧？
4: 别动啊！
2: 哎呦，
0: 好着呢。哎呀，你说这一电棍也把我打明白了啊。我犯点错误去承认了不就完了吗？你说把你们老两口给折腾的，与其这样当一个打折的好人，还不如当一个堂堂正正的普通人。
2: 你们俩说的太好了。
0: 没事了吧？
2: 还想我再求你点事儿啊？把这电棍借我使使。
0: 干嘛呀？
2: 我发现你们俩一碰电棍就说实话，有了这玩意儿，今后我可以天天收拾他了。
4: 这什么人？
0: 走，咱们爬上去去。真是一对天仙配呀、啊！我又可以和我的铁柱在一起了。规章制度上墙，一丝不苟站岗。电棍给我，电棍呢？回来。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听你的意思，你也是姥姥哄大的，
2: 看你的情况，你也是姥姥带大的。
1: 对呀，小的时候我爸爸总忙，我老对我爸说了，你去吧，
2: 咱俩一样。小时候我爸也总忙，我姥就冲我爸说，去你的吧。
1: 这不一样啊。小的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哎呦，胡了胡了毛，吓不着。
2: 一样一样，小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孙子你瞎呀。
1: 我姥姥冲着石头，大石头大石头，咚咚咚。
2: 我姥姥对着我屁股，大屁股大屁股，啪啪啪，
1: 咚咚啪，
2: 咚咚啪，
1: 咚啪
2: 咚啪，
1: 咚咚啪，
2: 砰砰砰砰砰砰砰，
1: 咚咚了隆咚，
2: 啪啪。
1: 后来石头碎了，
2: 后来屁股废了。
1: 你姥姥怎么对你那么狠呢？
2: 不怨他，我姥姥想让我长记性。
1: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在同一天上同一块石头绊倒了七次。
1: 那你是得长点记性。
2: 那会儿不小吗？
1: 小的时候我不爱吃药啊，我姥姥就吓唬我。
2: 吓唬
1: 你不吃药啊，大马猴给你带走。
2: 那太没有创意了啊！小时候不吃药，我姥姥骗我。
1: 怎么骗呢？
2: 大老虎怎么叫啊？啊，走你啊！英语
1: 生厌呀。后来我就聪明了啊！再提大马猴，我就乖乖吃药。
2: 我也学贼了啊！再问我老虎怎么叫，我就。
1: 改护食了。
2: 我姥姥一生气，啪啪啪我一哭，走你啊、
1: 又来一片。小的时候我姥姥老跟我说啊，饭要少吃，事要多知，我就这样了
2: 啊。小时候我姥姥总说，多吃，吃饱了啊不想家，我也这样了。
1: 你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2: 我充胖子还用打肿脸啊？
1: 小的时候为了显得我比大人聪明啊，我总爱接大人话茬。哟，我老说了，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2: 这叫规矩。
1: 对，
2: 小时候家里吃饭呀，我老是第一个下筷子，
1: 大人没动筷子小孩就不能动，这
2: 也是规矩。
1: 终于一样了。上学那时候我好像做什么事在我姥眼里都不对。
2: 上学那会儿甭管我干什么，我姥姥都爱打我两下。
1: 我老说了，在家吃亏，在外享福。
2: 我姥姥说了，下雨天打孩子，闲着是闲着。
1: 那天我换了一发型，你猜我姥姥说什么？
2: 什么呀？
1: 哼，炮轰的脑袋，雷劈的缝，
2: 穿好看点，
1: 驴粪蛋表面光，
2: 穿素点，
1: 要想翘一身笑，
2: 光着，
1: 光屁股推磨你是转圈丢人呢。
2: 嘿，
1: 你说我姥姥怎么那么品呢？
2: 那可不如我姥姥
1: 啊！
2: 小时候在外头和别的孩子打完架，我姥姥准让我找他们
1: 报仇
2: 道歉。
1: 不是道歉，你还那么横？
2: 我姥姥说了，就算失败，也要摆出骄傲的姿态。
1: 你怂得很走心呀、
2: 哎，我姥姥说了，这叫吃亏是福。
1: 那你福气不小。
2: 是啊，我服了啊。后来呀、我就再也不敢理我姥姥了。
1: 哎呦，再打你怎么办啊？
2: 跑啊！他追我跑，我跟赛跑。
1: 结果呢？我。

0: 输了。
1: 咱聊点开心的事儿啊。上学那时候啊，我考试成绩不理想啊，那个姥姥，我考了60分。
0: 嘿，你老得揍你。
1: 60分，考得不错了。嗯，糊了糊了毛下不着啊。你呢？
2: 姥姥，我也考了60分。
3: 哎呦，60分，你作弊了吧？啪啪啪啪。
1: 那个时候班里头流行买 BB 机
3: 啊。 BB 机
1: 不是那个，姥姥姥姥给我钱，我要买一个 BB 机。
3: 你姥儿说
1: 没钱。
3: 你说
1: 明明有钱。
3: 你姥儿说
1: 明明有钱，你找明明要去呀。嗯，我怎么这么闷了。
2: 我记得小时候我姥姥过生日、我妈非逼我说吉祥话啊，我就不说。
1: 有骨气。哼，你妈说什么？
2: 你就不说，那是他不孝顺，你得说呀。
1: 小超，说了有红包。
2: 是啊，我就说了。我说老太太，我祝您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南北秋北，北海有墓碑。
1: 你姥姥呢？
3: 啊，怕怕怕怕。
1: 考上大学离开家，我姥姥怕我想家，给我唱首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2: 对，考上大学要走那天，我姥姥也特别伤感，临出门啊给我包了一顿饺子，说上车饺子，下车面，孩儿啊吃，吃饱喽好上路。
1: 在站台上，我姥姥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孩儿啊，穷家富路，哎，没钱啊找姥姥。哦，后来没钱我找姥姥去了。
2: 你姥姥呢？
1: 我姥姥啊，给我讲没钱的日子怎么过。哎呀，
2: 我姥姥每次给完钱都给我讲哲学呀、行而上学，不行别上。
1: 过年回家，我跟我姥姥说，我说姥姥，我要做一个暖男。
2: 你姥姥支持吗？
1: 别废话，先把秋裤穿上。
2: 过年回家，我姥姥跟我玩套路啊。那天好面的跟我说，在外上学呀，可不能因为学习和别的孩子打架。
1: 你怎么说？
2: 您放心吧，我从来都不学习。
1: 你姥姥呢？
2: 四岁，说实话了吧，啪啪啪啪。
1: 我是越来越大，我姥姥越来越老。
2: 我是越来越成熟，我姥姥是越来越小了。
1: 我姥姥耳朵不好，却越来越唠叨。
2: 我姥姥行动不便，知道都特别新潮。
1: 那天我跟我姥姥说啊，我说姥姥，我要回去工作。
2: 你姥姥说
1: 对，便宜没好货。
2: 听不清了。
1: 我说姥姥，这是我给您买的年货。
2: 你姥姥说
1: 是，上了春晚别嘚瑟。
2: 没嘚瑟。
1: 我说姥姥啊，我现在赚钱多。
2: 你姥姥说啊
1: 啊，往家拿。哎啊，
2: 那这句怎么听着了？
1: 这一阵儿一阵儿的。
2: 好嘛，
1: 每次爱情不顺利，我就想起姥姥的歌谣，小小字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2: 每次爱情不顺利啊，屁股上总能感到啪啪啪啪。
1: 每次工作不顺利，想起姥姥的歌谣，哎呦，糊了糊了毛下不着。
2: 工作不顺利，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1: 遇到挫折，耳边传来的是，哼，叫大马猴都给你们带走。
2: 遇到挫折，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啊啪啊啪啊啪。
1: 每次想姥姥，我就唱起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2: 每次想姥姥啊，我就玩命的吃，因为我姥姥说了，吃饱了不想家。
1: 姥姥的话唠叨，但那是家风。
2: 姥姥的话呀糙，但那是家教。
1: 小畅啊，我有的时候想让我姥姥再给我唠叨唠叨。
2: 好啊，
1: 但是很多事儿他都忘了。
2: 哎，小盼，我有时候故意气我姥姥，就是让他再打我两下，可他呀打不动了。
1: 我不记得姥姥跟我说了多少话，
2: 记得的呀永远是姥姥那份最质朴的牵挂呀。哎，你说什么才是姥姥说过的话？
1: 姥姥说的话就是你小时候不愿意听，
2: 长大了想听
1: 却再也听不到的
2: 那些话。
4: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5: 雷镇长，雷镇长，你慢点儿。
2: 哎呀，这雨终于停了啊！咱也找个小饭馆，咱吃点饭吧。
5: 太好了。
2: 哎呀，这临街店铺这玻璃也得擦一擦了啊。
5: 就是，这马上迎接卫生检查了，就应该有个检查的样子。
2: 你就是不检查，那玻璃脏了你也得擦擦吧。
5: 明白了。哎，咱们新来的雷镇长要求啊，这个临街店铺啊，每个星期必须擦一回玻璃。
2: 哎，等会儿。我刚才说每个星期了吗？这你咋还加码了呢？
5: 我怕他们不够重视。哎呀，
2: 群众最烦这种变相加码的事儿。
5: 哎，不会，您上任以来啊，群众都夸您呢。
2: 你拉倒吧，我才上任几天呀、啊？哎，群众是怎么夸我的？
6: 有这样的镇长啊，日子就没好。
2: 不是，老板呀、啊，看来你对镇长意见不小啊。
6: 我意见大了啊，
2: 能说说你的意见吗？
6: 那能说难听话吗？
5: 最好别说。
6: 那没意见了。
7: 哎呀，你吵吵啥呢？哎，请坐，请坐、啊。
2: 哎，你好。哎，
7: 不好意思啊，这城管要求我们呀、做好这些花架子。哦，刚才不下大雨吗？就弄坏了几盆，我们还得自己掏钱把它补上啊。你说这城管他怎么想的？
6: 这事儿能怨城管吗？啊，这事儿得怨镇里。哦，哎，你说镇长怎么想的？
2: 镇长啊，镇长他真得好好想啊。
5: 我们就是过来吃个饭，咱点菜吧。啊，
2: 对对、
5: 你们家有什么好吃的呀？
7: 那太多了啊，有电磁炉煮方便面啊，搪瓷盆泡方便面，辣椒油拌方便面。
2: 你家这饭也太方便了吧？就没点别的吗？
6: 有、啊、我们家还有干嚼方便面啊，嘎嘎嘎，这老解压了。
5: 咱换一家吧。
6: 不、哎，你换哪家都跑不了方便面。
2: 不可能！
6: 你看，检查期间啊，镇里要求所有的饭店过了饭点啊，这灶间不能有明火，不能冒烟。
2: 那客人他饿了，他吃什么呀？
7: 方便面呢，多方便呀！
6: 我们还有卤好的鸡爪子、鸡脖子、鸡翅膀。
2: 好的，一样不要啊，我们就要两碗面。哎，走，屋里坐。哎，
6: 不方便。
2: 屋里坐有什么不方便的？
6: 因为屋里没人呐。
2: 屋里没人我们才要到屋里去坐呀。
6: 你看检查期间镇里规定外边坐满了、再坐屋里去。
2: 这不合理呀。
6: 合理呀，就感觉屋里坐不下了，你俩才坐外边的，显得到我们镇里旅游的人多，人气旺，不是、你说镇长咋想的？
2: 镇长他想他先方便一下。
7: 不方便，
2: 方
6: 便。检查期间镇里要求所有的厕所必须保持空气清新，香气扑鼻，香喷喷，香喷喷，所以门都锁上了。
2: 不是，那客人他憋得慌，他怎么办呢？
6: 他上山上上去，
2: 上个厕所还得跑山上上去。
6: 看看，上厕所，可不就得上山上边上去吗？
2: 哎呦我的妈呀，上不去啊！
6: 算了，
2: 我上面试吧。
6: 没办法、这里都是镇里的要求。
5: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镇里的要求啊，可能就是底下传达过程当中下面的人加了码。
6: 哎呦，我看你就像那个下这加码的。哎，你俩干啥的呀？
5: 我们就是
6: 打篮球的呀。哎呦，你别说，你俩这个头还真是像打篮球的。叫你教练呢？
2: 什么教练啊？我们俩是这个做生意的。我们准备跟那个镇政府谈合作啊。
6: 认识我们镇长？
2: 不认识。
6: 那谈不成。
2: 为啥呀？
6: 因为这两天镇里上上下下都忙着迎接县里检查呢。
8: 洒水了！哎，老板，那花架子往里边挪。
6: 好，
8: 别撞倒了。
2: 不行，我同志，我问问你啊，这是刚下完雨啊，那地上还湿着呢，怎么还洒水呢？
8: 这叫高压冲洗，借雨冲刷，啥也不懂啊。洒水了！
2: 哎呀，
6: 你咋的了？
2: 没事，我洗了个澡啊。
6: 哎呀，这怎么说的呢？
7: 老王，
2: 不行，
7: 赶紧擦玻璃吧。 来通知了，说新来那个镇长要求咱们从今天开始每天擦一次玻璃。
8: 啊，等会儿，镇长要求每天擦一次玻璃
7: 啊？
5: 这镇长可能是不是要求他每周擦一次玻璃啊？
8: 镇长要求那玻璃脏了才擦一擦玻璃吧？
9: 镇长，
8: 哎，
9: 你真是镇长，给多好啊！
8: 我。是啊是啊是啊，
9: 行了，坐着吧，我们擦玻璃去了。
8: 我帮你擦吧。
5: 还是我来擦吧。
8: 哎，对了，就应该你擦。
9: 你别说，你这个头不擦玻璃浪费了。
8: 老板，你坐。我问你啊，你是怎么知道县里要来人检查工作？
9: 天机不可泄露啊。
8: 我添俩鸡爪。
9: 但咱俩是有缘人呐。
8: 你
9: 没看吗？蓝坑开始刷油漆了。
8: 哦，
9: 垃圾桶不让倒垃圾了，洒水车都开始出动了，那地砖缝都抠干净了，不来检查能这个样吗？
8: 那他来检查什么工作呢？
9: 天机不可泄露啊！
8: 我加俩鸡腿，
9: 卫生大检查呗。
8: 嗯，
9: 但级别不是很高。
8: 什么级别？
9: 天机不可泄露啊！
8: 再加俩鸡翅。
9: 他这个鸡。你看我老说天机不可泄露，我泄露的太多了。
8: 我天之整鸡，
9: 我整个都告诉你。
8: 来吧。
9: 你得看那洒水车洒多少遍水啊，你没看吗？刚才就洒了一遍，就是个普通干部。
7: 来来来，面来了，面来了，吃面
9: 来来吃饭吧。
8: 好，
7: 来来来。
8: 哎呀，这面有点干呐，给添点汤呗。
9: 哎，行行行，
10: 洒水了，洒水了。
9: 老板，等等，来来来，
10: 耽误事儿嘛。
9: 好好好，走走走吧。
10: 压着压着，哎，喂，洒水喽。
8: 哎呀，我的天哪！
9: 哎呀，行了，我给你添汤去。
8: 添啥汤啊？他都给我填满了，
9: 媳妇儿，
7: 哎，
9: 再下两碗面，
7: 哎，
9: 没办法，哎，我天天配合他们摆着花架子，知道的我这是饭店，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这是花店呢。
8: 那你就跟他们说，以后这花架子你不摆了，
9: 那他们就会告诉我说，以后这小饭店你别开了。我最窝心的是啥呢？就是我的灯箱啊。要求必须跟国际接轨，这个饭店名必须用字母体现，我叫旺财饭店，你看看改成啥了？我饭馆改厕所了，我。
8: 来，
5: 啊，
8: 拿手机给我拍个照，我在这儿打卡。
5: 这不合适吧？
8: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我来饭馆吃顿便饭，有什么不合适的？来来来，拍。
7: 老王，老王，最新通知，说新来那个镇长正在镇上做调研呢，
9: 跟我啥关系啊？
7: 关系大了
9: 啊！
7: 手机上下发了他照片
9: 啊，
7: 还要求咱们如果遇到这个人，不要惊慌，不要声张，不要围观，不要闹僵，看见了直接跑，直接汇报上级领导。
9: 哎呀，
7: 你看看，
9: 我看这儿干嘛呀？
7: 这不通知吗？
8: 这哪儿是通知啊？这是通缉呀！这是，
10: 哎，洒水了，护花使者们，赶紧的，赶紧的！
9: 好嘞，好嘞，
8: 你停一下。我问你，哎，你这水能不能不洒了？
10: 不能，你说不让洒就不让洒，你谁呀？
8: 我是谁？
11: 不要惊慌，不要声张，不要围观，不要闹僵。
8: 你知道我是谁吗？
10: 我不知道。
8: 太好了，
10: 哎，
8: 同志，
7: 老王，来来来，面，
9: 媳妇儿
7: 啊，
9: 把你那通缉不是，把你那通知让我看看。
7: 这儿咋了？啊，
8: 我一喝。老板，这是我们的面吧？
9: 啊，
8: 抓紧吃。
5: 哎，
9: 你说这你看，真是镇长啊！
8: 哎，
9: 也是不好意思啊，弄俩凉菜去啊！
7: 哎，好嘞，
5: 不用，
9: 不用
7: 啊！
8: 够了，
9: 这镇长，你看吃饭真好看。
7: 对你这个，你看秃噜秃噜的，
9: 声音也好听
7: 啊。对，是。
8: 哎呀，行了，吃饱了。老板呀，你刚才说的这些。
9: 啊，
8: 我们回去马上整改。
9: 你看，
8: 哎，四碗面，
9: 啊，
8: 40块钱。
7: 镇长吃饭哪能要钱？是不是？
9: 就是呢。
7: 啊，
9: 镇长吃饭得掏钱呢。
8: 对，
9: 拿着，来，找您300。
8: 哎，这可不行啊！老板啊，我会经常到你这儿来吃饭的啊，听你再给我多泄露泄露天机。
9: 你看，
8: 我们一些干部这个作风确实要改。看谁以后还敢加码胡闹！
9: 牛！
8: 再见，老哥。
9: 再见。
8: 哎，
5: 再见。
7: 哎，这大个儿真帅。 为何？
6: 媳妇儿，哎，没听见吗？啊，镇长叫我老哥哥，以后这花架子咱不摆了，咱踏踏实实开火做饭。

0: 整点好菜去。
1: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人人都追求幸福，
4: 对，
3: 这个幸福在哪儿啊？
4: 打哪儿来呢？
3: 有的时候您不大注意啊，事情还不在大小。
4: 是，
3: 举个例子来说吧，
4: 说一说。
3: 朋友们忙了一天了啊，水米没进，
4: 多渴呀、啊！
3: 一口水都没喝。
4: 嗯嗯。
3: 您的朋友知道信儿了，
4: 怎么样？
3: 给您沏了一壶咖啡，
4: 你瞧瞧，
3: 来一杯香茶，
4: 可以。
3: 喝完了以后
4: 啊，
3: 您觉得神清气爽，
4: 对，
3: 不觉口渴，
4: 心里也暖和呀，
3: 您就感觉到幸福，
4: 这就是幸福。
3: 事情不在大小，
4: 对。
3: 您拿我来说吧，
4: 怎么样？
3: 演出完了以后，
4: 嗯，
3: 约上三五知己
4: 啊，
3: 打打麻将牌。
4: 啊，娱乐娱乐，
3: 不是赌博啊，
4: 是是，
3: 就打个小牌
4: 玩嘛，
3: 稍微的挂点彩，
4: 放松放松，
3: 哎，意思一下，
4: 对对对，
3: 输赢也不大，
4: 是。
3: 结果我这手气儿不行，
4: 怎么了？
3: 三圈，
4: 嗯，
3: 没开壶，
4: 哟，
3: 输的我是黄鼠狼烤火呀，
4: 这怎么讲？
3: 爪干毛净，
4: 什么俏皮话，
3: 全没了。我正着急呢，
4: 啊，
3: 您打了一50000，
4: 我打的。
3: 打手背上，
4: 您的牌是
3: 牌好啊，
4: 什么牌呀、啊？
3: 双宿豪七，捉五，
4: 嚯，
3: 这牌大了，
4: 嗯，
3: 输的钱全回来，
4: 是是是，
3: 略有小赢，
4: 你瞧，
3: 我这叫幸福，
4: 哦，您这叫幸福，
3: 我这叫幸福，
4: 我这叫点背啊，怎么咱们打这场？
3: 你也有幸福啊，
4: 你说说我的幸福。
3: 刘晨他也有幸福啊。
4: 哎，
3: 拿刘晨来说吧，
4: 怎么样？
3: 3天没吃饭了，
4: 我这
3: 啊，
4: 一顿也不行，
3: 3天没吃啊，
4: 受不了，
3: 饿得前一

0: 我心呐，
1: 那就得扶着墙走了，
0: 走道得扶着墙啊。
1: 对，
0: 不扶着墙不行，迈不开步
1: 啊。打晃了，
0: 我知道信儿了
1: 啊，
0: 我这善心发了。
1: 咱们有交情，
0: 今儿您没吃饭呢？
1: 是是是，
0: 我扔给你一肉包子
1: 啊，
0: 你吃完了以后连头都没回。这就叫性打，
1: 这叫肉包子打狗，这我懂，有这么说话的吗？
0: 咱俩也有幸福，
1: 说着咱俩的幸福。
0: 我们俩是怎么幸福啊？
1: 啊，
0: 给朋友们演出，
1: 对，
0: 说相声，
1: 啊，
0: 有点抬口，往台上这么一走，
1: 嗯，
0: 朋友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1: 哦，
0: 这就叫幸福。
1: 太对了，
0: 提起幸福 啊，
1: 啊，
0: 离不开一个词，
1: 什么词儿？
0: 叫家庭。
1: 哎，没错，
0: 对吧？
1: 是是是，
0: 家和万事兴，
1: 有这么句老话，
0: 这是老话了。
1: 是是是，
0: 您拿我们两口来说吧。
1: 啊，
0: 我跟我媳妇儿，
1: 嗯，
0: 结婚快十年了，
1: 年头不短了，
0: 可难免呢，
1: 嗯，
0: 也有吵架拌嘴的时候，
1: 那保不齐呀、
0: 啊。哎，避免不了。
1: 是是是，
0: 可因为这事情啊，
1: 嗯，
0: 都是小事儿，
1: 鸡毛蒜皮，
0: 哎，不值当一提。
1: 对对对，
0: 但是天天还得穷吵恶斗，
1: 嗨。
0: 您拿上礼拜来说吧，
1: 怎么样？
0: 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1: 嗯，
0: 打了三起儿
1: 啊，
0: 连着。
1: 因为什么呀？
0: 都是小事儿
1: 啊。您说一说。
0: 我媳妇跟我说话，
1: 嗯嗯嗯，
0: 哎，我说，这是对我的爱称。
1: 哎，我说这是爱称。
0: 嗯，哎，我说，
1: 嗯，
0: 你跟我说句实话。
1: 怎么？
0: 咱俩结婚快十年了，
1: 嗯，
0: 究竟你喜欢我哪一点啊？
1: 哦，这是要撒一撒娇。
0: 你得意我哪一点啊？
1: 啊，还使身上，你瞧瞧。
0: 嗯，我哪点你最得意啊？
1: 嗯，
0: 咱实话实说。
1: 对，
0: 背影儿。
1: 不是，背影儿，
0: 背影儿，
1: 怎么背影儿啊？
0: 前脸看腻了。
1: 嗨，有这么说话的吗？
0: 打起来，
1: 能不打起来吗？
0: 好诙谐，
1: 别玩笑、啊，
0: 我这人好诙谐，逗着玩儿，
1: 这不是逗的时候。
0: 哎，转天又打起来了。
1: 第二天。
0: 他把头烫了，
1: 这叫女为悦己者容啊！
0: 他把头烫了，
1: 嗯嗯嗯，
0: 哎，你给我说句实话。
1: 又问，
0: 你看我这头烫怎么样？
1: 你瞧瞧
0: 啊，你看我这头，
1: 您别自扎了，好家伙，
0: 嗯，头
1: 啊，
0: 打卷的，
1: 哦，是是是，
0: 才八十，
1: 不太贵，
0: 才八十，
1: 嗯嗯嗯，
0: 你看头烫怎么样？
1: 啊，
0: 你说句话，你别言语，
1: 您说呀，
0: 说什么呀？说
1: 啊，
0: 还行。
1: 坏了，这叫什么话呀？
0: 什么叫还行啊？
1: 就是，
0: 什么叫还行啊？
1: 啊
0: 啊，三个小时呢，三个小时老爷还行啊？
1: 多费劲，
0: 老爷还行啊？我说你别嚷，你别嚷，
1: 嗯，
0: 不是说你还行，
1: 哦，
0: 是这八十这件还行。
1: 嗨，还不如那句了，
0: 又打起来了，
1: 能不打起来吗？
0: 转天还打起来了，
1: 第三天
0: 啊，也是小事啊，
1: 嗯，
0: 其实你跟我说句实话，
1: 嗯。
0: 咱俩结婚快十年了吧？
1: 对呀、啊，
0: 你心里头，
1: 嗯，
0: 除了我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女人？
1: 哎，女同志都爱问
0: 说，眼珠，
1: 嗯，
0: 别转，说，
1: 您怎么回答的？
0: 实话实说。
1: 那当然
0: 有
1: 啊，有
0: 谁？我妈，
1: 这不框外，
0: 不框外，
1: 还说不框外？
0: 除了你妈呢？
1: 对呀、啊，
0: 有
1: 啊，谁？
0: 我姨，
1: 也是亲戚。
0: 除了你姨，
1: 嗯，
0: 有。
1: 谁？
0: 我舅妈。
1: 你们家亲戚还挺全。
0: 除了你们家人。
1: 对。
0: 有没有？
1: 啊，
0: 有。
1: 这位是
0: 你妈。
1: 怎么那么贫呢？
0: 又打起来了，又打起来了。
1: 忒贫气。
0: 您说我们家热闹不热闹？
1: 忒热闹了。
0: 热闹啊。
1: 嗯、
0: 啊。不如你们家热闹。
1: 我们家
0: 刘晨他们家比我们家热闹多了，
1: 人口多点儿。
0: 因为什么呢？
1: 啊，
0: 因为刘晨的媳妇儿
1: 啊，
0: 不是咱们此地的人使。
1: 对，不是
0: 啊？
1: 什么叫人使啊？人事，
0: 这不是多音字吗？
1: 那没有多音字，这儿就那事、
0: 啊，就是不是咱们当地人，
1: 哎，不是本地人，
0: 哪儿的人呢？
1: 啊，
0: 河南商丘的。
1: 啊，没错。
0: 嘿，样样都好。
1: 你瞧，
0: 就有一样是个小小的缺点。
1: 什么呀？
0: 爱骂街。
1: 这是小缺点呢，这是
0: 口头语儿，
1: 那保不齐
0: 呀、啊。哎，没事儿啊，就带出这么一句来。
1: 哎、
0: 娘了个撅的，
1: 嗯，什么这是？
0: 这得解释一下。
1: 对，您解释一下吧。
0: 什么意思呢？
1: 啊，
0: 河南人呐，
1: 嗯，
0: 管这个脚叫撅。
1: 哦，
0: 哎，方言嘛。
1: 是是是，
0: 口头语儿、
1: 哦，
0: 没事带出来
1: 啊。
0: 还有完没完了？ 哼，不知道吗？
1: 什么？
0: 咱爹小名叫撅，
1: 缺德小名。
0: 你这么说，咱爹乐意吗？
1: 就是。
0: 咦咦咦，刘畅，你咋不早说嘞？你咋不早说嘞？那不知道咱家小名叫撅？那要知道咱家小名叫撅，我肯定不说这句话，我肯定不说这句话。一个来月还真没说，
1: 长记性了。
0: 那天晚上
1: 啊，
0: 你们两口子睡觉，
1: 嗯，
0: 睡到半夜，你就不好好睡了，
1: 干嘛？
0: 把你的脚啊，
1: 嗯，
0: 伸你媳妇被窝里去了。
1: 这是
0: 就为试探试探
1: 哦，
0: 看忘没忘这句话，
1: 考验考验，
0: 考验考验。
1: 嗯嗯，
0: 伸进去以后，
1: 嗯，
0: 你媳妇没说那句话，
1: 你瞧，
0: 把你踹出去了。
1: 嗯，
0: 去，
1: 嘿，
0: 没说，
1: 长记性了，
0: 真忘了假忘了。
1: 嗯嗯，
0: 再试试，
1: 来来，
0: 又伸进去了
1: 啊，
0: 又把你踹出去。
1: 嚯，
0: 去去，
1: 你看
0: 热闹，这家里多热闹啊！你
1: 谁热闹了这？
0: 风趣幽默，
1: 是是，
0: 河南人爱说笑，
1: 爱开个玩笑，
0: 诙谐，
1: 对对，
0: 幽默滑稽，这个没错，
1: 性格，
0: 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另外说，河南人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
1: 什么爱好？
0: 喜欢唱戏。
1: 哎，那没错，
0: 不是京戏
1: 啊，
0: 不是评戏，
1: 是是，
0: 当地的剧种，
1: 本地的
0: 叫河南戏。
1: 对对对对，
0: 您看那个河南戏
1: 啊，
0: 也分多少种，
1: 太丰富了。
0: 常见的
1: 啊，您说一说。
0: 豫剧
1: 啊，又是河南梆子呀。
0: 哎，越调
1: 有这个，
0: 二家弦，
1: 对对，
0: 这都是常见的。
1: 是是是，
0: 还有不常见的
1: 什么呀？
0: 河南曲子。
1: 什么叫河南曲子呀？
0: 小剧种，
1: 这还真没听说过。
0: 我喜欢听这个小剧种，
1: 您熟悉吗？
0: 腔调优雅，
1: 是啊，
0: 风趣。
1: 用不，我可没听过。
0: 有意思
1: 是吗？您能学学吗？
0: 是个小戏儿
1: 啊，
0: 叫姑爷拜年。
1: 哦，是个小戏儿。
0: 哎，姑爷就是女婿啊。
1: 对对对对，
0: 过了年了
1: 啊，
0: 给老丈人老丈母娘送礼。
1: 嗯嗯嗯，这么个情节，
0: 你听这个腔儿非常的好听，
1: 您学一学怎么样？
0: 优美啊。
1: 好好好，
0: 挑这个担子
1: 啊，
0: 还得叫板呢。
1: 是是，
0: 出了门儿，
1: 这是叫板呢。
0: 出了门，
1: 这么三个字儿。

0: 还有一个颤音，
1: 自拉自唱，
0: 哎，就跟踩了电门一样，
1: 还真有意思，
0: 风趣幽默，
1: 这个特点。
0: 还有不常见的
1: 什么呀？
0: 河南欧。
1: 不是，您等会儿吧，什么叫河南欧啊？
0: 就是唱完了有一欧，
1: 是吗？
0: 这欧可有用。
1: 有什么用？
0: 您胆小，
1: 哎，
0: 是，对吧？
1: 保不齐的，
0: 走黑胡同
1: 都有一怕，
0: 总怕有鬼。
1: 是是是，
0: 总怕有鬼。
1: 对对对，
0: 您就学着河南欧，
1: 有什么作用？
0: 学完了河南欧
1: 啊，
0: 甭说有鬼，
1: 没鬼呢？
0: 没鬼能把你自己吓死？
1: 那我学它干嘛呀？
0: 反正是挺恐怖的，
1: 壮壮胆子。
0: 没错，
1: 哎，
0: 有意思
1: 啊！您再学一学
0: 井台会。
1: 哦，李三娘打水，
0: 坐列江岸，勇马桥。上下打量小影号，头戴着两银盔，身穿着素袍，多骑着布隆的马耶，手持着两银条。只见他穿得好，戴得好，他娘好，那个他娘好，下回的孩子老是好，好好耶。
1: 最后这首儿
0: 不留神能背过气去。
1: 是是是是，
0: 河南欧。
1: 哦，这叫河南欧。
0: 哎，欧还是脑后音，
1: 脑后摘筋儿，
0: 这不好来，
1: 有点意思。
0: 更少见的
1: 什么？
0: 河南

0: 坠句。
1: 这您等会儿吧。
0: 啊，
1: 河南坠句，
0: 这句
1: 这可没听说过。
0: 你们曲艺呀、
1: 啊，
0: 有这个河南坠子。
1: 对，这大家熟悉啊。
0: 它是由这个河南坠子发展而成的新兴剧种，
1: 成了戏了，
0: 很少见。
1: 这叫坠句，
0: 唱的也都是小戏儿。
1: 哦，
0: 您拿这个《西厢记》来说吧。
1: 西厢记
0: 啊，京剧您听过
1: 啊，
0: 评剧您也听过。
1: 对对对，
0: 唯独这个坠句，
1: 嗯，
0: 您还真没听过。
1: 哎，您等一会儿吧，
0: 啊，
1: 老师。既然说到这个河南坠句了，
0: 干嘛呀？
1: 今天当着咱们亲爱的观众
0: 啊，
1: 您给大家伙儿学学这坠句怎么样？各位啊，哎，您看看，一说就欢迎，
0: 没问题
1: 啊。
0: 学一学这个坠句
1: 啊，
0: 但是我一个人还学不了，
1: 为什么？
0: 您得帮一帮忙。
1: 不，我可不会唱这。
0: 不
1: 、啊，
0: 您来个角色，不让您唱
1: 啊。
0: 有一句念白，
1: 哦，一句台词，
0: 说话没问题吧？
1: 那没问题，我聪明着呢。
0: 河南话都没问题吧？
1: 可以学，
0: 那就没问题
1: 啊。
0: 我唱小生，
1: 您来这个张君瑞，
0: 张君瑞，您呢？
1: 我来谁？
0: 来个旦角儿，您来个崔莺莺，
1: 我
0: 崔小姐，可以吗？
2: 来莺莺，
0: 来莺莺，没问题，
1: 行，
0: 没问题，
1: 行行，我主要为了听您这个。
0: 我这儿有一段大段的唱，唱完了一溜板，有一句白口，
1: 我念的。
0: 对了。您注意啊，
1: 什么台词？
0: 怎么这个时候才来？我等你半天了。
1: 这时候才来，等你半天了。
0: 没问题，因为俩人花园见面了，
1: 脑子聪明，
0: 可以吗？
1: 记住了，
0: 可得是河南话。
1: 河南话，明白？我想想，
0: 明白了吧？
1: 可以，可以。
0: 您这样也不像崔莺莺。
1: 那我怎么办呢？
0: 给您稍微捯饬捯饬，
1: 化一化妆。
0: 哎，对对对对，
1: 是是是，
0: 扮一扮戏，
1: 扮一扮戏。对， 对， 对， 对，
0: 主要为区分一下男女，
1: 把这个人物区分开。
0: 太对了，
1: 可以可以，
0: 这样的区分来了。
1: 好 好， 好，
0: 哎，对了。
1: 这都分出行当来了。
0: 对了哟，旦角嘛，
1: 哎
0: 哎
1: 哎，你看这个，
0: 哎呀，
1: 打现在起我就是莺莺了，我就是。
0: 您这不像崔莺莺，
1: 我像
0: 崔死鬼呀！您这是，
1: 我让你夸过来了，这不你给我捯饬的吗？
0: 什么模样啊？
1: 这不你给我捯饬的吗？
0: 破尿桶还箍上了，你看看。行，没问题，
1: 听你唱，
0: 主要听我。
1: 哎，
0: 您看我这一溜板有这么一句白，您接着来，
1: 那就开始了，
0: 可以吗？
1: 好好好，
0: 您就这边来啊。
1: 好，
0: 这边就花园了，
1: 花园了，
0: 我这叫起板来，
1: 待会儿咱们这见面，
0: 河南坠句，
1: 听您这个，
0: 来吧，
1: 卖卖力气，
0: 走吧。张君瑞呀、啊，俺迈步朝前走，那么哎，管着见花园不远就在眼前呐、啊。

0: 四季的花草访清香，我又心那观花网。那旁坐顶大姑娘啊，这个大姑娘啊，哎呀，哎哎哎哎哎，小神我来晚了啊！
1: 你咋才来的？我都等你半天了，我
0: 啥呀？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我就发现了啊，这场啊，我们是男女相声。
1: 男女相声不好说。
3: 哎，我们俩往这一站，大伙儿说男女相声，俩人不是搞对象，那就是两口子。
1: 我跟您说啊，还有别的选择，我们俩可不是两口子，而且我跟你说，找对象我也不找你这样的。
3: 嘿，你找也得跟你啊。所以啊，今天我在这儿有必要跟大家重申一下，
1: 所以有必要在这儿再澄清一下。
3: 哎，我们俩人真正的身份是
1: 双胞胎。
3: 什么双胞胎？
1: 不是双胞胎，我说错了
3: 啊，
1: 他是跟那个双胞胎他那个关系一样的那个亲兄妹。
3: 我是妹妹，
1: 我没跟你争啊。
3: 大伙儿是不知道啊，就我这哥哥从小到大对我有多好。
1: 您是不知道，从小到大我

0: 多想当一个独生子。
1: 前两年他新买了一辆自行车，
0: 好着呢，
1: 2000多块钱、
0: 哎、
1: 我说我喜欢、直接永久性借给我。
0: 您听见啊，听明白啊、永久性借给他。
1: 那我对你也不错、
0: 对呀、我妹妹对我可好了、
1: 哎、
0: 就跟我借自行车那天、哎，生怕我回不去，特地拿手机给我扫一共享单车。回去吧哥，走吧。
1: 还有哥
0: 啊，
1: 共享单车好呀，
0: 好，
1: 不怕丢啊，
0: 不怕丢，不怕丢。后来你跟我急什么呀？
1: 哎，我说你骑完怎么不知道给锁上啊？
0: 没锁也花不了多少钱。
1: 他骑完没锁
0: 啊，
1: 让别人给骑走了。
0: 那怕什么的呀？
1: 正赶上那位是骑行爱好者呀，哎呦，他们是一路西行，歇人不歇马，赶在上台前，这车已经到拉萨了。
0: 别哭了。
1: 所以你那辆自行车，
0: 那给你了。
1: 谢谢哥。
0: 变脸变得还挺快。
1: 还有一回
0: 啊，还一回。
1: 他们家
0: 啊，
1: 新买了一大电视。
0: 那电视呢好。
1: 哎呦，70寸4K 曲面屏大电视。
0: 好极了。
1: 我说我喜欢、
0: 哎、
1: 直接永久性借给我。
0: 那可不嘛，那电视我跟你说，现在就是用那自行车驮着回去的。
1: 我还是为你好。
0: 你还为我好。
1: 对呀、你想想
0: 啊，
1: 他们家20平米客厅，
0: 对，
1: 挂一70寸大电视、你觉得和谐吗？
0: 对，太对了。我们家20平米的客厅摆70寸的电视确实不合适。
1: 对，
0: 你们家6平米的客厅，俩胖子错不过身去。你摆一个70寸电视，你也不怕眼睛看坏了？
1: 我怕呀。
0: 你怕你还管我要？
1: 我是把那电视挂房顶上了
0: 吗？你拍死你，拍死你！
1: 还有一回 啊，
0: 还有一回，
1: 他们家新养了一条大狗。
0: 嘿，那狗呢？
1: 哎呦，纯种的阿拉斯加呀。
0: 可不是吗？
1: 我说我喜欢、直接永久性借给我。
0: 对，到现在那狗就跟那自行车拴在一块
1: 儿。那我对你也不错呀。
0: 对我太好了，对我太好了。我在家养，爱养植物，养那小多肉。
1: 哎，
0: 嘿，那小多肉用的肥料都是那阿拉斯加产的。
1: 哥，你知道啊？我离你们家那么远，
0: 是
1: 我天天给你运肥料。
0: 哦，
1: 妹妹，我多累呀。
0: 是啊，妹妹，你太累了。你就我们家那小多肉才这么点儿。每天给我寄这么一大包，我都怕那多肉撑着。
1: 还有一回，
0: 还一回，
1: 他新买了一刮胡刀。
0: 我说
1: 3刀头全金黑水洗。
0: 哎，
1: 我说我喜欢。
0: 你别，行了，你这都不像话了。你说你有胡子吗？你就跟我要刮胡子刀。
1: 我就是想说啊，从小到大，我哥对我没话说。
0: 太对了，我是没话说，我们家狗都快有话说了。
1: 那没辙。
0: 怎么了？
1: 我是你妹妹。
0: 呀，您瞧没有，从小到大啊，只要一说要什么东西，抢什么东西，绝对他跟我争，还老拿这句等着我。
1: 哥
0: 啊，怎么了？
1: 我问问你啊。
0: 你说，
1: 假比方说有一天
0: 啊，
1: 我遛你那条阿拉斯加的时候，
0: 就我那条狗，
1: 哎，一不小心
0: 怎么了？
1: 这狗把我左腿给咬了。
0: 哎呦！
1: 我到医院一瞅啊，大夫说，哎呦，这姑娘不好了，
0: 是
1: 这腿呀、得换。
0: 你先等会儿吧，妹妹，过来。我建议你下回再上医院找一个正规医院。腿让狗给咬了就得换腿啊。
1: 就得换腿。
0: 还就得换腿。
1: 你就说怎么办吧。
0: 还怎么办呢？你这您各位上眼，您说我妹妹长得还挺好看，看哥没有？
1: 嗯，
0: 左腿给你了。
1: 真是我亲哥呀。
0: 我应该做的。
1: 哥啊，再比方说
0: 啊，还比方说
1: 有一天啊，我用你那刮胡刀，
0: 用我那刮胡刀
1: 修我们家草坪的。
0: 修草，你真糟践东西。
1: 哎呦，一不小心，哎呦
0: 啊，
1: 把我这左手划一口。
0: 哎呦，划一小口。
1: 我到医院一看啊，大夫说，哎呦，不好了，闺女，得换胳膊。
0: 你是一个医院看的是吧？这儿划一小口子，得换胳膊。
1: 对。
0: 啊，
1: 就得换，
0: 就得换，
1: 怎么办吧？
0: 哎、怎么办？干嘛？我妹妹长这么好看，以后也不能没胳膊呀。哥，这左胳膊给你了。
1: 真是我亲哥呀！
0: 我英俊的色人呢。
1: 还有一次啊，在我们家看那大电视的时候，
0: 看电视了又。
1: 哎呦，看着看着
0: 啊，
1: 我这左眼怎么还模糊？
0: 没关系，左眼睛给你。
1: 哎呦，那有一天啊，我在家听那大音箱，哎，听着，哎呦，左耳朵也听不见、
0: 左耳朵也给你。
1: 我这眼睛和耳朵治好了，寻思我骑自行车出去玩
0: 儿。你别，妹妹，
1: 我骑着骑着，
0: 妹妹，不要再出去玩了。
1: 啊，
0: 请回头看一看你可怜的哥哥吧，我现在就剩半扇儿了。能看出来了，他天天就欺负我，我也得问问他。哎，妹妹，
1: 啊、
0: 你过来，我跟你说，就是你，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1: 说，
0: 就是我呀。
1: 嗯。
0: 假比方说，你刚才那劲头啊，假比方说有一天，
1: 嗯。
0: 我要是生点病了，你能像我对你那么好似的，你也对我那么好吗？
1: 哥，我是你亲妹妹吧？
0: 那当然了。
1: 你怎么对我，我怎么对你？
0: 这可是你说的。
1: 放心，
0: 我就看病没钱，借我点钱。
1: 哥，我但凡有钱，我能拿你那么多东西吗？
0: 我是，我跟他这么跟你说吧，比如说有一天，我在家使我那刮胡子不对刮胡刀给你了，我这个拿着那玩玻璃碴子呢，把我这左手啊不对我左胳膊已经给你了，我要拿玻璃碴子呀把我这右手手指头划一口子，哎呦上面血流如注啊，
1: 然后送到医院
0: 啊，
1: 大夫说了
0: 怎么了，
1: 血液循环系统坏了活不长了，
0: 你我不是你有多恨我呀，多恨我呀，到你这儿换给你，到我这儿我就活不成了，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从小到大什么都跟我争，什么都跟我抢，你要这么说从今往后我没有你这妹妹，
1: 哎我说你至于吗，
0: 那怎么不至于 怎么不至于啊，
1: 那你要这么说
0: 啊，
1: 我还没你这哥哥了呢，之后的半年我们没了任何联系，
0: 时间过得飞快，
1: 但老天爷对我们不公平，
0: 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1: 有一天我接到了一通医院的电话，
0: 喂您好，您是患者叶的脑袋的妹妹吗？
1: 我是脑袋的妹妹。
0: 对了，你哥呀现在生命垂危，你看看你们家里人是不是过来帮帮忙啊？啊，
1: 我哥需要什么？
0: 你哥需要什么你都能给吗？
1: 都能给。
0: 都能给啊，那太好了。
1: 嘟，
0: 这我，这什么妹妹，都电话还给挂了呀？你这人，
1: 哥，当你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我可能已经凉了，
0: 凉了你蹭蹭，
1: 你昏迷着我没法跟你商量，等你醒了你就明白了，哥其实从小到大我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呢，当妹妹的我啊对得起你，小时候我抢你的自行车瞧给你气的，但你怎么不想想呀，我把你自行车骑走了，我嫂子是不是给你买辆汽车？
0: 那我那电视呢？
1: 那天我跟你儿子玩，你儿子把你新买的电视机磕坏了一个角，你说你平时总凶的，他可怕你了，所以我就把电视啊搬走了。
0: 那我那条狗？
1: 哎呦，我嫂子怕狗你不是不知道，你还养条那么大的狗，你说你们两口子天天为狗吵架，你美呀，哥，以后别养了啊！
0: 那你跟我要刮胡子刀干嘛呀？
1: 咱爸辛苦一辈子了，都没用过那么贵的刮胡刀。你说你妹妹我又没挣钱，咱爸生日我就借花献佛，把刮胡刀送给他了。他脸皮薄，但他让我替他说谢谢您。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哎呦，这时候你肯定会说，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说你这么犟，那我跟你说它有用吗？行了哥，我不说了，哥哥再见。
0: 哎呦妹妹呀，你这是图什么呀，你也不能为了我把自己的命搭进去了，你救我干嘛呀，我不能没有你呀，我亲爱的妹妹呀。你躲我远点，你躲远点，不对，你不是把命豁出去救我了吗？
1: 哎呦，我本来呀是想舍命救你的，
0: 结果呢
1: 我这赶到医院啊，这大夫给你喂了一屉包子两屉饺子三屉馄饨，你人就缓过来了。
0: 我是饿的是吗？哎呦妹妹太好了，我跟你说你可千万别为了我把自己命搭进去，咱们俩人都好好活着，将来还得好好的孝敬咱爸妈呢，对不对？从此以后啊，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你跟我抢什么绝不跟你争了。
1: 真的？
0: 那当然了。
1: 看这自行车，
0: 骑着。
1: 这大电视，
0: 看着。
1: 这狗，
0: 养着呀。
1: 这怪胡的，
0: 剃着。
1: 太好了，哥哥。
0: 就是的。
1: 哎哥
0: 啊，怎么了？
1: 我突然想起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那共享单车的账
0: 怎么样啊？
1: 你给我结一下。
0: 哎，他还记着呢。

0: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把衡量人生的尺子，有人丈量财富，有人丈量生命。合肥的王俊辉丈量的却是热血的豪生。二十余载光阴，393次挽袖，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将全身血液置换16遍。旁人笑他痴傻，就连母亲也心疼地唤他王傻子。
1: 我从来没有动摇过，哎，说傻就傻吧，如果能帮助有需要的人，就让我一直这么傻下去也没关系。
0: 一腔热血，不计得失，每一袋临床用血都来自一位陌生人伸出的手臂。
1: 不要担心，勇敢地撸起你的袖子，伸出你的手臂，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能重来的生命。
0: 王俊辉希望把这份生命的力量传递给更多人。393次不是王俊辉的终点，生命的标尺仍在向前延伸，下一个温暖刻度等他，也等你。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那不是头些日子，我自己上这个北海公园去玩去了。

0: 惭愧。
1: 太客气了。
0: 哎，休再。
1: 你还有完没完了呢？这人好玩笑啊，简直。您别看字不多，很优雅，很有意思。
0: 什么话呢？
1: 您这下联是什么词啊？
0: 下边，
1: 哎，
0: 下边哦，您说问这个风字下边，风字下边嘛就是这个吹呀、啊，口字旁一个欠债的欠字，吹，不费吹灰之力。
1: 是这个我知道，
0: 哎，对，
1: 我是问您下联，
0: 在下面，水面，就是当水皮儿这么个讲义了。不能说水平了，
1: 没有
0: 写的字面上的水面。
1: 我没问那个，我说的是下联下边的，
0: 紧下边的，
1: 啊，
0: 紧下边是层层浪，紧下的那个字就是三点水一个优良的良字，这念浪，水不浪儿吗？
1: 这位许不怎么样，您家里有门框没有啊？
0: 哎，你这话问的奇怪呀、
1: 啊！啊，
0: 谁家没有门框啊？
1: 这就好办了
0: 啊。
1: 既然您家有两个门框，您这边贴对子贴上了，
0: 嗯，
1: 风吹水面层层浪，
0: 对呀、啊，
1: 那么这边怎么办呢？
0: 啊，这，啊，在这边啊，
1: 啊，
0: 呵，您这人怎么这么死脑筋呢？
1: 怎么呢？
0: 这么没学问？这个对子是死的，要明白，人手是活的呀，你不会再写一个贴到那边去吗？啊？
1: 哦。再写一个风吹水面层层浪天上啊
0: 啊，
1: 那怎么念的那个？有俩一样的这么贴的吗？
0: 俩一样不行，
1: 这是。
0: 嘿，你要有这学问，贴仨一样的都行
1: 啊。
0: 嗯，仨都行啊。
1: 那没法念那个。
0: 不过念这个上下联的对子一样词句的，这个念法不同。
1: 怎么个不同呢？
0: 念上联呢，应当押音，念下联应当挑韵，
1: 哦，
0: 这样就合了。
1: 应当是怎么念？
0: 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下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嘿，
0: 行了，
1: 没有横批，
0: 风吹水面
1: 啊，哎，没糟蹋啊。
0: 那你一点糟蹋不了，底下剩仨字儿，你裁开当福字儿贴
1: 啊，
0: 一样。
1: 没有出门见喜呢，贴门外头。
0: 哎，
1: 没春条摆的鞋过来，
0: 这些对呀、啊，
1: 像话吗？这个还对呢，不怎么样您。
0: 怎么
1: 说了半天，我就知道是这么回事。
0: 什么事？
1: 光有一个对子上联没下联，跑这儿唬我们来了。您倒是上北海去了，
0: 嗯，
1: 到那天游玩去了，反正您看这人那儿有几个学生正在那儿联姻呢，人那儿说对子呢。风吹水面层层浪，您听见了？光听了一个上联没下联，就跑这儿吓唬我们来了，啊？轻视我们呢？你这是，啊？瞧不起我们？告诉你，三人同行必有我师，能人背后有能人呢。你看，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啊！不能小瞧我们演员，我们相声演员也是。演员的肚杂货铺买什么有什么，
0: 哎呀，
1: 知道再说，不知道别说呀，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秋微可知也。
0: 你听，
1: 啊，当着广众之下，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大家哄堂一笑，你岂不羞哉？太可恶了，管一个上联没下联跑这儿嚷嚷来了。
0: 啊，
1: 告诉你不白说，你说了你半天了，给你对个下联，让你长长学问。
0: 您能对个下联？
1: 不可以吗？是怎么着？啊
0: 啊，相声演员不简单，
1: 给你对个下联的圆圆面子，你好下场
0: 啊。好好好，听听
1: 你这个上联是什么词儿啊？
0: 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啊！风吹水面，风吹我给你对雨打，这是对对子的规矩。
0: 风吹对雨打，
1: 嗯，听着啊，
0: 嗯，
1: 你上联是
0: 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嗯，好，我下联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记着啊，落款的时候写我的名字，跟你一个人说。

0: 军全宝。呵，太可气。
1: 哎呀，原来您就是这个郭军全宝啊。
0: 哎，然然
1: 啊，
0: 哎，就是我呀。
1: 哎呀，相声演员不简单。
0: 哎，不容易呀、啊、
1: 下联对得这么好。
0: 哎，
1: 是什么？
0: 雨打沙滩万点坑。
1: 真没想到在现代又出了您这么一位圣人。
0: 那敢说找不出第二来了。
1: 圣人，乱草烹蒿会显出您这么一颗灵芝，
0: 差不了多少啊。
1: 顽石堆中会有您这么一块无瑕的美玉，
0: 那就得这么说了。
1: 你这下联太深奥了，不明白怎么讲，请您给我讲一讲。
0: 那容易，不怎么深奥啊。
1: 哎，那您讲一讲。
0: 告诉你，我这下联是雨打沙滩万点坑。
1: 怎么讲呢？
0: 这好讲啊。雨打沙滩嘛，下雨下一万点，下沙滩上砸一万个坑嘛，这才不容易。
1: 这就叫
0: 雨打沙滩万点坑啊。
1: 就您这种解释啊，
0: 使您满意？
1: 不能满意。
0: 哎，怎么不能满意啊？
1: 雨打沙滩万点坑，下雨下沙滩下一万点，砸一万坑，
0: 这不是蛮好吗？
1: 下雨的时候你在沙滩那儿数着来了。
0: 我没数着。
1: 没数着你怎么知道他下一万点呢？他不许下9999.09点，也不许下10001点，尤其是嘛，这雨都下在沙滩上了，马路上没有，房上没落着啊。
0: 那个不算，就算沙滩上的。
1: 嘿，真能强调。就算沙滩上，就算沙滩上也就下一万点，准能砸一万坑吗？这个沙滩上有个石头子儿，这雨点到石头子儿上崩碎了，没坑，你拿钻炫给钻坑去。
0: 您那叫抬杠。
1: 我抬什么杠啊？
0: 他无论怎么说他也比你的没下联还强得多呢。真是的。
1: 你怎么知道我没下联啊？
0: 你有下联吗？你不说，你有吗？
1: 我们原有下联，我这下联是雨打浮萍点点青。
0: 哦，有下联啊。
1: 我呀，我刚才我看你那样可气，反要讲一讲。你看你那个下联，下联紧着一墨粉，我不愿意理你。知道吗？雨打浮萍点点青。
0: 哎，那么我们这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下联能用不能用啊？
1: 你这个
0: 啊，
1: 雨打沙滩，雨打沙滩当然可以用了。可是你得换一个字。
0: 什么字？
1: 你要对雨打沙滩点点坑，这就对了。比方说我上联要是风吹水面千层浪，你可以给我对雨打沙滩万点坑。我这风吹水面层层浪，一层一层的，没有树木，我这没树木，你为什么给我掬出树木来？
0: 哎呦，
1: 什么叫万点坑啊？
0: 错了一个字
1: 啊。
0: 那没什么关系吗？
1: 没什么关系。
0: 一个字，
1: 一个字关系重要。一字错一字不行，一字值千金。字面上一个字，有人短你一万块钱，改这万字改个百字，还一百，那行吗？
0: 那不成。那个，
1: 那么怎么一个字它没关系呢？
0: 可说呢。
1: 是什么？是什么可说呀？长得这相貌就是面目可憎，语言无味。
0: 是啊，
1: 对错了对的我还没这么大火儿。最可气你刚才那几句话，先唬我一通，有什么什么什么天不言自高了，地不言自厚。你有多厚啊？
0: 没有多厚啊。
1: 还什么知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你知道什么？
0: 我都知识糊涂了，我都。
1: 用什么这个演员肚杂货铺数这句话可气。你这肚是杂货铺啊？大杂货铺小杂货铺啊？
0: 小杂货铺吧。
1: 来半斤酱油。
0: 没预备。
1: 没预备什么杂货铺啊？
0: 这清理账目家具出队了这儿。
1: 你真有的说呀？准有这学问吗？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我就问你这句，
0: 您啊，
1: 像话不像话？
0: 你别往心里去，别生气。
1: 怎么？
0: 他根本我就没有那么大学问。
1: 没学问你为什么要对对子呢？
0: 他我这不是一时的糊涂吗？你想
1: 糊涂
0: 啊？
1: 糊涂不对
0: 啊，
1: 用词不当。什么叫糊涂啊？就是混
0: 啊。好好好，您说混呢，我们就是混。你拿我当个混人，您还生气吗？
1: 哎，
0: 谁也不乐意这么讲话
1: 啊。
0: 怎么了你？我是个混人，您还生气吗？
1: 你
0: 啊，
1: 你是什么人？
0: 我说呀，我是这么一个混人。
1: 你也配
0: 啊？我连混人我都不配了。
1: 好啊，混人那是一位古人呢，你哪比得了啊？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这个混人嘛，是一位古人。那太好了。您讲一讲我听听，是哪一位古人呢？
1: 你还不知道呢？
0: 我还不知道呢。
1: 那我说说你听听。
0: 您说。
1: 在想当初，想当初楚国霸王，姓项名籍，字羽，目生重瞳，帐下有8000子弟兵，战无不胜，攻无不取，至皆因鸿门会刘邦赴宴之时，项伯项庄拔剑舞入鸿门宴，在席前舞剑，多亏大将樊哙保走刘邦，从此度至张良月下访韩信，韩信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智取三关、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霸王失机大败，战败之际，前有乌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赶到，抬头见江中来了一只大鱼小舟，霸王点首唤之曰：“渔家，将孤渡过江去，有薄银相赠。”渔家言道：“你的人高马大枪沉，我的船只窄小，渡人难渡枪马，渡枪马难以渡人。”霸王说：“那有何难？先将孤家枪马渡过江去，然后再渡孤家不迟。”渔家闻听，顺舟靠岸，枪支搭在船上，马匹拉上舟中，一篙支开，船离江岸约有数丈。渔家言道：“相与停针，我等非是愚人，我乃是韩元帅帐下大将，奉将令使计策前来盗你枪马，看你做大将者无枪无马无足，孤身一人，难道说你还要落到韩元帅之手？”霸王闻听，顿足捶胸，悔当初不听亚父范增之言，今日国有此败，看来我乃浑人也。
0: 哦，
1: 你比得了吗？
0: 比不了
1: 啊，
0: 比不了
1: 恨天无霸，恨地无还，目生重瞳，楚霸王，他是浑人，你敢比浑人？
0: 那我哪比得了去啊？
1: 什么叫鱼打沙滩万点坑？
0: 你怎么还没忘这茬呢？哎，
1: 这么大个子就对这个下联吗？
0: 行了，您俩消消气儿
1: 啊！
0: 您说楚国的项羽霸王，那我哪比得了？
1: 还是啊！
0: 再说您瞧我这么大个儿啊！您别当我当大人，这我还淘气呢，我一小孩子就完了。您呢，消消气儿就
1: 啊。
0: 我说我还很顽皮呢，我是个小孩子。
1: 这什么？
0: 我小孩子
1: 胡说，
0: 又怎么了？
1: 越比越高攀了
0: 啊？
1: 小孩子有这么大个子小孩子吗？
0: 我摊长，你甭管我呀。啊，
1: 这不是胡说吗？小孩子你也配？
0: 怎么，我连小孩子都比不了吗？
1: 当然比不了啊。
0: 怎么了？
1: 那是很多位古人呢，你能比吗？
0: 哎呦，这很多位古人呢。您说说都是哪些位古人？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我说说你听听
0: 啊。您讲一讲。
1: 在想当初，
0: 哦，这也是过去的事儿了。
1: 宋朝文彦博幼儿倒有扶求之志，司马温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4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13郎5岁朝天，唐刘晏7岁举翰林，一个正字参朋比，汉黄香9岁温席奉亲，秦甘罗12岁身为宰相，吴周瑜13岁官拜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借凋零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当，那周瑜也算小孩子中之魁首。这几位小孩子你敢比哪一位？
0: 哪个我也比不了啊。
1: 你敢比周瑜吗？
0: 我呀、啊，
1: 周瑜对对的就鱼打沙滩万点坑吗？
0: 怎么还提这茬啊？啊？
1: 完不了。
0: 行了行，我找这麻烦也不干什么。
1: 没有相当的答复，今天对你就不客气。
0: 您呐、啊，您瞧您把我吓唬的这可怜的样子，那说完就完了。我呢，您瞅多可怜呢，您拿我当苦人，这还不行吗？啊？又怎么了？
1: 你是什么？
0: 我说我是个苦人。
1: 你也配？
0: 苦人？这怎么样啊？
1: 那也是一位古人呢。
0: 哦，这个苦人嘛，也是一位古人。
1: 嗯，
0: 那可以，您说说我听听是哪一位古人呢？
1: 在想当初，
0: 我就怕这想当初。那您说吧，是谁？
1: 他根本是当初的事情啊，
0: 过去的事儿了吗？
1: 金宋交兵，扫南王，番邦四太子，完颜氏、金兀术屡发中原，带领雄兵数十万，战将千员，与大宋朝精忠岳元帅会兵于朱仙镇。那兀术连打数十败仗，事出无奈，才将二世子完颜乌合龙吊在阵前，力分胜负。世子只生得面白如玉，齿白唇红，头戴一顶虎头盔，身穿大叶如意连环甲，内衬大红袍，足蹬虎头战靴，坐骑伯龙马，手使护手双枪一对，真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由清晨战到日暮，只杀得金银铜铁八大锤，狄雷严成方、岳云何元庆大败而归。岳帅闻报心中大怒，明日本帅亲自会他。话言未了，由左参谋闪出一人，此人姓王，名佐，字文成，朝上大功，口称元帅，其系雷霆之怒，修发虎狼之威，今日阵前小将，非是兀术亲生之子，乃是我国名将之后。想当年兀术大破陆安州之时，陆安州总镇姓陆，名当，字子敬，人称小诸葛，因为寡不敌众，失落了城池，陆老爷全家尽劫而亡，陆登虽拔剑自刎，气绝尸不倒，受了兀术三拜，取下他三件大事，抚养孤儿，不伤子民，与他夫妻殡葬，尸身这才倒落尘埃。乳娘抱定孤儿，进了金营。兀术虽将孤儿认为亲生之子，抚养成人。12岁，请来白善文传习枪法，学艺4年，练就双枪一对，盖世无双，人称神枪将。此将有万夫不挡之勇，不可强战，自可智取。收服此将，却也不难，三计可成。岳帅曰。何计？左曰：反奸诈降苦肉。元帅言道：恐怕画虎不成反类齐犬。王佐无语，微微而退。数日后，元帅并未升帐，王佐私打巨将鼓，故犯军规。元帅将他责打40军棍，只打得皮开肉绽，逐出帐外。王佐无奈，回到自己营中，将陆安州之图画了一张，藏在自己法纪之中。右手持定宝剑，将左背断下，偷出宋营，来到金营，见了兀术，口称狼主千岁，我家元帅不仁不义，劝他投降，不降不战，军法不严，无故将我责打40军棍，是他气恨不出，又将我左背断下，是我无处投奔。闻听人言，狼主千岁仁义过天，特来投奔狼主，情愿与狼主铡草喂马，充役小卒。兀术一见，惨不忍睹，遂传下一令，我国今人听真，王佐所到之处不准租拦你，他乃路根不全一苦人。王佐在金营住了数日，一日偶遇二世子完颜乌合龙。世子虽问兵卒，指王佐曰：他是何人？兵卒言道：他乃宋营投降之人，名唤王佐。王佐虽给公子每日说书比鼓，一日遇机，这才挂画献图，卸破陆安州机关。乳娘见图大放悲声，忙将公子叫在面前，指图曰：说你本不是兀术亲生之子，你父死到金人之手，你还不替父报仇，等到何时？公子闻听，顿足捶胸，遂大反金营。这一阵将兀术杀的是瓦泄冰消，皆是王佐之力。后人有诗赞之曰：洞庭王佐字文成，断背说降陆文龙，梨园有眼朱仙镇，万古流传苦人名。 好，你比得了吗？
0: 比不了啊！
1: 说书断背的王佐，啊，什么叫鱼打沙滩万年坑？
0: 你怎么还提这个？
1: 完不了，没完。
0: 您说王佐断背，那我哪比得了啊？
1: 还是的。
0: 可是您说了我们半天，我们不愿意，那就得了，
1: 啊，得了，得了，你还不吃去吗？
0: 有，
1: 又又反过来是六，
0: 矮
1: 矮矮，你往高处长啊？
0: 喝
1: 喝呀，带汤吃吧。
0: 你瞧，
1: 我瞧谁练呢？
0: 你听哎，
1: 我听谁唱啊？
0: 别介
1: 别介别介，你过得去吗？
0: 何苦呢？
1: 何苦你吃井水呀？
0: 我错了，
1: 你错我捡的铁铺买去。
0: 我们不好，
1: 你不好请大夫瞧啊。
0: 您让我小，
1: 你多大了？
0: 我六岁。
1: 哦，还没送托儿所呢。
0: 我呀，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在人类百余年超导研究史中，两次高温超导的重大突破都有他的身影。他是我国高温超导研究主要的倡导者、推动者和践行者赵忠贤。1987年，在科研条件异常艰苦的情况下，他敢于挑战，带领团队独立发现液氮温区高温超导体，并在世界上首次公布了元素组成，掀起了国际高温超导研究的热潮。2008年，经过不懈努力，他带领团队在铁基超导体研究中有了新的发现、新的记录，实现了高温超导研究领域的第二次突破。这也让超导在工业、医学、通讯、国防等诸多领域的应用前景越来越光明。科学家精神薪火相传，他培养和影响了一大批世界领先的高温超导研究人才，让高温超导研究在中国深深扎根。
4: 我们就是觉得每做一件事情，希望对这个在人类的文明的长河中，我能够有一点点水加进去。
3: 博学笃志结硕果，科魂匠心铸华章。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赵忠贤。
5: 扁担宽。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明朝帝王史话，这个360行，行行有祖宗啊。像木镜的祖师爷鲁班，那有的听众问说，这特务的祖宗是谁呀？特务的祖宗啊，特务的祖宗不是旁人呢，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啊。这个朱元璋把大臣都杀了，就是建国大臣帮他打天下的，他总怕这些啊外边的高官满朝文武造他的反，夺他的皇权，他就建立了一个特务机构，叫锦衣卫。这个锦衣卫这个权势很大，代替皇上办事，可以先抓后奏。可朱元璋这一朝是锦衣卫，到了英宗朱祁镇这一朝，他感觉到这个锦衣卫啊还小，范围还窄，他建立了一个东厂组织。东厂就把这特务机关扩大了，东厂就住在皇宫外面，可以直接办案，可以直接立案，甚至五品以下的官员可以直接处置。朱祁镇死了，就这英宗一死，由他的儿子朱见深继位。哎，这朱见深比前两代都厉害，他一看庭内有锦衣卫，外边有东厂，这东厂啊就是个特务机关的一个代名词。这还不够，这朱见深就建立了赫赫有名的特务机关西厂。这个西厂达到什么程度？几万特务，他可以直接抓三品以上的官员。你像明朝那个布政使，那都正二品，他抓完了甚至处死了才报告给皇上，就这么大个权力。一时之间满朝文武提东厂西厂，提到锦衣卫，一谈到这个词色变，吓得那大臣回家呀，那眼睛叽溜叽溜叽溜叽溜来回转呢。这大臣琢磨，那扫荡院子背不住是

西厂派来的，给我做饭的背不住是东厂派来的。哎呀，那个奶妈子，你别看喂小孩呢，那背不住是锦衣卫特务机关派来的。你说这大臣整的成天，所以一个个呀，臀如电针，坐卧不安宁。这个西厂的建立引起了满朝文武一致的反对，因为西厂都由太监把持着，这太监屠杀大臣，布政使抓来处死，皇上还不知道，这满朝文武不干了，这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反抗，群臣上书，如果不撤这西厂，我们大臣不干了。最后而这皇上朱见深一琢磨，别都得罪了，撤吧。哎，撤了，撤了没二年又立起来了，这大臣们又上书又撤了，又立起来了。反西厂是前后存了5年多点儿，这5年多杀大臣无数。那么你敢朱见深立的是西厂，撤了立，立了撤，到他的孙子武宗皇帝还嫌这特务机关不够，又立了这么一个内厂。这个内厂啊，哎呦，比那西厂啊有过之无不及呀、啊。所以这个明朝这个特务机关太多了。而且杀大臣如同儿戏呀、啊。那么宪宗朱见深死了之后，由他的儿子孝宗朱佑樘继位。这个朱佑樘可以说是个明智之君呐、啊。那么他就是明朝的孝宗皇帝，他也是宪宗的第三个儿子。他18岁那年继位，36岁去世，在位18年。朱佑樘一朝。这个朝堂上很平静，也没有权臣，也没有宦官和后宫专权，政务上很少有弊病。所以啊，朱佑樘一朝在明代历史上被称为政治上最贤明的时期。那么这个孝宗朱佑樘呢，也被史书上描绘成一位贤君。从个人的修养上来看，朱佑樘并不像他父亲那样一味的迷恋于佛道与房中术，一味的建立特务机关。朱佑樘而是在诗词歌赋在这上有很深的造诣，在治国方面，他任用大臣，修明制度，体肤民情，实际上创造了一个明代历史上的中兴盛世。朱佑樘18年间治国，确实给老百姓办了很多好事，为人他也仁慈，而且把他父亲下了冤狱、定了冤案那些人都给平反了，深得百姓和大臣的喜爱。这里头我要介绍一点，朱佑樘一个最大可长之处，是中国历史上皇帝当中没有的一件事，什么呢？一夫一妻制。你想一个皇上啊，3宫6院72嫔妃呀、啊，好家美女如云呐、啊！你想一个年轻旺盛的小伙子啊，多娶几房老婆，那特别皇上，那历代皇上，那老婆多的那太多了，有的多的好几千人，就是受过他临幸的妇女都好几千。朱佑樘绝不，他的一辈子在位18年当中。他最爱的就是一个女人，就是他的正宫娘娘，所以他是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皇上。即便有那些嫔妃们、宫娥才女们向这位朱佑樘分眼儿啊、吊棒啊、撅嘴呀、啊，我们这位皇上视而不见，他就跟他老婆好。你看这玩意儿在中国历史皇帝当中是很少见、很少见的。那么总体上来说，朱佑樘一朝。是开明盛世，朱佑樘本人也是明朝历代皇帝当中最贤的一个、最仁的一个、最慈的一个。可一辈奸一辈憨，朱佑樘这位皇帝是公元1505年死的，由他的长子朱厚照继位，坏了，就这朱厚照，真酷。酷到什么程度？他是一个瞪眼珠子往炕上撒尿的这么个皇上，他的行动诡秘，
思想啊，行动。

啊，让人家百思不解。这就是明朝有名的正德皇帝朱厚照。公元1505年的6月19日，明帝国皇太子朱厚照继皇位。那年朱厚照是14岁，定年号为正德，是为正德皇帝。历史上呢，又称为他明武宗。按照当时官方的算法，他是大明帝国的第8位皇帝，按照后人的算法，他应该是大明王朝的第10位皇帝。说这是怎么事儿？这8和10之间，着实包含了帝国的一段尴尬，也包含了大明皇家的许多辛酸。我简单的介绍两句。这个大明皇帝朱元璋死后啊，谁来接他的位置呢？就是当时22岁的皇太孙朱允文继位。这个朱允文就是明朝的建文帝，他也是大明王朝的第2位皇帝。那么这个文这个字啊，就是火字旁搁个文字，在古代汉语中什么意思呢？就是用小火慢慢烹煮食物的意思。那么这位青年皇帝啊，人如其名，全没有朱元璋那种风范。他和他的父亲一样，都是受过儒家仁者爱人之类学说中泡大的。那么建文帝非常仁义，这个建文帝当上皇帝之后，力图效仿西汉景帝，实行削藩政策。削藩就是以巩固中央政权。那么封为燕王的皇四叔朱棣也效仿七国之乱时清君侧的口号，在藩国封地北平，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发动了靖难之役。因为这个建文帝要削这个朱棣，你把这兵权都得交出来，朱棣就不干，就发兵，这个在明朝叫靖难之役。愣头愣脑的汉景帝啊，大汉朝的时候，这汉景帝削藩，他有一个父亲汉文帝留给他的千古名将叫周亚夫，还有那位飞将军李广，这都是能杀惯战，能打能别的。那么当时这个景帝削藩，结果引起了七国之乱。这七国一造乱，周亚夫和李广带领兵就镇压，仅仅有几个月就把这个叛乱给平息了。可是这个明朝的建文帝是读圣贤诗书长大的，这个建文帝虽说掌握了全国的资源，却除了几位教导他真心相信儒家思想的老师外，那么当时在大明朝能杀能打能征惯战的将军都让朱元璋给杀掉了，没有能打仗的。所以啊，那么这个北平一起兵，仅用了4年，朱棣就把建文帝给打跑了。那么建文帝朱允文也不知道下落，那么到哪儿去了，众说纷纭，不必细说了，咱们就。那么朱棣打败了建文帝，朱棣就当上了皇上了。他当上皇上之后，他把建文帝当了4年皇上那个年号，建文帝年号给一笔勾销了，就当没有这么个人。那么建文帝4年由此变成了洪武35年。于是在大明帝国的皇家与官方记载里就少了一位皇帝，直到很久以后才被拨乱反正恢复过来。这个在明代的官方记载里就少了一位，还少了一位皇上。另外少哪位呢？就是大明英宗朱祁镇呢。这朱祁镇不当了1年皇上了吗？结果蒙古人来犯，他带兵去征服，被蒙古兵啊把这朱祁镇英宗给抓了，当了俘虏了，就压在了蒙古军营里。那么这个明朝的朝廷当中，以大臣于谦等人为首的，就推举了朱祁镇英宗的弟弟朱祁钰当了皇上。那么他当这个皇上之后，哥哥现在在蒙古那儿被压，朱祁镇被蒙古人压了1年又放回来了，放回之后结果

朱祁钰就把英宗朱祁镇给压起来了，幽禁起来了，一捐就是七年呢。七年以后，在一伙人的帮助下，这个朱祁镇把他弟弟又推下去了，他又坐上皇帝了。他坐上皇帝之后，他就把他弟弟的年号给废了，又恢复了自己的年号。于是啊，这个大明帝国的历史上又少了一个皇帝的年号，这是所谓明朝十七帝，实际只有十六个人的原因，也是明皇陵中除朱元璋葬在南京，其孙子建文帝下落不明，那么景泰皇帝朱祁钰被他哥哥给取消了资格之外，北京只有十三陵的原因。这十三陵就是这么事儿。正德皇帝朱厚照，就这位我要说的这位皇上，真正是个蜜罐里长大的。那么咱们怎么来形容这朱厚照呢？咱们就用那酷字吧，这人酷，真酷。那么酷这个词，如果除去表面上故作冷漠与深沉用来形容人的行为举止的话，应该指的是那种另类的做派，就是不按正理出牌，行事诡秘无常，不按照常规办事儿，不动声色地做一些别人不敢做的事儿，我行我素，我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如果这个说法要成立的话，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酷的皇帝。当然这个酷和好肯定是两回事儿，相去不止十万八千里，差得好大一截。朱厚照在七岁时就开始进学，七年后当他十四岁继位皇位时，几门重要的课程还都没有结束，连早该学完的《论语》他也只学习了一部分。因此啊，在他继位后，几位顾命大臣曾经想让他继续学习，以养成作为君王应该具备的学识。而这朱厚照对于这些枯燥乏味的四书五经之类似乎从来没有过兴趣。他的爹在世的时候啊，尚可迁就他，如今自己已经成为至高无上的皇帝，那么怎么还能去安心学呢？一瞪眼珠子不学了，乐谁谁谁。那么朱厚照真正的兴趣其实是在玩上，骑马射箭啊，打幽签，凡是能玩的他都会玩，而且玩出花来，玩出朵来。这个历史上记载啊，特别是明史上记载说，朱厚照可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皇帝，他在踢球、骑马、射箭、打猎、荡舟、音乐、戏剧方面都似乎达到了专业的水平。这朱厚照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个皇上他必定得在皇宫里住啊，他不得，他觉得这太没劲了，这寺外这么高老院墙有什么意思，就在外边修了一个豹房。在这个明朝啊，有不少房，什么虎房啊、豹房啊，就现在北京那个虎房桥，可能与这个明代这个虎房有关系。豹房是什么意思？里边养的豹，虎房里边养的虎。哎，这个朱厚照没啥事就去训虎去，跟虎搏斗，因为他有力气啊，他年轻啊。哎，豹房里头养豹，不光养豹啊，凡是好看的他相中的美女他都弄到豹房来，而且一在豹房一住就多少年不回皇宫，大臣们有事你得把这个奏折呀、文章啊给我送到豹房来。他就在豹房里头批阅奏折，说这个朱厚照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呢？一般的搞对象也好啊，都喜欢的姑娘，他不得，专门喜欢妇女。哎，有过丈夫的，生过孩子的，他喜欢这样的。有一次他南巡到杭州去，这杭州人呢，一听说皇上来了，这皇上喜欢女人，那是家家呀，把那自己那姑娘赶紧嫁的嫁，往外送的送，赶紧嫁出去。可这皇上到了，发现了，说这皇上啊不喜欢姑娘，专门喜欢媳妇。哎呀，

0: 豪们呐，官相们呐，这个后悔哟。你看，要知道他喜欢媳妇，我把姑娘这么早就嫁出去干什么？所以呀，这个朱厚照真是个行动诡秘之皇帝。他在豹房住了些日子，又感觉到不舒服。怎么的？你说我这还没离开北京哈，我呀上宣府去。他就在宣府盖了个行宫，是常年住在宣府。宣府离北京好几百里地呢，大臣们有什么奏本呐、奏折呀，都得立刻送到宣府。他就在宣府办公。朱厚照是常年住在宣府。大臣们找不着皇上，一年年也见不到这个朱厚照。有的大臣甚至把皇上模样都忘了。这一天呢，突然大臣们接到一圣旨，是朱厚照在宣府发来的，告诉大臣们，最近我封了一个人为官，啊，此人姓朱，叫朱寿，我封他为三军的总管，大臣们的首相，就仅次于我，啊，我老大，他就老二。朱寿，这大臣们一听，没听过这么个名儿，谁叫朱寿啊？哎，过两天圣旨又下来了，命这朱寿是三军的统帅。因为啊，这蒙古兵啊北边境进犯，有一伙蒙古人马攻打明朝的边境，那么朱厚照皇上就下了道圣旨，命这个朱寿为三军统帅，带领大兵是抵抗蒙古入侵之军队。这大臣们一听，好家伙，咱们到底看看这朱寿是谁啊，这朱寿长什么模样，我在朝中待了这么多年，当了这么多年官了，也不知道这朱寿是谁，这朱寿是谁呀、啊、哎呀，另外这个皇上圣旨又来了，说必须啊得群臣都去为这朱寿助战去。哎，好，大臣们就来到宣府，炮响三声，朱寿是顶盔贯甲，罩袍束带，九吞八炸，十二勾挂，抬着胳膊蹬蹬腿，浑身没有崩挂之处。就看这大元帅朱寿翻身上马，文武群臣抬头一看，是大吃一惊，原来是你。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3: 什么项目啊？
2: 打假维权。
3: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2: 别闹啊，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3: 那到底有多久呢？
2: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用器不中度，不欲于世，兵车不中度，不欲于世。
3: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2: 就是说啊，这产品不合格就不能出售。
3: 哦，这么说周朝可就有 ISO 质量标准。
2: 那可不，唐律疏议还记载，买到商品后三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
3: 这可是实行三包的雏形啊。
2: 到了宋代，政府让商人组成行会，对质量把关，出了问题找会长负责，
3: 这行业协会就出现了。
2: 到了明清时期，有名的商品基本上都有防伪验证，
3: 防止假冒伪劣呀。
2: 现在你要需要维权怎么办？
3: 拨打12315啊，
4: 天天315，共治共享，放心消费。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7: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8: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

0: 艺术家孙一波讲。
1: 明朝帝王史话，前文书咱们说的满朝文武来的教军场，大伙想见见这朱寿，朱寿不要带领部队前去抗击蒙古军吗？这朱寿谁呀？那三朝元老都从来没听说过。最近这皇上左一道圣旨啊，就封这朱寿，他的官职在文官当中最高，又来到圣旨，他的职位在武官当中最高，是皇上老大，这朱寿就老二。那这回朱寿领兵打仗，大伙想见见这位庐山真面目，想看一看这朱寿到底是什么人，结果来到教军场，啪啪啪，哎，朱寿来了，炮响三声，朱寿一出来，大臣没吓趴下，怎么的，受得了吗？这朱寿不是旁人呐，正是正德皇帝朱厚照。哎，他改了名了，给自己来了个化名，封了个兵马大元帅之职。这就是朱厚照，他玩出了花，玩过了头。他玩那东西，你都摸不准他什么套路。他为什么给自己改名朱寿，又为什么给自己下圣旨，封自己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这都是谜。这朱寿啊，也就是朱厚照，还跟大伙招手呢，嗨，各位成功好，哎哈哈哈，弄明白了吧，我就是朱寿啊，我带领各位打仗，我现在不是皇上，我现在是大元帅，你们都听我的。大伙这鼻子没歪了，你皇上我们也得听啊，元帅怎么的，那还是我们得听皇上的。大伙跪一下，您可千万千万别去。那大伙劝呢，你不能带兵去打仗去，那有危险呢，哗全跪下了。朱厚照还急了，您什么意思，您不能去，您要去我们都不能让。我没去啊，那您没去啊，朱寿去了，那谁是朱寿，我叫朱寿啊，我不是皇上啊，你们拦你们去拦皇上去，我现在是大元帅朱寿。大伙让这皇上整得哭笑不得呀，没办法，跟着吧。你还真别说，这位正德皇帝啊，跟这士兵吃住在一起，冲锋陷阵在一起，摸爬滚打在一起，还真就把那蒙古兵给打败了。明史上记载，据说这朱厚照到两军阵还杀了个蒙古兵啊，把一个蒙古做饭的给宰了，那就了不地呀，那就列入明史啊，那都啊。总而言之，朱厚照就是这么一个皇帝啊，他做事行动诡秘，让人家分析不透，掌握不透，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朱厚照在朝中作了16年，他在位16年，他死之后由世宗朱厚熜继位。这位皇上，好家伙，在位45年，这位皇上像不像朱厚照那么作呀？不，他比朱厚照还能作啊，他作的更没边。怎么的，他信道，信道教，老想出家，老想当老道，而且他把自己这个皇帝自己的名字的前边加了一堆道号，什么玄妙无极、太虚太上真人啊，什么飞天真人，什么玉帝清风、大地无边、九雷真人，你反正这么说嘛，他就跟老道干上了。在位45年呢，不理国政，大权旁落。朱厚熜死了之后，传位于穆宗朱载垕，朱载垕下边是神宗朱翊钧，朱翊钧死后传给光宗朱常洛，朱常洛死后传位于熹宗朱由校，就熹宗平常，就到熹宗这儿。这个大明由朱厚照往下来，是一代不如一代，是一代代往下出溜。什么叫出溜？就是走下坡路。这熹宗朱由校，我说出来你都不一定相信，他不太识字。你看中国历史古代的皇上有几个不认字的，那有的那个书法都堪称一绝呀、啊、哎，我们这位熹宗朱由校不认字，他不认字还不说呢，他用一些太监们近臣们也都不认字，其中有一位最大的就是魏忠贤太监呢，魏忠贤也不认字。那么这个朱由校干什么呢？有什么专长？当皇

婚家具，哎，你看他愿干这玩意儿，成天叮叮当当，叮叮当当，那么就把朝中之事交给了他一个信任的太监，此人叫魏忠贤呢。这个魏忠贤本名叫李进忠，他是河北肃宁县，原来是一市井无赖，家里的呢也没什么财产，就在外边混日子。但是魏忠贤长得很漂亮，长得很英俊，长得很魁伟，有把子力气，会两下子拳脚，在这本地面没人敢惹他。说吃饭不用给钱，到茶棚喝茶不用给钱，逛窑子不用给钱。这么说吧，在本县没有他花钱的地方。这个本地啊，有一乔老爷，这个乔老爷家中有点钱，趁机赏地，奴仆院工也不少人呢。他家中有这么一个姑娘叫乔氏，这个乔氏长得也很漂亮。有人呢就跟这魏忠贤说，说你能不能把乔老爷那姑娘娶来，娶来乔老爷的姑娘啊，要钱有钱了，要地位有地位了，将来那乔老爷死了啊，他的家产不就归你了吗？这魏忠贤一拍这胸脯子，我去，就拎把刀就来到乔老爷家干什么呢？求婚。有拎刀来求婚的吗？把乔老爷吓坏了，您干嘛呀？干嘛？我要娶你的女儿。你要是明白事儿的，你把你姑娘嫁给我，咱呢就一娶了之，要不然的话我就在这儿抹脖子啊。哎呦，乔老爷啊，直跺脚啊，拿出银子，不行，不给姑娘我就不走，非死这儿不可。一会儿又找绳子要上吊，一会儿又拿来毒药要自杀。好家这一顿折腾，乔老爷惹不起这位，没办法的情况下，就把这姑娘嫁给了魏忠贤。小两口一成婚，还有了这么个女儿。没过几年呢，乔老爷死了，那么这片家产呢，无形当中就落到魏忠贤的手中。想那个你好好过呗，啊，不愁吃不愁喝的。不，这小子穷人乍富，好家伙，这挥金如土啊，就是不仗义疏财啊。没几年的光景，这个乔家这点产业都被他给挥尽了，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了。哎呦，这个乔氏啊，领了女儿要了饭了，这可怎么办呢？这日子也就过不下去了。而且这个魏忠贤还欠了外债多少，这个债主子就堵着门要钱。后来这魏忠贤就把老婆和姑娘一起的都卖了，抵账了。那么剩了他自己，他也吃不饱。冬天的时候啊，好悬没冻死在马路上。偏巧在这个时节，宫里头招太监。这个太监呢，那年好像似乎很奇缺啊，因为小太监得四五岁就进宫，六七岁进宫就得净身，一直到大了才能伺奉娘娘和皇上。那么县城的太监呢少，怎么办呢？哎，就得在民间招，特别是二十几岁的太监、三十几岁的太监，奇货可居。嗯，那么给银子，基本上400两银子一个。魏忠贤一想，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干脆我自阉吧，我呀，我自宫得了，我自己把我自己拉了，我当太监去吧，哪儿还不混口饭儿？这要账的也太多了，老婆女儿都卖了，也没还上账，自己还欠了这么一下子机会，怎么办？进宫里躲一躲吧。噗，一刀，一狠心，一咬牙，把自己的风流根决断。魏忠贤进了皇宫。到了皇宫之后啊，偏巧他进

0: 宫的时候，这个朱由校西宗比较小，年岁小，魏忠贤就得了个好差事，让他哄着小皇上玩。哎，就在朱由校小的时候，就跟魏忠贤建立了感情。魏忠贤伺候小皇上那很会来事儿，所以说呀，当朱由校执政的时候，他把朝中的大权基本上就交给了魏忠贤。那么这个魏忠贤可以说是在一个半人之下，是群臣之上。说怎么还一个半人之下呢？那半哪是谁呀？是皇太后、皇后都不是，谁呢？是朱由校一奶妈，这人姓克，叫克氏。这个克氏也当朱由校一半家。那么在外边也好，在内宫也好，这个克氏和这个魏忠贤就把大明朝熹宗朱由校的朝廷两个人给架起来，基本上给架空了。说这克氏多大能为？哎呦，可以说是说一不二。他说什么话呀？这个皇上基本上没有反驳的。这个克氏啊，他的家住在定兴县，他有一老爷们儿，他的老爷们姓侯，叫侯八儿。因为这个侯八儿在家族兄弟排行当中排行在二，也叫侯二。克氏16岁就嫁给了侯八儿，18岁那年就生了个小子叫侯国兴。克氏长得漂亮啊，非常漂亮。这个时节偏巧皇宫里头招奶妈喂小皇上，那必须得招那漂亮的。因为民间呢有一种传说，什么传说呢？说这个妇女喂着孩子啊，女人长得漂亮，喂出那孩子也漂亮，所以这个克氏因为长得漂亮，就被皇宫给挑去了。18岁进了皇宫了，就喂养小皇上朱由校。那么在朱由校小的时候，就倒在了克氏的怀中，那是一种母子般的感情。朱由校对这个克氏，那个感情极深，深到什么程度？说这种感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一会儿我寥寥交代几句。他这种感情啊，是一种畸形感情。那么克氏在皇宫里到底安不安分呢？你想啊，18岁进皇宫啊，这克氏年轻漂亮，体力充沛，总是热血沸腾，那是需要男人的。可是皇宫里头都是太监呢，没有那种技能，这怎么办呢？那么克氏呢，就跟这太监们搞了对食。什么叫对食啊？因为这个宫中的值班太监呢，不能在这宫内做饭，每到这值班的时候不能做饭，那么到了吃饭的时间呢，只能吃一些自带的冷餐，而宫女就则可以起火热饭。于是这太监们便托那相熟的宫女儿代为温饭，久而久之呢，这宫女和太监就结为相好的了。那么这个呢，就称作为对食。那么这个对食呢，也叫菜户，就跟外边那夫妻呢一样，偷偷摸摸的可以在一起住。在明朝初年呢，那么这种现象还是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可到了万历年间以后，这种菜户的关系也就公开了，宫里头呢也就没人管了，那就是公开到底了。如果这个宫女要没有一个菜户，不跟太监搞这个关系，还遭到其他宫女的嘲笑。那么这个克氏进宫之后跟多少太监搞过这个菜户这种关系呢？基本上有10来个。还不光这10来个呢，据一些这个笔记史料记载啊，这个克氏的私生活并不仅限于一些太监， 他甚至可能与皇帝朱由校有染。怎么的呢？你想啊，这个小皇上是他喂养大的，赶这朱由校长大了，年纪轻轻的，那么那时候的客氏三十几岁，是美貌妖艳呐、啊。那客氏很有杀伤力，那么年轻的皇上定然是无法把持。熹宗朱由校继位后不到十天，就封这客氏为奉圣夫人。那么客氏和这个皇上两个人是形影不离。在天启元年的二月，皇帝大婚，娶了张皇后，客氏呢自然必须得回避了。那么这熹宗为此对客氏优容有加，若非客氏是已婚入宫，恐怕又是一个成化时代的万贵妃啊。不过这个客氏在朱由校做皇帝期间，作为一个奶妈所受到的荣誉的确是前所未有的。每逢生日，朱由校一定会亲自去祝贺，他每一次出行，其排场都不亚于皇上。出宫入宫必定是清晨出道，香烟缭绕，老祖太千岁，呼声震天。这个客氏和这魏忠贤两个人是内外勾结，把持朝纲，把皇上架空了。这个熹宗啊，因为他不识字，也不愿意理朝纲，这大事小情就交给了魏忠贤和这客氏。这两个人呢就越发的放胆儿，满朝文武没有不怕这两个人的。那么这两个人的野心呢也越来越大，就想了一招。什么招呢？就吕不韦那招，能不能把我们家的某个亲属给皇上，为这皇上生个一男半女，我们好有血缘关系，那我们也就是皇族了。那么这个熹宗，他的嫔妃也好，他的宫女也好，只要是一怀孕，客氏和这魏忠贤立刻下毒手，就斩草除根。那么常言说得好，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个客氏和魏忠贤两个人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很多刚直之臣的不满，这些人是联名上书要把客氏轰出宫中。皇上迫于大臣们的压力，把这客氏暂时的请到宫外，可把客氏弄到宫外去啊，皇上坏了。怎么的？熹宗是茶不思饭不想，成天迷迷糊糊转转悠悠，哎呀像丢了神儿似的，魂不守舍，每天呢是以泪洗面。这大臣们就问呢，皇上您怎么了？这熹宗也不瞒子说，只打客氏啊出宫以后，朕就感觉到不爽了。客氏你在哪里？客氏你在哪里呀？你就从这个，这皇上和这客氏的关系呢，绝不是一般的关系，也不是二般的关系啊。哎呀，大臣们一看，别的，你别因为一个客氏再把皇上客死，这受得了吗？赶紧呢又给请回来了。哎呀，你敢，客氏一进皇宫啊，皇上立刻大米饭造了16碗，光馒头啃了12个，立刻是食欲大增啊。那么这个客氏他的所作他的所为，那皇后干嘛呢？皇后是张皇后，这个皇后啊非常的贤惠，可就是因为贤惠，这个客氏也要对这个张皇后下棋毒手。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这么美丽的日出你看不见多可惜呀。
3: 也许美丽这个词的意思你也不理解。
4: 我是一个盲人，的确从未见过你眼中的五光十色，但我并不觉得可惜， 我唯一觉得可惜的是，同情我的人太多，而为我着想的人太少。如果你想帮助我，就请为我创造一个友好便利的环境。对我来说，最美丽的就是友善和热情的心灵。

0: 从望洋兴叹到世界领先，他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潜心笃行三十余载，在浩瀚大海镌刻中国深度。从领先研发我国首台深海钻探设备，到一举刷新世界海底钻机钻探深度记录，他甘为人梯，桨叶后学，带领团队自主创新，打赢深海钻探核心技术攻坚战。
1: 别人做到了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别人还没有做到的我们也可能先别人一步做到。
0: 以中国自信逐梦生蓝，向海图强，实质科技自立自强的深海勘探先锋，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明朝帝王史话。咱们中国有句俗语叫人心不足蛇吞象，哎，这句话呀一点都不假。咱们就说这熹宗身边这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奶妈客氏，一个呢是他的太监魏忠贤。这两个人由于得到皇上的喜欢，那就没边儿，整个朝中就让这两个人给掌握了。满朝文武啊，提到这两个人没有不哆嗦的。可这后宫有张皇后，那皇上的媳妇儿啊，那国母皇娘那不一般呢。所以两个人做事啊，一开始偷偷摸摸的，后来半明半暗，但总觉得这个张皇后害事。这个张皇后就像绊脚石似的，也不知道她一天琢磨什么。这张皇后也不吱声，也不言语，是不是暗中想什么呢？寻找时机要收拾咱俩，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这两个人就想招，准备对这个张皇后下手。可是有一点，熹宗皇帝跟这个张皇后的感情特别好。这两个人呢，一开始在这熹宗面前就说这张皇后一些不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说坏话。可是熹宗就是不听，就告诉这两个人说，朕非常喜欢这个女子，这是我的皇后啊，言下之意呢，你们不要对她如何长短。两个人一看在皇上面前走不过去了，想招就下药。可张皇后非常谨慎，几次下药也没有得手。就因为张皇后的谨慎小心，使这两个人没有得逞，自己没有被害。天启五年8月，这熹宗心血来潮，就在客氏和魏忠贤的陪同下到西苑游乐，到那儿划船去玩，坐在大船上摆好了酒宴，鼓乐喧天，就在这水里头游。游游的，这个魏忠贤就跟这皇上出了个主意，说这么办吧，皇上啊，您在这大船上坐了，嘿嘿，还没领教那小舟饮酒之乐，这水面这时很平稳。